0: 令人震惊的争议。
1: 韩国实施韩元全天候交易，可能加剧外汇市场短期波动。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八月日均增产18.8万桶。分析认为，市场补库存需求占主导，主要产油国增产对油价影响有限。
1: 极端天气冲击全球经济，电力需求、农业生产和半导体供应链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来听报道。
3: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工具，由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该工具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本月将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据测算，7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达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业内专家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
4: 预计3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跨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3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8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8.55美元，下跌0.14美元，跌幅为0.2%。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8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71.99美元，下跌0.13美元，跌幅为0.18%。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8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67美元，上涨41.8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404美元，上涨37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055点，上涨0.2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37点，上涨0.7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121点，上涨1.12%。
0: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特斯拉上涨6.69%，脸书上涨2.98%，谷歌上涨2.45%，苹果上涨1.31%，亚马逊上涨0.61%，英伟达上涨0.37%，微软下跌0.96%。
1: 热门中概股有涨有跌，爱奇艺上涨5.94%， BOSS 直聘上涨5.15%，蔚来上涨4.80%，阿特斯太阳能上涨4.81%，万国数据上涨3.59%。跌幅方面，世纪互联下跌1.39%，奇富科技下跌1.23%，贝壳下跌0.46%。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51点，下跌0.26%。法国巴黎股市喀斯林指数收于8479点，下跌0.3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817点，上涨0.15%。
1: 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午后震荡下跌。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4041点，下跌0.06%，成交额14321亿元。深证成指报15416点，下跌1.16%，成交额16589亿元。创业板指报3948点，下跌1.77%，成交额7640亿元。
0: 行业板块方面，煤炭开采加工、银行、养殖业等涨幅居前，金属新材料、小金属等跌幅居前。那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6: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我们可以看到，在7月6号星期一的时间呢，三大指数呢集体收跌，创业板指走势呢震荡较弱，科创50呢探底回升。那么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市场热点呢还是相对比较杂乱，全市场呢超过3500只个股下跌。板块来看的话呢，延续上周的底部走强，医药板块呢是延续活跃，而液冷服务器呢在经过上周的一个回撤之后出现一定的走强，而交换机概念呢盘中也有一定的活跃。上游原材料像 MLCC 啊，典型的这薄荷铜箔呀、mini LED 玻璃基板等等都是一个回撤，但是呢同样属于是三代半导体的黑钻石呢出现了一定的异动拉升。那么底部除了医药板块持续之外，伴随着各省份对于猪肉的这个维护，实际上现在猪的零售也回到10元批发，那么出现了一个震荡走强。同时呢，尾盘的时间呢，煤炭板块也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拉升。这一点的话呢，反映了市场下午时间没有一个很强的表现，特别是创业板指相对较弱，那么再次呈现了一个避险资金向分红概念的一个转移。那么从盘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 PCB 啊等等这些科技类啊多数调整，包括上周连续活跃的人形机器人，像 PET 材料、减速器等等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撤，以及在政策刺激之下，光伏设备等反向也出现了一定的回撤，反映市场呢在短期呢概念跟进有一定的不足。即使是有半年报，比如说像江波龙啊等，但也都是高开但是震荡回落，说明市场呢现在呢追涨或者高位票的这个跟进力度呢相对较弱，市场的情绪呢正在出现没有增量资金之下的高低切换，或者说呢是防御性跟进，像金融啊、煤炭呢 这样一些分红，以这个底部超跌的医药啊和部分的一些消费。那么这样的一个反馈呢，说明端午之后实际上现在阶段都是一个盘整和震荡，特别是双创指数、科创50方向都有一定的盘整。所以说呢，周二时间呢我们要关注市场能否量能先行恢复到3.2万亿或者3.3万亿以上。而上证指数呢，针对50均线4060到4050之线能不能有效再次站稳，特别是银行、保险这一批权重类形成再次走强的带动。那么在没有增量之下的话呢，很容易形成这个跷跷板。所以你可以看到周一的时间，大金融稳定上证，然后科50的权重稳定，但是其他方向多数还是有这个调整。在没有放量之下的话呢，估计市场的这种分化格局，20%或者30%股票的这种走强，就是3728这样一个结构。周二时间呢，我们要关注市场对50均线能否形成确定，还是说延续盘中的震荡，然后触及50线再次回撤。在没有放量的状态之下，预计市场呢可能在几个支撑位上都有一定的企稳，但是板块的轮动还是比较明显，没有一个强势板块的延续，除非市场或许有量能的释放，比如来到3.3万亿或者3.5万亿以上，那么形成这个新的板块带动，从而能够改变当前的整理位置，重新回到上涨的趋势。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3616点，上涨1.14%，国企指数报7812点，上涨1.46%，红筹指数报3854点，上涨1.24%。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1%，在汇市尾市收于100.853。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24元，1欧元对人民币7.768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854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61元。1英镑对人民币9.0573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0: 首先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和比利时队目前激战正酣，而在赛场之外，另一件与美国队相关的事也成了焦点。国际足联5号决定，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禁赛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名吃到红牌之后继续出战的球员。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国际足联做出这个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施压。
1: 对此，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6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此事给他打过电话，但这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决定。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来听听报道。
2: 本月1号，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但巴洛贡因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当地时间6号，美国队如果在对阵比利时队的1/8决赛中取胜，将自2002韩日世界杯后重返世界杯8强。此后，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并寻求对这张红牌以及后续禁赛一场处罚的解释。国际足联5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一年执行。当地时间5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国际足联。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的介入和国际足联的裁决引发巨大争议。
3: 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会影响到世界杯，所以这对足球这项运动是不利的。美国队球迷，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红牌。我认为很多足球业内人士都同意这一点，一旦你发出红牌，那就是红牌。
2: 对于国际足联的这一决定，作为美国队世界杯16强赛对手的比利时方面表达了不满。比利时足协对国际足联决定感到震惊，称正探寻全部潜在选项，保护足球运动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比利时队已提出异议。当地时间6号，比利时足协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并提出上诉申请。据了解，国际足联已经接到上诉，并指派了一名上诉委员会的成员审理此案。
0: 根据今早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暂不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上诉请求不予受理。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昨天韩国正式启动外汇市场24小时不间断交易机制。韩元对美元交易时间调整为每周一早6点至周六早6点，全程无休。来听报道。
4: 此前，韩元每日交易时间为韩国当地时间工作日上午9点至次日凌晨2点，历时17个小时。交易断档不仅限制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也催生了离岸市场的套利空间。此次实现全天候交易，将有效提升韩元在全球市场的定价连续性，进一步压缩套利空间。分析认为，韩国此举的核心诉求在于打通全球资本配置的堵点，争取 MSCI 将其纳入发达市场指数。全天候交易和离岸结算机制的引入，有望显著降低外资进入韩国股债市场的风险溢价，吸引庞大的被动资金流入。这一转变恰逢韩元承压之际，韩元汇率已跌至17年低位，今年累计跌幅超过6%。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加之海外投资者在韩国股市大幅上涨后出售本地股票以重新平衡投资组合，均对韩元构成压力。专家提醒，在韩元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市场开放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夜间流动性相对稀薄的时段，一旦遭遇全球重大宏观数据发布或地缘事件冲击，由此催生大量利用境内外价差套利的交易行为，或将加剧外汇市场的短期波动。
0: 来关注国际原油市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的背景下，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最新增产决定会给原油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油价未来走势如何？我们来听市场人士的分析。
5: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中东紧张局势有所缓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全球原油流通量有所提升，但目前各国普遍优先进行补库存操作。年内来看，主要产油国产量仍可能以冲突后恢复为主线，因此此次增产大概率只是象征性举措，对油价走势影响有限。中金工

0: 是以释放之前滞留在海上的货源为主，目前还没有说已经到了去释放新的产量的这样一个阶段。对于短期内来讲，包括油价走势的影响呢，其实不予高估。
1: 分析师指出，仅从运输层面粗略估算，库存恢复至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整体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这也是邮轮抵达目的地所需的最长运输周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顺利通航的乐观情形下，原油市场供需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初步实现相对平衡的状态。
2: 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分析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全球电力需求、农业生产和半导体供应链。具体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报道。
3: 近期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极端高温席卷了美国中部和东部多个人口密集地区，高温推升空调用电需求，叠加强风暴的天气也对美国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造成了冲击。根据电力中断追踪网站 poweroutage.com 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上周日上午，美国十多个州合计近100万户家庭出现断电，到当地时间上周日晚上，仍有大约72万家庭断电。停电最严重的州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其中密歇根州约 12.7 万户，宾夕法尼亚州约 12.3 万户，新泽西州约 6.2 万户受到影响。美国大型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的24小时移动平均负荷，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电网在过去一天平均承受的用电需求。2026年的负荷曲线在6月下旬明显冲高，一度超过 12.5 万兆瓦。分析指出，这显示出受到热浪影响，近期 PJM 的电网负荷已经明显高于过去两个夏天的同期水平。极端高温也将进一步加剧美国部分地区电价上涨的压力。再来看亚洲，汇丰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影响亚洲的农业产出，并进一步推高食品价格，成为亚洲下半年的一大通胀风险。专家指出，在糖价、化肥价格和能源成本本已处在高位的背景下，如果部分国家因为天气冲击而限制农产品出口，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食品供应压力。相比能源价格上涨，食品价格上涨对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更加直接，也更容易推高通胀预期。因此，专家认为，亚洲可能会从今年上半年的能源价格冲击转向下半年的食品价格冲击。
4: 汇丰环球投资研究亚洲首席经济师兼亚太区联席主管范立民，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央行不能忽视食品价格冲击。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对亚洲地区多数央行的预期。例如，印尼、菲律宾和印度央行下半年可能都需要加息。
3: 最后，极端天气的影响还不止停留在电力和食品价格的层面，还可能会进一步冲击全球的科技供应链。分析指出，一方面，干旱可能会影响水电发电，高温也会推高制冷需求，加大电网负荷；另一方面，水资源本身也会变得更加紧张，而水和电恰恰是 AI 和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的两项关键资源，芯片制造、测试和封装都需要大量用水，而数据中心的运行和冷却也离不开稳定的电力和水资源供应。因此，分析认为，一旦极端天气加剧水资源和电力紧张，影响就可能传导到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5: 国际媒体监测。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6号报道，经过数月谈判，英国独立电视台把旗下媒体娱乐板块以1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45亿元出售给英国天空电视台，交易尚需股东及监管机构审批。双方去年11月首次披露并购计划，收购范围包含 ITVX 流媒体平台与 ITV 免费电视频道，不涉及影视制作工作室业务。交易落地后将诞生英国最大商业广播机构。报道表示，此举意在抗衡奈飞、亚马逊、Prime 等美国流媒体巨头，打造本土头部流媒体平台。当 当地时间六号，德国工业联合会就德国联邦政府拟通过财政预算方案发表声明。德国工业联合会表示，预算计划

0: 增加财政支出和新增债务规模，这令人担忧。德国政府没能提交一份稳健的财政预算方案。声明指出，尽管联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新增债务，同时税收收入保持较高水平，但财政预算仍存在问题，根源在于财政支出而不是财政收入。声明认为，德国利息支出仍在持续攀升，按照当前趋势，到2030年，税收收入接近五分之一，可能将用于支付利息，这将挤占未来投资所需资金。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检方于6号起诉国内四大炼油企业，指控他们违反公平交易法，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串通抬高国内燃油价格。涉案企业分别为现代石油银行、SK 能源、GS 嘉德市以及 S-Oil。报道援引检方消息说，现代石油银行与 SK 能源涉案合谋，销售规模达 14.2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30亿元。GS 嘉德市 S-Oil 跟风定价，整体垄断影响规模约2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154亿元。这次调查始于美伊冲突推高韩国国内油价之后，经查，现代石油银行、SK 能源两家企业的定价高管私下串通涨价时机与调价幅度，是韩国油价大幅上涨的主要推手。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复杂多变的地缘局势下，加速出海的上市公司如何实现突围与价值重估。
2: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当前出海已经从企业可选项变为必选项， A 股上市公司主动布局全球市场，升级出海模式，迎来价值重估新机遇。全球经济放缓，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贸易不确定性持续增加，那么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正在怎样突破外部挑战？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出海赛道机会呢？面对海运费波动、供应链扰动等挑战，上市企业多措并举，稳外贸、强韧性。以义乌小商品城为例，公司大力开拓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搭建数字贸易平台，完善海外物流与金融配套服务。今年一季度，当地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实现逆势增长。与之类似，宁波港也通过优化航线作业，强化多方联动，有效对冲地缘冲突带来的物流冲击。当前中企出海已告别单纯的产品外销，升级为产品加产能加技术加服务，全方位布局。高附加值机电、新能源、高端装备成为出口主力。不少企业深耕本地化经营，比如华油钴业布局海外核心矿产，稳固供应链；春风动力落地海外生产基地，用本土化运营对冲地缘与贸易风险。资本市场层面，出海赛道估值重塑逻辑凸显。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收入突破12万亿元，多行业海外营收规模亮眼，出海成为企业第二增长曲线。机构评判出海企业价值，主要参考市场规模、产业链地位、竞争壁垒和抗风险能力四大核心维度。总的来说，地缘格局重塑背景下，具备全球化布局与强风控能力的出海龙头，有望持续穿越周期，实现价值重估。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5: 扩大人民币全球使用及中韩金融合作新机遇路演活动6号在韩国举行，中韩两国政商界、金融界近120名嘉宾参加活动。与会人士认为，近年来人民币国际使用水平持续提升，在贸易结算、跨境投融资、国际储备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场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八强，并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六场零失球的球队。
5: 据美国方面六日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日至5日，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美国微软公司6号宣布裁员4800人，约占公司全球员工总数的2.1%，其中涉及1600名 Xbox 游戏机部门的员工。微软表示，这项举措旨在削减成本，是公司大规模重组计划的一部分，预计今年还将有更多裁员。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6: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7: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成效明显，农业农村、医保、民航等各领域与数据要素融合进程提速。
0: 系列报道入境消费新观察，今天请听上海上半年离境退税销售额增长 63.2%，服务升级持续激活入境消费潜力。
1: 从文本书页到实景山河，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暑期文旅市场新动能。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新能源车充电结束没及时挪车，停留160分钟被罚上千元，合理吗？
1: 财经身边事，算力上天，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成立，天数天算时代要来了。早稻丰产，浙江金华农田受到政策合力浇灌，粮油作物单产持续提升。门票创新，江苏连云港一些景区推行一票玩两天，打破看海观光单一模式。来听详细内容。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实施2年多时间，成效和进展各方都很关注。昨天，多个部门介绍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成立了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参与和牵头立项国家标准9项、行业标准38项。截至2025年底，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达18 PB， 开放数据总量105 TB。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宋丹阳介绍，已累计发布6项典型案例，3项方案纳入国家数据局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
3: 调查结果显示，相比于2024年，农业农村部数据存储总量明显增长，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开放体量显著增加，面向社会公众持续提供农业科学技术、农产品市场价格、教育培训等数据信息服务，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其中数据集4673个。
2: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的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介绍，在应用方面，医保电子凭证、无感结算等便民服务全面普及，智能监管实现风险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追溯。此外，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已累计归集影像云索引数据达4.3亿条。
4: 我们从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呢，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的追溯码1746.54亿条，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也接入了超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包括已有3802家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对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采集应用平台，上传及下载本企业产品的追溯信息超过了600亿条。
2: 民航领域则从顶层设计入手，构建了7+1数据治理规范体系，出台数据管理办法和共享管理办法，初步建成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李诺介绍，
5: 民航局先后印发智慧民航建设路线图、关于民航大数据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构建坚守安全发展底线、强化智慧建设主线、拓展绿色发展上线和构建产业联盟阵线的智慧民航建设4梁8柱，指导行业开展大数据建设工作。
1: 这场发布会的信息显示，2026年数据要素成大赛已经全面启动，各地分赛火热开展。在具体赛题设置上，人力资源赛道设置8道赛题，突出数据融合、模型创新、场景落地，聚焦科学决策、精准服务和人才开发。现代农业赛道围绕提升生产能力、精准帮扶农民增收和乡村建设设置赛题。医保赛道涵盖经办智能化、健康画像服务、前沿科技融合、数据流通体系和真实世界价值评价5大方向。民航赛道则聚焦航班智慧协同、旅客全流程服务和人工智能与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0: 接下来请听系列报道入境消费新观察。 自7月1号全国离境退税 2.0 无纸化新政推行后，上海率先落地一整套数字化退税便民方案。同时，上海围绕提振入境消费，同步推出系列特色消费活动与全链条国际化配套服务，多维度优化境外游客在沪购物、游玩、出行体验，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增长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报道。
6: 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客流稳步增长，有力拉动境外购物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63.2%， 其中即买即退销售额增幅达 2.9 倍。上海全市新增退税商店超500家，退税商店总量突破2400家。7月1日，国家离境退税 2.0 政策正式落地，上海同步上线数字化便民工具，各大商圈完成 2.0 版自助退税税基全覆盖。尼泊尔游客普拉贾帕蒂说，
7: 我感觉这个过程真的很简单，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大约2分钟左右，整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
6: 上海市黄浦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科长刘静说，
8: 实现了同比 4.8 倍的增长。今年7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推行了离境退税的无纸化办理新流程这一项新的服务举措，然后我们黄浦区的各大商店也已经全面落地，外籍游客在购买完商品之后，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全国的通用码生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专属服务码，那这个服务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码通办，全环节的流程都可以实现无纸化的办理。上海市也推出了一个上海市的离境地图线上线下版，同时在我们黄浦区的各大重点商圈都已经布局，同时在上海的两大口岸机场也都可以免费获取。
6: 围绕入境游客多元化游玩与消费需求，上海于7月3日启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等活动，围绕体育、城市、文博、音乐、娱乐、休闲六大主题板块落地百余场特色活动，同步完善入境便利、离境退税、跨境文旅联动等配套举措，持续提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外吸引力。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介绍，
9: 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今年呢，我们更加聚焦以家庭为单位来沪消费体验上海之夏的各大场景，我们进一步凸显了整个国际友好消费环境的主题产品的发布。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这个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句子吸引不少家庭到北京旅游。这种打卡课本里地点的旅游方式被称为跟着课本去旅游或者课本游。网络平台数据显示，跟着课本去旅游相关产品搜索量近期大幅增长。这种旅游方式为什么会火起来？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0: 从我多想去看看里的北京天安门，到葡萄沟描绘的新疆风情，再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对应的海岛风光，这个暑假跟着课本去旅游，这种旅游方式持续升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位带孩子来看升旗的家长告诉记者，
11: 孩子天天念叨着要看天安门，这次专门带他来看升旗，让他的书本里看到的变成了眼前的真实场景，印象更深刻吧。
10: 另一位游客也感慨道，
12: 从语文课本再到可以更真实更亲切地感受到文字背后的魅力，感觉很奇妙。
10: 而平台和商家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多个在线旅游平台上都有很多课本游相关产品，列出了课本里景点的位置、图片以及游玩路线，有的还支持游客自定义线路。语文书变成旅行攻略，课本游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匹黑马。这一热潮的核心动能是什么？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
13: 暑期旅游旺季，亲子客群占比大约在60%左右，课本游是暑期亲子游和研学旅游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随着各地中小学生陆续放暑假，课本游的热度也快速的上升，通常首选国内重点历史文化名城和名山大川，例如北京、新疆、江西、安徽等在课本里出现过的重要景点是课本游消费群体的主要打卡目标。
10: 从平台供需匹配角度看，课本游在拉动目的地停留时长、客单价及二次消费方面表现亮眼。程超公说，
13: 第一是停留的时长更高， 尤其是过夜消费，长线研学产品的过夜率通常接近100%。第二是综合的客单价更高，相比普通的观光产品，课本游产品会有30%以上的溢价，高端定制性质的溢价率可能会直接翻倍。第三点是课本游的二次消费比普通观光产品通常要高15%到20%，餐饮、住宿、手作、文创等等体验类产品的复购率会更高一些。
10: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总的来看，当前课本游对文旅产业的赋能价值正持续凸显。
14: 首先，课本游的核心产业优势在于实现了文化记忆与旅游消费的这种深度的耦合，天然具备广泛的受众的基础和深厚的情感共鸣。其次，课本游通过重构文旅加教育产业链条，释放了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潜力，它打破旅游业对传统自然资源这种单一的依赖，激活了红色遗址、历史名城等等存量资源的活化利用。
10: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赛道的爆发，目前部分机构的旅游产品虽然打出课本同款旗号，却只提供简单拍照打卡，有的甚至存在虚假宣传和内容注水行为。对此，李军认为行业急需建立相关标准。
14: 要建立标准体系，需构建全链条规范化的治理框架，推动行业从流量驱动向标准驱动来转变，通过标准化手段确立优质供给的市场主导地位，规范发展。需要强化多方协同监管与自律的机制，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与内容的注水行为，同时引导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建立黑白名单制度与第三方评估体系，畅通消费者的反馈渠道，倒逼市场主体回归产品的本质，营造优胜劣汰健康产业生态。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新能源车充电结束没及时挪车，停留160分钟被罚1000元，合理吗？
15: 最近，北京的消费者张先生驾驶妻子的特斯拉，在一处写字楼的特斯拉专用充电桩充电。几天后，妻子才告诉他，自己手机上的特斯拉 APP 收到了一份1076元的充电账单，超过1000元的金额让夫妻二人大吃一惊。
16: 早上9点多在那充的，看完病人，吃完中午饭回来，我取车的时候呢，我也没留意这个车机大屏啊。停车费当时好像是也有个40-50吧。过了好几天，我爱人说，你知道当天充电花了多少钱吗？有一个超时占位费啊，1000多，给我都听愣了。
15: 张先生仔细查看这份账单，电费19元，服务费33元，还有1024元的超时占用费。停车充电后超时160分钟，按每分钟6.4元计价。张先生说，由于车主是他的妻子，他自己的手机上并没有安装特斯拉 APP， 所以特斯拉的所有提示他都不知情。
16: 他这个提示是发到车主那儿的，但是我是借的这个车开的，我是肯定看不到的。这个车机大屏也是在结束之后，我当时也没留意。
15: 目前，张先生家里的这辆特斯拉的车机大屏上有非常显著的提示，只要不交罚款，就无法继续使用特斯拉专属充电桩。他妻子的手机 APP 上也有同样的信息。在张先生和特斯拉售后客服人员的对话中，工作人员解释了超时占用费的条款，并表示这项罚款无上限，同时他们无法充分考虑车主把车借给亲友的情况，只能做到尽量提示。
17: 您充电充满了之后，如果说您在20分钟内您把充电枪给拔掉把车开走，它也不会产生的。那如果说您超过了20分钟，且这个站点的话并没有空闲桩位了，它就会产生。针对收费的情况，通过这个手机 APP 以及车机大屏，它确实是有这个显示的。它每个充电站就是国内哈，它都是这个统一的。那再一个，车主是唯一特斯拉它可以联系到的人，我们可能无法去确认车主把车借给谁了。
15: 记者调查发现，不同充电桩品牌和场所都设置了超时占用费，但收费标准并不统一。特斯拉官网显示，当所在超充站内的空闲车位小于或等于50%的时候，会产生每分钟3.2元超时占用费。当所在超充站内没有空闲车位时，费用翻倍至每分钟6.4元，超时占用费会持续累加，上不封顶。不少特斯拉车主对于充电时的超时占用费收费标准并不知情。一位驾驶特斯拉8年以上的车主，听到充电超时占位被收取超过1000元的罚款后，表示很震惊。
18: 你不知道有超时占位费怎么回事？
19: 有充电好像超时的会收钱，但被叫什么？
20: 你被扣过钱吗？
19: 没有，我不会放把车停到那儿然后走，我基本都在那儿充。
20: 多停了2个多小时，被收了1000多块钱的超时费。
19: 那不可能，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他是不是第一批车主和第二批车主可能是不是还是不一样？
15: 参考市场其他经营者的相关收费情况，理想充电站超时占用费的收费标准是充电结束后15分钟内不离开，每分钟收取2元占用费，单次最高200元。而极客充电站超时30分钟后开始收取每分钟1元的超时占用费，封顶50元。未来的部分充电站设置了超时占用费，充电结束15分钟后开始收取每分钟0.5元的超时占用费，50元封顶。除了车企的超充站，充电场站运营方也会设置超时占用费。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21: 经营者收取的占用费是具有某种惩罚性的，从合同法意义上来说叫违约金。我国的民法典明确的规定，违约金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填平原则，也就是说实际损失为准。如果已经超出了实际损失，比如说30%，消费者有权要求对过高的违约金进行调整价格，这项因素应当执行一个公平的原则，要重点参考其他的市场行情。那么显然特斯拉在本案中所涉及的收费标准是存在不公平的情形。再说到明码标价的问题，明码标价很重要一点是应该公平的指向所有的消费者，充电场所的现场应当有清晰明了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显著的提示告知充电费用收取的标准，其他费用包括占用费收取的标准是否封顶等等，而不应该仅限于所谓车内主机的弹窗的显示，或者是发生问题以后一个简单的短信的提示。
22: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3: 财经身边事，算力发展新阶段。在日前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上，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产业迈入协同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来听报道。
24: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区北京卫星小镇，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联盟同步成立，首批意向成员涵盖高校、科研院所、央国企及民营企业等108家多元创新主体。
25: 北京天算星联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傅云浩：
26: 其实它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领域，涵盖了最近几年发展特别快的商业航天，另外呢就是像芯片、像人工智能、云相关的，然后还有具体的应用场景，把大家整合在一起进行有组织的研发。
24: 太空算力是指将计算设施部署于轨道卫星体系，实现海量数据的在轨处理、存储与传输。据介绍，长期以来，空天信息处理依赖天感地算模式，卫星在轨采集数据后，需要全部传回地面再进行处理。相比这种模式，太空算力可以有效突破时延瓶颈，可应用于遥感监测、气象预报、防灾减灾、智能出行等诸多场景。
25: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尚广：
27: 随着网络的越来越发达，它上面一定会上各种各样的增值业务和应用，而这些增值业务和应用就一定离不开计算。
24: 当下，北京已将太空算力纳入全市未来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
23: 财经身边事，惠农政策促丰收。浙江金华的早稻最近陆续迎来成熟收获期，依托农事服务中心的专业技术指导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再加上各项惠农政策落地护航，当地早稻迎来丰收。一起去了解下。
28: 一大早，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收割机在连片稻田里来回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饱满的稻穗被快速收割脱粒。 种粮大户杨桂芳今年种植了900多亩名为金枣645的超级早稻，依托当地农事服务中心的专业技术指导和精细化田间管理，再加上各项惠农政策持续落地护航，他对自己的早稻产量很有信心。
2: 亩产量在550公斤，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产量呢？我们这几年都是依托农事服务中心背后的支撑，每年都增产。
28: 记者了解到，此次收割的早稻呈现优良的青杆黄熟丰产状态，稻粒充分成熟，色泽金黄，而稻杆和功能叶片依旧青绿鲜活，能够持续为籽粒输送充足养分，有效保障灌浆饱满，颗粒充实。同时，青杆韧性更好，支撑力更强，田间抗倒伏性能突出，是水稻优质丰产的典型特征。
25: 婺城区好乐耕农事服务中心技术部负责人祖红颖：
3: 把好的品种、高品质的秧苗、科学的营养方案以及关键期的植保方案还有水肥的协调等集成在一起，然后激发水稻最大的潜能，做到稳产、增产、增收。
28: 近年来，金华市持续深耕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面推行粮种、粮基、粮法、粮田、粮技一体化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种植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今年当地早稻种植面积30多万亩，其中超级早稻面积超50%，整体长势优于常年。
23: 财经身边事，文旅玩法创新。暑期是海滨城市的文旅旺季，江苏连云港的景区推出一票玩两天特色优惠举措，延长了旅游产业链、消费链，带动文旅消费热度迅速提升。总台记者报道，
4: 连云港连岛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海边户外音乐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2万多名游客。夕阳西下，景区草坪市集摊位林立，人气爆棚，游客沉浸式解锁听歌、逛市集、品美食的休闲体验。依托山海资源优势，这个夏天连云港打破看海观光单一模式，连岛海上云台山景区实行一票玩两天福利政策，游客半日游转两日深度游比例提升42%，景区二次消费、过夜住宿需求大幅上升。考试季结束以后，当地的全国中高考毕业生免票政策累计吸引超2.6万名青年游客入区游玩，有效撬动青年文旅消费新群体。随着沉浸式体验业态升级，依山傍海的连云港市连云区深度体验式文旅消费占比超34%，文旅消费从单一门票经济转向游玩加美食加业余加住宿的复合型多元消费模式。
5: 游客王琼：
6: 白天呢，我们在大沙湾玩了快艇和桨板，晚上过来听音乐会，还打算去海上云台山逛逛。景区的一票玩两天性价比很高。
4: 据统计，暑期以来，连云港市连云区已接待游客16万人次，消费收入达1800万元。
7: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8: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流沙、李成，编辑夏青、汪孟涵，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0: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多行业龙头上半年净利大幅预增，引发市场哪些预期？科技板块走势分化，后续行情将如何演绎？10点财经态度，如何在现实场景中放大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2026年A股半年报第一集，市场走势分化与362只个股翻倍。
1: 10点50分，一说黄金板块的支撑逻辑。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0: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基金持仓会被抄作业吗？
1: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健身预付费乱象频发，消费者如何守好钱袋子？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半年报预告，
1: 宏观大趋势持续推进，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成效明显，各领域与数据要素加速融合，
2: 强化监管，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取得积极进展，累计处置违规 AI 产品1.4万多款。
1: 市场有看点，此消彼长，科技板块走势分化，后续行情将如何演绎？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贺佳静。
4: 在经历了上周的回调后，周一逢低买盘涌入美股芯片股，市场对 AI 交易仍有上涨空间的预期随之升温，高盛分别上调闪迪西部数据、超威半导体以及高通的股票目标价，其中闪迪上调幅度接近一倍。另一方面，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维持扩张区间，就业指数回升，成本压力有所缓解，乐观情绪推动美国三大股指集体走高，道指首次突破53000点。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29%，标普500指数上涨0.7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12%。当天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幅达到1.71%，跑赢美股大盘。另外，存储概念股以及部分芯片制造商股价走高，西部数据涨超7%，超威半导体上涨6.61%，博通股价上涨超3.7%。周一，博通宣布与苹果公司达成协议，将合作关系延长至2031年，共同开发一系列定制芯片。公司方面，微软周一宣布将启动新一轮裁员计划，涉及约4800个工作岗位，其中 Xbox 游戏业务部门将裁减约1/5的员工，这也是微软新一轮降本举措。今天早些时候，微软还宣布一项自愿退休计划，为部分员工提供买断方案。投资者担忧 AI 可能颠覆传统软件业务，微软股价周一下跌近1%。欧洲方面，二季度财报季即将拉开帷幕，市场担心目前欧洲的高利率环境可能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资金提前减仓避险。欧洲三大股指周一涨跌不一，但幅度都不大。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2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3%，德国 DAX 指数上涨0.15%。油价方面，主要产油国沙特周一大幅下调其主要原油产品八月对亚洲客户的官方售价，单月降幅为20多年来的最大。叠加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再度上调石油生产配额，释放增产信号，交易员担心原油供应将过剩，国际油价周一承压下跌。不过由于正值夏季出行高峰，需求端得到支撑，限制了油价的跌幅。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8.55美元，跌幅为0.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0.18%。贵金属方面，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短期内不会加息，给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截至周一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67.5美元，涨幅为1.01%。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2.330美元，涨幅为2.07%。不过周一现货市场则普遍承压，黄金和白银的现货价格一度下跌1%左右。华尔街投行摩根大通在日前发布的贵金属市场展望中指出，由于关键领域的黄金需求不及此前的预期，今年金价的上行空间将受到限制，预计三季度的目标价为每盎司4300美元。分析认为，金银现货走势显著弱于期货，部分原因是短期内实物需求预期偏弱，抑制了现货市场追涨意愿，部分投资者进行获利了结操作所致。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半年报预告。2026年半年报预告集中披露期到来，多家 A 股公司预告上半年业绩将实现一倍乃至多倍增长，涉及化工、航运、光通信等多个细分赛道。 产业复苏信号集中显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5: 东方盛虹、招商轮船、天山铝业、奥莱德等日前都披露上半年业绩大幅预增。比如化工龙头东方盛虹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至50亿元，同比增长 987.39% 至 1194.51%。 航运龙头招商轮船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6到73亿元，同比增加 214%到248%。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
6: 行业来看的话，石化化工主要是因为产能出清，油价支撑产品涨价，出口与新能源需求带动了产销两旺，而航运是在全球货运能源运输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运力紧张也推高了运费。有色板块是受益于基建、新能源消费、龙头一体化降本实现了量价提升的格局，而像光通信更多是依托 AI 算力的不断增长，数字基建拉动了光纤的需求以及相关的光通信板块的不断增长。
5: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表示，相关行业业绩强劲增长印证了实体经济的供需回暖，提振市场对国内产业的复苏信心。
7: 业绩大幅增长显现宏观经济预期在不断修复强化，多行业的龙头盈利翻倍也印证了实体经济的供需回暖，提振市场对国内产业的复苏信心。市场的资金风格也对价值主线更加关注，像具备兑现盈利的周期、科技等一些龙头行业个股集聚。从化工、航运等批量预起赛道中，投资者也是在不断上调对全年盈利的预测，打破了对中报业绩承压的担忧，同时对整个市场的一个上行会起强化作用。
5: 投资者如何根据半年业绩预告择优选股投资？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关注资源禀赋好和技术壁垒高的板块。
8: 建议大家在重点关注，比如说资源禀赋比较好的，还有未来有一些补库预期这些逻辑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国家自主可控的像钴啊、稀土啊、钼、价锗等的一些高端小金属。另外对技术壁垒高的一些光通信板块，虽然说涨幅比较大，但是由于未来的成长潜力以及市场的供需关系矛盾依然存在，如果是出现快速回落的话，也可以逢低关注。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持续推进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成效明显，各领域与数据要素加速融合，
2: 强化监管，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取得积极进展，累计处置违规 AI 产品1.4万多款。
1: 据国家发改委介绍，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
2: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来听报道。
9: 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是央行于2024年10月推出的工具，由央行主动借出资金，从一级交易商购买债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该工具可增强一年以内的流动性跨期调节能力。本月将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此次操作意味着在本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结束了此前连续3个月的缩量过程。据测算，7月将有2.2万亿元中长期资金到期，政府债净融资规模预计达1.22万亿元至1.71万亿元。业内专家表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情况将主导资金面走向，预计央行或将维持中性偏松的流动性，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并助力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
10: 预计3季度货币政策继续维持稳健偏宽松的基调， 将以数量工具为主要调控的抓手，来平滑化季度的资金波动。资金利率中枢呢，应该还是保持平稳。这个降息降准的这个货币政策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三季度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增量的货币政策落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啊，定向支持一些重点领域，为全年的稳增长营造更为这个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进程显著提速。比如在农业农村领域，截至2025年底，数据存储总空间达到38 PB， 实际存储总量18 PB， 同比都有较快增长，开放体量显著增加，面向社会公众持续提供农业科学技术、农产品市场价格、教育培训等数据信息服务，开放数据总量105 TB， 同比增长42%。
2: 医保领域的数据底座同样持续夯实，国家医保局建成覆盖全国参保人、定点医药机构、医药企业的一体化医保数据资源体系，实现医保数据全口径、全流程的统一管理。以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为例，自2024年4月开展采集工作以来，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累计归集定点医药机构入库销售端追溯码1746.54亿条。十点的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话题深入解读。
1: 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没有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
2: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处置账号2.6万多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多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1: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增长，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请听报道。
5: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六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五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其中六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11: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
2: 再来关注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数据显示去年九月到现在，部分型号内存条的价格上涨超过300%。存储产品价格高企会给消费端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在深圳华强北市场的采访报道。
12: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 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咨询，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
13: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容量更低，它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12: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9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广东深圳华强北电脑装机商户屈思成：
14: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哎，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然后考验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
12: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1: 消费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正在传导至生产端，国内不少存储企业正在。

0: 存储类产品。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广东深圳金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佳琪，
1: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持续增长的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三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三次下午三次。
0: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深圳市电子商会副秘书长谢明，
2: AI 的需求量的暴增直接导致了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于一些低端的存储的芯片从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据了解，2025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以全球 90% 的出货量超过330款产品占据产业高地。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 26.9%。
4: 价值经济之声，
5: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6: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七月六号，科创五零指数上演微型反转，截至收盘上涨1.04%，创业板指则收跌1.77%。科技板块内部来看，半导体、医药等方向走强，而玻璃基板、工业气体、PCB、通信、电子等大幅回调。板块为何出现明显分化？投资者该如何应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7: 昨天，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两大科技核心指数走势明显背离。杭州朗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帆分析，科创五零核心是 AI 算力国产链，而创业板更多聚焦 AI 算力海外链。两个链条不同的景气周期和产业爆发节奏是分化的主要逻辑。
8: 前期呢，由于海外算力基建资本开支的拉动， AI 算力硬件的基础部件和材料出现持续上涨，但近期海外市场开始动荡，算力投资过剩的这样一些隐忧或者声音开始出现，对 A 股高位海外链的标的形成了压制。但以华为为核心的国产算力建设正在开始发力，相关的晶圆代工、交换芯片、算力芯片等等逐步走强。
7: 当天市场还呈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科技板块里同样是业绩预喜的公司，有的涨超 10%， 有的反而大幅下跌。张帆表示，这背后也反映出市场对于 AI 算力国产链和海外链的不同预期。
8: 当前开始进入中报披露期，海外算力链由于前期预期过高，涨幅过大，即使业绩比较好也容易引发预期兑现，而国产算力链由于前期涨幅偏小，反倒容易引发超预期的行情，从而吸引资金的不断流入。
7: 如何研判科技板块的后续走势？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
9: AI 产业整体发展的并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迟滞的现象，各大巨头其实还是在继续扩大资本投入，未来呢，科技仍然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主攻方向，回归到市场短期的一个走势，目前呢依旧处于一个缩量的阶段，证明调整还没有结束，那需要等待从缩量到放量的这么一个过程，届时可以去再做一个布局。
7: 当前进入半年报披露窗口期，如何把握市场定价逻辑？卢钊的观点是，海外链的业绩相对更具确定性。
9: 如果是国产链的话，增长不一定说能匹配上它的这个最近股价的一个涨幅，还是要稍微的去避一下险。出海链的这些的业绩的确定性是最强的，资金在这个当下市场比较弱的情况下，也会更向科技里边确认性比较强的这些公司去聚集。
7: 张帆则建议，当前优先关注国产链，但不排除后市海外链再度活跃，投资者需要持续跟踪市场变化，调整配置。

0: 思路。
1: 这种切换还是一种阶段性的轮动，我们认为还是应该适度回避波动明显加大的海外算力链科技股，多关注国产算力建设中有实质性订单和具备龙头地位的这样一些品种。后面海外链是不是经过一个调整又开始慢慢的走上升趋势了，国产算力调下来以后大家又再来算，部分资金也可适当配置流动性比较好的一些低位红利型的品种来以守代攻。
2: 近期受到下游 AI 需求爆发等因素影响，电子布价格持续上涨，七月初主流产品再次提价约每米 1.2 元，年内已完成多轮调价，部分型号累计涨幅达到 100%。 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3: 上午好主持人。那如果说 PCB 也就是音质电路板是 AI 芯片等的电子元件的一个神经系统呢，那么电子布就是为 PCB 提供强度的骨架。电子布呢是由极细的玻璃纤维编织而成，主要是为电路板提供机械强度和刚性，防止 PCB 出现弯曲和形变。根据行业数据呢，今年七月初电子纱的平均价格上涨约每吨2500元，进而带动电子布的价格上涨约每米1.2元。目前市场常用规格的电子布年内已经完成了5轮提价，均价呢是达到了每米7.4元。相较于2025年第三季度的价格低点呢，涨幅已经达到了大约1倍。此外，有主要的生产商宣布，从7月1号开始，面向传统 PCB 和消费电子的普通电子布价格上调30%，面向 AI 服务器等领域的低介电常数电子布价格上调15%。据了解呢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是电子布涨价的核心驱动力。高端 AI 服务器所需要的 PCB 层数大幅增加，单台设备呢对电子布的消耗量可以达到传统服务器的3到5倍，这直接拉动了高端电子布的需求。此外，像新能源储能、车载 PCB 和高速光模块等领域呢，也带来了额外的需求增量。目前来看，电子布企业自身的订单较为饱和，开产周期呢普遍超过了2个月，部分高端的产品开产周期呢是超过了4个月。那其涨价的影响呢，也传导到了下游的领域。例如富同板企业的电子布库存周期已经从之前的1到1.5个月大幅缩短至7天左右，原料到货后呢就会迅速的投入到生产。那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呢，大型的 PCB 企业因规模优势或者是提前备货承压和传导成本的能力较强，那中小型的企业呢则面临更大的压力。此外，上游的织布机作为产能增长的关键环节呢，瓶颈在于核心的技术主要依赖于进口。业内人士认为呢，在织布机产能紧张的情况下，资源会优先向高端的电子布倾斜，因为其利润更高且技术门槛更强，而普通的电子布的市场竞争压力呢会逐步的加剧。那对于这一类的生产商而言呢，只有尽快的去实现技术升级，向高端市场转型，才能在未来高度集中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主持人。
2: 好的，紫薇。
4: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捷克竞价，上证低开了0.54%，深市低开0.46%，创业板低开0.44%，北证五零低开了0.03%。
0: 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13点，下跌了27个点，跌幅0.67%，成交416亿元。深市15346点，下跌了70个点，跌幅0.42%，成交650亿元。北证五零目前是1255点，上涨9个点，涨幅0.76%，成交6.2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1202亿元。沪深300下跌了0.49%。创业板下跌0.38%，中证500下跌0.58%，中证2000下跌0.39%，上证50下跌0.85%，科创50下跌1.55%。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工程机械，然后汽车零部件、多元金融、汽车整车、工业机械、精细化工和包装。跌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电脑硬件、教育、石油化工、制药、生物科技和贸易。
0: 个股方面，目前是有1355家上涨，150家平盘，还有4004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8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56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有18家，然后涨幅超过5%家数也不多，目前有54家。
0: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的 APP 来找到交易实况的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参与互动，同时也可以在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以下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张成。市场今天依然是一个低开的这个走势，同时我们看到个股方面呢也是跌多涨少，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运行趋势？
2: 好的，那么当下整个市场还是依然在沿着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趋势中啊，那么其中非常明显的就是整个的双创指数啊最近持续的在进行调整啊，尤其是我们看到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已经从高位基本上可以说这个下调10%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之前因为我觉得还是一方面啊，整体前期板块上涨较大，那么获利盘有这种这个获利了结的这个意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整个外围市场也持续出现了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情况，尤其是这个在 A 股开盘的同时啊，这个日韩股市的一个走势。也对 A 股情绪形成了一个传导啊，包括这些我们也看到这个，韩国股市方面啊，虽然说这个三星海力士业绩这个大幅的这个增长，但是呢，整个这个个股在开盘之后啊，不涨反跌，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迹象啊，说明就是市场的预期可能在业绩上的这个兑现啊，也是成为阶段性的一个事件。那么反观 A 股呢，这个七月份也是整个的一个重磅财报季。那么科技股相信首先这个大部分不少的这个科技股的业绩应该是表现还不错。但是呢，这个不错的背后究竟和目前已经这个上涨的这个比例来看啊，到底是业绩更这个更胜一筹，还是说这个涨的还是更多一些，那么这个还是要市场自己给出一个答案。所以短期呢，我觉得这种就是大的调整趋势还是没有改变啊。那么在科技股调整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种科技股回调并不意味着说其他板块可以一定是一个基本啊。短期来看，应该说除了科创板块啊，在最近一段时间走出了一定持续性之外啊，我们看到无论是商业航天还是人形机器人，基本上也都是以这个大涨大跌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趋势。那么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热点，但是没有能形成一个承接这种就是以工程师和芯片为代表的这些热点的溢出资金啊，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就市场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大的震荡调整，那么调整的主要的方向还是以工程师和芯片，那么这两个板块和题材如果说能形成一个持续企稳，可能整个这个双创为代表的指数才有望迎来一波新的一个机会，所以短期可能市场还是在一个调整趋势中啊，投资者还是要注意一下仓位的一个控制啊，保持一个相对谨慎的一个态度。主持人，
0: 在近期的这个调整当中，其实还是能看到一点可能不是这种单边调整的一个味道，就是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科技股在下跌的过程当中，突然就会被拉起来，然后也有的是在这个拉起来之后呢，又会突然的被砸下来。像我们怎么来定义这种行为呢？
2: 好的，因为首先就是资金毫无疑问还是非常聚焦于整个科技板块啊，一旦说有一些 题材、一些品种啊，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利好，或者是有一些试验性的一个公告的话，那么还是有资金愿意积极的去响应啊，尤其是这个最近还是出现了个别的所谓个股行情啊，但是整体上来说呢，也很多个股这个在拉抬之后还会被砸下去，尤其是这个最近两周的交易里面出现过多次啊，就是说整个板块高开啊，但是高开之后这个立刻就大量的抛压啊，使得整个板块最后呈现出最终一个砸盘的情况，也说明着市场现在开始对利好有一个阶段性脱敏啊，就是大家可能不认为就是一些短期利好或者是一些短期业绩啊，包括一些这个新技术的一个推动啊，可能能带来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这个变化，或者是给这个走势带来持续性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也恰恰说明就是整个市场现在的分歧正在逐步加大。那么这个其实其根源，我认为还是说这个市场的涨幅和估值啊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这个不匹配的一个情况。那么市场可能还是要等到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估值和这个预期啊，这在被这个在高位被市场充分消化之后，可能才会出现一轮新的机会啊。所以短期这种波动加大，恰恰是分歧的一个体现啊。投资者也需要注意，就是说有些个股在最近的这个所谓突然出现上涨情况下啊，务必注意这个可能追高的风险还是相对比这个所谓抄底的机会要更大一些。
0: 那反过来讲，可能走势相对温和的品种，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反而是比这个弹性比较大的品种要更加适合当下市场的风格呢？
2: 走势相对温和的品种，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最近其实经济其实包括十三天都出现这个一定的这个筑底企稳，或者是有一些个股走出一个阶段新高的一个走势。但是呢，这个整体上他们的这个波动趋势也是比较大啊，包括昨天我们看到三叶航天的不少品种啊，也是在这个连续两天上涨之后啊，就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杀跌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个走势相对温和，除了像大金融那些品种之外啊，其实目前其他的品种啊，也是经常出现那种上涨之后啊，会伴随着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杀跌，也就是说这种大起大落的情况。除了在科技股身上的其他的这些叫次热点的风向上，其实也是同样啊呈现出一样的一个格局。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目前除了一些这个长期在底部看着不动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以大金融为代表的啊偏红利的这些方向之外啊，其实其他的品种目前在我看来啊，也并不是说具备的一个特别强的一个安全性啊。也就是说在科技整体杀跌情况下，其实大多数个股也没有能够幸免啊，没有出现我们这个可能不少投资者期待的啊，就是说这个一惊落万物生啊，就是科技股回调，那么其他的板块可能能够有机会出现一个阶段性机会。而目前来看啊，科技股一旦说杀跌的话，整个的趋势在大多数交易日里面依然是一个这个3000多家甚至4000家下跌，1000家上涨，就是仍然是跌多涨少的一个格局。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投资者还是整体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控制仓位为主，至于说想要在这种行情里头去寻找这种逆袭的板块和一些个股机会，可能相对操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那可能要等到市场这个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迹象，或者说是一个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氛围的时候，您认为才是大家可能可以在加码做多的时候呢？
2: 首先我觉得就是市场现在的情况就经常出现高开低走，而且这个杀跌往往伴随着一定的放量。我觉得首先什么时候这个市场能够这个不再出现这种放量杀跌啊，同时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科技股啊，就是整体上比如说在低开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外围市场啊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它能逆势走强啊，也就是说连续至少3到5交易日一批这个高位高价的科技股不再创阶段新低啊，这个我觉得首先止跌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就是说里面的一批个股啊，能够走出一个这个新高的走势，啊，就是说整个开始从底部再次走出一个趋势。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还是要观察一下外围市场啊，因为最近的这个市场杀跌，除了 A 股自身啊可能有调整的需求之外，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和外围市场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关系，尤其是美股的这些科技的这些头部的这些公司。那么的表现可能对 A 股的这些公司在情绪上的映射上， 包括在产业链上，无论是逻辑还是程序上都有这种传导关系。那么如果外围市场能够这个止跌企稳啊，也对 A 股在整个的这个程序上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带动作用。所以这几个要素可能都是这个市场去观察这个市场是否止跌企稳的一个关键的一些点和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信息吧。主持人，
0: 这是从盘面的角度来看，那如果从行业的这个业绩的角度来观察，现在是一个中报的预告的密集披露期，那随后也会马上进入到这个中报的披露期，您当下可能更会关注哪些细分方向的这个业绩的情况呢？
2: 好的，那么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高增速的板块还是依然要看以光通讯和芯片为代表的两个方向。那么观察他们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短期的质疑目前来看不是很大啊，因为就是说这肯定有很多公司它的业绩也是这个大幅增长啊，甚至是几倍增长啊，但是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就是说这个增长的背后它的持续性到底能不能持续啊，因为这个二季度也好或者是上半年的高基数也意味着后面再上增长，在这种高基数的这个基准上，实际上它的这个增长空间到底还有多大，也就是说要拆分整个的季报或者是整个公司的这个甚至月度啊，看它的订单情况，看它的这个产品的价格的涨价的趋势它能不能维持住，这个我觉得是更重于说一个简单的利润营收的一个数据，包括就是我们看到已经公布的一些存储芯片的这个业绩算大涨啊，但是它大涨的背后到底是公司自己的产品力，还是说由于这个公司前期的一些囤货导致的这个产品涨价的一个利润兑现。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观察一些就是非科技板块的一些品种的一些表现啊，包括咱们现有啊大金融啊中信药啊信誉金融的这些券商保险，他们的这个表现可能会孕育的一些机会，包括一部分的化工股啊，可能在上半年也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业绩啊。那么这些业绩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低估值或者相对低位的品种带来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过程啊。最后还是要看一些比如说像商业房地产机器人啊，虽然说这些概念在被反复炒作啊，但是确实在业绩上一直没有能出现整个板块的一个这个兑现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这些行业不只是一两家公司，如果说整个产业链啊能出现一个业绩的整体增长，可能也意味着啊整个板块它的这个阶段性机会可能正在逐步显现啊。所以说这几个细分方向他们的一个业绩表现以及细分的一些业绩的一些变化，可能都会给未来整个板块的一些机会或者风险啊做一些提示和带来一些指引。主持人，
0: 有没有哪些方向可能会出现一些超预期的表现呢？
2: 我觉得超预期的表现可能更多的还是看一下这个创效方向，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因为上半年不少创效的企业都宣布啊，有一些这个新药的突破啊，从临床到这个拿到这个批文啊，或者说是获得了海外大厂的里程碑订单啊，这些方向我觉得还是我们应该重点可以去多关注的一些这个方向啊，这些品种它最后在业绩上能不能得到体现，我觉得可能是会决定整个板块下一阶段能不能走出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的一个方向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半导体的一些细分的这个以国产替代啊，和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设备方向上啊，可能会有一些公司有一个超预期表现啊，也是我们可以重点去关注的。至于说像光通讯那些啊，应该说很多板块的就很多公司的业绩大增，这个应该说本身是属于在预期之内啊，至于说最后的增幅多少，这个可能最终的数值啊，也许会有个别会有一些超预期表现，但整体上我觉得就是股价上到目前来看啊，应该说还是整体上已经体现的预期比较充分了啊，所以即使说可能说这个业绩大增的背景下啊，个股的表现可能也未必会跟这个业绩表现一样的亮丽出现。
0: 好的，谢谢张成先的分析，再会。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事前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 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好，目前我们看到指数有一波拉升，深成指呢已经翻红，然后创业板指也翻红了，上涨0.62%，北证五零涨了1.26%。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东鹏。您好，林东鹏先生。
5: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5: 好的，我们认为呢，中国股市啊还是处在一个做多的啊这个窗口期。那么在早前啊，我记得我在六月初啊，当时大盘相对来讲还比较低迷的时候呢，啊，我们那个时候这个还是坚持啊，这个指数能够继续向上。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科创五零啊，就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面大涨了38%。那么创业板指数呢，这个也反弹了差不多15%。那么所以在科创五零啊这个为代表的科创中指啊，这个涨了这么多之后啊，有一个回调，我们认为啊是比较正常的。从大的方向来看，其实这个回调呢并没有影响啊中国股市仍然处在做多的啊这个窗口期。这个是我们总体啊对指数的一个判断啊，这逻辑呢其实在以前的节目我也讲的比较多了，我就不展开讲。然后重点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行业上面的一些比较啊。那么随着啊最近这段时间科创五零出现了一定程度调整之后，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啊，整个股市上涨的结构反而呢有所改善。那么之前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市场集致地啊，这个都集中在科技股上面，而且科技股里面也不是所有科技股都涨啊，就那么一部分 AI 这个硬件啊出现比较大的上涨。最近这段时间呢，指数啊出现了一些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通常每天上涨的加速实际上是多于下跌的加速。那么因此呢，我们判断后面一段时间啊，咱们的中国市场它不会一枝独秀啊，会多点开花，稳健走强。所以在这种的行情结构背景下呢，首先我们继续看好啊科技啊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呢，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强调了，我们是看好科技，然后并且还说了科技呢要聚焦在人工智能上面。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啊，应该说人工智能的一些硬件的股票啊出现了这个比较大力度的这个调整。但是我们认为啊，这种大力度的调整啊，它不会啊直接就拐头见顶啊，直接就 A 杀下去，这个概率不大。因为这些股票呢，它其实依然还是有业绩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些科技股啊在后市啊还会有这个反复。那么有一些业绩确实特别强的啊，还有机会能够再创新高啊。当然有一些业绩没那么强的被证伪的，那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这是科技这一块。另外一块呢，价值股这一块呢，我们认为在后期啊可以表现的这更加出彩一些。前一段时间市场集中在科技啊，后面价值股啊会有表现。价值股呢包括两大方面啊，一块是除了我们反复讲的啊，在底部反复讲的非银，包括像券商保险啊，我们认为后期依然还是有机会继续向上发力。而且上证指数啊，后期如果说要创出前期高点的话，我们认为大概率啊还是要靠非银作为一个领涨的方向。那么除了非银之外呢，其他的一些价值股，就是传统行业的，我们认为这个依然也是可以关注。尤其是传统行业里面有一些啊，在去年四季度开始已经有所修复，后来被海峡通航打断的啊，这个近期呢我们看到这些行业又继续修复，所以这些方向呢我们觉得投资也是可以继续关注的。这个是我们总体对市场的判断，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林东鹏先生的分析。再会。
5: 再见。
1: 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你好范瑞。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色金属市场。最近呢有色金属板块整体是延续震荡的态势，各个品种行情走势的节奏呢略微有一些分化。其中我们看到锡价的表现呢相对来说是有色板块里面最强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来说一下锡这个品种。那锡价表现相对有色板块其他的品种偏强呢，主要是跟基本面在供需两端都对价格形成了支撑有比较明显的关系。那首先在供应端呢，刚果的这个锡矿供应现在是有一定的不稳定因素， 除此之外呢，像缅甸它现在是雨季，对钼铅矿的开采啊，还有运输都有一定的影响，再加上市场对于这个缅甸瓦邦锡矿复产的进度现在还是有一定的担忧情绪，所以呢，锡矿供应是有多重收紧的这个风险，这个在供应端呢是支撑了锡的价格。需求端呢，现在市场对于全球的这个半导体行业需求预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那锡的这个需求端口呢，相对于其他的有色品种来说呢，表现就更加的强劲一些。所以基本面呢是对锡价形成了价格支撑的作用。那锡的走势呢，也是在有色金属板块里面表现相对来说更亮眼一些的。目前呢，我们认为有色金属板块整体的运行节奏会延续当前这样一个态势，整体的有色金属各个品种的表现会依然相对比较平稳。那基本面有支撑的品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锡，会延续在价格表现上面的相对优势。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范瑞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7: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7: 我们说近期啊，那么美元指数啊，那么从高位呈现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由于此前像加息预期的升温啊，包括中东局势的紧张啊，也是引发了美元指数啊出现了一个持续上行的这么一个行情的变化。那么最高虽然达到了101.80啊，但是我们发现上周啊，那么行情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那么就是美国的六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啊，大幅出现一个下滑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整体的就业市场啊出现了一个降温的迹象，也是带动了美联储啊年内加息的这么一个概率啊出现了一个下降啊。那么从九月份，从市场预计的能达到将近65%的这么一个概率，目前已经降到了50%左右。所以说市场现在已经正在重新评估啊未来的这么一个货币政策的取向。所以说鉴于就业人数啊不急于就业人数出现了大幅下滑，所以说加息的预期减弱的这么一个刺激啊，美元指数啊也是从高位啊逐步的震荡回落，目前美元指数已经跌至100.82左右了啊。所以说短期来看啊，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啊再一次大幅上涨的这么一个概率啊是比较低的啊。那么七月期间如果再公布六月份的通胀的数据，如果显示通胀进一步的回落的话，那么美联储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啊，可能还会出现一个降温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说对于美元指数短期来讲啊，仍有利空的这么一个因素影响的啊。所以说美元指数现在在100.82附近波动之后啊，那么未来可能会选择一个震荡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说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100这么一个整数关口的位置。那么看到像美元对日元啊，整体虽然在日本央行在救市之后啊，日元短期迎来了升值的这么一个表现啊，但是汇价啊震荡反复，那么现在再一次回到了162左右。所以说日元的这么一个贬值的趋势啊，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延续啊，但是建议投资者啊在此期间呀、啊、还是要密切关注日本央行的最新的动态。那么如果再一次出现救市的这么一个干预的话，那么日元短期啊还是将有升值的表现出现的。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8: 好的，子亮，首先来看银河证券看好电子部延续高景气。六月初电子部供应量小幅增加，但是因为下游覆铜板订单需求进一步增加，市场仍然是延续了供不应求的状态，价格进一步提涨。后续来看，当前企业处于零库存水平，预计行业供需趋紧的格局仍然将会延续，电子部的价格呢也仍然存在继续上行的预期。再来看中芯公司，关注下半年人形机器人投资机会。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行业已经出现一批具备规模交付能力的厂商，中国企业在出货端是形成先发优势。2026年7月份，全球人形机器人板块迎来密集的催化，龙头企业发布机器人新品，资本进程加快，量产加速。2026年上半年国内机器人估值整体是缩水，那么看好下半年风格再平衡带来的相关机会。再来看中信证券分析，铝行业板块有望理性修复。当前市场对于中国电解铝超产以及印尼电解铝产能放量的担忧可能已经集中过度体现，考虑到供给扰动以及需求改善迹象， 2026年和2027年上半年铝价仍然可期。2027年下半年后，铝价仍然具备每吨$3000的成本曲线和激励价格支撑，板块有望出现理性修复。作为中国优势产业，中资铝体的投资价值啊，仍然值得持续关注。最后来看中信建投，他们看好国产燃机出海。西门子能源最新电话会是继续强化了燃机的高景气预期，将未来几年的燃机行业年均需求上修。在供给端呢，当前业内企业扩产行为非常理性，燃机中期预计维持紧平衡的状态。而国产燃机呢，本身就是短交期产能补充，海外业绩有望步入上行空间，展现持续接单能力的公司有望脱颖而出。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高敏的分析。
0: 我们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3632点，上涨了16个点，涨幅0.07%，成交81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23%，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21%。A 股这边目前上证下跌0.62%，深市下跌0.31%，创业板下跌0.16%，北证50上涨0.75%，沪深300下跌0.45%，中证500下跌0.31%。中证2000下跌0.92%，上证50下跌0.53%，科创50上涨1.32%。

0: 我的幸福。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0: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
13: 己。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4: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5: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今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今年4月，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的通知。国家数据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地方分赛正在火热开展，希望社会各界依托大赛，着力推动以下工作。一是落实数据制度，希望大家在大赛中用好用足政策工具箱，为迭代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提供实践经验。二是激活数据市场，更好发挥场景牵引、需求导向作用，引导数据流通服务机构积极探索数据换数据、换订单、换服务、换模型、换场景等流通利用模式，丰富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路径，持续激活数据流通动力。三是做优数据赋能，进一步强化应用导向，适应人工智能，特别是具身智能的发展趋势，以真实需求、行业深度应用牵引更多通用数据、行业专实数据等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更好赋能人工智能发展。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如何在现实场景中放大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我们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您好，吴教授。
4: 主持人您好。
2: 那今年呢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您怎么看咱们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取得的成效？
4: 应当说在这几年当中啊，我们各方对于数据要素这个概念以及数据要素市场的这个理念，应当说有了一个非常快速的、非常全面的一个演进发展。那么从成效上来说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我国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已经从这个探索性的场景示范全面的进入到深度赋能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阶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非常显著的三个特点。一个呢，是我们在场景的丰富层面可以说有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拓展，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相关制度体系也在快速的成型当中。比如说我们也看到最近国家数据局印发的数据产权登记工作的指引，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政策的工具箱是越来越丰富的。第二呢，是我们看到市场的活跃度有一个快速跃升的一个过程，价值的实现应当说有了一个加速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数据总量的这个增长之外呢，数据产品、数据服务它本身的交易额的增长速度也非常的突出，特别是我们能够看到整个的生态应当说从建规则、搭平台已经不断的丰富了，比如说涉及了资产的确权、资产的路表、市场的交易、商业变现的各种新的环节等等。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在数据赋能业务的过程当中，深度融合的特点更加的这个突出，数据应用呢也从单点的示范向行业的核心业务有一个快速融合渗透的一个过程。主持人，
2: 这是咱们对于近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的情况做的简单小结。那么今年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在分赛中拿出真实的数据和场景，配套推出数据产权、算力券等支持政策。那么从比技术转向比场景、比应用，会如何推动数据要素进一步市场化、价值化？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恰恰反映了数据要素城大赛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一方面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的这个需求不断的这个上升，我们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呢，体现出三个重要的一个思路。一个呢，是用真实的场景去牵引真实的需求； 比如说有的地方拿出的真实的数据场景当中事实上是基于已有的这个现实的这个业务需求，而不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于是呢使得包括各类这个参赛者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能够有效的确保创新成果的这个落地生根。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各地用积极的各种政策工具去降低创新的成本，比如说有的地方给予公共数据运营服务费的这个优惠，有的地方发放这个专属的算力券等等，这些举措事实上直接降低了数据开发利用当中的门槛和相关的成本。那么整体来说，我们还能够看到以多元的激励去完善产业生态，所以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大赛本身也注重多元的激励生态的培育。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各地的举措从生态的丰富角度也有了更多的这个新的尝试，比如说有的联动投融资机构为优秀项目搭建这个转化的平台，有的呢探索获奖成果和职称评审人才认定相衔接。事实上这一系列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打通了从创新到产业从成果到人才的整个价值链。主持人，
2: 我们在看到呢发布会上还提到一点，鼓励积极探索数据换数据换订单换服务换模型换场景等流通利用模式。那么对于这些新的模式，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某种模式或者路径的打通能够带来怎样的放大效应？
4: 新的模式不断涌现，其实本身反映了各方在探索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过程当中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机制。总体上来说，这些放大效应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在数据换数据的模式当中，它可以丰富彼此的这个数据资源池，能够为包括 AI 模型训练在内的各种应用提供更全面的或者说更有力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基础。那么在数据换模型的这种场景当中呢，拥有数据的这个机构可以用数据获得比如说 AI 公司的这个模型的优化服务，能够进一步提升数据的分析价值。而在数据换场景的业务模式当中，数据供应方呢可以换取在特定行业当中的应用场景，特别是能够快速验证数据本身的价值。那么这一切的模式事实上共同都构成了一个多赢的价值网络，也打破了数据价值实现的一种单一的方式，实际上能够极大的去推动和激活数据流通的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主持人，
2: 那么会上还提到一点，以真实需求行业深度应用牵引更多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这里包括了通用数据和行业的专实数据。那我们的问题是，基于这两类数据的特点，应该如何建好用好高质量数据集，还有呢应该怎么形成应用需求牵引数据建设，数据建设反哺 AI 创新的良性循环？
4: 因为在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语境当中啊，高质量数据集可以说是各方高度关注的一个核心的领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通用数据它能够提供一个广度的这个基础知识，而行业的专业专实数据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度的专业的洞察。那么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到需求牵引场景驱动，也就是说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应当以真实的需求和行业的深度应用作为一个导向。那么同时呢要关注标准先行，确保质量的这个实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用性。那么在形成良性循环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到通过对于应用需求的挖掘去牵引和指导数据的建设。比如说在目前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多真实的业务痛点实际上能够倒逼高质量数据集的一个产生，同时呢 要特别关注到在数据建设的过程当中去反向的或者说反腐这个 AI 的创新，因为高质量数据集它训练过程当中啊，它所形成的这个 AI 的模型性能会更加的这个优良，也能够更好的解决未来所看到的一种新的复杂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AI 创新和新的需求之间的这样一种互动的关系。换言之，更强大的 AI、 更先进的 AI 会催生新的应用场景，从而呢会进一步推动或者说促成新的这个关于更高质量数据的新的需求。换言之，它是一种螺旋上升的一个过程。
2: 那第五个问题，我们看到发布会上还展示了一系列的应用成果，比如近年来农业数据的存储规模、开放数据量等都在快速增长。那么您认为数据要素成现代农业哪些环节还应该进一步打通，还有哪些场景值得期待？
4: 首先我们要看到在农业农村领域数据资源这个增长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呢它的应用的拓展也非常的快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看到了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去持续的化解和破除，比如说关于农业数据的确权和安全的问题。那么这里面包括它相关的产权的界定、相关的保护机制需要有一个持续完善的一个过程。此外呢，还要特别关注到，因为农业它的一个特殊性，就是我们需要去不断的提升基层的这个数字化能力建设，比如说农民本身基层的农技人员他的数据应用能力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持续的提升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就需要特别关注到相关的能力建设问题。那么在相应的场景的建设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到比如说全产业链的数字化的问题，包括为农产品建立唯一的数字 ID， 实现从这个田间到舌尖的啊全程的可追溯。另外呢，考虑到农业它的一个特殊性，我们需要注意到如何去推动数据驱动的普惠金融的发展，比如说基于农业数据为农户和涉农企业提供精准的信用评估和信贷服务等等。那么此外呢，包括像农业 AI 大模型也能够在未来深化 AI 在农业各场景当中的垂直应用，带来新的这个思考、新的这个契机。主持人，
2: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会上介绍，本次大赛中所有赛题都是源自医保真实业务场景的，从药品的耗材追溯到医保基金智能监管，再到医保数据正在加速的价值释放。那么在您看来，数据要素如何推动医保向更贴心、更智慧升级？
4: 关于医疗数据在包括在医保场景当中的应用啊，实际上这几年进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而且呢在很多场景当中我们民众能够直接感受到它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一个是全流程的这个智能监管，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在医保数据的应用过程当中，医保的风险能够实现事前的预警、事中的管控和事后的追溯等等。此外呢，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决策数据的驱动，特别是依托海量的医疗数据开展运行分析和精算评估，那么决策呢是可以说在各个环节当中都已经由经验判断转向一种数据驱动的新型决策机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全流程的智能化升级应当说也是非常的突出。那么包括如何去全面提升医保运行的效能等等，这些都我们能够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直观的一个体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够让包括相关的医保业务在内呢有一个更贴近民众的需求、更贴近民众的期待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便民服务是有一个持续普及的一个发展。那么包括像医保的电子凭证啊、无感的计算啊、影像数据的共享等等，这些便民服务其实都是一个各方非常期待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么同时呢还要特别关注到全生命周期的 这个健康服务的发展，以及对于真实世界的这个价值评价，那这些其实都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在数据应用的过程当中，医保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会迈向这个更加贴心、更加智慧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嗯，
4: 主持人，
2: 好的，好，非常感谢吴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
4: 好，
2: 再会，嗯，
4: 好，谢谢，再见，
2: 嗯。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2026年 A 股半年报第一集，市场走势分化，与362只个股翻倍。10:50一说黄金板块的支撑逻辑。11财经态度，缩量变加量，买断式逆回购，这一步变化透露了啥？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上证目前跌了0.8%，深市跌0.6%，创业板下跌0.44%，然后北证50上涨0.63%，沪深300下跌0.56%，中证2000跌1.71%，上证50目前是下跌0.59%，科创50上涨0.10%。
0: 行业方面，工程机械、半导体、精细化工和休闲用品是四个红盘运行的板块，跌幅居前的是石油化工、海运、化纤、燃气、发电设备和餐饮旅游。
1: 个股红盘家数有920家，平盘54家，下跌是4552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有11058亿。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光讯科技计划启动 H 股上市筹备工作。
1: 德孚科技计划定增募资不超28亿元，投向人工智能、高端电子电路 AI 铜箔项目。
0: 招商证券获准注册发行不超过700亿元的公司债券。
1: 神州高铁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股票今天起停牌。
0: 爱爱精工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股票今天起停牌。
1: 业绩方面，雅化集团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710.17%到857.48%。
0: 恒力石化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136.06%。
1: 万华化学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60.05%到69.85%。
0: 越秀资本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75%到95%。
1: 融百科技上半年预计净利润1亿元到1.2亿元，同比扭亏。
0: 燕京啤酒上半年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25%到35%。
1: 增持回购方面，奥瑞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5500万元到1.1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0: 中原海控计划回购5000万股至1亿股公司股份。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要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您好，蒋一凡先生。
2: 啊，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那最近的市场我们看到还是在一个横盘整理期，而且市场内部呢，我们看到这个跷跷板效应呢还是非常的明显，那它基本上呢可以把它理解为 AI 产业链和其他板块，它们之间的一个跷跷板的效应，那其实在上周到昨天，那基本上呢是属于AI 以外的板块出现超跌反弹啊，那比方说像医药、券商、银行、机器人等等啊，这些板块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它基本上呢又完全给颠倒了过来啊，因为今天领涨的板块基本上还是以半导体为主的这根产业链啊，尤其呢是存储啊，这个涨幅是相对比较靠前的。那么我觉得市场啊这种跷跷板效应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吧，那对于市场整体趋势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形成合力的话，那基本上呢短期内啊它可能就是在区间内维持一个区间震荡，而且呢最近从双创指数的表现来看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基本上呢都跌到了比较重要的颈线的位置啊，20天线这个位置基本上都到了那总体来讲呢，我觉得最近七月份市场它应该还是在一个盘整期，而且市场内部的这个结构啊也是会有一个频繁的轮动。那么这个轮动呢，它不是说

0: 持续性非常长的那种行情，比方说我们看到低位板块它开始启动了，像医药券商啊，它那个持续的时间都不一定会太长，但是呢，它这个轮动的频率会特别的高，啊，那我觉得可能整个七月份吧，至少是七月中旬以前吧，那市场可能就是维持这样一种格局，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可能还要去观测一些变量，比方说我们分布芯片巨头的上市啊，像那个。特斯拉机器人的量产啊，等等啊，那这些事件，我觉得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再跟踪一下。对，
1: 是您对目前市场指数、市场的用板块的结构和一些特点做的分析哈。那眼下给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毕竟像您说的，在跷跷板上，而且轮换还挺快的，投资人怎么应对呢？
0: 应对的话，我觉得现在这段时间呢，它其实是蛮忌讳频繁操作的，这个操作的难度会比较的大，因为。刚才讲了，就是它那个板块轮动的节奏会非常的快，所以呢，你有的时候会看到，哎呀，这两天医药涨了，然后呢，你去把那个调整的科技卖掉，去买进医药啊，结果一买进医药就开始调整了，反倒是那个科技那边开始往上反弹了。那最近的这个行情呢，它可能就是这种快速轮动，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一动不如一静。这种策略可能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就是如果你长期看好 AI 的啊，看好半导体的啊，那现在这段时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你基本上也是要坚定信心啊，不要看那个波动的幅度很大啊，但是只要你长期是看好的，你就知道未来肯定还有空间啊。那我觉得现在就是以持有为主，那么非常忌讳在调整的时候，尤其呢是在市场它板块轮动节奏。比较快的这段时间，你去做一个高抛低吸，这个操作难度我觉得会非常的大，啊，那么这段时间我觉得是一动不如一静，这种策略会比较好一些。
1: 这是关于给投资人策略建议，您给的一些个想法哈。问一个行业吧，有色，因为在2周之前或者更长时间，在跟您聊的时候，您是在谈到科技以外的时候谈的几个方向，有色、医药、券商这几个方向，觉得在有色之外，在这种非小端股里边可能算走的比较靠前的。但是走到今天，注意到您没再提这个板块，是有哪些基本面的变化吗？是美元变化的影响，还是有色本身有了哪些新的这种分化？您目前是怎么看有色的？
0: 有色金属的话呢，我觉得在中报季应该还是会有一定机会的吧，因为它本身这个基本面就是表现的比较好的，有色金属今年的中报的业绩增速，我预计应该还是在30个一级行业里面能够排到前三的啊，这个业绩表现非常的亮眼，尤其呢是里面的一些小金属的品种啊，这个业绩预期其实都是比较高的。然后一块呢，就是有色金属啊，它受到美元的这个涨跌的影响还是比较的明显。那最近我们看到，其实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很明显是有一个降温的动作。其实我在2周前的节目其实也是讲过这个问题的，就是不要看，美联储加息预期突然一下子很高，但是它那个核心变量后面都会往下掉。就是一个是我们讲到的那个高油价带来的一个滞后性的效果，高油价的余波，这个在6月下旬之后，其实已经看得到，就油价这个快速下跌之后，其实美国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这个缓和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就业数据啊，就业数据好，推高了这个加息的预期，但是呢，我们看到进入七月之后。美国劳工部把那个5月份的就业数据下调了还，那这个点里面它其实是有很多那种就我把它叫做那个世界杯幻觉啊，就是因为世界杯要召开，所以呢在5、6月份的时候增加了相当多的那种临时性的服务业的岗位啊，这个才是美国就业往上走的就业数据往上走的一个核心原因啊，但是你等到世界杯结束之后，这个就业数据肯定是往下掉的。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对于加息这个事情来讲，加息预期的峰值其实在6月份已经看到了，往后它会慢慢的往下掉，说不定年内都不加息了，甚至以后都，你到明年可能都没有加息的必要，如果你通胀下来的话，就没有加息的必要了，那这个对有色金属它就是构成利好了，因为在有色板块里面，至少有大概2个核心的品种，它是和美元高度数相关的，一个就是贵金属，黄金、白银，另外其实那个铜啊，它也是跟那个美元有很强的那个负相关性的，那如果说这两个品种开始走强，开始往上走的话， 啊，那对于有色来讲啊，本身基本面就好，业绩不错啊，再加上有那个加息预期降温的这个影响的话，那我觉得有色它在那个中报季应该说机会还是会比较明显的。
1: 嗯，那如果投资人选有色的话，您是建议他们选像您谈到的这种金融属性比较强的和美元是对手盘的这个方向，还是选这种其他的特别的方向关注吗？
0: 啊，那如果说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啊，那如果说美元指数回调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出口型的企业它是那个有点偏空的，但是呢对那种进口型的企业这个就是偏利好了啊。进口型的企业因为美元指数回调，那就相当于人民币对美元有可能要升值，对吧？那么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当中呢，
1: 从这个角度来选啊。好的，谢谢您。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7: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2026年 A 股半年报。今天的主题是市场走势分化与362只个股翻倍。2026年上半年呢，全市场有1700只个股上涨，362只个股翻倍，涨幅最多的中船特汽上涨超过7倍。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8: 你好。
7: 今年上半年市场呈现一个极致分化的走势，全市场将近70%个股是下跌的，中位数的跌幅大约是跌了15.5%啊，负的15.5%，但平均涨幅是在4%左右。您怎么看这个市场的这种分化的表现？下半年这种分化是不是会有所收敛呢？
8: 上半年确实是非常的分化，因为这个整个市场的资金和风格是非常集中的，而且它是集中在极少的几个细分的这个科技赛道里面，就以 AI 为主导的这些赛道里面，那它对于其他的一些个股而言的话，就会造成一个非常明显的虹吸效应，就是它把一些资金啊全部都吸引到了极少的几个赛道里的品种上面，使得他们的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但是其他的个股，那它不管它的业绩怎么样，不管它的基本面怎么样，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调整，这就是我们上面一直在说的这个退行的这个走势。从现在来看的话，那么这种趋势有可能还能再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呢延续的就整个下半年延续的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就看到了一些高位的科技股股价出现震荡或者是出现回调的这个压力了。当然它所持续回调的空间可能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毕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业绩，就中报的业绩去进行这个支撑，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他们更大的可能性是进行一个高位的震荡或者是高位的这个分化。那么这种分化呢 会不会使得一些市场的资金卖出或者一些资金流出，然后呢逐渐的去寻找一些更多元的这个投资风格和更多元的这个机会，这点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但是呢这个它一定也不是一蹴而就能够形成的，需要可能反复的去进行震荡才行。那么我们进入到七月份之后的话，我们也发现了整个市场的整体走势是更复杂了，它其实不是说强还是弱的问题，它是更复杂了，也没有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可能投资者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而且未来整个市场的就是逻辑啊，以及整个市场的这个趋势变化的这个分布的话，可能我们也需要去持续运营关注。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就是从现在是七月上旬到整个八月份的话，可能是一个重新去形成市场风格和重新去找到市场平衡的这个状态。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依然还是会延续的这个分化的这个格局，所以呢大家还是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
7: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哈，刚才提到的涨得最多是这个中船特气688146，它呢拥有全球最大的六氟化钨生产基地，年产能达到2000吨。六氟化钨的价格从25年的每吨40万元涨到了当前的每吨200到300万元。那怎么展望后市的价格走势呢？
8: 它现在的价格的上涨呢，是有支撑的，这个首先是要肯定它的这个支撑，而且带来的整个利润以及盈利的这个增长可能也是非常的强劲的。那么这里面支撑最主要是来自于海外的供应是有收缩的，就使得短时间之内这个产能无法填补，就会使得它的价格持续的向上走强。而且现在的话整体需求也在快速的增长，特别是 AI 算力的这些硬件所带来的这个需求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可能还是能够继续维持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去进行运行。那么未来的话价格可能也会有所震荡回落或者有所松动，但是呢这个松动的话应该会到明年开始会逐渐的成型，或者是逐渐的把价格往下稍微收一收，稍微打一打。所以呢从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整个市场对它的整体预期还是比较高的，对于股价的话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撑的。
7: 公司还有新增年产六氟化钨1000吨产能的项目，预计2027年投产。那您预计就六氟化钨这一单项产品能给公司带来多大的利润增量？
8: 现在它的产能是2000吨，那么未来如果说再增加1000吨的话，总产能是3000吨。那么未来当然我们不能一直预期它的价格能到每吨200万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可能逐渐的回归到了200万以下或者20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那么对于公司而言新增的这个利润还是非常可观的。如果扣除掉中间的波动啊，或者是中间的一些其他的成本的话，那么大概利润增长能到10亿左右，这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增长。当然这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就是它的价格不出现特别大幅的调整，因为原本它是从40万吨起步形成的大幅上涨，那么如果能够一直维持在150万到200万吨这个附近的话，它的利润增长幅度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如果说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价格的回撤的话，可能影响利润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7: 六氟化钨属于中船特气电子特种气体板块，25年公司电子特种气体板块的营收占比是85.24%，是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除了六氟化钨，公司这个板块产品还有哪些看点呢？
8: 还有几类，一类的话就是三氟化氮。那么这块的话，它是除了六氟化钨之外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单品。然后呢，现在它的价格也在上涨，从18万涨到了40万左右。那么利润也是贡献的比较大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增量。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六氟丁二烯，那么这块呢它也是用于先进刻蚀设备的一个刚需的这个气体，那么现在也是逐渐的在增长，再去增加它的这个供应。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比如说高纯度的这个氟化物，这些系列的话现在也是逐渐的在增长。这些产品呢其实都是半导体的一些核心的刚需的这种添加剂或者刚需的这种催化剂，那么未来的整体增长的前景的话都是比较看好的。
7: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3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6.8%。

0: 6.86， 目前滚动市盈率是493倍，那还怎么看它现在的投资价值呢？
1: 这个位置的话是市场一个特别乐观预期所带动的，因为价格出现了超大幅度的上涨，而且这个逻辑的话也是建立在产业景高景气的这个产业逻辑之上的，所以未来的话可能还能够继续维持当前的这个估值水平和当前的整个市值的水平，但再继续往上的话这个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它已经提前的把股价跟它的市值去进行折现了，那么再往上的话那就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具体的价格继续大幅上涨，但这个不太现实，因为现在涨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已经比较高了，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效的去扩产能，这个不只是它核心的一个产能，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气体的产能的话也是有效的去扩，就是通过扩大它的规模以及扩大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去进一步的向市场证明未来的增长潜力跟增长的空间进一步的有扩展，那么也有可能会继续使得它的股价继续这个增长，那这两点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关注它未来是不是能够实现，这相比较而言的话可能第二点就是扩产能还更现实一些更实际一些，能够有效的去提升它的估值或者说适当的去提升它的估值。
0: 再来看下一家上市公司603256鸿和科技，今年上半年的涨幅是621%左右，在 AI 等新兴市场需求的带动下，低介电常数、低热膨胀系数等的特种电子部市场需求是快速增长，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25年呢，公司特种电子部收入增长13倍到1.78亿元，毛利率超过61%。那目前公司的产品在英伟达等头部 AI 算力厂商供应链当中的实际供货份额怎么样？产品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它在超高端的这个超薄电子部这个领域呢，它的全球市场占有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大概26%-30%的市场占有率，国内呢企业里面是属于第一的，那么而且它在核心的这些服务器的 PCB 里面的话，它在国内也是属于独家供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所以呢从市场占有率来看和它的产品竞争力来看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这个状态，同时呢不只是英伟达，其他的一些生意啊联茂啊这些PCB 的企业的话也已经是头部的这个供应商了，所以呢整体技术层面呀、以及它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稳定性层面的话都有比较强的竞争力。
0: 我们看到公司的产品原材料电子及玻璃纤维纱价格一年之内这个上涨也是超过了2倍，那公司在原材料方面把控程度怎么样，成本压力能不能顺利转移呢？
1: 原材料的话它实际上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这个自己的，比如说它的这个自建了电子纱现场这个产线，以及这些相关的这个玻纤的这个产线都是能够大概满足70%左右的这个自己，那么这块的话它的一定程度能够对冲上游原材料价格的这个上涨，那么同时呢一定程度上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定价权，就是上游的形成涨价完了之后，它可以一定程度上把它的成本压力转嫁给下游的副同板的这个厂商，所以呢它提价也是比较顺利的，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短时间之内上游的涨价对于它的利润率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0: 公司竞争对手高端产能预计2027年前后大规模释放，那特种电子部未来的价格走势您如何预计呢？
1: 未来的话电子部的一个价格可能继续维持一个高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然后其他的这些企业他们会逐渐的去新增这个产能，但是呢现在属于刚刚开始建的这个阶段，那么真正要有产能的话可能要到明年了，所以呢到明年的时候利润可能会有所下滑，就是利润率可能会有所下滑，所以呢从短期来看的话压力不大，但是呢中期来看它不太可能会持续保持一个超高的利润率。
0: 公司当前是600多倍的市盈率，和未来3年的业绩复合增速匹配度如何，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1: 600倍的这个市盈率的话看似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整体市值其实没有那么的夸张，这个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去看它 未来一段时间能不能把它当前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给它进一步的扩大，然后呢获取更大的这个营收的份额。如果说营收份额足够大的话，是能够一定程度上支撑它当前的整体的市值水平的。但是呢长期来看，维持超高的这个市盈率一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它一定是要在可能未来一到两年之内把它的营收水平跟它的利润率的，就是利润的这个水平，给它做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位置之上的话，才能够维持当前的这个市值的水平。所以呢，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再来看下一家上市公司002636金安国际，今年上半年涨幅是619%左右啊。公司呢主要产品是覆铜板，2025年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增长711%，2026年第一季度单季净利润已经达到2.02亿元，占去年全年的67%，同比增长763.91%。那规模净利润大幅提升的驱动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1: 最主要其实就是 PCB， 就是覆铜板它的超高的行业景气度，所以呢出现了比较大幅的这个上涨。然后呢它的就是覆铜板的业务里面适应于 AI 的这块业务的占比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它也一定程度拉高了它的整体的毛利率。同时呢它今年也处于一个产能在释放的这个阶段，所以呢有利的去受益于现在高景气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形成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了，它其实在这个 PCB 这个领域里面的话，不属于最核心的这个企业，所以呢，它未来的持续增长的持续性啊，以及它的整体利润率保持的这个能力的话，其实还是需要继续观察的。
0: 在当前电子部价格同比翻倍、铜价高位的背景下，公司35%的电子部自给率是不是能够足以完全抵消成本的上涨压力呢？
1: 电子部的这个成本的话，在 PCB 的总成本里面占比大概是30%，然后呢，铜箔的话40%，这两块它的市场占有率，就它的自给率都不是特别的高，所以未来的话，如果说上游的铜箔呀，以及这个玻纤布啊、电子布的价格持续提升的话，它其实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成本的压制、成本的压力能力。然后呢，成本当然可以去进行转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在于，PCB 的这些企业供应的企业数量是比较多的，相互之间其实就存在着竞争和压价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它的成本转嫁能力就不是那么的强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它的整体，就是出货量和营收还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呢，利润率会不会出现小幅的下滑，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承压的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就市场给它的整体估值啊和定价的话，就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压力了。
0: 目前公司正在进入高端覆铜板项目，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规模化量产，并且贡献实质性的营收呢？
1: 高端的产品线的话，现在已经建好了，然后呢，也已经有比较可观的这个产能了。那么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可能还是有进一步增加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它现在在规划新的这个高频高速新项目的这个建设，那么现在已经开工了，那么真正能够实现大规模量产的话，可能要到2年以后，也就是28年的这个时候。所以未来的话，长期我们来看它的超高端的这个项目的话，也要等到2028年之后才能够贡献实质性的收入跟利润。
0: 在生意科技等等巨头已经占据高端市场主要份额的格局下，公司切入这个高端市场的核心差异化竞争优势又是什么呢？
1: 最主要的优势的还是在于它的一个成本的这方面的一个优势，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它采取新的这个技术，有可能是能够一定程度的降低成本的。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它的客户的布局的话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异的，所以呢它不是完全的去跟这个核心的生意这样的这个企业去进行面对面的直接的一个竞争。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除了现在的 AI 的 PCB 的需求之外呢，其他的一些这个汽车电子啊之类的这些也是有更多的这个布局，所以呢，它还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布局的。
0: 目前公司的滚动市盈率是162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1: 目前的整体市盈率其实全行业都很高，那最主要的就是在于市场怎么去看它当前的这整个估值跟整个这个定价。但是这类的企业呢，其实本质来说还是一个周期性的这个产业，超大的这个涨幅之后呢，未来如果无法持续形成一个超高的这个利润和营收的这个增长的话，那么估值回落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至少不能再继续盲目的乐观了，那么耐心的去等一等，等到业绩的持续的去验证，可能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看法。
0: 再看一家公司啊，301396红景科技，今年上半年涨幅超过6倍。公司这个算力租赁转型启动于2023年，截至2025年末，公司算力租赁业务营收占比76.53%，已经成为核心主业。那公司在获取紧缺算力资源方面的核心壁垒有哪些呢？
1: 最主要的话就是它现在是跟英伟达形成了一个比较紧密的合作，然后呢，给英伟达去供应相关的这个算力的这个技术，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自研的液冷的这个技术，能够实现有效的这个降本增效，还有呢，就是它的整体算力的这个集群调度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就是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同时呢，它的整体的市场的话也紧密的去绑定了一些，比如说政企这样的一个场景，它的订单其实是消化能力是比较强的，现在这就形成了它的一个核心技术，核心的这个技术跟市场的壁垒。
0: 2026年一季度，公司在建工程资产超15亿，同比增长627.47%，使用权资产30.34亿元，同比增长475.98%。怎么来评价公司这个算力租赁业务扩张的速度呢？
1: 现在是属于激进式的高速扩张。那么这种高速扩张的话，那未来当然需求也在快速的这个增长，所以呢，它是能够有效的去消化它的新建的这个产能，跟形成这个有效的这个现金流的。所以呢，当前来看没必要去悲观。然后未来新建的这个产能跟新建的这些算力的话，应该还是能够有效的被市场所消化的，能够去转化成它的利润，跟转化成有效的市值的增量。
0: 截至2025年末，公司投入资产回报率为3.2%左右。那公司大规模投资算力以后，投资收益率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回报率并不是特别的高，那主要还是在于前期建设的一些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未来，能够稳定的运行情况之下的话，它的整体的投资回报率大概能够维持到6%-8%的这个水平。那如果能够持续维持到这个水平的话，那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这个投资回报的这个前景了，所以呢，未来就整体来看还是偏乐观的。
0: 目前公司滚动市盈率已经达到1796倍，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是145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1: 现在来看的话，市场给它的估值是决限了它未来的长期的增长，所以呢，股价再继续往上涨的空间其实是被提前的消化了。所以呢，未来需要去看它的租赁价格呀，以及租赁市场的跑坏的这个程度。所以呢，可能我们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
0: 好的，谢谢云龙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黄金板块的支撑逻辑。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黄金板块走出一波反弹，与此同时呢，场内的黄金类 ETF 规模持续攀升。截至7月3号，头部黄金 ETF 规模重返了900亿元大关，超越了此前多年稳居市场首位的头部宽基 ETF， 成为目前境内市场规模最大的 ETF 产品。这一规模排名的变化背后是资金对于黄金资产配置价值的重新认可，也折射出了当前市场环境之下黄金板块的支撑逻辑正在持续强化，正处于中长期配置逻辑稳固、短期超跌修复动能充沛的有利窗口。在这一轮反弹之前呢，黄金板块已经经历了一轮深度的调整了。数据显示，此前 金价和国内黄金股较年内的高点都出现了明显的回撤，板块估值从年初高位大幅收缩，悲观预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那当前呢，支撑黄金板块的第一重核心逻辑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带来的刚性托底。央行购金是支撑金价最核心的长期结构性力量，而非短期交易行为。以我国为例，央行已经连续多月增持黄金储备，尤其在金价大幅调整的阶段，购金的力度反而有所加大，体现出明确的逢低布局、储备多元化的导向。从全球范围来看，2026年的一季度，全球央行购金量高于近五年的均值，绝大多数的央行计划在年内继续增持或者是维持黄金储备，这种长期配置需求为金价提供了坚实的底部支撑。那第二重逻辑呢，就是全球货币体系变化之下，黄金的货币属性持续强化。当前全球去美元化进程正在加速的推进，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持续下行，在高债务、财政空间收窄以及地缘不确定性常态化的背景之下，美元信用的长期压力逐步显现了。黄金作为不受单一主权国家控制的资产，对冲货币信用风险的价值持续凸显。这不是短期市场情绪，而是全球储备资产结构调整的长期趋势，也是黄金战略配置价值的核心来源。那第三重逻辑呢，就是美联储政策拐点预期升温，成为短期行情的重要催化剂。此前压制金价的核心因素是市场对美联储持续加息的担忧，而近期美国就业数据显著不及预期，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快速降温了，此前过度悲观的政策预期正在逐步的修正。多家机构判断，后续再出现超预期加息的概率较低，压制金价的核心边际因素正在缓解。如果政策预期持续转向，金价有望迎来更大的修复空间。再看第四重逻辑，是供需格局偏紧叠加业绩兑现，基本面支撑扎实。供给端来看，全球矿产金供给增量十分有限，优质金矿资源稀缺，整体供给弹性极低，供需偏紧的格局长期是难以改变的。而业绩端来看呢，黄金板块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整体扎实，一季度超过八成的企业实现了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以自产矿为主的头部企业利润增幅大于营收增幅，高金价向企业利润的传导路径清晰，盈利兑现能力有保障。最后我们再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黄金板块要守住几个原则。第一呢，就是明确黄金的配置定位，不要把它当成短期炒作赚快钱的品种，它的核心价值是分散组合风险，对冲宏观不确定性，适合作为资产组合的底仓长期配置，而非频繁交易的投机标的。第二就是优先选择合适的投资工具，普通投资者可以优先选择流动性充足的黄金 ETF 产品，波动比个股更温和，也能规避单家公司的经营风险。风险承受能力偏低的投资者也可以选择基存金等低波动品种。第三就是控制节奏，分批布局，不用追高短期反弹行为，逢调整的分批建仓更稳妥，同时根据自身风险偏好来控制黄金资产的整体仓位，不要单压单一品类。最后呢，就是警惕短期波动风险，如果后续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反弹，美联储再度释放加息信号，金价短期仍有可能出现震荡，所以要做好仓位管理，避免盲目的加杠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三位，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0: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2: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3: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11: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
1: 高度，
0: 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的方式开展了1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本周，也就是7月6号到7月10号，共有6785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到期资金压力回落至中性偏低区间。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同步投放70亿元7天期逆回购。据万德数据，当天有8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市场实现净投放495亿元。央行本次操作实现加量续作2000亿元，终结了今年3月以来持续缩量的操作节奏。市场利率方面，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收盘，银行间1天期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 DDR 001报1.3677%，那7天期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利率 DR 007报1.3879%。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缩量变加量，买断式逆回购这一步变化透露了啥？我们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您好，王主任。
4: 陈亮您好。
2: 昨天操作呢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此前连续缩量了几个月，这一次转为加量续作2000亿元。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央行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窗口结束缩量，重启净投放？这背后有哪些关键考量？
4: 我觉得核心的逻辑呢，就是在半年末的考核结束之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需求结构呢是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化，所以央行呢顺势调整了操作节奏。此前呢从3月到6月哈、就是这4个月的时间，央行对于买断式逆回购呢基本上都是持续缩量啊，本质上呢是在回收年初投放的一个比较大量的中长期的资金。因为那时候银行体系的水呢是比较多的啊，央行通过逐步缩量，市场流动性回归中性，然后进入7月之后呢，这情况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7月是传统的缴税大月，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呀，增值税呀，这些集中入库，财政存款上收会抽走银行的流动性啊，所以央行呢是需要提前加量去做。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外部的不确定性是在上升。因为6月中旬以来，欧洲啊、日本央行、美联储呢是先后释放了收紧的信号，全球流动性的环境呢是在变化啊，所以央行呢是需要在操作上啊打出一个提前量。第三个呢就是央行释放出来一个信号啊，就是这次呢加量续作之后，相当于告诉市场、这个收水呢是暂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是稳水甚至是补水的阶段，货币政策对于流动性的呵护态度呢是没有改变的啊。
2: 那么像您说的，当前银行体系刚刚度过了半年末的时点，那么这个阶段一般流动性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另外您怎么解读这一次操作传递的信号？
4: 年末这个时点呢，它确实是有非常典型的特征啊。然后通常呢是前紧后松啊，六月底之前呢央行呢是在揽存款呀啊，完成一些指标的考核压力啊，所以导致这个资金面会比较紧张啊，然后法定存款准备金呢是要多交一部分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吸收啊这个银行间的流动性。然后过了这个年终时点之后，考核压力解除啊，银行间资金呢会自然回流啊，流动性呢通常会有一个季节性宽松的窗口。央行呢这个窗口期呢加量去做，这个呢既适应了市场的自然规律，同时呢也强化了宽松的预期啊，这个呢是属于顺势而为啊，借力打力的啊这么一个信号。
2: 您刚点了一下七月这个进入半年末这个节点过了之后，也这个市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的情况，那么这种季节性的变化有哪些特点？还有呢，到了这种季节性的宽松窗口之后，是央行是这一次调整操作的节奏是如何给这个操作节奏提供条件的呢？
4: 好的，我们刚才呢提到呢，可能这个七月份呢会有一些回收流动性的一些因素，央行有提前考量，但是呢它也有一些季节性宽松的因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财政支出呢也会放量啊，如果说上半年啊预算这个执行进度偏慢的话呢，七月往往是财政支出集中落地的月份 国库资金下拨呢会补充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那就像这两天大家一直在说这个两重的超短期特别国债已经加速下放了啊，这个是财政支出放量的一个表征。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信贷投放呢会季节性的回落。六月份呢通常是半年末信贷的冲量月，而七月份呢信贷开门红啊，它的效应会消退，所以银行呢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超储啊，所以超储的这个储备是比较充分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跨季的资金回流啊，六月底呢是为了冲存款而搬家的这个资金，七月份呢会回流到银行间市场，形成一个阶段性的宽松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特征。这个季节性宽松的窗口呢，是给央行确实提供了一个操作空间，因为央行不需要这个大规模的所谓的大水漫灌，只需要在季节性宽松的基础上啊加一把火，就能够以相对较小的操作量达到稳定市场上的预期。如果说放在六月底操作的话呢，可能是需要投放更多的资金才能对冲考核的压力，而放在七月初呢，市场本身就在宽松，所以央行加量去做的边际效应呢，就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放大，用更小的成本实现更大的信号效果。
2: 这是咱们对于六月末七月初这样一个时间点市场的特点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那么第三个问题，咱们看一下这个规模的情况。从当天的结果看呢，市场是实现净投放495亿元。那么这样的规模对于刚跨过半年末时点的市场来说，在流动性的感受上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另外呢，您怎么解读这次净投放向市场传递的信号？
4: 这次净投放的规模495亿元啊，确实不算大。如果在日常操作的话呢，可能就属于微调的级别啊。但是考虑到这个两个方面的背景因素吧，这个规模的信号意义啊是需要强调的。首先第一个呢，这是半年末之后的首次净投放啊，此前呢是连续4个月都是净回笼的啊。市场关注的不是多少钱的这个意思，而是方向发生了改变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昨天呢7天期的逆回购是在净回笼。而3个月的买断式呢是在净投放，这个呢意味着央行是在锁短放长，也就是减少短期的资金供给，增加中长期的资金供给。而这种期限结构的调整，说明央行不是在简单的放水，而是在优化流动性的结构啊，让银行体系的中长期资金呢更充裕啊，降低对于短期滚动融资的一个依赖吧。传递的信号呢，我觉得有3层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数量上来看。这个意味着货币政策对流动性态度从边际收敛转向了一个中性偏松。从期限信号来看呢，就是更重视中长期的资金的稳定性，引导银行呢降低期限错配的风险。啊，从预期的信号来看呢，说明下半年的流动性环境大概率呢是比二季度更加友好。啊，市场不必过于担心。啊，
2: 我们再来看资金价格的情况。那么当前呢 ，DR007 在1.38%附近运行。那么这一次买断式逆回购呢，恢复到净投放2000亿元。那么从操作机制来看，这笔中长期资金是如何影响短端利率的？另外呢，对于 DR007 后续走势，您怎么看？
4: 因为买断式逆回购呢，它是属于中长期的资金啊，它对短端利率的影响呢是相对间接的啊，通过预期渠道来实现的。具体来说哈。第一呢，就是改善了银行中长期的资金缺口预期，啊，银行拿到了3个月的资金之后呢，它的稳定性呢是远远高于7天期的逆回购呢，啊，然后呢对短期滚动融资的依赖性呢就会下降，啊，从而边际上压降短端利率的上行风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改变市场对于未来流动性的预期，央行加量去做之后呢，市场会预期未来流动性环境继续偏松，啊，这种预期呢会提前反映在资金利率的定价中。第三个呢，我们刚才也说到，这种锁短放长呢会降低利率的波动，整体流动性的波动呢，这个流动性啊规模波动不大，但是呢结构呢是更加稳健。在这种操作之下 ,DR007 的波动率呢会下降，中枢呢是有望小幅下移。现在 DR007 呢是在 1.38 附近啊，已经低于七天期逆回购的利率1.4%，说明市场流动性本身呢并不紧张。而这次操作之后呢 ,DR007 大概率还是会在 1.35%到1.45%的低位区间内运行，中枢呢可能会下移到这个1.35%附近，但是大幅下行的空间也比较有限，因为毕竟七天期逆回购的这个利率呢就是1.4%，DR007持续低于政策利率的话呢，可能引发这个央行对于资金空转的担忧。
2: 那最后一个问题，从历史的季节性规律来看，七月的资金利率通常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对于今年七月，市场普遍预计资金面整体中性，利率中枢小幅回落。那么在您看来，当前有哪些因素支持这样的判断？另外呢，又有哪些扰动因素需要关注？
4: 从历史规律上来看，七月的资金利率呢，通常是前低后高或者整体中性的一个特征。因为上旬呢是受益于半年末的资金回流呀，财政支出的放量啊，利率通常会偏低。中下旬呢是缴税高峰、政府债发行的缴款啊，然后还有麻辣粉到期的这种因素叠加，利率呢可能是小幅抬升。然后今年是资金面中性啊，利率中枢小幅回落啊，它的支撑因素呢有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呢就是央行呢操作态度，这次的加量去做可以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啊，说明下半年的流动性的底线它是有保障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财政支出的力度呢是有望加大，上半年财政支出进度啊是有所偏慢的，特别是二季度是偏慢，然后下半年呢它是有追赶的压力啊，所以七月份的财政存款下放会补充流动性。第三个呢就是信贷需求还没有大幅度的回暖啊，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偏弱啊，然后银行对于超储的消耗呢会比较有限。第四个呢就是麻辣粉啊，操作这个机制改革之后，政策利率的传导呢会更加的顺畅，央行对资金利率的调控能力更强，第二零零七呢围绕政策利率波动的特征呢也会更明显啊。需要关注的扰动因素呢也是这么几个吧。一个呢就是七月十五号的缴税高峰啊，这个呢是每年七月的固定节目，可能会阶段性导致流动性的收紧。第二个呢就是政府债的发行节奏啊，如果七月份的这个专项债发行提速的话呢，缴款压力会吸收流动性。第三个呢就是外部的流动性环境啊，美联储如果还释放更鹰的信号，可能会通过汇率渠道对国内货币政策形成约束。第四个呢就是股市或者债市波动引发的流动性的需求，这个如果市场风险偏好发生变化的话呢，资金呢会在股债之间啊快速切换，可能会加剧短期的利率波动啊，就是这些因素是需要值得关注的。
2: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王建文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4: 再见。
2: 嗯，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基金持仓会被抄作业吗？13:00财经态度，五年期大额存单重新上架，该不该抓紧买？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盘面，上证目前跌1.06%，深市跌0.99%，然后创业板目前是跌0.73%，北证五零上涨0.25%，300下跌0.81%，中证2000跌了2.35%，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77%，科创五零上涨0.67%。
0: 目前红盘的行业还剩下两个，一个是工程机械，一个是半导体。然后看一下跌幅居前的石油化工、化纤、发电设备、海运、制药、燃气和贸易。
1: 个股里边红盘有752家，平盘是41家，下跌是4729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5786亿。
0: 今天早上缩量还是缩的挺明显的哈，
1: 这个、
0: 现在才15000。
1: 对，你要看红利盘家数。这个差距挺大的，
0: 是的，
1: 红利板块也挺大的。
0: 对，你看板块也是，今天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哈。
1: 指数跌幅倒是还行，其实是
0: 看一下最新的资讯吧。央行今天公告，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

0: 上月上升0.6%。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至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
0: 工信部组织完成陶瓷片密封水嘴安全技术规范等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从今天起到9月4号，对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予以公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围绕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6大板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基金持仓会被抄作业吗？对话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2: 基金观察，
3: 像主动 ETF， 它和指数增强 ETF 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
4: 指数增强 ETF 本质上呢是被动为主，小幅增强，这是它的核心的特点。它的一切操作呢是对标指数展开的。主动的 ETF 呢是纯的由基金经理来进行相应的投研的管理的。它不直接绑定呢任何某一个指数，策略呢是相对自由的。那对于监管要求上呢也有区别，就是指数 ETF 要求呢不少于 80% 的资产必须呢投向跟踪指数的成分股以及备选的成分股，只有剩余的小部分资金呢可以用于主动增强的操作。主动的 ETF 呢更多的是在这个业绩基准的范围的约束下更好的博取一个超额收益，这个应该说是这两类产品的核心的区别了。另外呢，指数增强的ETF 呢是有跟踪误差的偏离度、年化的跟踪误差这些硬性的约束的，在产品的合同中呢是要明确设置跟踪误差的上限的。主流的指数增强的产品呢普遍要求呢是日均的跟踪偏离度呢绝对值是不能超过 0.5% 的，年化的跟踪误差是不超过 7.75% 的，这也避免了基金的风格过度的偏离绑定的这个指数的。所以呢，指数增强 ETF 本质是指数工具的一个小幅的优化，它的主动的操作都是建立在跟踪指数的基础上，而主动 ETF 呢是剥离了指数的绑定的规则，在选股比例、仓位的控制、赛道的选择上可以一定程度上根据基金经理的策略来进行主动的选择的。
3: 通过二级市场去买卖主动 ETF， 它是不收取场外基金的这个申购赎回费用的，也不收取销售服务费。主动 ETF 的综合费率会比场外主动基金大概会低多少？
4: 那我们先看每年计提的固定的年费，这是两类基金长期持有的一个核心的差距的来源的。主流的场外偏股型的基金呢，它的 A 类的份额一般的管理费呢是在 1.2%， 托管费是在 0.2%，年化的固定的费率呢是在1.4%左右。对于主动管理的 C 类基金呢是不收申赎费的，但是每年呢需要计提 0.2%到0.4% 的销售服务费，所以它整体的综合的每年的费率呢可以达到 1.6%到1.8%。而主动的 ETF 是没有销售服务费的，行业主流的管理费呢是在 0.5%到0.8% 之间，托管费是在 0.1%到0.2% 之间，所以主动 ETF 它的年化的费率呢是在 0.6%到1% 之间。对比传统的主动管理的基金呢，它的固定的费用呢每年可以省下0.4%到0.8% 的区间，如果持有的时间更长呢，它的成本优势是更明显的。
3: 这一次呢，沪深交易所发布的指引呢，共有15条。指引对于基金经理的要求是具备丰富的投研经验，中长期业绩良好，投资风格稳定。这些要求呢，听上去都是属于一种定性的一个要求。那您觉得具体怎么去量化，什么样的基金经理才算是达标呢？
4: 指引书啊，确实没有给出具体的量化的指标呢。那我呢，结合基金评价工作的一个实践经验，给大家一些参考的量化的指标。对于具备丰富的投研经验，那我们认为呢，基金经理从业年限呢，应该不少于七年，其中管理主动权益基金呢，超过五年以上。这样呢，基金经理比较完整的经历过一轮的市场的牛熊的转换。那对于中长期业绩

0: 良好呢？我们认为呢，可以关注5年、3年啊这样中长期维度的它的业绩表现的情况。建议最好每一年的业绩都至少处于同类的权益基金前50%吨位。基金业绩以业绩比较基准相比呢，最好呢都是处于相对正收益的这个区间的。投资风格的稳定呢，我们认为最近3年组合的换手率啊，年均最好是低于300%。没有出现与基金名称、基金合同中的投资约束相违背的情况，也就是说没有出现风格漂移的现象。
1: 指引要求基金管理人每天要基于真实投资组合制作申赎持仓清单，也就是 PCF 清单，而且要披露。这个透明度会怎么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和风险判断？会不会让投资者抄作业？
0: 主动 ETF 是每日持仓公开的。投资者可以更及时、更全面地分析基金的投资策略、行业配置和风险控制。客观地说呢，确实会导致一些跟风或者抄作业的现象发生。不过对于散户来说呢，它的相对的资金量是较少的，而长期的机构资金更看重基金经理的长期的超额收益，它的投资框架的稳定性啊，他们是不会凭借单日的持仓来进行跟风交易的。所以整体来说呢，会出现基金经理的操作被抄作业的现象，但是对市场的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你好，祥宇。
4: 你好，主任。
3: 您怎么看趋势？
4: 今天上午呢，整体的表现也是比较分化的，主板下跌，盘中跌破了4000点，而创业板目前是收红的，稳住了最近连续下跌的一个趋势，整体的赚钱效应不是特别好，涨跌比大概在1.5左右，最近也是受到了一个海外大型互联网公司出售算力的一个影响，导致了人工智能硬件的一个供需的叙事逻辑发生一个变化。从而最近的一个科技股，不论是海外还是国内，都是连续调整的。人工智能的一个产业链是比较长，而且利润也是比较高，但最终呢，还是要看应用、看落地是否能够带来相应的一个收益，是否能够带来相应的一个现金流，逻辑就能闭环。否则的话，总依靠这个外部的融资也是无法延续下去的。当然，目前的热钱呢还是在科技方向啊，目前也不会一下就下去。提示呢，投资者重点关注头部公司的一个半年报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利润是否能够符合预期。目前呢，也是部分资金也是流入了，也有流入其他板块的一个迹象，比如说像创新药、证券、机器人等等的。有业绩支撑的、前期跌的比较多的标的，个人认为已经具备了长期投资价值。主持人，
3: 那这个时间点给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
4: 现在目前呢，指数也是破4000了，还是要，看这边科技什么时候能稳得住，否则的话，资金的流出的一个状态还是，目前还是一个持续流出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3: 那高低切会出现吗？像您，
4: 高低切换有可能，比如说，对，比如说像业绩比较稳定的，像创新药、像证券，目前走的也是比较稳健的，有些创新药里面的标的已经也是连续上涨。
3: 好的，好，谢谢祥宇带来的分析，谢谢，再会。

好，临近上午收盘，我们看到呢，指数是在3999点，目前跌了1.03%，这是上证。深市目前跌了155个点，15261点，跌了1.01%。创业板跌了0.77%，北证五零目前基本是平盘的，300跌0.81%。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6375亿。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事先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看一下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99点，是跌破了4000点的关口，下跌了42个点，跌幅1.04%，成交是7534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259点，下跌了157个点，跌幅是1.02%，成交8771亿元。北证五零早盘收报1247点，上涨了1个点，涨幅0.11%，成交是114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6419亿元，缩量明显。创业板是下跌了0.78%，沪深300下跌了0.83%，中证500下跌了1.14%，中证2000下跌2.33%，上证50下跌了0.77%，科创50上涨了0.66%。
4: 再来看行业方面，到上午收盘飘红的板块一共有三个，工程机械、半导体和休闲用品，跌幅略少一些的还有银行、通信设备、日用化工和精细化工。那跌幅比较大的是石油化工，然后化纤、发电设备、海运、贸易、制药和燃气。
3: 个股半天只有761家上涨，有48家平盘，还有4712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半天一共是有36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455家。
4: 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有46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有118家。
3: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交易实况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同时也可以在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分析今天市场的盘面运行变化。你好余姚。
5: 主持人你好。
3: 指数上午是缩量下跌的这样一个状态，上证是跌破了这个4000点哈，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运行表现和趋势呢？
5: 其实呢，目前的市场呢，如果按照三大指数来去看呢，其实它是有一些分化的啊，比如说，上证指数呢，其实从几周前开始啊，它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啊，这个震荡呢，如果大家去从周线看啊，其实就是一个。围绕着下方年线附近这个位置，也就是当时的3900点，现在已经逐步上移到了393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方的压力呢就是4200啊，基本呢它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箱体的震荡过程之中。所以呢我们看到指数如果按照上证指数来去看的话呢目前虽然跌破了4000点啊，但是距离年线的支撑呢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遥远哈，那还有差不多也就70个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如果它不踩到年线，比如说上一次它的这个回调其实就没有完全碰触年线啊，就起了相应的支撑。那这一次呢，即便是如果真的去踩年线的话，那其实呢也就是7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啊。所以对于整个的上证指数而言呢，这个风险不是特别的大。当然，如果真的达到对应的位置，其实我们就可以去看啊，权重股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起到一个重要的稳定器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之前啊，这个。有过一段时间表现的啊，像证券啊、保险呀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权重股啊，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发力啊？其实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去看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呢，就是创业板综指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它呢是上一轮突破了前期箱体之后，已经出现了一些高位的上涨力度的衰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意味着呢，就是它的调整的幅度啊和时间周期可能都要比上证指数要更长一些。那目前来看呢，第一个支撑应该是要下杀到4400点一线啊，距离现在呢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科创50指数啊，科创50呢其实应该算是目前这三个指数里边走的相对最强的一个指数。它呢其实是这个回调的位置呢就是回到了前期的高点附近。那在昨天回踩的时候呢，其实是几乎在这个高点位置刚刚是触碰到之后就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弹。今天呢早盘其实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拉，只不过是拉到五日均线没能够进行有效的一个突破。这个位置呢又开始进行了重新的蓄势。所以呢它如果能够在2000点一线这个位置反复震荡，然后最终选择向上突破站上五日线的话，那么它仍然有继续去向上攻击啊，甚至说把前期2255的这个前期高点突破的啊这种可能性。所以呢目前来看呢，从三个指数来去看应该是有一定的分化的状态的。所以呢上证指数如果再往下去这个延续调整的话，那再调个一两天的时间很有可能就会到年线的这样的一个支撑。那一旦打到这里，权重股可能会再次的发力。那科创这一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既然还有再次向上突破的可能性，那么一旦突破的话，那里边的带动因素可能仍然是里边比较核心的啊一些这个科技股啊来去做的相应的贡献。那科技股呢其实是本轮市场的一个核心的主线啊，之前呢很多的机构呢其实也是抱团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之中。但随着上周呢像 Meta 啊它去缩减了这个一些业务之后啊，因为它把这个剩余的算力进行了出售啊出租啊，大家呢就想哎那是不是对于整个的这个行业来讲啊，大家的这个算力产能是不是出现了阶段性的一个过剩啊，那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担忧。整个的科技线啊，无论是在 A 股市场啊还是像韩国美国这样的海外市场啊，其实近期呢都是出现了一波回调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一块呢其实目前来看啊，就是可能大家的解读呢稍微有一些过度解读啊，因为本身 Meta 它的在大模型这一块的这个业务呢也没有那么的强劲啊，所以它出售这个相应的算力呢其实只是业务调整的一个序列，并不意味着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供给有些过剩啊，并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呢科技线呢这一波调呢其实是正好可以去修正一下啊前期涨幅过大和涨速过快的啊这样一个过程。那后边呢现在随着中报的逐步的披露啊，大家也看到呢很多的公司的这个业绩啊其实还是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快速的增长。那这种快速增长之后啊，大家呢可能后边会在股价回调之后啊去跟它的业绩增速去做一个匹配。那一旦觉得现在的位置啊估值又变得比较低了比较合理了，那那个时候呢大概率是有回流的一个动作。正常情况下呢就是一般主线啊如果要进行相应回调的话，相关的指数一般调整的时间呢会在两周啊至少要有两周左右的一个时间。那空间呢一般是在 15% 到 20% 这样一个序列上。那我们呢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科技线上的几个重要的细分，比如说最先开始去调整的是光模块。那光模块呢整个的就是光通讯相关的这个指数，其实呢从3500点目前呢调到了3000点啊，这个调整的幅度呢差不多是12%左右。那如果按照15到20的空间来看呢，其实距离第一个支撑啊已经比较近啊，技术上呢它在3000点一线差不多是2900到3000那个位置啊，也是一个相应的支撑位，现在已经比较临近。所以如果它只是调15%的话，那这个位置呢其实已经去接近支撑位了。如果调30%呢，那就20%呢，那它就还有一定的空间，差不多呢就是在这个五月均线左右的位置啊，那或者是20周均线啊这样一个位置上，那就是稍微还有一点的空间。但是调整的时间上来看啊，光模块呢已经调整了1.5周啊，那如果按照2周的调整时间来看， 本周进入到下半段的时候，可能也会要有逐步反弹的这种可能的出现。那其他的一些细分，比如说像存储、半导体等等啊，目前来看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可能都还不够啊，所以呢，这里边可能还会有所反复。所以呢，对于主科技主线，我们说呢，它只是中间的一个休息，但是这个休息的时间和空间呢，现在还没有到啊，其实还不完全够，它可能还需要一周左右的一个整理时间。那整理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资金去做相应的这个回流、做反弹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除了科技线以外呢，近期啊，随着主线的调整啊，其他的一些底部的一些板块陆续得到了资金的一个追捧，但目前来看呢，这些板块的延续性相对都偏弱啊，因为都没有形成大家的一致性的这种趋势性的一些预期。所以呢，像上周五大家看到像机器人板块有所表现啊，周一就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啊，昨天表现比较强的养殖业今天其实也是进入了休整期。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有一点持续性的是创新药。这个方向呢，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投资者，其实呢它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这种投资的价值，只不过呢它就是按照走势结构来讲，并没有修复的那么完整，因为毕竟呢大周期上它还处于一个震荡筑底，甚至说这个下跌趋势线还没有完全被突破的一个阶段，它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寻底阶段，还没有进入到明显的筑底阶段。所以这种呢它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反弹，但是反弹之后大概率还会有反复震荡然后去筑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对于创新药啊，前一段连续反弹之后，我们如果结合比如说港股创新药的一些指数啊，大家都可以看到，那现在呢基本上反弹就正好到了本轮下跌趋势的这个压力线附近的位置，这种位置呢很有可能会引发再次的这个震荡。所以呢，对于这种方向呢，短期可能也不是太好的买点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去做这个长线布局的投资者啊，那基本上大家看着估值的这种逻辑去看呢，其实是具备一定价值的。所以综上所述呢，就是核心主线目前还在调整的过程中啊，本周下段呢可能有一些细分方向啊慢慢的有这种反弹的潜力了，但是呢总体来看呢，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呢还差一些啊，还没有完全到位。那起到稳定器作用的金融权重啊，那如果上证指数啊继续往下探，大约还有70点左右的空间就会到年线，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看看它会不会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起波啊这个小的反弹。那其他的一些板块呢，目前更多的是短线的轮动啊，无论是机器人还是商业航天啊，包括这波反弹相对好一点的这个创新药啊，还有业绩超预期的这个养殖，其实呢目前来看它的持续性呢都相对偏弱。所以对于这类的板块呢，只适合连续调整之后去做低吸啊，去博弈短线的反弹，趋势性的投资的机会呢目前还不是很清晰。所以最近一两周的时间呢，可能大家在交易的时候这个难度相对会比较高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控制仓位，然后多看少动，等待这一波调整结束之后，我们看看是不是资金重新回流这个科技主线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方向里继续去做新一轮的投资。
3: 好，我们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问的是生意科技600183，成本180，仓位30%，后市该如何操作？
5: 其实生意呢是这一轮就是包括这个富同板啊等等里边的这个核心的龙头了。那它之前呢像马九的这个板子呢也得到了像英伟达啊等等这样的认证啊。那马八呢其实在今年两年应该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放量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像这种前期的核心龙头啊，其实后边呢当然它的估值其实目前来看稍微有一些偏高，那要等待中报的业绩去释放之后啊，然后大家去看，比如说如果你业绩增速能够达到100%，那这种情况下啊，大家一看，哎，那你的 PE 现在是80倍，那就觉得哎还行是吧，按照 PEG 来讲你还是这个空间还是有的。那目前呢因为中报还没有披露啊，所以呢单纯如果按照80倍市盈率来去看的话呢是略微偏高的，所以呢它可能短期还会有这个延续调整的一个过程。目前这个位置呢是这个30-40均线的一个支撑位，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小的反弹，但是呢强一点的支撑应该是前期的这个平台啊，也就是说在差不多125到145啊这个区域， 应该是它的一个强劲一点的支撑。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到啊，它很有可能在这里走出小反弹。如果不能攻破五日线或者是这个十日线下移之后无法突破，它这里震荡完不排除有再次向下调整一下的这种可能性啊。然后去关注125到145这个箱体区间的这个支撑力度啊，可能会更好一些吧，支撑。
3: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海格通信，嗯。目前是被套了20%，能不能补仓？是不是可以做长线持有？
5: 嗯，海格呢，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业绩压力现在相对大一点啊。因为在一季报的时候呢，我们看它只有这个不到600万的一个利润，而且呢，利润的增长率其实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回落的。如果大家再往前啊去看两年的这个业务数据的话啊，25年呢，其实它也是业绩亏损的啊，24年的时候呢，虽然盈利，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净利润增长率其实是，负增长了92%，所以呢，它其实近两年的这种业务压力啊，相对是要大一些啊。那后边呢，我们可以去看，就是比如说，后边这个商业航天啊，能不能去这个可回收的火箭能不能回收成功？如果回收成功呢，可能市场资金会对于整个的商业航天啊给一定的这个短期的溢价，那在那个时候呢，整个板块起来的时候，对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带动性。但是呢，大家可以去看啊，就是现阶段其实市场，尤其是在机构资金主导的这种行情之下，业绩影响的因素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说，如果你要么你有非常好的业绩增长，要么你有未来一两年非常好的业绩增长预期。就是无论哪种，它都是要基于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业绩的未来增长预期来去做带动的。那海格呢，前两年的业绩情况确实不太尽如人意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很难吸引到这个更多的机构资金的一个关注。所以即便行业出现了这种短期的交易机会，它的弹性可能也要比那些行业龙头的这种弹性要弱。所以呢，就是目前来看啊，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到补仓的一个时机。虽然这里边是一个技术性的支撑，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14到16这个区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均线的一个汇集区。均线都在这个股价上方的时候，其实是属于空头排列的一种状态啊。那也就是说，空头主导的市场之下，要去做这种趋势性的加仓，其实风险还是相对要大一些的。所以对于这个品种呢，我觉得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以观察为主哈，没有到补仓的时刻。主持人，
3: 下面这位问的是600580卧龙电区30%仓位39%的成本，后市该如何操作？
5: 卧龙呢，其实这一轮啊，就是震荡调整的过程中呢，其实在日线结构上是形成了一个标准的下跌趋势的啊，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把40元这个位置啊？毕竟这个位置呢，差不多就是本轮的下跌趋势的一个压力，正好呢也是均线的一个压力区。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位置放量突破并且站稳啊？然后有这种转势预期的时候，可以考虑去加一把仓。那按照操作来讲呢，其实现在正好反弹到了接近40这个压力区上。理论上来讲呢，这个位置应该先去做反替，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如果您被套牢了，其实应该先减出一部分的筹码啊，然后等它回落下来啊，再去做回接啊，或者说你等它有效突破之后再去做加仓啊。其实机器人呢这一块主要的逻辑呢，就是前两天反弹了一下啊，就是大家去基于未来的订单啊等等。但实际上呢，目前更多的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啊，其实它的增速还比较快啊，从我们的这个宏观数据上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啊公布的1到5月的这个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数据啊，其实可以看到工业机器人这一块增速比较快。人形机器人呢虽然有这个一个明显的回升，但是优必选公布出来这种陪伴型机器人之后，其实我们看没有达到大家的那么强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一块的未来的这个增量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快。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机器人这块啊，包括你要去落业绩，这个难度也相对有点高。卧龙呢，好在它就是在更多的都是偏零部件啊这个层面啊，就是我可以在工业机器上用啊，而且呢我还可以去在其他领域，比如说高铁啊、核能啊、风电啊等等里边去用，所以呢就是它的业绩相对会多元化一点啊。但是呢之前炒作其实都是炒的 这个机器人的逻辑。目前来看呢，机器人的逻辑要想走持续性，其实难度还是蛮高的。所以呢，就是行业上呢，这个前期的热度有所减弱，那就要从它的走势结构上去看。目前呢，下跌趋势没有突破前，这个操作呢，还是要以反替的逻辑为主啊，直到它能够有效突破40并且站稳，再去考虑做新一轮的上涨的这种趋势性的加仓支撑。
3: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朋友问到的是潍柴重机000880，成本是27，也是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5: 嗯，其实呢，就是上一轮整个的燃气轮机的炒作呢，我觉得，有些过气了啊。就是，以前呢，大家一直在去炒的，就是AI 大规模建设，然后海外电力不足，然后对于这个燃气轮机需求量大幅上升的啊这样的一个逻辑。那现阶段呢，其实它这种啊去供应电力的，那它本身呢就要贴到所谓的 AI 线路的偏后端啊，因为这个肯定是先炒 AI 里边的硬件呀、上游啊等等啊，然后大家才去考虑后边的这个电力支撑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刚刚呢，我们其实有讲过，就是从上周开始呢，大家在这个 Meta 事件的一个影响之下啊，就是现在呢偏上游的一些硬件端，大家都在想你的这个未来的需求啊会不会这个持续放量啊，会不会有所收减啊，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偏更下游的啊这种燃气轮机呢，其实就市场的关注度就会更低。所以呢，对于它来讲呢，目前我觉得可能是偏弱势的一种结构。如果整个的 AI 线啊，也就是科技线能够回稳啊，然后整个的板块连续把新一轮的这个行情再拉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才去扩散去炒电力啊、燃气轮机啊等等这些方向。所以目前来看呢，它连续调整之后啊，到了两年线，也就是接近20元到22元这个区域，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撑啊。连续调整之后呢，可能会有技术性的反弹，但是在这里边，它要想走新一轮趋势性的上涨，目前来看比较难，至少需要比较长时间，而且要等待 AI 上游的这些硬件端重新起来以后，才有可能会轮到燃气轮机的这种机会。主持人，
3: 嗯，好，再看下面问的是600995南王储能，在目前这个位置能不能介入？
5: 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啊，就是南网这一块呢，目前来看，在12一线确实形成了一个小平台，但是这个平台呢，在今天有要往下去破的啊这样的可能性，而它形成的那个平台呢，其实刚好是在跌破年线之后形成的，也就是说跌破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反拉年线啊，这就是中短期整个的资金结构偏弱势的一种体现。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大概率是先要往下去寻找一个支撑的，下一方的支撑呢是在11块钱啊，这个位置呢是它的两年线的一个技术支撑。整个的电力还有这个储能啊这一块呢，其实都跟刚才我们说的有关系啊，就是这一块都是上一轮跟着 AI 炒作偏后端的啊一些行业，所以呢要想他们启动，都需要 AI 硬件这一块先起来啊，才会轮到这些储能啊、电网啊、电力啊、燃气轮机啊这些偏下游的东西。所以目前来看呢，就是大家还是得先期待科技的上游啊先复苏，后边的这些才有机会。主持人，
3: 好，再看一位啊，这位朋友问的是道氏技术300409，成本25.4，重仓，支撑位在哪儿？还有没有回本的机会？
5: 道氏目前的支撑呢，就是在前期的那个低点附近啊，就是在18块钱左右啊，这个位置呢也刚好就是在两年线的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但是道氏呢，其实啊，它其实一直在走一个大箱体啊，就是如果大家去看月线的话，那如果是月线的强支撑，其实这个位置呢差不多在16左右，上方的强压力差不多是在30左右，它一直在走这个宽幅箱体的一个过程里边。所以呢，短周期啊，如果往下走呢，基本上接近18这个位置就已经是一支撑了，16就是更大周期上的一个大箱体的一个支撑。所以如果盯支撑是这里，但是想要趋势反转，目前其实还要等一等啊，因为锂电呢最近表现呢相对偏弱啊，它其实无论是做的这个陶瓷材料也好，还是碳材料也罢啊，它其实主要的业务来源就是来自于锂电啊，尤其是正极的一些材料上，所以呢，这一块要想启动呢，其实要等整个锂电复苏才会有相应的机会。锂电目前中报业绩还可以， 但是呢，大家在想着未来可能会有海外扩产的一个影响，所以近期呢，市场的关注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啊，可能需要等待新一轮的时机出现啊，才有机会。主持人，
3: 好的，谢谢余姚的分析。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2026年半年报预告集中披露期到来，多家 A 股公司预告上半年业绩将实现一倍乃至多倍增长，涉及化工、航运、光通信等多个细分赛道，产业复苏信号集中显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6: 东方盛虹、招商轮船、天山铝业、奥莱德等日前都披露上半年业绩大幅预增。比如化工龙头东方盛虹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至50亿元，同比增长 987.39% 至 1194.51%。 航运龙头招商轮船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6到73亿元，同比增加 214%到248%。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
7: 行业来看的话，石化化工主要是因为产能出清，油价支撑产品涨价，出口与新能源需求带动了产销两旺，而航运是在全球货运能源运输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运力紧张也推高运费。有色板块是受益于基建、新能源消费、龙头一体化降本实现了量价齐升的格局，而像光通信更多是依托 AI 算力的不断增长，数字基建拉动了光纤的需求以及相关的光通信板块的不断增长。
6: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表示，相关行业业绩强劲增长印证了实体经济的供需回暖，提振市场对国内产业的复苏信心。
8: 业绩大幅增长显现宏观经济预期在不断修复强化，多行业的龙头盈利翻倍也印证了实体经济的供需回暖，提振市场对国内产业的复苏信心。市场的资金风格也对价值主线更加关注，像具备兑现盈利的周期、科技等一些龙头行业个股集聚。从化工、航运等批量预起赛道中，投资者也是在不断上调对全年盈利的预测，打破了对中报业绩承压的担忧，同时对整个市场的一个上行会起强化作用。
6: 投资者如何根据半年业绩预告择优选股投资？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关注资源禀赋好和技术壁垒高的板块。
9: 建议大家在重点关注，比如说资源禀赋比较好的，还有未来有一些补库预期这些逻辑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国家自主可控的像钴啊、稀土啊、钼、价锗等的一些高端小金属。另外对技术壁垒高的一些光通信板块，虽然说涨幅比较大，但是由于未来的成长潜力以及市场的供需关系矛盾依然存在，如果是出现快速回落的话，也可以逢低关注。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十三点财经态度，五年期大额存单重新上架，该不该抓紧买？
1: 十三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2026年 A 股半年报第二季，沪指4000点拉锯与创业板新高。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可以为经济做什么？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信息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重回扩张区间。上半年京沪深等地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增长，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内存条和固态硬盘行情上涨，存储芯片商家争相备货，生产企业加班加点赶订单。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工业互联网新观察》，今天请听207个中类全覆盖会带来哪些改变。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共有10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远低于冲突前水平。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99点，下跌1.04%，深证成指15259点，下跌1.02%，创业板指数3918点，下跌0.78%。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3517点，下跌0.42%，恒生国企指数7779点，下跌0.42%。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8566点，下跌1.68%，韩国综合指数7493点，下跌6.93%。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年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个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从分项指数来看，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降幅在0.5到3.6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较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虽然仍处于收缩区间，但降幅有所收窄。期末库存指数为47.3%，较上月下降3.6个百分点，回落至收缩区间，显示出库存水平明显下降。何辉分析，数据表明企业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加快。
2: 指数变化显示，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仓储环节出库活动加快，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提高。
1: 收费价格指数为51%，较上月上升2.7个百分点，时隔一年再次回升至扩张区间，显示出仓储行业收费价格有所回升。 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成本增速有所放缓。业务利润指数为 48.5%， 较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随着仓储业务需求回升，设施利用率提高，企业盈利情况有所改善，经营状况较前期有所好转。何辉表示，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现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四月运行向好，五月受淡季因素等影响有所回调，六月重回扩张区间。四到六月份指数分别为51%、49.6%和50.2%，均值为50.3%，较一季度均值上升0.3个百分点，显示出二季度行业整体运行稳中略升。新订单指数二季度均值为52.4%，呈现逐月上升态势，较一季度提高2.8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表明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2: 展望三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的基础，一是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兆网建设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二是两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继续为家电等相关品种仓储需求提供支持。三是制造业新动能持续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好景气水平，相关仓储需求具有较好增长潜力。六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综合来看，三季度仓储行业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0: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增长，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
3: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六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五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其中，六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4: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
0: 楼市下游成交的回暖正在向上游传导。数据显示，多个城市土地市场近期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3: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六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 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
5: 六月份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市场的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3: 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湖南省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蒋晶：
6: 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3: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4: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
0: 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数据显示，去年9月到现在，部分型号内存条的价格上涨超过300%。存储产品价格高企会给消费端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在深圳华强北市场的采访报道。
7: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咨询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8: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容量更低，它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7: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9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广东深圳华强北电脑装机商户屈思成：
9: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老客户嘛，然后靠线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7: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 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0: 消费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正在传导至生产端，国内不少存储企业正在加速产能布局。
7: 沈佳琪的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两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广东深圳金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佳琪：
10: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持续增长的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3次。
7: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百维存储总经理何汉：
11: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的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领域 进行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企业级存储，包括企业级 SSD、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扩产。
7: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深圳市电子商会副秘书长谢明
12: ：AI 的需求量的暴增，直接导致了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于一些低端的存储的芯片，从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0: 工信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工业互联网深入每一个细分行业的机理，会给企业和从业者带来哪些变化？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工业互联网新观察》，今年请听207个中类全覆盖会带来哪些改变？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13: 在一家工厂的模拟柔性产线上，人形机器人机械臂和 AGV 小车正在协同完成物料识别、分拣、抓取和运输。依托工厂内部署的 5G 专网，三台不同厂商设备的运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具身智能管理平台，由平台统一编排任务、调度工作流，实现跨场景、跨种类机器人的高效协同。中国联通数科物联网具身智能专业总监党东亮介绍，
14: 对每一个机器人来说，它的动作本身的准确性和效率都是可以通过 5G 来由云端的算力协同计算，确保在云侧学会的技能、训练好的模型能够快速地通过端侧来推理，确保产线协同的紧密性和高效性。
13: 这家工厂里部署的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可以满足企业超高速传输、高精度定位和海量设备连接等需求。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多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说，
15: 我们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5G 千道光网已融入91个国民经济大类，归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超过30%。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浩表示，意见提出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意味着工业互联网将从广度覆盖走向精细化垂直深耕。
16: 我们国家在“十五”期间建设了一系列跨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一些专属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基本上工业大类都覆盖了，相当于我们原来从面上的覆盖，现在已经走到了专精的覆盖了，就更加精细化管控了。
13: 那么这种更精细化的覆盖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朱明浩认为，对于已经完成生产线自动化的龙头企业，这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遇和服务升级压力。在智能化趋势下，单一硬件产品的价值相对降低，企业需要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产业链数据，把数据和设备在人工智能的支撑下深度融合，向卖数字化服务和生产能力解决方案转型。这要求他们不仅要懂制造，更要懂数据、懂算法。而对中小企业来说，工业互联网平台则将为他们带来普惠性的数字化工具。
16: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作用会更大， 因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呢，可以提供一些易用性的 APP， 特别是低成本的专网方案和低成本的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呢，中小企业呢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共享算力模型算法，获取企业所需的一些特色性的一些工具，那么就极大的降低了中小企业为了去适应未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而投入的过高的成本。
13: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改变的不只是企业，更是

0: 就不再需要去现场一个一个按照经验去进行排查，而是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加上 5G 这种专线的传递，获取生产线的实时的数据进行综合的设备预警。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本月3号至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然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4: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居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3: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2: 美国微软公司6号宣布裁员48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2.1%，其中涉及1600名 Xbox 游戏机部门的员工。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许荣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6号报道，经过数月谈判，英国独立电视台把旗下媒体娱乐板块以16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45亿元）出售给英国天空电视台，交易尚需股东及监管机构审批。双方去年11月首次披露并购计划，收购范围包含 ITVX 流媒体平台与 ITV 免费电视频道，不涉及影视制作工作室业务。交易落地后，将诞生英国最大商业广播机构。报道表示，此举意在抗衡奈飞、亚马逊、Prime 等美国流媒体巨头，打造本土头部流媒体平台。当地时间6号，德国工业联合会就德国联邦政府拟通过财政预算方案发表声明。德国工业联合会表示，预算计划增加财政支出和新增债务规模，这令人担忧。德国政府没能提交一份稳健的财政预算方案。声明指出，尽管联邦政府计划大幅增加新增债务，同时税收收入保持较高水平，但财政预算仍存在问题，根源在于财政支出而不是财政收入。声明认为，德国利息支出仍在持续攀升，按照当前趋势，到2030年，税收收入接近1/5，可能将用于支付利息，这将挤占未来投资所需资金。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检方于6号起诉国内4大炼油企业，指控他们违反公平交易法，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串通抬高国内燃油价格。涉案企业分别为现代石油银行、SK 能源、GS 加德士以及 S-Oil。 报道援引检方消息说，现代石油银行与 SK 能源涉案。

0: 案合谋，销售规模达14.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30亿元。GS 加德士 S Oil 跟风定价，整体垄断影响规模约2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154亿元。这次调查始于美伊冲突推高韩国国内油价之后。经查，现代石油银行 SK 能源两家企业的定价高管私下串通涨价时机与调价幅度，是韩国油价大幅上涨的主要推手。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99点，下跌1.04%；深证成指15259点，下跌1.02%；创业板指数3918点，下跌0.78%。下面连线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3: 嗯，主持人你好。
2: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3: 所以说呢，今天上午 A 股市场呢延续了这个震荡回落的一个格局啊，上证呢最终还是击破了这个4000点的一个关键整数位，那么形成了和上周的这样的一个双底的结构。那么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市场呢连续缩量以后啊，已经有4天了，那么这个位置呢是让以科创50为首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结构。所以下午时间呢，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市场能否出现进一步的企稳，上证指数呢再向昨天是拉出一个长下影，从而呢结束啊这一轮连续5天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从而形成这样一个向上反弹。那么目标呢，我们要看4100个位置。下午时间呢，我们要重点就看4020这个位置能不能再重新站上。主持人，
2: 好，感谢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健身预付费乱象频发，消费者如何守好钱袋子。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体育健身行业迅速发展，预付式消费模式在健身机构中普遍推行，但由此引发的退费难、服务缩水及商家跑路等问题频发，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有消费者办了含私教服务的健身卡，一次没用，门店突然关门跑路，剩余课时钱款无法追回。还有消费者听信通过教练报课优惠大的宣传，私下微信转账给教练，门店关门时 因为缺少关键凭证，维权无门。另有消费者遭遇典型套路，商家以运营团队更换为由，要求二次付费才能继续使用原有课程，退费诉求屡屡碰壁。中消协提醒，办卡坚持三看两步，优先选择以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健身预付费乱象频发，消费者如何守好钱袋子。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我是石薇。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升，到体育健身机构进行锻炼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多数体育健身机构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预付式体育健身会员卡， 比如说像年卡、季卡、月卡等等，还有健身课程、私教课程、体育培训等等各类体育服务产品。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像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吐槽自己曾经在健身房办了年卡，还购买了私教课程之后，商家在不提前发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闭店，其中有消费者办了含私教服务的健身卡，一次没用，门店突然关门跑路，剩余的课时钱款无法追回。
2: 还有消费者不仅预交的健身费用无法追回，他存放在门店储物柜的个人衣物、生活用品也被滞留店内无法取出。
3: 我当时的情况是在那办了卡，然后还有好多课时啊还未到期，不到1000块钱吧，就是也找不到人了。我们也有过维权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但是人家根本找不到。 没有想到谁都想不到，最主要的就是我当时的各种啊，就是鞋呀，包括随身物品呀，衣服啊，全都被他锁在柜子里。那个时候呢，健身房呢还没有开，是一个筹建当中，就是宣传，然后我们把这个费用给交了。后来呢，这健身房呢也开了，我的这个健身卡呢一共是交了每一个人是交了3480元，我们家办了2张卡，然后他的时间呢是5年，因为疫情它是有延期的，顺延时间了。 我的合同是到2026年10月25号到期，合同上明确是这么写的。他突然关门跑人了，然后就一直就没有开，最后那一天开业的那一天他还在收费，我们认为他这个是欺诈行为。
1: 除了门店跑路的问题，一些消费者还踩过私教私下收费的坑。有消费者听信通过教练报课优惠大的宣传，直接向教练个人转账购课，一旦教练离职，门店经营变动，消费者就会因为缺少合同等关键凭证而遭遇退费难，这也是预付健身领域高发的消费纠纷。
4: 这个张教练一开始教的是我儿子游泳，先是学的蛙泳，我儿子就想学自由泳，学游泳的话，他说在他这儿办有优惠呀，就收你1300，我就把钱直接转给教练了。当时我是觉得教的这个教练手里他没准有个提成啥的，他对孩子好点呢。但是我儿子就没有学这个，因为上了一个辅导班就没有学，因为那会儿是的，游泳卡还打折，他说还有一个500块钱的卡，30次应该是，他说这个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把 现金转到这个张教练微信上了，他也没给我开什么手续，他们装修了，装修的时候他们说可以还去上面健身，除了游泳还可以健身，现在都跑路了。我还联系过这个教练，他说他不在这干了，我说我可是把钱都转给你了呀。
1: 另外有一些消费者曾经遭遇过健身房以更换运营主体、运营团队为由要求二次付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原有课程的典型套路。有消费者告诉记者，这些门店对外宣称更换运营团队，单方面认定消费者此前全款办理还没有上完的私教课程全部失效，想要继续使用剩余课时就必须要再次缴纳同等金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提出退费的诉求，门店就会百般推诿拒不处理。
0: 我当时交了30节课，一共12000，他上了1节课，等我再约第2节课的时候，那个给我试课的那个教练他就已经走了，然后换了另外一个教练教，然后可能又上了2-3节课就又换掉了，他不断的换教练呢。我再约课的时候约不上，他们这边的教练就跟我说他们换了一个运营团队，并且跟我说他们就是之前那个运营团队已经不干了，然后他们现在这绩效也不算在他们身上，然后说如果我还想继续约课的话就要再交一样的钱，就相当于再交一份这个钱，就比如说我之前交的是10000，我再交10000，我才能去上这个课，我才能把之前的课都上掉，如果不交的话就没有办法帮你把之前都激活。那老板还在，我说老板还在，你运营团队换了我就要重新交一份钱吗？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也是，他们用的就是说辞都是一样的，就是跟我们说这个运营团队换了，换了之后如果你还想在这个地方续卡的话你就还要再交一遍钱，所有人都说都是一样的经历，就是钱要不回来。是因为我在各个平台上都投诉，然后一直在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就一直找一直找，然后他们说那我给你换一个馆，那个地方我长期就是住在健身房的教练可以帮我上课，然后他说退款这个确实很费劲。
1: 一些消费者好不容易和健身房谈好了可以退费，但是呢，又会遇上商家设置超长退费周期的阻碍。一些健身房单方面规定，提交退费申请之后要等待60到90个工作日才能够拿到退款。部分纠纷案例里甚至出现半年以上的退费等待期。更有门店在超长等待期的基础上额外扣除高额的手续费、违约金等等，想方设法扣减消费者应该退还的预付资金。
2: 前头是42000在那办的卡，他那是健身跟游泳在一块儿，就是一共是100多节课吧，差不多游泳教学1:1教学，说是有优惠所以才办的。然后因为我退费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孩子马上今年9月份要上学了，然后二呢，我这边现在工作这边呢不是特别方便，所以现在就想着看看就退，说可以，但是他说是退还是30%的服务费，当时他没给我提前说，我也就认了。但是他跟我说要60个工作日才能退给我，他跟我说他经营状况不好。
1: 健身房卷款、跑路、退费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消费者。中消协近日发布健身房预付式消费5大案例，警示消费者提高警惕，理性消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梳理。
4: 案例一，消费者黄女士在深圳市的深圳拉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购买私教课程38节，共14888元，为预付式消费。后因消费者个人身体原因，在上完3节课后无法继续上课，还剩35节课，于是向该公司申请退还剩余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13712元，门店拒绝按合理比例退费，要求扣除原价28%的高额手续费。案例二，消费者胡先生在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成吉健身中心花费2599元购买私教课，目前还剩余9节课，消费者要求退还剩余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门店以预付卡有效期半年已过期为由拒绝退款。消费者认为该条款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无效格式条款，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此外，消费者还反映该健身房长期存在通过私人微信或是支付宝收款，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涉嫌偷税漏税等情况。案例三，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华侨城圣殿健身会所的2名工作人员在明知消费者目前失业，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诱导消费者办理 信用卡分期业务，购买拳击私教课35节，共计14000元。消费者在上完3节课以后，因身体不适要求该公司退卡，该公司表示退卡要收取合同总价32%的高比例费用，并告知消费者或可自行转卖课程。消费者与该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均无果。目前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已失联。案例四，成都消费者王女士于2025年初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上禅瑜伽普拉提千禧店购课。当年6月因怀孕暂停，同年10月中旬，消费者经医院产检确认身体无恙后，于10月17日恢复孕期瑜伽课，但课后即出现耻骨疼痛，11月5日再次咨询医生，获准后复课。第二节课后疼痛加剧，且持续至产后没有缓解。消费者在首次出现疼痛后，因误信门店所说的可继续练习而续费5647元。消费者产后3个月复查确诊为骨盆轻微错位，医生建议其暂停瑜伽普拉提，先进行康复修复。现在消费者质疑门店教练专业度不足导致身体损伤，要求全额退费。门店则以协议不退不换为由，坚持扣除高额手续费及违约金，只愿退还3105元。案例五，海南省海口市消费者郝女士于2026年5月12日前往海口爱丽星茂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在工作人员及教练推销下，相信销售员承诺的由该教练专职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改善体态及身体健康，购买3个私教课包，合计29147元。购课后仅半个月内累计上课8节。门店即要求必须额外购买会员方可使用私教课，且实际授课频繁更换教练，承诺的专职全程一对一服务完全落空。消费者认为商家构成虚假宣传及服务不达标，要求退还私教课及会员卡费用。
1: 中消协提醒，办卡坚持3看2步，优先选择以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
5: 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3看2步，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证等；二看经营状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市场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5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为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问题，上海、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引入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安全屏障。所谓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就是充分发挥信托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将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内，由信托公司负责监管，消费一笔，划款一笔，商家收款一笔，真正实现消费未发生，资金不交付。如遇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等情况，信托公司将会退还消费者的剩余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风险。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审阅有关预付卡使用范围、有效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消费时要核对消费金额、服务次数、账户余额等信息，并保存好发票、聊天记录、消费记录、预付款余额等凭证。如遇经营者拒绝履行服务承诺、降低服务水平、违反合同约定等情况，应及时联系商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经营者所在地消协组织投诉。
6: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7: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8: 这手机给退了，
7: 这手机是假的啊！
9: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0: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0: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9: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0: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9: 天天三幺五，
1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5: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4: 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体育健身行业迅速发展，预付式消费模式在健身机构中普遍推行，但由此引发的退费难、服务缩水及商家跑路等问题频发，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有消费者办了含私教服务的健身卡，一次没用，门店突然关门跑路，剩余课时钱款无法追回。还有消费者听信通过教练报课优惠大的宣传，私下微信转账给教练，门店关门时因为缺少关键凭证维权无门。另有消费者遭遇典型套路，商家以运营团队更换为由，要求二次付费才能继续使用原有课程，退费诉求屡屡碰壁。中消协提醒，办卡坚持三看两步，优先选择以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健身预付费乱象频发，消费者如何守好钱袋子。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健身房常见概不退款、课程过期作废、退卡扣高额手续费等等这一类的条款，在司法实践当中是否是属于无效条款？遇到这一类的情况，我们的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
11: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类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近一两年，通常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涉及到我们预付式消费相关的法律，应该说是比较健全的，主要是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都有专门的条款来规制预付式消费。那么同时，我国的民法典对于预付式消费，特别是预付式消费存在的大量格式条款的问题，也有专条的规定。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去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应该说是对于我们预付式消费的有关司法的处理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遵循。那么涉及到的这种霸王条款，那么解释第九条就规定收款不退、丢卡不补、限制转卡等等，这些霸王条款都可能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无效。包括比如说约定解决争议的方式如果不合理的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也可能认定为无效。这里面我稍微补充一点，有现在有些的网络争议，相关的经营者会在合同中约定说我们有争议，那么是要到相关的仲裁委员会去仲裁。而我们知道一般到法院起诉，简单的案件可能诉讼费就是几十块、几百块够了，而仲裁机构的仲裁，在不同的仲裁机构收费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是数千元起步。那么如果一个标的只有几百块钱的普通消费纠纷，让消费者预先支付几千元的仲裁费，那么显然是不合理的增加了消费者的这样的维权成本。那么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这样的条款也会认定为霸王条款，也应该依法认定为无效。主持人，
1: 嗯，不少门店呢宣称更换运营团队，单方面作废消费者已付费私教课，要求二次充值才能够续课。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商家的做法是否属于违约行为？消费者能不能够要求全额退款？又怎么样来判断清楚到底应该谁来承担退款的责任呢？
11: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首先是有几个点，比如说我们涉及到的健身这类预付式消费，那么如果我们消费者因为花钱大头主要是私教啊、私人教练这种服务，这类服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我们消费者是针对特定的教练员的一种专业或者是他这种心理疏导的专业能力的一种信赖，或者他能够提供某种情绪价值，对特定人员的信赖而签订的有关的合同，所以这类服务具有相当鲜明的特殊的人生属性。所以在此背景下，如果相关经营者更换教练或者运营团队，实质上是变更了合同的核心内容和我们消费者签订合同的最初的期待以及合同希望达到的目的，应该说是严重背离的。所以即使合同中如果有这样的内容说有经营者有权更换私教，如果这类的格式条款它没有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规定对我们消费者进行了显著提示并且有效说明，同时它的内容又不公平不合理的话，那么这样的格式条款就会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叫做不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关的各地方的生效的法院判决也有这样的最后的判决是支持了消费者的依法维权的这样的诉请。主持人，
1: 我们在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私教啊，有的时候呢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术或者是方法引导消费者在微信、支付宝私下里面转账缴费，不走门店对公的账户，不签合同，不提供发票。那么后续教练离职或者门店跑路，消费者手里只有转账记录，要想拿回退款就非常的艰难。一般这类的消费，您认为需要提前留存哪些关键的证据呢？
11: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回到这个事情的最基础的一个判断，预付式消费对于经营者来说能降大幅度降低它的成本，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有折扣也有一定的优惠，但是这种优惠是以消费者的巨大的潜在的消费风险为代价的，所以消费者选择预付式消费，特别是这种服务类消费，如果动不动就季卡、半年卡、年卡甚至五年卡，那么我建议消费者除了刚才中消协所指出的各种查验的手续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求经营者出具相关的经营场所、经营有相关的器材、相关的人员他的相关的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应该是比如说你要签三年的这种预付式消费，那么你要么是你
1: 啊，我们的电话出现了一点问题，我们等待我们的导播重新给我们接通电话。胡刚律师应该还在线上，我们等待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给我们重新接通他的电话。
9: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1: 好，胡刚律师呢在线了，我们请胡刚律师继续刚才的话题。
11: 啊，好的，多谢主持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我们消费者如果要签三年的或者一年以上的合同，那么可以要求经营者出具要么你房产是你自己的，要么你已经租用房产签订了合同而且已经交足了一年的房租，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有必要有可能比较安全的和你签订一年或者一年以上的合同，包括如果是私教的话，那么私教应该是专业的有劳动合同关系，签订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甚至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的条件，完全不建议消费者签订过长的这样的预付式消费的合同。而且我也了解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完全不，就是相关的经营者是不采取预付式消费，而且是暗示就按次实时支付，这个一手钱一手货，一次消费一次支付，这个非常简单明了，所以消费者要特别警惕所谓长期大涨大折扣 或者特定的私教、特定的营销人员、所谓的顾问就能大折扣。这种大折扣意味着，有时候就意味着高风险。主持人，
1: 多地推行预付资金信托监管的模式，由信托专户托管预付费，消费一笔划掉一笔。那么这种模式呢，从法律层面怎么样规避商家卷款跑路的风险的？消费者办卡的时候该怎么样来甄别哪些是已经落实资金监管的正规的门店呢？
11: 那么首先我们消费者要看到，就是他相关经营者的门店本身，或者通过网络，或者同时是否已经公示了资金监管的标识或者信托合作方，而且他这种专用的账号应该是个专用的账号，而不是商家的普通的账号，然后合同里面是否明确载明了资金监管的条款。同时我们消费者也可以向当地的体局、市场监管局，还有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等等去查询已经纳入监管的相关白名单的经营者的名录。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午后的盘面表现。今天指数低开低走，沪指跌幅超过1%，再次失守4000点。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992点，下跌1.21%。深成指15212点，跌幅1.32%。创业板指数3903点，下跌1.17%。科创综指2313点，跌幅0.26%。北证50指数下跌0.21%，最新报在1243点。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下跌1.43%，中证1000指数跌1.69%，中证2000指数下跌2.42%，微盘股指数的跌幅2.19%。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6890亿，个股上涨只有684家，平盘55家，下跌个股达到4782家。接下来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随着指数的调整，目前只有两个主题行业指数红盘运行，分别是工程机械上涨2.62%，休闲用品涨0.43%。而银行、日用化工、陆路运输和半导体虽然绿盘运行，但是整体的跌幅控制在1%以内，整体跌幅较小。而处在调整前列的板块包括了石油化工、化纤、发电设备、电脑硬件、贸易以及建材，这些板块的普遍跌幅都超过了3%。稍后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近期有银行启动发售2026年第一期个人大额存单，下架多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重现市场。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按照公告，该银行本次发售的大额存单分三款产品类型，涵盖一个月到五年多个期限，起存金额都是20万元。常规产品中，一年期利率为1.1%，三年期利率1.55%，五年期利率1.6%。另一款面向个人客户的产品，各期限利率较常规产品下调0.05%，五年期利率为1.55%。公告显示，本期大额存单产品允许全部提前支取和多次部分提前支取，也支持转让。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长期限的银行大额存单在市场上已经不多见，大部分银行都下架了五年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产品，部分银行三年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已经并不多见。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五年期大额存单重新上架，该不该抓紧买？有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你好，邵宇先生。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今年以来，不少银行都下架了五年期的大额存单，现在相关产品重回市场也引发了关注。那么您怎么看此时推出的五年期产品，是个别银行基于自身经营的策略调整，还是传递出了某种新的市场信号？
2: OK， 我们觉得这次的话呢，是这个中国银行现在做这个事情啊，那它是不是能够有这个全行业的跟进的话，我们觉得需要观察。那我的理解就在就是说，中行的话呢，可能还是有自身经营的一个这个需求，特别是因为它这个境外的业务占比比较高，所以呢，它可能更像是一次这个精准的通过这个拉长负债的周期来平衡资产端的一种个别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我们觉得它可能并不是代表整个行业的一个这个趋势的发展。
1: 有分析认为，某银行重启发行相关产品与其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差异化揽储有关。那么从银行的角度来看，目前这个时点推出相关的产品，您觉得反映出怎样的思路？
2: 因为现在主流的银行的话，它的经营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周期差呢，还是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对它来说的话呢，如果去发行这个长期的这个好处，就在于它能够比较长的用一个既定的成本的去锁定这个负债。那当然它这个负面这一块呢，就在于就是大家可能现在还是预期这个利率可能还会有一个偏下行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确实是有一个这个差异化揽储的一个考量。一句话，这其实呢配比具体的这个经营的一个特征，或者是资产端的一个这个结构，所以呢它是银行做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决策。
1: 一季度银行业数据显示，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为1.4%，较2025年四季度的1.42%进一步的收窄。那么基于此，您觉得其他银行是否会跟进恢复发行五年期的大额存单，还可能取决于哪些因素？
2: 对，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息差比较薄嘛，所以呢，我觉得它要不要去继续跟进，像中国银行一样的话呢，就是第一还是取决于这个负债的成本跟客户的一个基础啊，它是不是需要。或者说有能力去锁定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资金的来源，还有呢就是对未来的预期，那这个是对未来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本质。如果上行的话呢，它肯定有动力马上就去做，是吧？但是如果还是继续往下调整的话呢，它就不愿意去，目前就是锁定一个更为高一点的一个成本。另外的话呢，可能中小银行可能要考虑，就是它在其他银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它可能会面临这个存款的分流的一个竞争的压力，所以呢，可能对于中小银行来说的话呢。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跟进的要求，还是取决于自身的这个经营跟资产负债的一个特征吧。
1: 有储户认为呢，存款利率仍然有下行空间，因此希望提前来锁定长期收益。但是五年期产品呢，也意味着有较长的资金锁定期，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判断是否值得锁定五年？
2: 对，这个还是取决于就是说储户本身自己对这个资金的一个运用，就是如果他考虑到比较长的时间呢，这笔资金。不需要使用，那么他可能去锁定它。那么这样的话，相对于未来，如果还在一个降息的一个通道中的话呢，他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这个利息的一个收入。当然，他也会比较你，比方说，如果是同时去购买国债啊，或者这样一个这个长久期的产品的话呢，它的这个损。

0: 利如何，因为毕竟在一个向西的通道里头的话呢，这个不在的话它有一个避免争执的空间，所以呢还是取决于这个投资者或者说这个自身的对整个的利率的走势以及自身的流动性需求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吧。
1: 您认为目前市场对于未来利率的预期如何？而这种预期对于居民储蓄和资产配置会产生哪些影响？
0: 对，因为现在大家，我觉得市场的预期还是偏向于这个利率在下行的一个通道中。我们觉得可能年内的话，可能还会下行10到20基点。那这样的话呢，就带来几个方面的一个影响。首先的话呢，存款是明显下降的，这个储蓄的存款大概两个月就减少了20000亿。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愿意去买理财，或者呢是像这个非盈的渠道去做一些转换，比方说进入到资本市场啊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可能还是会驱动整个居民的这个投资呢，像更高风险收益的这样一个类别的资产呢去做一些倾斜。
1: 嗯，从这次银行发布的情况看，相关产品支持转让和部分提前支取流动性有所改善。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设计，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长期限产品的这种流动性风险？
0: 那这个呢一直都有，但是它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加随时都可以提前的赎回，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利息的一个折让吧。那如果你比较这个债券的话呢，这个随时在市场都可以变现，所以呢它也是提供了一些流动性的这个一个变动的一个工具，那肯定比没有的话要好很多。但是呢相对而言它跟其他的这个有流动性的产品来比较的话呢，可能也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优势。
1: 根据您的观察，大额存单或者是类似的产品未来在居民财富管理中的定位会发生哪些变化？而对于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您建议如何做好不同资产的配置平衡？
0: 对，因为像这个锁定时间这么长的，然后这个长时间这个产品的话一般都是配给这种保守的或者比较偏稳健的这样一些投资者。当然这些投资者的话呢，就是他一方面会配存单，另一方面他可能会配同期的这个国债作为整个的这个配置的一个这个基础。当然这个债券因为它有更高的流动性，而且能够享受当利率下行的一个资本溢价，所以呢它还有具有一定的这个进攻性。那么这个之上呢，作为这个风险偏好的投资人的话呢，就可能因为利率偏低，他可能会把这部分的这个东西转成非盈的储蓄，进入到像这个公司债啊，或者是这个资本市场啊，这个是这个股票等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配置。所以呢可能还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风险偏好来做一个相应的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优化。
1: 好的，谢谢邵宇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2026年7月7号星期二下午的1点14分，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今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他提到，近一年来，国家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300余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参展。
1: 关注午后的市场运行，分时走势继续下行，目前沪指跌幅扩大到1.65%，最新报在3975点，深成指下跌2.05%，15100点。创业板指数3866点，跌2.06%，科创综指2293点，下跌1.14%，北证50指数跌幅0.94%，最新报在1234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8196亿，个股上涨573家，平盘32家，下跌4913家。接下来我们连线申万宏源投资顾问张波，带来盘面的最新分析解读。你好，张波。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市场整体低开低走，延续了调整的态势，其中半导体产业链呢，在午盘之前是出现了明显的逆势走强，硅片设备还有先进封装这些细分方向整体表现亮眼。但是另外一方面，像创新药、有色板块今天整体是领跌的，另外算力硬件也是在持续的调整，市场个股出现了大面积普跌的这种走势，而且成交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萎缩。您对于目前的市场怎么来判断？
6: 好的，市场今天下跌呢，从消息面来看，还是因为这个日韩股市的这个下跌，引起的。早上其实我们看到，早上的时候呢，因为韩国股市的大跌，然后我们的指数一度出现了一定的低开，但是由于最近几天市场的情绪一直处于一个弱势的态势中，所以指数这一边就是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破位，特别是跌破了这个4000点整数关口。就目前整个技术形态上面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下面的这个支撑应该是在年线附近，也就是前面一个低点，就是六月中上旬的这个低点3930点附近，可能会有存在一定的支撑。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呢，这个市场一口气想去跌到这里，我觉得也难有一个明显，就是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明显的发力动能，可能呈现一个阴跌的态势。所以短期的我们觉得就是对最好的操作还是多看少动。主持人，
1: 从目前来看，您觉得短线这种风险的释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6: 目前来看的话呢，市场的风险其实主要刚开始下跌，主要还是因为前期这个 AI 上游的硬件涨幅过大，然后又由于这个叙事的这个逻辑出现了一定的松动，短期呢有部分资金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兑现，然后往其他的板块里面去跑，对一些低位的板块，特别是像创新药啊，还有就是煤炭、电力啊这一类的股票。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刚刚说的这几个板块呢，也并没有说能够走出一个持续的上涨，去承接这部分资金。相反呢，由于 AI 的下跌，整个市场的这个悲观情绪会进一步的出现了一个放大，所以我觉得短期呢，由于跌破了4000点，可能市场还会有一次这个集中的宣泄。这个宣泄的话呢，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应该还在后面，就是短期应该还是要看这个年线附近，就是我刚才提到的3930点附近可能会有一定的支撑。
1: 嗯，您提到的科技的这种叙事逻辑的松动指的是什么？
6: 就是上周开始的这个 Meta 的这个出售剩余的算力这一块的话呢，因为我们从去年到现在来观察北美四大云厂商的话，其实 Meta 的这个在资本开支这一块是做的最激进的。作为最激进的这个云厂商，它开始出现了这个算力出售， 可能很多人的解读就是觉得就是是不是未来资本开支见顶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造成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个就是情绪反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变量。但这种变量的话，未来的话呢也需要去观察 Meta 7月29号如果它的这个公布的这个财报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的时候，

0: 仿佛国大短期呢又面临就是海外的一些这个科技巨头的一个调整，包括像今天早上是吧，虽然三星这个出了一个超预期的这个财报，也是第一次登顶全球的财报，但是呢它相反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杀，也带动了韩国股市。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大家对于整个 AI 上游的硬件的预期太满，稍微就是大家觉得未来的增速可能还是不会有这么快，或者说会有一个下滑，就是因为前面的预期太满，所以短期的调整呢它就是一个海外内外的一个共振，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所以短期我觉得还是要注意这一块的相应的一些风险，特别处于高位的股票。
1: 嗯，所以从您个人的主观判断来看，您觉得它的这种中期的叙事逻辑是否有所变化？
0: 中期的趋势逻辑我觉得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呢由于就是从去年以来到现在，这个板块的话，其实每隔个三四个月它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只要调它未来才会走得更远，才会走得更高。因为从产业的逻辑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 AI 应用它跟目前的上游的这种开支，其实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在没有形成完整闭环之前，我们是觉得这个产业是应该还是可以继续走得更远的。所以短期的话呢，调整可能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个资金结构以及情绪方面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共振。
1: 嗯，从今天盘面的表现来看呢，在科技这个方向上，半导体产业链还是有一定的逆势走强，特别是像半导体硅片这种品种，像有盐硅，早盘是一个20厘米的涨停，当然午后目前也是在涨停位置的附近，包括 TCL 中环这样一些品种。从一些券商的这种研报来看呢，大家普遍觉得像全球这些硅片的龙头，开启年内的第二次提价，所以整体来说，对于它未来的这种走势，包括年内可能两轮提价的累计这种涨幅，都会有一定的这种乐观的预期。对于目前这个方向您会怎么判断？
0: 不仅仅是硅片，其实我也来观察那个我们这个先进封装以及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其实今天早盘还是相对比较强的。那这个逻辑呢更多的还是国产链，因为国产链的话呢，目前的话我们有几个重磅的一个消息的刺激，包括华为的这个陶晶莹的一个新片的这个论文发布，再次论文的发布，然后以及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个大型的一个会议，这些都会对国产半导体以及相关的国产 AI 链会有一定的刺激。但是呢，刚才我所提到的就是说，整个海外也好，国内也好，其实对于一些涨高的，特别是像光模块啊这些前期涨高的这些股票，它短期它形成一个情绪的一个反转之后呢，短期我们虽然说国内的相关的板块可能会走得更强一点，但是呢，它也很难去就是走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自律性。市场呢，可能就是一个涨了一天这个AI 科技，然后后面又会去快速切换到相对的低位的像创新药，包括这个电力电网设备这一类的品种，它来回的切，所以操作难度上面呢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我们再来说一下整个机器人的方向，同样是陷入到了调整。在经历了上周五的这种拉升之后呢，出现分歧，可能投资者觉得也在情理之中。那后续我们可能需要关注一下调整之后资金这种回流的动向。您认为这个赛道是不是具备二次反弹的机会？
0: 我觉得这个赛道有可能，还是有可能具备二次反弹的机会的。这主要的还是要看一些产业的催化的这个消息会不会持续的去兑现。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呢，市场在预期这个特斯拉的特斯拉的机器人的这个量产的进度一直在跟踪。然后目前的话，我们看到一些海外的消息面来看的话呢，确实推进的力度也在持续。但是呢，国产的这个相关的能够供应上的公司是不是能够马上开始大规模的供应，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对接的一个过程。所以这里面呢有一定的预期差，但是呢同样呢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我们觉得就是等看特斯拉这个股价的表现，我们再来做这个 A 股的一些供应链的一些相关公司的判断。
1: 最后简单的说一下创新药吧，因为在前期连续上涨之后呢，也是展开了一定的调整，这个位置我们怎么判断它的性价比？
0: 如果说这个 AI 短期具备

0: 就是出现了这种调整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创新药的相关的公司，因为毕竟从去年十月份之后就一直处于一个调整的态势，相对处于一个低位，然后近期呢利好也是不断，相关的公司也处于一个低位，其实我是觉得是可以在 AI 和创新药这里面去做一个再平衡的。怎么说呢，就是市场在调，大多数调就是 AI 调的时候，创新药它往往是反弹的，然后这个创新药调整的时候呢，相反这个 AI 的半导体啊，相关的产业，它是反弹的，所以呢我觉得在后期的话，有投资者可以去相对的去做一个对冲，在这两个方向。
1: 好，谢谢张波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要聚焦2026年 A 股半年报，今天的主题是沪指4000点拉锯与创业板新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先来关注一下盘面，午后分时呢有一波小幅的反抽，目前的沪综指跌幅收窄至1.25%，深成指跌幅收窄至1.19%。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本周我们来聚焦的是2026年 A 股半年报，今天的主题是沪指4000点拉锯与创业板新高。2026年上半年，上海综合指数围绕4000点反复震荡，最终小幅收涨3.16%。同期的创业板指数创出4380点的历史新高，科创50、科创100指数上半年涨幅均超过了60%。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双创板块上半年的市场表现呢？以下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于浩东。浩东好，
3: 你好，主持人。
2: 2026年上半年，上证综指小幅收涨，创业板指数创出历史新高，科创板指数呢大幅走高。双创板块与沪综指走势分化的原因有哪些？
3: 对，那应该说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确实是出现了历史非常罕见的这种分化吧，或者叫 K 型分化的这样一种走势。上海综合指数呢相对就是偏弱一些啊，大概也是涨幅3%左右。而创业板指数、科创板指数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大幅度的上涨。那这个原因呢，我想基本上看一下这几个分类指数的权重板块，大概也就是非常明确了啊。那上海综指呢，我们知道呢，基本上还是以大盘蓝筹为主，那基本上呢就是像银行啊、消费啊等等吧为代表的这样一些传统行业的公司和股票，它的权重占比比较大，因此这些个股的表现对于指数就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创业板指数的权重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那它现在主要就是光模块、通信、电子、PCB、半导体那电力设备等等吧，还有医药生物。那这个呢显然是今年上半年的主要热门板块，涨幅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对创业板指数的大幅度的上涨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推波助澜的这样一种作用。而科创板的权重其实那就是更极端了基本上就是半导体行业那芯片也好、设备也好制造也好等等吧，一些相关企业的权重应该说占比是非常高的。那也就是说呢，由于现在整个 AI 技术产业的快速的发展和这个进步吧，那 AI 算力的这种需求推动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这样一种表现。那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行业的一些公司的股票的价格的走势确实是非常的强劲吧，应该说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好的景气周期当中。所以说业绩在不断的提升，估值在不断的提升，那这个就是市场当中非常明显的典型的戴维斯双击。所以说这些权重行业的公司的股票的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带动了双创指数也是明显的今年上半年的这种明显的分化向上的这样一种运行吧。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像政策面的导向包括国家的这个15-5规划对于科创行业的一些支持吧。那在政策面那也是给了明显的这样一种促进促使整个市场吧，应该说目前形成了各路资金的这样一种在上半年对于这些板块和个股概念的这样一种炒作包括也是配置，那形成了这种明显分化的最主要的原因吧。
2: 上半年呢双创板块表现亮眼，但上证50红利指数呢年内收跌，对于上证综指呢形成明显拖累。上证50成分股呢都是核心大盘蓝筹的标的，那为什么整体上涨动力不足，走势持续疲软？
3: 对，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除了上海综指呢，那上证50就代表就更明显的大盘蓝筹了。那今年上半年的这个走势还是跌了1.5%左右吧。那是这个主要的这几个宽基里面的唯一下跌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指数吧。那还有一样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证这个50它的里面的权重主要是哪些，其实也是一样就是银行啊、消费啊、地产呀、等等这样的这一些的行业。那显然呢一没有太多的故事可讲第二其中有些行业还是面临的这个周期的下行的周期当中，所以市场的资金对这类行业的配置其实是在不断的减少，机构其实也在做这些板块的被动性的赎回，包括主动性的调仓， 所以说呢，对这些板块的资金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虹吸的这样一种效应。今年上半年显然是一个比较非常极端的这样一种市场环境，资金不断的从这种传统的价值股向科技成长的股票当中去形成了这种剧烈的切换吧，所以说导致两个方向的这种资金严重的失衡。那应该说今年下半年我们预期吧，应该会有一定的逐步改善和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
2: 我们来看300750宁德时代，那公司呢作为创业板第一权重股，股价波动呢可以直接撬动创业板指数的走势，影响板块的整体行情。那么如何来评价公司2026年上半年股价表现以及它的走势的逻辑？
3: 对，宁德时代呢应该算是创业板指数当中的绝对的权重一哥吧。那它的权重占到了创业板指数大概18%-19%将近20%的上限了。那也就是说呢，它一家的权重占到了1/5左右。那今年上半年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公司的股票的涨幅是8.5%左右总市值呢是目前大概1.7万亿左右，每天的成交量基本上都可以达到100亿那也就是说呢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权重类的指标股。上半年的股价基本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走势吧，那也是冲高，最高到了468然后呢最近开始有所震荡回落。那当然呢显然是行业的龙头，其实我们从它的基本面可以看到动力电池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应该说在全球是9年连续是第一位的这么一个状态。今年一季度我们可以看到新的这个储能出货量也可以达到50吉瓦时，同比大幅增长了108%，营收占比储能这一块25年从它的这个25年的18%提升到了今年一季度的25%了。上半年创业板指数涨了30%以上，显然宁德的这个8.5%左右的涨幅是跑输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还是主要以 PCB 这个光模块等等这样的一些贡献力更大。那这个目前整个指数来看还是主要以科技板块的这样一种权重带领，对于整个创业板指数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
2: 公司2026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4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48.52%，营收净利润都实现了大幅的双增，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
3: 对，那应该说呢，对于动力电池，尤其像宁德时代，一般来说一季度都是相对的淡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亮眼吧，淡季不淡，而且呢是营收利润双增的这样一种状态。几个方向的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在今年一季度相对这个出货量，就是动力电池出货量大概150吉瓦时，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快的增长，大概达到了56%左右。那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整个单车就是下游的这个新能源车所这个单车的带电量出现了一定的提升对于锂电池的需求有一个明显的增长。那还有一个呢，它的原有的市场占有率相对来说还是一个稳定增长，或者说呢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对于它这一块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出货的这种提升吧。那还有一块就是储能了，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应该说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季度出货量50吉瓦时，那同比增长了108%，成为新的这样一种增长动力。那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价格，我们知道呢今年一季度碳酸锂的价格是呈现出比较好的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最高达到了每吨20万左右了那应该说是对它的这个原材料的毛利对它产品的毛利会有一定的影响嘛，因为是它的主要的原材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公司这一块的影响在一季度季报的反映出来呢还是非常的微弱。这个原因呢主要一个呢就是它基本上是采用长协的价格来去锁定了这一块利润，或者说呢减轻了这个成本的这样一种压力吧。而且它下游的这个产品电池单价环比还增长了上涨了4%左右吧，所以说显示出企业的这种韧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再有一块增量呢就是海外营收这一块，那现在已经基本上提到了它总营收的3/1左右了。那应该这一块的毛利更高，就是海外储能的这个电芯的毛利可以达到30%以上，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产品的盈利的结构也在改善，所以说多重因素吧推动了今年一季度的营收呈现了利润呈现出了比较好的这种双增长的态势。
2: 公司长期深耕锂电池研发和生产，布局电池材料、电池系统、电池回收等全产业链核心环节，那么如何来界定和评价公司在锂电池全领域的技术研发实力和专业核心能力？
3: 对，那应该说呢，宁德时代那算是 这个非常典型的全球动力电池领域的绝对的龙头啊，九年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的第一嘛。2025年研发投入是221个亿啊，占到营收的 5.2% 左右，仍然保持了一个 20% 左右的一个增长。过去十年累计的研发投入超过了900亿。那应该说呢，在这样一个强大的研发的基础之上，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的啊多品种的产品的矩阵，不论是磷酸铁锂、三元材料、钠电啊、全固态等等几条技术路线上，应该都是可以达到全球领先的这样一种水平，而且基本上都形成了推进到了吧量产的这样一种阶段。所以说呢，宁德时代的这种专业能力体现在主要就是它不是压住单一的啊技术路线，而是把每种电池的化学体系做到极致啊，从这个超充的技术领域

0: 高能量的密度的电池领域技术等等吧，应该说都是处在领先的这样一种状态。另外呢，它在这个材料领域啊，电化学体系啊，也是基本上建立的比较好的、寿命比较长、安全性更高的这种产品系统结构的这样一种创新和高端的制造。那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基本上保证了技术成果的大规模的量产的这样一种高效的转化。那这个呢，就是它的全方面的比较强的竞争能力吧。
1: 公司储能电池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公用事业储能、工商业储能、数据中心储能等多元场景。未来储能技术和相关业务具备哪些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
0: 对，宁德时代呢，自己他现在在储能领域也定了个目标啊，他是讲到就是争取在3年之内把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业务的占比从现在的80%-20%做到将来各占一半啊，50:5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也就是说呢，使储能业务与动力电池形成双支柱吧。储能现在其实已经面临了非常好的市场化的这么一个拐点吧。我们可以看到呢，政策面136号文件取消了这个强制配储之后呢，储能业务实际上已经向市场化，就是在电能量加辅助服务包括容量补偿这三个收益模式进行切换了。独立的这种储能容量的这种电价的机制，应该说基本上对于头部企业算是比较好的这种利多或者说长期受益吧。那再有一个呢，储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市场，它现在是在欧洲建厂，然后呢其他几大洲像澳洲啊、中东啊、拉美啊地区，那采用这种本地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形成产能的出海合作的这样一种路径。那还有一块呢，就是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新增量吧，就是数据中心这一块。因为我们知道呢，新建的数据中心要求80%要配可再生资源，那么储能呢，它就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的平衡风光储的风光的这么一个这个必需品吧。所以说呢，商业模式上我们觉得呢，这个宁德时代现在从原来的这个卖电芯，逐渐现在要向储能电芯、数据中心解决方案、散电一体化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平台吧，去打造储能技术的这么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1: 公司针对废旧锂电池当中的镍、钴、锰、锂等核心金属及配套材料开展精细化加工、提纯和再生合成业务，同时通过多元布局参与锂、镍、钴等电池核心矿产资源的投资和产能建设。该产业链呢，为公司长期稳健发展提供了哪些核心支撑？
0: 对，这个呢，也应该算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布局了。那也就是说呢，它并不是说简单的去参与一下上游的这些矿产资源的一个投资，而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在今年4月份应该说投资了大概300亿吧左右，来成立了叫时代资源集团，把它所有的这种矿产投资专门装到了这家企业当中做一个整合的专业的平台吧，从而保障整个它产业链的这种供应，而且呢，也可以做到成本的控制周期的穿越新技术的开发服务等等吧，来形成这样一种新的护城河。上游资源的稳定，那肯定是可以解决它的资源的这种保障安全，同时呢也是从自己的这个价格领域明显的受益那避免周期性的价格的波动所导致的成本的变化，成为这种成本的主导者了。还有呢，就是抗周期也好还有呢，这个平滑库存的这样一种减值也好，等等吧，这一系列的这种动作吧，应该说这种优势都会为企业长期的稳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保证和支撑吧。
1: 目前的公司市盈率是23倍，市净率不到5倍，怎么来看待目前公司的估值？
0: 对，重体行业，我们大概看一下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大概26倍左右，那龙头股宁德现在大概也就是23-24倍吧。那也应该算是还是处在了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区间了。那未来的估值的变化，那就看它刚才我们所分析的，像储能业务是否能够像预期那样它讲到的能够变化到这种50:50的这么一个营收占比。那这样的话呢，还有像这个新的数据中心业务、算电平台业务能否形成比较好的商业化的变现，这个呢是对于它提升估值最重要的考量。那现在我们认为这个价格呢还算一个合理的区间。
1: 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88256寒武纪，当前总市值大概在8500亿元左右，占科创板总市值比重5.37%，是科创板核心权重标的。怎么来分析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股价表现和走势逻辑？
0: 对，那寒武纪呢，它是科创板的科创指数最第一大权重股了 目前的总市值是8500亿左右的这么一个市值。那这个呢应该算是占比是也是非常高了啊，它超过了排在第二的海光信息、中微股份、中芯国际啊总和的这么一个状态。上半年的股价涨幅当然确实是非常亮眼了啊，超过了70%，最高时的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0亿。那应该总体上来讲吧，这种独特的国产 AI 算力芯片的概念还是得到了市场资金的这样一种追捧，那股价的表现也反映出了整个的这种业绩开始逐渐兑现确认，估值开始逐渐提升的这么一个市场的变化。那如果说从历史的低点的这个价格涨幅来看，那30块钱左右涨到现在，那应该说已经接近40倍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历史的升幅了。所以呢显然呢应该说目前应该市场开始进入到了被情绪化这种资金推动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股价的变化了。
1: 公司呢2026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59.56%，净利润同比增长185.42%，业绩高增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对，现在我们知道呢，就是以这个 DeepSeek 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那把这个训练和推理的成本基本上一下子是给打下来了嘛。那所以 AI 芯片的这种需求开始从训练向推理的这样一个方向逐渐在过渡。那国产芯片的这个应用场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推理应用越来越多的这种背景下吧，那应该说呢它的采购量或者说需求一下就起来了也就是说互联网大厂的这个 AI 服务器所采购需求那么一下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那这对于寒武纪的这个国产芯片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了。这个公司本身我们知道呢产品越来越做越做越成熟，然后呢它的这个最主要的产品4590，那目前的这个基本上7纳米的工艺。市场呢之前我们可以看有所担心吧，就是中芯国际的这个代工业务先进制程这一块是否能扛得住，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它第二季度的出货量应该来说呢还是缓解了市场的这样一个焦虑吧整个订单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比较明显的增长。客户也是从之前的我们知道的所单一客户向多元化的落地尤其是互联网大厂的新的订单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爆发。所以说一季度呢由于需求的增长，供给端的这种突破，然后公司产品的规模化效应的逐渐的显现，整体上来看推动了整个一季度的业绩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1: 公司呢2026年一季度的同比这个营收增长了159.56%，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85.42%，业绩高增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公司一季度业绩呢还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比较不错的这样一种增长。那主要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那一个呢就是下游的这个互联网大厂的需求开始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增长。那第二个呢公司的这种产品呢开始得到一个快速的订单的一个放量。那这样的话呢不论是这个需求端还是供给端都能形成突破。那这就是它一季度整个的产品的业绩明显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1: 公司主营人工智能芯片和配套产品的研发设计和销售，聚焦云边端一体化智能算力解决方案的研发和落地。公司核心产品具备哪些差异化的特点和竞争优势？
0: 对，公司的特点呢，产品的特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 AI 芯片这个训练侧，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了，还是处在一个追赶的这么一个阶段吧。但是推理侧已经开始形成自己产品的一些特点了。那尤其像寒武纪，那应该算是目前全球少数在指令集到微架构到这个编译器软件战线全链条的这个算是 AI 这个自研的一个生产企业了。那我们知道呢，像华为升腾它是基于这个 ARM 架构说是改造的吧，就是说没有独立的指令集。那寒武纪它实际上目前应该算是非常独特，就是7纳米工艺加上稀疏架构，然后呢能够在推理任务上来超过通用的 GPU。 那这是呢芯片架构层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寒武纪的这种应该算是高附加值的一个产品，主要还是体现在一个呢就是产品推理能效还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它所用的这种稀疏架构，并且国产的自主的这种产权和软件的成熟的战线，那叠加起来吧，就形成了目前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产品竞争力。
1: 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达18%，持续高比例研发投入对于强化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起到了哪些关键作用？
0: 对，那持续的这个尤其前几年吧，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大力度的持续性的研发，那实际上呢是现在它的产品呢基本上已经开始形成了比较好的规模化的效应和利润的兑现吧。那首先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主要产品思源系列这种高投入所推动了这块，一个呢是微架构的这种优化， 引入了啊 chiplet 与这个 SBM3 的这个相应的技术，使它的算力与互联带宽的这个对标呢国际主流的产品了，那满足万亿参数的这种大模型及时的这种适配要求。目前全球产品思源590它采用的是啊刚才讲到7纳米工艺 chiplet 封装技术，然后呢支持多精度的计算啊，算力理论的这种性能可对标 A100 的80% 左右吧，那显示这个支持加载可以达到千亿级参数的大模型。所以说呢公司长期这种研发投入推出呢，它不会被现在的这种技术壁垒不会被这个其他的竞争企业所超越，而且同时呢它现在也向更高端的像新产品迭代690 790来实现这种更好的突破吧，来形成这种技术研发所打下的良好的基础。
1: 公司产品在运营商、金融、互联网等多个重点行业规模化部署，未来公司产品及算力解决方案在各行业的应用落地具备哪些增量空间？
0: 对，现在整个的 AI 芯片我们知道呢这个行业的状态发展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像运营商啊政企机关单位啊，它主要可能偏向于华为升腾，那还有呢就是原有的那 AI 的这个算力这块存量的芯片基本上都向海光信息来海光来进行迁移吧。那另一块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寒武纪它主要所这个覆盖的范围就是互联网大厂所推用的吧。那可以看到呢就是未来整个一个呢就是商业客户占比肯定是会越来越大，那公司业务呢重要的一个增量就是这块，那还有呢就是几个新的新兴领域，那像具身智能，那这个逻辑呢应该说非常清楚人形机器人它不能简单的靠在外的这个云脑，必须要把大模型来塞入身体之内，那这块业务呢未来恐怕确定性弹性应该说都是比较高的。当然还有一块原来在做就是车规级的芯片，主要就是为自动驾驶来服务的，那这块领域呢应该说未来也是一个比较看好的新的增量吧。
1: 当前的人工智能芯片赛道备受关注，不仅头部集成电路龙头企业加速布局，大量初创芯片设计企业呢也持续加码，同时行业研发存在周期长、成果不确定的特点。那么如何来客观评价寒武纪当前面临的核心经营和行业风险？
0: 对， AI 芯片的生命周期还是比较短的就是技术迭代比较快嘛，那大概就是1到2年有一个周期性的换代，那你如果说新一代的产品的性能不及预期的话，恐怕就会面临比较大经营的风险。另外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呢目前它的这个产品相较于 CUDA 的这个生态来说还不是非常的成熟，国产软件就是国产芯片软件站的整个系统也是面临比较大的这样一种差距，这样的话我们所知道的客户迁移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市场的进一步去拓展别人的领域的难度也就相应在增大。再有呢就是同行的这种同质化竞争、价格战等等都会对产品包括技术演进带来一定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寒武纪所采用的是 fabless 的模式，也就是说它没有自己的生产线，那高度还是依赖上游的晶圆厂和封测厂来进行相应的加工代工，所以说供应链的安全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吧。
1: 公司当前市盈率高达312倍，市净率高达44倍，相较于行业及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当前估值是否存在高估的风险？如何来看待估值的合理性？
0: 对，公司刚才我们讲到了前几天突破万亿市值了它这个公司发布了一个提示公告，不论是滚动市盈率还是市净率都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存在着这种估值较高的风险这种高估值的定价应该来说呢刚才我们讲到来自于国产自主的这么稀缺性的溢价和未来这种高增长的预期，如果按现在的估值基本上已经把未来10年的增长已经全部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吧我们认为的估值还是比较贵的。
1: 好，谢谢浩东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0: 再见。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3:55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 银河证券的研报指出，六月份受高温梅雨等多重因素影响，水泥需求季节性低迷，各区域市场熟料线停窑情况略有差异。随着淡季来临，企业加速产能调控，熟料库容率逐步下降，六月在成本压力驱动下，各区域市场不同程度地尝试推涨水泥价格，全国水泥均价环比小幅上涨。后续来看，七月需求淡季对价格支撑不足，错峰生产调控效果边际减弱，成本端对水泥支撑作用减少，预计七月水泥价格呈低位趋弱运行。
1: 中信建投证券分析，对为对冲周期波动，锂电装备企业通过平台化多元化转型打造第二增长曲线，且成效显现，转型具备双重价值，经营端平滑主业业绩波动，改善现金流和收入质量，估值端推动企业由周期类锂电设备商重估为平台型高端装备商，实现估值中枢的上移。锂电设备行业正迎来周期复苏加成长扩容双重红利，技术平台化能力已验证，叠加新技术布局齐全的锂电装备企业具备穿越周期享受行业扩容的长期成长和配置价值。
3: 中信证券认为，再融资新规征求意见稿紧扣服务实体经济、提升资本市场包容性与适应性核心导向，围绕松绑约束双线推进，推出储价发行制度，修改小额快速融资上限，构建市价定价机制，有望降低优质公司融资成本与时间成本。此次修订是2023年2月全面注册制实施以来首次对再融资制度进行系统性的优化，有望持续强化证券公司投行业务复苏持续性，建议关注产业资源突出的优质中型券商以及投行业务实力雄厚的头部券商。
1: 北京时间的13:57，来关注目前的盘面运行。沪综指最新点位3995.31点，下跌45.93点，跌1.14%，成交金额979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290.97点，下跌125.32点，跌0.81%，成交金额11441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1357亿元，上涨家数737家，平盘家数47家，下跌家数4759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剧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有哪些不一样。15点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张燕云、银河证券高乐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可以为经济做什么？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14:00。
1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13: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9: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20: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1: 你快把箱子给我。
19: 你说什么箱子？
21: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22: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23: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2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3: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今天，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筹备情况。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围绕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论坛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以及招才引智6大板块。据介绍，本届大会具有4个特点：一是聚焦全球智慧，论坛框架能级跃升；二是厚植青年力量，赛事矩阵持续完善；三是呈现前沿成果，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300余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过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一起参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前沿实践。四是深耕生态服务，打造全周期赋能平台。大会推出创投、链接、智识、轻创、出海5大生态矩阵，同步上线 AI 原生平台 HiWeck， 形成覆盖会前、会中、会后服务闭环。在产业赋能方面，已推动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在场景体验方面，以半游记我的摩登拍档为主题，构建馆内、街区、全城3级沉浸式体验体系，打造专属 AI 上海型城市名片。而这次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会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围绕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以及招才引智6大板块。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3: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剧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都有哪些不一样？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你好，钟主任。
25: 你好，主持人。
3: 今年大会的主题定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么在您看来，伙伴这个词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而从今天发布会所披露的这种筹备情况来看，这个主题落地的最大看点又是什么？
0: 首先啊，伙伴这个词的分量远比表面上看的要重要的多。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它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嘛，成为我们工作生活中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呢，它是需要世界各个国家携手努力来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所以伙伴这个词非常重要。其次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呀，从工具到伙伴啊，这个跃迁它的实质是人机关系的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我们说 AI 或者说人工智能，更多的是把它当一种工具，我们人发指令，机器负责执行，关系呢它是单向的命令式的。但伙伴呢意味着一种更协同的关系。 AI 啊，它开始理解我们的意图，能自主规划，主动协作，甚至在某些场景下能够独立承担任务了。正如今年大会的就是所说的嘛，这可能就是标志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正在从工具向伙伴的演进，它将会深刻的影响我们的产业、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走向。那么这个主题落地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个字，质变。因为它实现了从能鸟到能干的质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形机器人它进场上光，参与机器的参与汽车的智能制造等真实生产环节，它不再是演示，而是干活。 AI 真正的质变啊，它是从可对话的工具啊进化为能协同的成员，把我们的智能体呢，就是 AI 智能体呢，纳入组织管理体系，开始重新定义岗位权限、责任编辑乃至绩效评价。因此我们觉得啊，这次大会正是在这一质变在产业当中的集中呈现。当我们人工智能从展台演示走向街头实战，从能聊天进化到能干活，这个伙伴才真正名副其实啊！主持人，
3: 前面我们也介绍了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即将亮相。那么比起往年的参数比拼，您觉得这届首发产品呈现出的共同气质是什么？
0: 我觉得气质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就是以前我们大家关注的啊，都是这个模型它有多少参数，那个芯片算力有多强，本质上是一种秀肌肉的逻辑。但今年呢，从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来看，它的共同气质啊是非常鲜明的。它从秀肌肉到达了一个秀落地，就是从我能做什么到我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不是要发华为超节点的中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多款人形机器人及 AI 明桥手等等，这些都不是在展示我的技术有多先进、多炫酷，而是在展示这个技术能帮我们做什么。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说到底是服务于人嘛。
3: 所以就从您刚才提到的秀技术到解决真问题，这个转变背后，它反映出用户和市场对于 AI 需求的哪些新变化、新趋势？
0: 我觉得有几点。首先呢，就是用户啊，他实际上是不关心这个模型有多少参数，我们关心的是它能帮我做什么。就是当 AI 从实验室走进车间、家庭和城市街道呀，用户啊对解决真问题的需求会倒逼我们的 AI 企业从参数竞赛转向场景深耕。谁能在真实场景中解决真问题，谁就能拿到真实订单。第二呢，是从一个技术触动啊转向需求牵引。因为创新的价值啊，它其实在于如何去嵌入真实的应用场景，回应有效需求。因为只有当 AI 企业开始进入场景，研究产线痛点，走进医院研究诊断流程，深入家庭研究生活场景，技术的研发方向就不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我们需要什么。第三呢，我觉得就是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我们可以发现啊，单款产品的首发已经不够看了。今年大会的看点啊，更多的在生态。我们有数十家龙头链主的央国企以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这意味着 AI 的竞争啊，已经从单打独斗进入了组团作战的阶段。主持人。
3: 今年呢，智算和具身智能这两大超级赛道各自集结了超过200家企业，从万卡集群到推理一体机，从人形机器人再到机器狗，这两条赛道为什么会这么热？今年以来最大的看点又是什么？
0: 智算和具身智能两条赛道汇聚超200家企业啊，这个数据它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们为什么这么热呢？逻辑也是非常清晰的，因为智算啊，它解决的是能不能算得动的问题。算力是 AI 的燃料嘛，而我们具身智能呢，它解决的是能不能干得了的问题，让 AI 拥有物理身体去改造世界。前者是底座，后者是出口，缺一不可。比如如果说算力是我们智能经济的新动力，我们从万卡集群到推理一体机，智算赛道正在解决的是 AI 规模化应用的底层瓶颈。它没有足够的算力啊，再好的模型也只能在实验室。今年我们大会的智算赛道汇聚超过了200家，说明我们的产业界啊已经意识到算力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够不够用，能不能用得起的问题。具身智能赛道同样的逻辑，从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到机器狗，从工厂到家庭，具身智能正在让 AI 从数字世界走入了物理世界嘛，这说明具身智能不再是概念，而是正在进入真实的生产场景。
3: 而它的另一个映射就是这次大会把场景体验从展馆延伸到了街区和全城，推出伴游记我的摩登拍档三级沉浸式体验，还落地了57个核心场景。那么当 AI 从展台演示走向街头实战，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试验场。所以您最期待市民和逛展者在哪些场景里能够偶遇 AI？ 而这种全程接场景的打法对于 AI 从小众体验到大众日常能够起到多大的加速作用？
0: 今年的场景体验设计我觉得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我们的应用体验板块从就是以伴游记我的摩登拍档为主题，构建了馆内街区全程三级 AI 沉浸式体验体系，同时联动了上海16个区的 AI 资源，展区分为了3个部分。我去了解了一下，就制造房里呢，它是有那个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的，我们的观众啊可以近距离的去看机器人协作造车；而生活里呢，则是一条条的智慧街区，我们的机器人啊化身导盲、家政等角色；而游乐会的更热闹了。我们的观众可以和机器人同场竞技，进行互动。我再期待的呀，是市民在3个场景里能够去偶遇 AI。比如说在制造房里，我们能够偶遇干活的 AI， 我们能看到机器人精准的去完成电池的组装、座椅电路的对接等操作。只有这样啊，我们才会意识到 AI 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正在车间里创造价值的生产力。第二呢，是在生活里我们去偶遇服务的 AI。机器人化身家政服务员，这是 AI 从工厂走向家庭的缩影。当我们看到 AI 能够为老人提供陪伴照顾，技术的温度就超越了技术的炫酷。第三呢，我在游乐会里，我希望偶遇互动的 AI。当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AI 演绎等潮酷体验，让 AI 变得可触摸、可互动、可玩耍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们和机器人一起打球，当年轻人和数字人合影的时候，AI 啊就不再只是高冷的技术，而是好玩的伙伴。因此呢，我觉得全程接场景的加速作用啊，它是非常大的。因为创新从小众体验到大众日常的关键跨越啊，往往不是靠更先进的技术，而是靠更低的接触门槛和更真实的场景感知。因为接受才能转化为使用，使用才能催生需求。这正是规模化落地的社会基础啊，主持人。
3: 好的，感谢钟世虎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1: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3: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侯杰。
5: 事前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 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0:14:16，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午后市场依然是低位窄幅震荡，目前沪综指3976.58点，跌幅1.60%，成交10361亿；深成指15166.80点，跌幅1.63%，成交12051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2566亿，上涨家数585家，平盘38家，下跌家数4899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方正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黄博。黄博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个股普跌啊，市场是一个缩量下杀啊，有没有一步到位的迹象？对于后市趋势如何来看待？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呈现一个继续调整的一个态势。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今天市场调整过程当中的话，盘面上无论是从这个近期回调幅度比较大的科技成长方向，还是从前期有所这个异动的像券商创新药，其实整体都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回调。那如果从成交量上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整体的成交是出现了这种缩量的表现，那说明短期的这种杀跌的动能实际上是在逐步减弱的，那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局部板块的一些短期的这种消息面的扰动啊带来的一个情绪短期的这种杀跌。那如果从指数的这个位置去看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沪指的话是跌破了4000点，那我们觉得这个从沪指的这个点位上去看，整数关口的跌破，包括与前期低点形成一个类似双底的这种雏形啊，叠加数量去看，那我们觉得短期市场可能这个短线的反弹会逐步临近，大概率在本周我觉得市场从指数级别去看会出现这个短线的反弹。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市场板块的节奏。那么近期市场主要杀跌的方向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这个 AI 的硬件为代表的这些科技品种，从这些科技品种的包括一些龙头品种的这种杀跌的幅度上去看，基本上都呈现了20%以上的回调。那同时像一些龙头品种的话，杀跌的位置目前已经回到了一个这个前期的平台或者短期重要均线支撑位置。那我觉得科技股的话，可能是这个短期来讲大家重点要去观察是否会出现止跌企稳的这种表现。那么尤其是像 AI 硬件里面这个光模块 PCB 的龙头品种，那如果说这些品种在这个未来一两个交易日啊出现了止跌和反弹的迹象来讲的话，那么与大盘共振可能会引发一个短期阶段性的回调。那对于短期的走势我们是这样判断。那如果从中期角度去看，那我觉得目前指数回调的这个主要的因素，那第一个是来源于短期海外和宏观层面的这种扰动，那我觉得市场已经这个无论是美联储之前加息的这种预期，还是说科技股短期的这种高估值和大幅的上涨，那我觉得已经反映的比较充分了。那可能随着七月这个半年报的陆续披露，尤其是很多成长和科技板块的龙头公司在经过了这轮回调之后，如果半年报出来的业绩是符合预期甚至有所超预期的话，那我觉得指数从中期角度去看，大概率目前还是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这种阶段性的调整和获利回吐。所以对于中期的趋势来讲，我们觉得在三季度是依然可以相对这个以一个这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的。那从操作层面去看，那我觉得从阶段性来讲，第一个就是指数经过持续的回调还有科技股的大幅回调之后，那目前这个位置

0: 带来的一些变化。如果说半年报的业绩预期不错，那目前已经这个有了明显的回调的话，那这类品种我们觉得是可以保持一定耐心，等待企稳和修复的。但是如果说一些这个阶段性涨幅比较大，而且很明显半年报的业绩是这个不太乐观啊，估值过高的这些品种，那我觉得还是具备杀跌风险了。这是我们对于市场的判断。好的，主持人。
1: 哪些是中报预增，但前期已经开始调整的？
0: 我觉得如果从业绩层面去看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看近2周的时间，AI 的硬件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泛 AI 的品种，你比如说 AI 的金属啊，或者 AI 的一些上游的这个品种，那最近虽然回调幅度比较大，但是我觉得从半年报去看的话，那这些公司业绩的增长的确定性依然是这个市场里面这个确定性比较强的。那我觉得反而在中报之前出现了目前的这种回调的话，可能对于这个下一阶段来讲，中报会大概率会起到一个稳定这些板块这个稳定这些板块的一个作用。所以后面的话，我觉得本轮调整之后，AI 硬件依然是半年报行情里面大概率不会缺席的一个方向。那如果从这个业绩另外一个这个角度去看，那就是对于近期大家关注的低位的一些传统行业，比方说市场里面这个戏称的有一些老灯股啊，像这个食品饮料啊，包括这个消费里面的有一些品种，那我觉得从中报去看，那这些行业看见明显的这种业绩反转的这种概率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我们觉得中低位品种里面虽然近期有一些这个由于高低的切换出现了反弹，但是实际上也是需要甄别的。反而像这个券商，啊，包括这个创新药里面有一些龙头公司，尤其是这个海外 BD 有进展的这些龙头公司，那我觉得是目前那个阶段在中低位品种可以重点跟踪和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低位品种提到了这个券商和创新药的龙头除了这两个，还有没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相对低位，但是中报业绩预期，相对看好的一些品种？从本周这两个交易日，或者说从上周末开始吧，其实有不断的一些低位的品种开始出现轮动式的上涨。哪些您觉得它可能后继乏力？哪些可能觉得它的这个估值修复估值切换还在路上？
0: 我觉得中低位品种近期出现了轮动，核心的原因还是来源于科技股回调、短期市场风格或者说高低位的这种切换。如果细分从板块去看的话，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券商，包括创新药的这些龙头有 BD 的品种之外，那我觉得业绩可能这个相对会确定性比较强的，还有一个主要的方向就是这个有色金属。那有些有色金属的话，目前市场里面大家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什么呢？我们讲的 AI 的金属，也就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像钨啊，包括这个锗呀这些品种。那这些品种的话，可能近期处于这个调整的区间当中。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基本金属或者是贵金属。那最近一段时间，像铜、铝包括贵金属，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这种扰动和美元的反弹，最近也跟随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调。但是从半年报去看，那我觉得像黄金包括铜、铝这些龙头公司，半年报的业绩预期这个也会不错。如果叠加这些公司的估值去看的话，可能很多公司近期回调之后，那可能估值切换以后，下半年这个我看很多公司的估值可能回到这个15倍甚至10倍 PE 的这种水平。那我觉得有色板块如果从基本面和业绩角度去看，在中报这个时间窗口实际上是具备安全边际和支撑的。那后面的话，那我觉得如果说板块有阶段性的这种企稳迹象，也是可以关注的。那么业绩相对比较差的，就是我刚刚这个提到的啊，比方说这个消费啊，还有白酒。里面如果从板块整体性去看的话，可能半年报出现板块整体企稳或者说复苏的这种，概率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这类的品种的话，可能反弹的高度和持续性，那我们觉得是有待观察的。好的。
1: 再来聊。

0: 和一些这个优势赛道 AI 的股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有一些，比如说像 PCB 的龙头，像 CPU 的龙头，包括像一些这个玻纤的龙头，它最近呢都是在持续回调，有一些可能已经回调了大概20%左右哈。那么如果说是想去这个捕捉它的这个所谓龙回头也好，或者说中报业绩的一个二次拉升也好哈，想捕捉这样的一波业绩浪的话呢？在操作上您觉得是越跌越买呢，还是说等右侧出来之后啊再去进行一个反追啊？当然这可能也是有一个权衡的问题啊，一个可能它的这个需要一个极高的确定性啊，你越跌越买的话买左侧，这样的话呢这个你可以相对来讲收益的这个空间会更大一些，如果是成功的话。那么如果买右侧的话呢，还要防着这个见双顶啊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你的收益空间会缩小啊这样的一个风险哈。这个具体的操作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1: 好，我觉得首先的话就是对于这个 AI 的硬件，包括我们提到这个科技股的这些细分领域，可能进入到半年报甚至到下半年的话，有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我们觉得分化会持续，或者说现在市场里面在提及的科技股实际上是在缩圈的，那就是可能核心的公司它下半年业绩增长的这种趋势和股价的这种上涨动力可能会更强，但是这些品种可能这个在我们筛选的范围和标准上是应该这个继续把这个标准提高，然后把关注度更加聚焦和集中在这个核心的品种上。那如果从交易层面去看的话，那第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盘面上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光模块的 CPU 的龙头，像这个比如说中继续创啊、中山精密，在盘中出现了这种企稳和这个反弹拉升的迹象。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从左侧去看的话，那一定是这个关注板块核心的龙头公司，那这些公司可能从半年的报的业绩再到市场的认可度和股价的这个企稳顺序去看，肯定是板块里面大概率是先企稳然后业绩确定性更强的。所以如果做左侧的话，那我觉得更应该关注龙头。那如果说从右侧去看的话，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板块整体性的企稳，那第二个呢就是龙头公司的业绩可能后续公布出来之后，那给市场对于这个板块的更强的这种信心和确定性，那这个时候可能右侧出来之后，那我们觉得在于趋势的这种策略去参与可能更合适一些。
0: 好，感谢黄博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北京时间的14:29，来看目前的盘面。目前的沪综指3980.70点，跌1.5%，成交10705亿元。深成指15183.11点，跌1.52%，成交金额12428亿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猛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亿，初步预测今年还会有30%以上增速，一批人工智能企业上市融资市值屡创新高，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对经济的强劲牵引作用。
3: 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导则，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以再细分行业类似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
2: 接下来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0.94，上涨了7个点，延续反弹走势。我们请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主要货币的走势，请导播连线。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外汇牌价。美元指数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最新报在100.94，上涨了7个点。而在欧元对美元方面，目前最新报在1.1430，跌幅0.09%。美元对日元162，跌幅0.06%。英镑对美元报在1.3380，下跌0.07%。接下来我们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4: 我们说近期啊，那么美元指数啊，和包括像欧元对美元啊，那么整体的汇价走势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那么从市场得到的信息也能看到，那么随着上周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啊，出现一个大幅减弱的这么一个迹象后啊，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啊，那么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降温啊。那么除了美国之外啊，我们看到像欧元区啊，那么六月份的通胀啊也是跌到2.8%，那么低于之前的3.2%啊。所以说在六月期间啊，那么国际原油价格的回落啊，那么外加是整体的中东局势啊现在趋于平缓，所以说整体的通胀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啊。那么本周啊，那么在美伊继续进行一个对于未来停战的这么一个谈判，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从事件的预期来讲啊，那么双方停止协议继续进行停火的这么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如果那种情况出现的话呀，那么对于未来全球的通胀率啊，将呈现了势必将呈现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迹象，包括像欧元区啊，包括像美国呀啊，那么都有可能通胀出现回落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基础上啊，市场对于未来后期的走势啊，还是要依照于通胀的跌幅才能决定未来的货币政策。所以说现在目前市场都是比较焦灼的。那么像美元指数啊，在跌到100.55之后啊，目前来说已经小幅度回升至101附近啊。那么如果未来通胀走低，那么加息预期减弱，那么势必对于美元指数回落呀，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啊，未来再持续的大涨的那种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一旦美元回落的话，那么欧元对美元啊可能会呈现一个被动性的上涨。现在的汇价是在1.1430，那么如果美元指数回落的话，欧元对美元呀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反弹的目标将直指1.1450到1.15这么一个位置。所以说还请投资者啊密切关注本周的这么一个行情的变化。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
1: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 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3: 14:35，目光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王柱先生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3: 七月初呢，更考验操作。目前王柱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5: 近期呢，市场的波动比较的大，那么整体市场处在一个回调的过程当中。那么给大家的操作建议呢，一个是仓位呢适当的进行控制，另外的话，我们也还是积极关注AI 硬件回调的这样的过程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牛回头的上车的机会。
3: 具体如何去关注龙回头？
5: 关于AI 硬件这一块的话，那么近期的话连续的下跌，今天呢又是有一个调整。实际上我们从量能的这种情况来看，当下来说经过了两轮的快速的下跌吧，也两天的快速的下跌，那么今天呢实际上整个的跌的幅度呢有所收敛。然后的话资金的涌出呢已经开始衰减，那么即将迎来一个反弹了。这是一块，也就是说这一块的话是整个的行业的大周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需求的旺盛，需求的拉动并没有发生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变量因素的影响，那么只是短期的技术的调整。那么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呢调整到一定的位置之后，它必然会出现反弹。那么反弹之后可能还会有一波第二次的回落，因为第一波回落的比较的迅速，那么第二波的再回落的话可能就会衰减了。那么再经过就是 ABC 三浪的调整之后，后面的话还有机会。所以说这一波去做的就是强反弹了，强低浪的反弹，后面等低浪调整之后就可以再去做确信的机会。
3: 低浪怎么抢呢？要不要抢？
5: 低浪的话实际上如果从时间窗口来讲的话，今天呢它是二兵，昨天的话我们看到跌停板的家数40多家，今天现在盘中的话也30多家，连续两天的冰点了，整个市场连续两天的冰点了，连续两天冰点之后呢就会有修复，会有反弹。实际上如果投资者有这样的一些想抢这个避浪反弹的话，实际上今天收盘前呢可能是一个时间节点，明天我们可能会看到避浪反弹的开始。因为这一波的调整呢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调整幅度比较大，那我们认为避浪的反弹呢应该不只是一天的反弹，应该2到3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3: 避浪卖出的标准是什么？
5: 时间节点，基本上你涨了2天3天了你就该走了，就坐待为安，不要贪恋，也没有卖出的标准。那我们不要看到它已经开始回调了然后你再卖，就是说你到进去抢到反弹了，不贪就撤出就可以。
3: 那也就是说今天就要去买了？
5: 从时间窗口的角度来讲，从这个周期的指来讲的话，二兵之后就是修复反弹，今天是一个强反弹的时间窗口。对，
3: 怎么去选择标的？选择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5: 标的的话就是选择各个行业的龙头还是说 AI 硬件的各个分支行业的龙头如果想反弹的话，那么就是原有的涨的比较好的领涨的方向的这样的龙头去做反弹。因为这些标的呢他们的未来的业绩的确定性未来的增长性还是确定的，那么这里面因为原有的它的这种热度还在，对吧？原有的热度还在，那后面的话资金呢也比较容易拉动，因为前期释放的做空的动能比较的强了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所以这一波反弹呢会比较的更加的流畅一点。所以说还是关注核心标的，不要去找那些杂毛。
3: 对于形态有要求吗？
5: 形态上面的话，
3: 因为你看这些核心标的吧，它的形态也不太一样，有的是一个单顶回调20%了，有的可能有一个小双顶也是回调20%，有的它回调幅度它不是那么深，对吧？就是
5: 对，
3: 这都是龙头，这个什么样的形态都有，所以我要问你，这个对形态有没有要求？
5: 这个形态上面的话，只要它不是那种特别大的箱体式的破位，只是单顶结构的这种问题不大，因为单顶结构的核心标的一般都会做一个至少做一个双顶出来嘛。然后你看到有双顶的，其实它不一定是双顶，它可能就是一个箱体的上沿。
3: 对，对。
5: 那么现在如果处在箱体下沿的话，或者比那个前期的低点稍微低一点这些都问题不大。
3: 还有一些没怎么调，这个就或者说它没有调到这个颈线位的下沿， 相对比较抗跌一些，这些是业绩更硬，或者说机构锁仓更集中，强者恒强，还是说反弹肯定是选择那些这个波动更大的啊，它可能反弹的这个力度也更大，反倒是坚挺的，它可能反弹幅度很小，甚至来给你来个见光死也说不定。所以这个怎么去选啊？
5: 这个来讲的话，这些啊，相对抗跌的些现在不太多，基本的核心的标的都是跌幅比较的多了。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相对抗跌的标的，它还不是核心标的的话，它可能是一些杂毛。那么这些杂毛可能是控盘的属性大一点，那么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它出不来货，那么它可能是在上涨的时候它去出货，它不像那些核心标的，核心标的它是大标的，对吧？都是机构参与的，这个是市场真正最后交易的结果。有些小的标的呢，可能是受到个别的资金可能它的对它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在下跌的时候它要控制它的股价不让它破位，那么如果涨的时候它可以顺势去出货了，是这样的。
3: 嗯，我非给你找一个不是杂毛的哈，6688256来喊我记看一下，这没怎么跌啊。
5: 这个呢我们不把它当做 AI 硬件的那个这种核心标的来看，因为不是说不当那个核心标的来看，它是在上一轮的上涨过程当中它不是处于海外量，因为前期真正
3: 你说
5: 对，因为我们直接把这个 AI 硬件前期上涨嘛，就直接叫做 AI 硬件了，对吧？那环火金属属于 AI 硬件，但是实际上前期上涨的核心是海外需求拉动的，是由于英伟达那边的它的这个 GPU 是未来 Rubin 的这种 GB300 未来 Rubin 的这样的一个出货量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紧缺，然后涨价，实际上涨的是海外量。那么现在你看到调整的也是海外量为主，因为他们涨幅过去了，像韩王啊、海光啊，尤其还有一些像我们国内的现在的一些封测呀，还有一些这种高速连接器呀，也就是他们没有参与到海外链当中去，那么他们属于国产专利，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现在要做一个区分的啊，就是海外链那一块我们是抢反弹啊，抢避浪反弹，那么作为国产专利这一块它有它自身的逻辑在。所以说近期你看咱们大家可能看到了，我们的国产专利相对表现的比较强劲一点，像先进封装，像 AI 芯片，像我们的华为超级链链的正交背板，还有这种数据中心的通信设备，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因为他们之前就没涨，实际上它就是处在一个 AI 硬件这个大板块里面切开，一个海外链，一个是国内链，现在国内链有作为海外链的补涨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在。那么当然它也有它自身的产业逻辑在，因为我们的国产专利下半年可能要放量了，尤其是随着华为的这个新的950PR 芯片的量产开始批量交付可能要放量，所以它有它自身的逻辑在，是这样的。
3: 所以你这个提了半天抢避浪，它其实就是海外链、海外专利链的这些标的抢避浪反弹，所以这个国内链不存在抢避浪反弹这一说啊，
5: 因为它本身涨幅也没有那么大，
3: 他也没怎么调啊。
5: 但是如果你跟那些 CPU 比啊，跟 PCB 比啊，它的涨幅空间差很多了。他们那边都是5倍的，多少倍啊？这上半年涨的。
3: 我非得给你找一个涨幅又好又没怎么调的，301308，301308江波龙啊，来看一下存储啊，我们换一个方向，存储。这跟海外也有关系吧，跟国内也有关系吧，对吧？也是 AI 吧，这个累计涨幅也够大，然后也没怎么调，说说他怎么操作。
5: 实际上呢，我并不把江波龙归在于 AI 硬件里面去，因为它跟 AI 硬件没有什么关系，它根本就切入不了 AI 服务器的存储，因为我们知道都被美光啊、SK 海力士啊这些海外大厂原厂去垄断了，对吧？对。他这边只是涨价的逻辑，他是做模组的，他是做那个控制芯片的，他是把人家海外大厂的芯片买过来，然后他做控制芯片，然后做成模组卖给市场，他的涨价是因为整个的内存芯片的涨价，对吧？高端的占用了低端的产能，然后高端的低端的所有的有库存的都涨价，所以他涨的是这个逻辑，他都算不上 AI 硬件。
3: 他不做 HBM 吗？
5: 他做不了。HBM 的话实际上谁能做呀？现在就是 SK 海力士他都自己做。
3: 所以这个海力士跟三星他不做这个 DRAM 了， 所以这个 DRAM 也涨价，然后江波龙就开始涨，啊
5: 啊，对，
3: 百威就开始涨。
5: 对，江波龙也好，他们都是买人家的，对吧？然后还有我们国内自己有设计能力的这种立基芯片，它都是因为产能的这种啊挤占，然后整个的存储的市场的上涨才上涨的。HBM 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3: 嗯，所以也是跟这个半导体硬件吧，不说你要硬说是没关系的话，也对，也对。所谓这个算力和存力嘛，啊，就说这个存力，你觉得？这个就是它比较抗回调吧，啊，那这个如何来看待呢？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操作的话，啊，都等着中报，就觉得这个资本开支啊，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大家如果说抢这个所谓龙回头，或者说抢这个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所谓风格吧，那是选择这个所谓的你提到的选这个调整到位的 B 浪。还是说选择这个国内的一些半导体啊，或者说这个存储啊，这个他们可能调的幅度没有那么深，这两种选哪种？
5: 嗯，在操作层面上来讲的话，很多朋友可能是套在这个AI 硬件上面了。如果你套在 AI 硬件上面，这个 B 浪的话，你现在还在套牢的这种情况下，那你可以选择就是去补仓你的这个原有的 AI 硬件的方向。然后去抢它的 B 浪之后摊薄你的成本，然后等待 C 浪的调整的结束。如果现在你没有进入的话，那这个强反弹实际上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需要你不贪手还要快，那么你不如去布局当下的国内的算力产业链，譬如说华大哥的产业链啊，譬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寒武纪啊，像这种开放型的 GPU 啊，这种产业链啊，去参与。对，
3: 嗯，他但是也没怎么调，确实是位，就是相对位置也不低。
5: 对，相对位置也不低啊，今天也还基本上算是调整啊，基本上算是调整，但是他们本身的话是有他们自身的逻辑支撑，是有这样当下一个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切换，所以说呢，对于他们来讲，如果他们也深度调整的话，那不就完了吗？资金全都走了，连切换都不切换了。
3: 他们也要面临中报的考验，这个中报公布的那个前后，您觉得它是一个震完之后的继续高歌猛进呢，还是说它可能后劲儿就没有你所谓的这个海外链，因为海外链已经调了嘛？这个性价比怎么去看待？
5: 从性价比来看的话，我们国内算力某些公司已经公布了这种业绩预报了，还是非常的炸裂的，二季度的就是第二个季度，二季度的整个的营收环比大幅增加，然后。二季度的整个的利润，我们看到跟整个2025年基本都差不多是一个等量级了，说明我们国产算力在二季度开始已经批量的交货了，已经体现在中报当中了。那么在三季报和年报的时候，可能还有加速的这样的预期。所以说的话，它既有中报的体现，又有未来业绩的预期，所以这个地方它还是具有相当的性价比，而且它涨得不多。
3: 啊，那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说你？更看好国内的这个算力一些，比起这个海外的，也不能这么说哈。
5: 当下是这样，当下因为海外的都在调嘛，它涨得太多了嘛。
3: 对，换一个方向，这个机器人啊，机器人这个部分的一些龙头啊，还是比较强势的。当然不一定和中报业绩有关，和这个整个的一些消息面有关哈。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那这个机器人你觉得可参与性怎么样？确定性怎么样？弹性怎么样？
5: 机器人的确定性实际上并不高，它是作为这样的一个消息刺激的一个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热点，正好它是处在 AI 这边硬件调整了，然后呢海外啊国内啊出现了一些消息，实际上之前海外也出消息，国内也出消息，但是为什么就这一轮它涨了3天4天，之前它就蹦了1天甚至半天，那就是因为它处在这样的时间窗口了。那么既然 AI 硬件这一块短期之内还是一个调整震荡的格局，那么机器人啊可能未来还会有轮动的机会，那么现在呢它是调整，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机器人它如果真的特别强的话，想成为接力棒作为主线的话，应该昨天强啊，周一的时候强，周二还要强啊，结果呢它就直接就落下去，昨天就落下去了，所以说这一块呢就得等到它啊那种核心标的啊回调到原来的放量的那个地方，你吸一口，然后再等着什么时候再有消息刺激，它可能还有点爆发力，是这样的，因为它现在体现不到这个业绩上面去。
3: 对， 而且确实虽然下半年或者三季度有很多这个事件的刺激哈，节点的刺激，但是确实也需要面临七月份这个中报的考验哈，所以说它的这个逻辑上没有 AI 硬件那么硬。谢谢王柱带来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1: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北京时间14:51，临近收盘，我们再次回到盘面。尾盘呢，分时走势有所反弹，目前沪指下跌1.26%，3990点；深成指跌1.25%，15223点；创业板指数3911点，下跌0.93%；科创综指微跌0.12%，最新报在2317点。市场合计成交25045亿，个股上涨689家，平盘30家，下跌4807。接下来连线嘉宾，我们请出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张耀文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张先生。
6: 哎，下午好，主持人。
2: 今天市场的低开低走，量能是出现了明显的萎缩，您怎么看趋势？
6: 行情不太好做，的确不太好做，因为今天整个市场盘中的时候一度接近5000只下跌，整个市场的话就是从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是3.12万亿，然后比上一周日也少了将近1000个亿，然后整个市场今天带指数的这几个板块，其实在我看来未来都没有太大的预期的，比如说煤炭，对吧？像煤炭它是一个受高温天气的这个预期嘛，七月份的第四次阶段性的一个高温，对吧？那么就是提振电厂的一个能耗催化煤价的一个反弹，这个也是不持久的。第二个板块是农林牧渔啊，石油石化银行、培育钻石，包括最重要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就是已经在走后排，已经在走尾声了。这个整个这几个板块，就是煤炭、农林牧渔、石油石化银行、培育钻石，包括半导体产业链这一块，都是最后的一个反弹。但是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基本上是没有啊，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因为当然也受一些海外的一些因素吧。对吧？我们这边是一个跟跌不跟涨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最好的操作就是，休息和等待，包括马上中报，对吧？中报已经基本上就要来了，那么整个市场我觉得很多公司就要从本来是炒预期，现在就是要看这个业绩，对吧？到现实层面上，你有没有公司有没有业绩有没有订单了？所以整个七月份我觉得，这个中七月中旬之前，就下周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尽量把仓位去控制一下。大家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始终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观点，就一年到头来其实很少会有乐观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像我们上证指数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 A 股也好，就是一年当中真正给散户赚钱的时间上的这个窗口，应该来讲是不会超过60天的，就是2个月。绝大部分的时候月线都是下跌的状态，季线都是下跌的状态。所以说真正在这市场上玩的，他不应该去说天天去表达一些激进的观点。我认为啊，真正的应该来讲是谨慎，然后如履薄冰的。包括现在整个市场，你说我看不清楚，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下一个阶段这个板块哪个板块可能会冒出来，或者说怎么样去做预期。那这段时间最好的方式就不做啊。对于散户来讲，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天他都要做，今天他也要做，明天他看这个也要做，后天也要跟那个做，就是这样的话，他们的资金会越做越少的。真正我身边这些看到过的那些小资金做大的这些朋友，其实他们一年当中出手的概率不会超过5次的，然后出手的时候基本都是重仓，要么就不出手。那么反反复复在这个阶段，如果说反复的去纠错纠对啊，今天半导体涨了，明天科技跌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一旦就是不但账户上会有所亏损，就是心态上也会有所消耗。所以说整个市场我觉得当前多数的板块其实是 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嘛，多数的板块遭遇的是资金的一个兑现嘛，对吧？整个市场今天高股息的煤炭银行、石油天然气、保险这些东西散户手上没有啊，散户手上更多的是一些概念题材板块，包括科技，对吧？所以整个市场大家看得很清楚，当前市场就是比较难做的，比较难做的。那么整个指数它也是一个失真的状态，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同花顺的全 A 指数，那么更贴合现在市场真实的情况。上证指数的话，现在基本上大家可以看指数，就是个股已经跌了20-30%的情况下，整个上证指数还在4000点左右。那么我上周也做了一个统计，就是现在绝大部分股票它七成的股票的这个估值其实价格已经跌破3500点了，但是我们现在上证指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4000点的左右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看得懂的，当然市场上也会有高手，看得懂的跟水平很高的，那看得懂的就继续做了，对吧？继续在你适合的这个能力范围圈里面做了。像我们这些就是水平比较臭的，或者说水平很一般的，那我们就暂时等待一下咯，等待市场更明显或者说更有确定性的一些东西我们再去看了。
2: 等待当中呢，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预期的主观判断，比如说从您的预期来看，刚才您提到了中报当中有没有蕴藏着一些相对确定性的机会？
6: 我觉得创新药可以看一看，就是说如果说一定要说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看的预期的话，我觉得创新药可以看一看。就是说我有一个盘口啊，就是我自己观察的一个盘口语言啊，不作为任何推荐，就是说整个市场在说某些半导体公司或者说某些科技公司啊，今年增长了百分之几千，对吧？或者说啊，这些很夸张的这些数字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很多的大股东都在做一个减持的动作。那如果说你这公司真的增长几千的话，那么大股东应该增持啊，你开盘的时候应该强势一字板，对吧？直接开20啊，为什么是开了个10，今年还跌呢？所以说，整个市场我们用更理性的角度去看，就是说。散户目前的操作，大家可以看到创新药板块很多的公司他们都是增持的啊，大股东包括很多的一些机构全部都是增持，统一在这一个阶段做了一个增持的一个行为。
2: 嗯
6: 啊，这个有什么比自己公司的看好自己公司的股东拿出真金白银来增持自己的公司，这样更有效更有说服力呢？
2: 嗯，好，谢谢张耀文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整点回来一起收盘见分晓。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8: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8: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敬的武人是岳飞，最敬的文人是屈原。
19: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全线震荡缩量收跌，沪综指全天报收在3990.24点，下跌51点，跌幅1.26%，成交金额11964亿元。深成指全天报收在15225.11点，下跌了191.69点，跌1.4%，成交金额13848亿元。北证50指数全天收报在1236.08点，下跌9.89点，跌0.79%，成交金额175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金额仅有25986亿元，量能明显萎缩。个股层面呈现出普跌态势，全天上涨家数仅有691家，平盘家数37家，下跌家数达到4793家。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收跌0.18%，创业板跌0.94%，沪深300跌1.03%，中证500跌1.65%，中证1000跌2.02%，中证2000跌2.94%，上证50跌1.22%，科创50逆势飘红，收涨0.7%。再来关注行业轮动，今天的逆势飘红的主题行业呢，分别是工程机械、休闲用品、银行、通信设备和半导体。此外，陆路运输和石油天然气跌幅较小。而回调居前的主题行业分别是石油化工、发电设备、化纤、生物科技、贸易、制药和海运。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 A 股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同时邀请各位投资者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将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云听客户端以及央视财经的客户端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全天市场震荡调整，沪指失守4000点关口，同时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出现了普跌，像微盘股指数跌幅超过了4%。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市场的成交金额出现了超过5000亿的萎缩。盘面上呢，从热点表现来看，半导体产业链逆势走强，其中半导体硅片表现活跃，算力芯片也有一个震荡拉升，先进封装同样有不错的表现。但是反观下跌方面，前期活跃的创新药今天整体震荡下挫，而有色金属板块也同样走弱。申瑞先生，对于今天这种盘面低开低走的行情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和判断？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实际上是延续了昨天的这样一个回撤。昨天的时候盘中还有一个反抽，今天下午实际上也出现了，下午时间前15分钟的一个急速下跌之后也出现了反拉，但是没拉上去。实际上呢，核心是两个因素，一呢就是外围市场的一个压力，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像韩国三星 SK 啊这些近期的这个硬件类公司呢，实际上是大跌超10%盘中啊一度，然后呢它还有这个熔断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实际上是外围市场担忧啊，或者像一个延续形成这种下压的结构。那第二点的话呢，市场实际上今天自身呢还是有这个银行为首的这样的一个护盘，但是呢护盘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量不是很够啊，所以说呢市场的这个位置呢它就是没有走起来，就是银行护盘力度，然后像券商什么都没跟进。那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今天就是一个延续回撤，而这个延续回撤的节奏呢，实际上它仍然是延续了这个端午节后。啊，那么市场从这个4175以后的这样一个连续回调，这调整的结果核心就是因为外围市场担忧嘛。因为在这段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扩容啊、扩产呐、啊，然后还有这个海外需求不足啊。虽然说现在正在逐步被证伪啊，因为整个半年报后边的业绩订单，以及现在的这个相关公司的公告啊，都是还有很好的这样一个需求，像今天半导体啊，还有一些是硅料啊等等，就我们说的12英寸的这个硅片。实际上相关表现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说市场资金呢还是有这个反拉，但是呢情绪一旦形成，那么这个回调就出现了。不过今天好就好的它量做得非常大啊，有一定的这个地量地价的一个结构，因为市场呢已经直接打到了这个端午节前啊3900到4000之间这样一个区间了。那么下午时间呢，经过这个半小时的这个开盘的急跌后的反拉，实际上最终也是一个相对横盘，就已经稳住了。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只要明天没有进一步的这个放量回调的话啊，基本上短期应该有一个触底的节奏了，后边的话可能要关注这样的震荡反弹的一个格局。另外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消费的品种，包括像生物医药啊、创新药啊、CDMO这一些出现性回调，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在上周连续走强到周一，实际上昨天就已经有一个技术性的冲高的回落，所以今天是一个延续回撤，但回撤呢实际上还是在于缩量，并不代表说底部的这一定的像医药和一些消费的这个阶段底的一个出现啊，就此告一段落，它再进一步走出新低也不是这样一个状态，说明市场现在呢实际上正在进入到一个缩量横盘整理，上证的下方是关键年线，就3950附近，而这个创业板指呢当前就是在60线，今天实际上最后还是在60线位置，而这750呢相对的强一些啊，还是这个守在了20线以上，但是5线没站住啊，所以说明天呢很有可能当前就是这个750率先有所表现，如果明天750能够有效把50均线啊2000这边站住，甚至呢把这个较强的10均线就是2050这边站住的话，那实际上市场这一次的止跌反弹就有所这个展开。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市场即使出现止跌反弹的话，也很难改变近期的这样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阶段，毕竟是半年报了啊，以及呢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创业板和这个科创板啊，整个来看的话呢，这个近3个月的时间啊，它整个是一个这个震荡向上的这么一个格局，已经走得非常强了。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创业板指啊，这个科创50啊，实际上从清明节之后，到这个上周啊，就是历史高点的话，它实际上已经涨了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了。那所以说呢，现在进行一定的这样一个盘整啊，是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市场呢，短期呢有止跌行为，明天呢我们要看一个反弹啊，那么但是呢它要再创新高难度比较大，可能得需要一段时间的盘整，是不是？
1: 沪指有去考验年线的这种需求吗？
2: 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有这样一个需求，因为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消费啊，包括猪肉啊等等啊，还有前两天的一些光伏啊 啊，它是有一个政策性的一个利好啊，或者说是这个我们说它的一个预期，但是都没有出现，当前啊就开始出现这个业绩扭转的一个过程，包括很多消费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它短期啊有一个资金进场以后，实际上还是会有一个回调，并且现在市场最重要的问题是它以存量为主，没有出现一个增量，因为今天只剩了2.6万亿左右的这样一个成交，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话，一旦明天要是以这个双创啊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和首先带动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资金跷跷板啊，就是从这些啊消费啊相关的一些转移，特别是银行，因为像银行这样一些板块，实际上在近一段时间的话，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两三个月吧，它都是作为这种护盘价或稳定价，市场好的时候它可能弱一些，市场差的时候它强一些，像虽然到今天银行板块实际上是连续形成的这样一个护盘结构啊，但是呢明天如果要双创开始拉升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它是不是要出现一个震荡了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即使上证没有进一步的向下跳水啊，这个就算围绕在4000点到3980附近盘，那这段时间的话，我这个随着这个年线的逐步上移啊，也差不多要确认一下年线的位置。主持人，
1: 嗯，从今天整体市场的表现来看呢，延续调整的同时，我们看到这种分化的格局依然明显。一方面是半导体产业链的这种逆势走强，包括硅片、设备还有先进封装这些细分在今天盘面当中都有所表现。而另外一方面呢，前面我们提到像创新药、有色板块今天整体处在领跌的状态，而且前期的一些强势品种，比如说算力硬件，还是在持续调整的过程当中，个股呢也是一个普跌的格局。所以高乐先生，您的观察从目前来看，量能萎缩的背景下，这种市场短线的风险是否还有进一步释放的需求？
3: 虽然说今天量能萎缩了5000亿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啊，进一步缩量，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量能2.6万亿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已经习惯了3万亿以上的一个成交量啊，但就2.6万亿来说，其实也不小。而且呢，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比如说前期领涨的一些科技板块啊，今天在回调啊，很正常。但是与此同时呢，最近两天表现比较好的啊，包括像创新药啊，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回调。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呢，就是主线回调的时候，那其实很多的分支实际上走的是高贴低的轮动，它的持续性并不好，而且没有形成新的主线。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只能等待这个主线回调结束之后，然后呢，这个大家重新聚集这种所谓的看多的热情的时候，那可能市场才会逐渐的企稳啊，在没有形成主线之前呢，可能就是其他的分支啊逐渐的轮动，或者说加速轮动啊缩量的一个过程啊。现在目前2.6万亿这个成交量，我觉得还不是量能的底啊。我们讲啊量在价先啊，可能我们得先考验一下量能的极限，然后呢才会出现啊更多的这个反弹。但是呢，今天因为早盘是一个低开啊，所以虽然有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动作，但是明天大概率也就是个反抽啊，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一波反弹了，没有破高点啊。那这个呢，今天的原因很直接的，其实就是外围的风险偏好的一个下降啊，尤其是这个三星电子啊，这个19倍的业绩利润增长啊，同比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啊，其实大家也就反映出来了啊，你的业绩再好，但是呢，你的股价已经走在了业绩之前啊，那大家觉得这是实际上已经啊计价了，或者我们讲叫 price in 了。所以我觉得呢，那这个问题也是困扰在全球啊当下，这个业绩的披露期，我们其实在一两个星期之前就给大家提啊，由于我们的股票，尤其是四月份以来这一波反弹，主要就在科创板、创业板方向，但是呢，科创板跟创业板也有一个披露的规则，就是如果你业绩出现比较大幅的一个变化的话，在7月15号之前需要啊这个强制披露。它跟我们8月31号的这个总的披露时间是有一点差别的，所以我觉得呢，这种创业板跟科创板今天表现其实比主板还要强，但依然面临着一些业绩的拷问，或者说在7月15号之前，在下周之前，这个呢依然是影响到这个大家的这个观点。你业绩再好，大家看到了，三星的业绩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英伟达，成为了全球最好的业绩，但是呢，依然啊逃不脱。股价不可能涨到天上，或者说股价已经走在了业绩之前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在7月15号之前，创业板、科创板个股方面可能存在着一些业绩的压力。与此同时呢，既然这个三星已经爆了，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七巨头这个科技方向可能在7月中下旬可能也依然是一个业绩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呢，今年这种极致的分化，那背后大家可能就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或者说呢，在这个时间点上需要 更进一步的这个筹码的一个交换只有筹码再度集中才有上升的动力，否则的话现在呢可能就是通过缩量下跌，然后呢这个放量反弹，然后再缩量下跌的一个过程进行筹码的一个收集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还是看好科技的方向，因为毕竟科技能够提供更多的业绩但是呢毕竟现在这个业绩再好，你也要这个考虑到底是不是股价已经跑到前面这个问题。所以综上所述呢，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一点点时间可能在七月的中下旬等这一波业绩披露期结束之后市场才会真正走出反抽反弹进入反转的行情。在此之前是一个缩量震荡的一个过程，不断的缩量，不断的震荡。
1: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以算力硬件为代表的这些权重的品种是延续调整，像 PCB 整体还是跌幅居前的，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说科技赛道的全线退潮。比如说昨天盘面上体现出来的像液冷赛道，像交换机的概念，以及这种华为韬定率相关的这种先进封装，在盘中还是有活跃的表现，以及今天我们盘面当中所提到的像硅片设备以及先进封装的这些细分的亮眼的表现。所以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下，您觉得我们怎么去看它整个板块内部的这样一种分化？在高位权重陷入到调整的过程当中，哪些品种可能会获得这种活跃资金的青睐？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去判断？
3: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昨天和今天先进封装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核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呢是属于华为的韬定率 2.0 发布之后直接受益的一个方向大家也能够看到这一次刚才前面也给大家讲可能受到了外部的这些投射交易的影响。之前我们看投射交易就看英伟达，对吧？但是英伟达5月14号之后一直在回调，然后后面我们去看存储，看三星跟 SK 海力士今天呢又受到了一个影响。所以如果我们去寻找一些不受外部影响或者受的外部影响比较小的，那其实就是自主可控的方向，也就是华为的韬定率 2.0 的方向。当然与此同时呢，由于光刻机，对吧，我们短时间之内想要突破 EUV 也很困难，所以 DUV 光刻机这块呢更多的实际上是以量补价，或者说在华为的韬定率的影响之下，我们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在制程上边会有进步在量上边会有更多的一个预期，但是想要拿到 EUV 光刻机可能短时间也很难。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韬定率最直接的就是关于封装这块，因为它通过这种多重曝光的方式，然后呢通过这种所谓的从chiplet 到 CoWoS 到现在的这种叠堆这个空间的折叠的方式，其实是可以得到现在的等效7纳米，甚至说今年秋季也可能会在 Mate 90上面看到等效3纳米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自主可控或者我们的技术的突破不受外面影响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块我个人觉得以前大家都觉得先进封装没有技术含量，对吧？这个其实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但是随着韬定率的发布或者说短时间之内我们造不出来 EUV 光刻机，那可能先进封装的重要性就是在我们的自主可控方向就是已经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所以这块呢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封测封装这个后道这一块可能目前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共识，或者在凝聚共识的一个过程中，它也可能成为我们重要的一个突破的方式或方法。我觉得这块大家也可以重点去关注。主持人，
1: 好，我们也和申瑞先生来聊聊这方面因为在整个高位科技权重股陷入到调整的过程当中，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些比如液冷交换机包括先进封装这样一些方向如果我们去给它梳理总结一下的话，是不是一些具有预期差的新技术新材料方向可能会更容易获得一些活跃资金的青睐？申瑞。
2: 这个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差，特别是我们说现在对上游的这样一个传导，特别其中一个就是国产化这样一些的能力这样一些方向它是后面会有进一步的这个表现。另外一点的话呢，还有一点就是看国内的一个订单，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很大一部分呢就是还是以外围订单因素为主嘛，这次像 Meta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预期降低那么这块后边我们总看到更多的国内实物以及这样一个需求。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根据 IPO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中呢现在这个 IPO 的实际就是 AI 下沉应用，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就是长信这一些我们说存储就国产化的这一批，如果这些方向的话呢，实际上还有它的产业链的进步的机会。
1: 在机器人这个方向活跃之后呢，这一段时间又陷入到了调整的状态，那经历了上周五这种拉升之后，目前的这种分歧，您觉得我们的投资者应该怎么去判断它后续的走势？这个赛道是否会具备二次反弹的机会？
2: 肯定还基本，因为它实际上相比较这个商业航天来说，因为它有这个语数的嘛，要上市嘛，就是落地，所以这块的话它还有一个内部的一个延续。后边的话呢，整个来看的话，人云亦云就是整体是一个正常向上的这么一个结构，特别是提供的一些细分项，比如说像减速器啊、TIC 材料啊等等这一些啊。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稍后广告回来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4: 事先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与畜牧，食物获取方式是怎么一步步演变来的，又形成了哪些不同的活法？吃饭这件事儿，仅仅是先民填饱肚子的日常吗？又有哪些饮食习惯从远古延续至今？2026年7月1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先民的生活日常，看看饮食变化背后藏着怎样的社会密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7: 15点20分，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申瑞投资者，问300394天福通信，成本320，四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现在有一个小的止跌，明天看一下265到270之间吧，这个位置的一个反弹压力。就是
7: 高乐下一个问题，600588用友软件成本14元，半仓跌跌不休，能否补仓，如何操作？
3: 不建议他补仓啊，因为大家能够看到，其实上一个筹码峰在10.67这个位置啊，这一波下探之后呢，沿着20日线持续在下降，而且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的话，从19.01这块位置下来之后，其实这个比较陡峭啊，可能向上的反弹的动力除了10.067这以外还有11.86，所以我觉得在此之前啊，不建议它进行补仓，因为它可能会经过一个不断的盘整，然后呢突破20日线才可能出现反转的可能性。在此之前呢，这个一季度的时候这个业绩啊净利润是负的啊，那二季报可能也是依然是一个压力点，大家可以等到业绩报看完出来之后再去看问题。
7: 申瑞我看啊，002384东山精密成本271，三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2: 东山的话，你看起稳啊，这个位置应该有一个再次260靠拢的这样一个过程，可以做一下反弹处理，是不是？
7: 好，高乐下一个问题，鸿博股份

0: 狠。我觉得重仓这个事儿呢，在现在目前还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因为本质上现在这个仓位啊，这个如果遇到大盘的回调的话，它可能很难短时间之内啊获得一个更好的这个大盘的环境。我建议他这个时间点上边，如果有能力啊做高抛低吸做一下，如果没有能力做高抛低吸的话，这个时间点上边降降仓位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你高抛低吸可以降低成本啊，否则的话你现在就这么挨着啊，等到大盘企稳的时候，那什么时间点上也不好说，你的个股能不能企稳，能不能同步反弹啊，或者说有反弹之后，那你这个出一些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目前的一个形态并不清晰。
1: 嗯，深瑞600206有言新材大幅获利，目前已减仓，现在有点拿不住了，如何把握卖点？
2: 啊，对，有缘系列的话，有缘多远，现在还好几个有缘，实际上这一轮都是在这个原材料走强之下，它实际上针对云南水一块儿，就是这个磷化铟二等地板，现在的话应该还有点延续走强，特别是这今天的硅料真是走了，短期的话看一下新高吧，就是这个68到69能不能上，上不去减仓也可以。啊，
1: 嗯，高乐002708光阳股份成本12.8，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一成仓位还可以吧，我觉得现在目前这一波虽然说探到了年线附近啊，但是呢整体是这种有节奏的，就是探一波有反弹，探一波有反弹的一个状态，年线附近可能会持续的去争夺啊。一季报的时候这个利润虽然说这个绝对值很小，但是它有一个同比增长26%，再加上汽车零部件这块呢，最近关注比如说像这个机器人啊，机器人零部件啊，这些其实都有市场关注，所以我觉得汽车零部件可能在这个中报上面会有一定的体现，年线附近呢有能力做做高抛低吸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跌破前期那个11.21的那个低点啊，那可能就要离场了。
1: 深瑞600744华银电力半仓浮亏18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2: 华银的话，现在这比如之前是针对那个电测协同啊，然后电力拉线，现在的话这一轮处于说是从端午节前那个位置的话，现在破位电力板块以后，然后现在就根本拉不起来，即使有现在业绩预告啊，就是还算是这个不太好，业绩预告也是一直大幅下降的，所以现在反而出现一个加速啊，所以从当前来看，我补完这个5.5的前期缺口之后，下方在5块至4.8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中期看点吧。
1: 高乐601288农业银行成本16.81，仓位一成，后市如何操作？
0: 银行这块可以继续拿，因为在这个6、7月份这个时间点上有中报的一个预期，包括年报的分红的一个预期。前期呢那个农行表现是比较强的啊，在这个四大行里边，所以经过了一波回调之后，它目前的这个股息红利大概在4左右啊。其实在高点的时候当时股息已经破3了。所以呢这个银行最大的好处啊，就股息红利它不怕跌，另外呢就是这个越跌股息越高，而它业绩又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每年基本就4%-5%的一个情况。我这块呢不用担心啊，可能这个股息会给它更多的一个支撑。
1: 嗯，深瑞下一个问题，300059东方财富成本25元重仓，昨天21元附近补仓被套，问一下这波上涨周期结束了吗？后市如何操作？
2: 券商的话实际上就是在这次改革推动嘛，一个是这个当时这个上市 IPO 加速，还有一个我们说的这个做商嘛，但是现在它的话市场的这个反应并不是很好啊，所以整个券商板拿了一个回撤压力，短期的话19.3到19.5先看这位支撑嘛，然后提完以后应该还有机会，中期的话23应该还有机会上去。
1: 嗯，好，高乐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的是002195盐山科技成本9元，没有写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9元到现在已经亏了这个30%-40%了啊，而且这个形态跟之前看到那个个股形态比较接近啊，一直是下跌，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是它这个6.1毛1这个呢是一个新的低点，筹码峰在6.39附近啊，我个人觉得筹码峰这块就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啊，那可能在这个附近会持续的震荡。短时间之内想要反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人工智能也不是说所有的跟人工智能相关的啊都表现比较好，这块呢你看它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33%，我觉得二季报也不容乐观，因为软件这块相关的一些个股包括头部的个股压力都很大。
1: 深瑞600326西藏天路成本11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天路的话现在一路在震荡向下，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这个企稳，并且业绩增长状态不是非常强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在缓慢下降中，它起码得

0: 站稳二十日均线以后吧，然后再找机会，就是。
1: 高乐600487，恒通光电成本119元，三成仓位，跌跌不休，要不要割肉离场？
2: 前期涨得比较多，可能是追高进去的啊。这块呢，我个人觉得60线可能会有这个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压力同样一个道理啊，106块的这个筹码峰压力会比较大。我建议它可以逢高降仓啊。本质上光这块啊，整个我觉得包括像智能电网啊这些呢，其实都属于人工智能相对比较强势一个板块。60线呢之前也没有碰到过，这一波具备一波反弹。如果它想出啊反弹出，这个尤其是反弹碰到20日线的时候，那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时间点。
1: 深瑞300353，东土科技成本22.2块，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东土科技的话，这位没上去啊，前两天的上周五还在往上冲，然后周一段的时候是被摁下去，但是量没下去，就是量没上来，所以短期的话在19.8到20这位，明天应该看一个止跌，如果能够再次形成止跌的话，还有重新回23以上的机会，就是。
1: 好，高乐，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300200高盟新材成本10.1，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仓位不重啊，现在还有盈余啊，60线可能会形成一定的支撑啊，三成仓位，我觉得，对于这个化工啊这块，包括大家能够看到之前表现比较好的啊，这个可能整个化工板块相对来说都跟原油直接相关，所以现在呢，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一方面是化工板块的表现，因为原油的价格下降幅度比较小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成本利润啊，因为一季报的时候是一个负的，同比36%啊，虽然说净利润是2400万，但是可能也不会有二季度啊受到原油的这种影响，可能也不会有更多的表现。我建议它60线如果守不住啊，就先出来吧啊，如果60线能守住的话，可以再看一波反弹。
1: 深瑞002546。新联电子成本10.5元仓，后市如何操作？
0: 新联现在也是一个中期趋势回落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电力方向。现在整个电力这块不是很强，结构上来说，大概还要把前期的6.48块的低点给击穿。一旦击穿的话，那就是整个去补六块钱那大的缺口，等补完以后再说吧。就是，
1: 好，谢谢深瑞，也谢谢高乐，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继续为大家关注港股市场以及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走势情况，稍后见。

北京时间15: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今天港股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恒生指数最新运行在23438点，下跌0.73%，大市成交287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95%，最新报在4498点。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只有两个板块保持红盘运行，软件服务上涨1.52%，银行涨0.11%。接下来，电信服务、房地产投资信托、机械这些板块整体的跌幅呢，都在0.5%以内。而跌幅巨现的方向集中在了半导体、传媒、

0: 日常消费零售、有色金属以及硬件设备，这些品种的跌幅普遍都超过了3%。
1: 再来看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呢，国内商品市场收盘涨跌参半，其中呢，化工品板块呢是涨幅居前，本一期涨了2.16%。以下我们来连线华源期货副总经理孙福坤，福坤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2: 好的，主持人哈，今天整个的商品是有一点点分化的格局，那就是涨幅榜排名比较靠前的是能化板块。跌幅榜比较靠前的话呢，有几个大家可能平时关注不是很多的，有一个叫吉云欧线的。那我先来说说这个跌幅榜排名第一的吧。这个吉云欧线的话呢，它是我们期货市场当中一个为数不多的用现金来去做结算的一个标的。那它主要就是跟这个航运的这个欧洲方向的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最近的话呢，有一则消息，那就是来自于整个的全球比较大的几个航线要重新返回到苏伊士运河的这样一个航道当中来。那在此之前的话呢，像红海啊、苏伊士运河这边是有一些不确定因子，所以说都在走绕航的这么一个动作。那么当它重新返回到苏伊士运河的话呢，将会大大的缩短这个航运的时间以及成本。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吉云欧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跌幅。当然这也不是今天才开始下跌的，在此之前的话呢，也已经有了一些跌幅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在跌幅榜当中排名第二的话呢，是我们的纯碱，跌了将近3%。那本身这个标的的基本面就不是特别的理想，尤其是下游端当中玻璃的开工的情况也没有明显的改善。与此同时的话呢，纯碱的库存也是在一个历史当中的高位。那最后咱们来聊一聊涨幅榜排名比较靠前的，像烯烃板块、聚烯烃板块、苯乙烯板块、塑料板块，再听的话呢，都是以能化板块为首的。因为这些标的在之前原油价格下跌的时候，他们是跟随了下跌的这么一个局面。同时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件，导致现在国内的很多的能化板块的库存是偏低的。那么这些板块因为在低库存的影响之下，原油价格没有下跌且检修预期增加的状况之下，价格是有了一个向上的修复。但是呢，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放开，接下来到港的情况以及进口的情况会有所缓解，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义为成叫做反弹的格局，不能把它定义为叫做反转的局面。所以说原油本身还在一个弱势震荡的环境当中，因此的话呢，今天这个涨跌的状况，一呢就是来自于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吉云欧线的领跌，以及像纯碱玻璃这样一个弱势的标的；其次就是关于能化板块目前集体的这样一个我称之为叫做低库存的反弹的局面。主持人，
1: 好，谢谢孙福坤，再会。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基金持仓会被抄作业吗？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5: 基金观察，
6: 像主动 ETF 它和指数增强 ETF 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
7: 指数增强 ETF 本质上呢是被动为主，小幅增强，这是它的核心的特点。它的一切操作呢是对标指数展开的。主动的 ETF 呢是纯的由基金经理来进行相应的投研的管理的，它不直接绑定呢任何某一个指数，策略呢是相对自由的。那对于监管要求上呢也有区别，就是指数 ETF 要求呢不少于 80% 的资产必须呢投向跟踪指数的成分股以及备选的成分股，只有剩余的小部分资金呢可以用于主动增强的操作。主动的 ETF 呢更多的是在这个业绩基准的范围的约束下更好的博取一个超额收益，这个应该说是这两类产品的核心的区别了。另外呢，指数增强的 ETF 呢是有跟踪误差的偏离度、年化的跟踪误差这些硬性的约束的，在产品的合同中呢是要明确设置跟踪误差的上限的。主流的指数增强的产品呢普遍要求呢是日均的跟踪偏离度呢绝对值是不能超过 0.5% 的， 年化的跟踪误差是不超过 7.75% 的，这也避免了基金的风格过度的偏离绑定的这个指数的。
6: 嗯，
7: 所以呢，指数增强 ETF 本质是指数工具的一个小幅的优化，它的主动的操作都是建立在跟踪指数的基础上，而主动 ETF 呢是剥离了指数的绑定的规则，在选股比例、仓位的控制、赛道的选择上，可以一定程度上根据基金经理的策略来进行主动的选择的。
6: 通过二级市场去买卖主动 ETF， 它是不收取场外基金的这个申购赎回费用的，也不收取销售服务费。主动 ETF 的综合费率会比场外主动基金大概会低多少？
7: 那我们先看每年计提的固定的年费，这是两类基金长期持有的一个核心的差距的来源的。主流的场外偏股型的基金呢，它的 A 类的份额一般的管理费呢是在 1.2%， 托管费是在 0.2%，年化的固定的费率呢是在1.4% 左右。对于主动管理的 C 类基金呢是不收申赎费的，但是每年呢需要计提 0.2% 到 0.4% 的销售服务费，所以它整体的综合的每年的费率呢可以达到 1.6% 到 1.8%。而主动的 ETF 是没有销售服务费的，行业主流的管理费呢是在 0.5 到 0.8 之间，托管费是在 0.1 到 0.2 之间，所以主动 ETF 它的年化的费率呢是在 0.6% 到 1% 之间。对比传统的主动管理的基金呢，它的固定的费用呢每年可以省下0.4% 到 0.8% 的区间，如果持有的时间更长呢，它的成本优势是更明显。
6: 这一次呢，沪深交易所发布的指引呢共有15条，指引对于基金经理的要求是具备丰富的投研经验，中长期业绩良好，投资风格稳定，这些要求呢听上去都是属于一种定性的一个要求。那您觉得具体怎么去量化，什么样的基金经理才算是达标呢？
7: 指引中啊，确实没有给出具体的量化的指标呢。那我呢，结合基金评价工作的一个实践经验，给大家一些参考的量化的指标。对于具备丰富的投研经验，那我们认为呢，基金经理从业年限呢应该不少于7年，其中管理主动权益基金呢超过5年以上，这样呢基金经理比较完整的经历过一轮的市场的牛熊的转换。那对于中长期业绩良好呢，我们认为呢可以关注5年、3年啊这样中长期维度的它的业绩表现的情况，建议最好每一年的业绩都至少处于同类的权益基金前50%吨位，基金业绩以业绩比较基准相比呢，最好呢都是处于相对正收益的这个区间的。投资风格的稳定呢，我们认为最近3年组合的换手率啊，年均最好是低于300%，没有出现与基金名称、基金合同中的投资约束相违背的情况，也就是说没有出现风格漂移的现象。
6: 指引要求基金管理人每天要基于真实投资组合制作申赎持仓清单，也就是 PCF 清单，而且要披露。这个透明度会怎么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和风险判断？会不会让投资者抄作业？
7: 主动 ETF 是每日持仓公开的，投资者可以更及时、更全面的分析基金的投资策略、行业配置和风险控制。客观的说呢，确实会导致一些跟风或者抄作业的现象发生。不过对于散户来说呢，它的相对的资金量是较小的，而长期的机构资金更看重基金经理的长期的超额收益，它的投资框架的稳定性啊，他们是不会凭借单日的持仓来进行跟风交易的。所以整体来说呢，会出现基金经理的操作被抄作业的现象，但是对市场的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
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基建可以为经济做什么？
8: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9: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8: 什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0: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8: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1: 倍儿有面，
8: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1: 横八纵高铁网编织出怎样的经济动能？水运的成本为什么优势明显？九省通衢为什么是武汉？为什么三峡大坝水闸要扩容？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基建可以为经济做什么？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2: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13: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13: 未来产业，
12: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13: 嗯，
12: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3: 全球经济、
12: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3: 对，
12: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3: 对，
12: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就是包括之前我看这次的十五规划里边谈到的是八横八纵，而且呢是说的是新型的铁路建设，
13: 对，基本上是高铁为主。
12: 这个就像海明刚才你说的，把铁公鸡其实也赋予了新的一些内涵，
13: 新的一些内涵，对，好了。那么铁路呢，也基本上是以这个高速铁路或者是现在这个重载铁路为主。那么后来呢，又把这个能源和水利调配的这个大量的水利工程、能源工程也给它包括在这个铁公鸡里头。这些还都算是我们的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
12: 对，那这回其实，在十五规划当中，我们看到铁公鸡，就传统的铁公鸡这部分内容里边，它也把它归入到了什么呢？叫做完善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3: 对，
12: 那么这个其实就更多的一个丰富在哪儿呢？就是它可能把以前我们说的这条铁路、那条铁路、那条铁路，那么它做一个相应的一种融会贯通、
13: 网络化，
12: 哎，网络化，
13: 对，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几乎是不通这个高铁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对吧？很多地方都高铁都已经通上了，通上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网络化的高铁也越来越在我们这个大的这个交通网的考虑之内。这是我觉得我们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这块是走在全世界各国前头的，就是像我们这么重视持续这个久久为功的做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在主要经济体当中是不多见的。
12: 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从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铁路的，就包括这种铁公鸡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一个呢是确实它便利了交通，对吧？沟通了南北，
13: 对，
12: 另外一个角度，它对于整个的经济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底座的作用。
13: 对对，因为你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呢，首先是要东西和人要进得来出得去，那你在这个地方要盖工厂，你的建筑材料各种机器设备要进得来，你的人要进得来，你建好工厂以后，你的货要运得出去，对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如果你这个地方靠着水，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重庆，虽然它是一个大山里头的内陆城市，但是它因为它有这个靠着长江能够介绍这个水运的便利，所以它在这块它在发展这个制造业这块呢也有很大的优势。那么像我们，我是西北人，那么对于我们西北人来说，内陆地区的话借不上这个水路的优势，那这块可能就相对来说就弱一点，我们的可能就得靠这个公路或者是铁路。那么铁路修不到的地方，只能靠公路的话，这个成本就跟人家水运就根本没法比了。
12: 你看你说重庆，然后刚才我脑子就想什么九省通衢啊，什么那种，
13: 对，武汉啊，
12: 武汉，哎，就是这些都是像你说的有水，
13: 有水，
12: 有水路，有内河的水路运输。
13: 对，
12: 就是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十五规划当中也谈到说，推进内河高等级航道提质升级。基本建成世界级的港口群和机场群。
14: 基础设施常说的铁公鸡指的是什么？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11: 铁公鸡是人们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形象概括，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这类设施的核心功能是支撑人流、物流的物理位移和能源、水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传统铁公鸡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地理阻隔，降低物流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硬件底座。
13: 对，这次我相信大家在前段时间也都注意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这个三峡水利工程的这个以前的船闸，那么以前当时设计的时候还觉得稍微有点超前的，但是很快就饱和了，那么现在呢就要把这个船闸给它再扩几道，让这个三峡这块的这个通行能力呢要有大幅度的提升。为了配合三峡，你不能让下游的这个葛洲坝，你不能让它成为新的这个卡脖子的地段，那么这块呢也要同时给它扩建，就是说我们这个内河航道的这个通行能力、货运能力要大幅度的提升。大家可能平时咱们在北方可能不太注意得到，但实际上这个我们的长江这个黄金水道对于沿线的这个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水运它的量大，这个价低，这个成本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次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咱们这个广西这块的这个平陆运河，这是多少年了咱们就都没有听说过新开一条运河这样的新闻了。这是我们规划了很多年以后，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开工，而且这个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基建能力非常的发达，对吧？从开工到现在，基本上主体通，就是不能说通航，就是主体已经贯通了。这个速度可能就是不到一年，可能就大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就给它做出来了，这个是非常快的。
12: 对，咱们中国的这个基建速度，其实从改革开放那个当年的深圳速度，
13: 对，
12: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而且这些年它的这种速度，其实就来源于我们的这种全产业链和重工业的一些这种先进。
13: 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劳动力的使用比较多，那么大量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农民工兄弟做这种基建工地啊什么的，但是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这个基建能力的这个技术水平或者技术含量的提升。你包括各种各样的工程机械，包括这个盾构机这样的非常复杂的这个工程机械的这个引进消化设计，都是非常厉害的。
11: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当年要把高铁站建在荒地上，我们是怎么把光伏风电行业做到全球第一的，你看到过西部地区满山遍野的大风车，储能除了靠电池还得靠什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5: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年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专家分析认为，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叠加南方汛期降水影响逐步消退，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从分项指数来看，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降幅在0.5到3.6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7: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6: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7: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6: 何辉分析，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现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
17: 展望三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的基础，一是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 六兆网建设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二是两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继续为家电等相关品种仓储需求提供支持，三是制造业新动能持续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好景气水平，相关仓储需求具有较好增长潜力。
0: 2026年半年报预告集中披露期到来，多家 A 股公司预告上半年业绩将实现一倍乃至多倍增长，涉及化工、航运、光通信等多个细分赛道，产业复苏信号集中显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18: 东方盛虹、招商轮船、天山铝业、奥莱德等日前都披露上半年业绩大幅预增。比如化工龙头东方盛虹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至50亿元，同比增长 987.39% 至 1194.51%。 航运龙头招商轮船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6到73亿元，同比增加 214%到248%。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
19: 行业来看的话，石化化工主要是因为产能出清，油价支撑产品涨价，出口与新能源需求带动了产销两旺，而航运是在全球货运能源运输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运力紧张也推高了运费，有色板块是受益于基建、新能源消费，龙头一体化降本实现了量价提升的格局，而像光通信更多是依托 AI 算力的不断增长，数字基建拉动了光纤的需求以及相关的光通信板块的不断增长。
18: 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立表示，相关行业业绩强劲增长印证了实体经济的供需回暖，提振市场对国内产业的复苏信心，
20: 业绩大幅增长显现宏观经济预期在不断修复强化，多行业的龙头盈利翻倍也印证了实体经济的供需回暖，提振市场对国内产业的复苏信心，市场的资金风格也对价值主线更加关注，像具备兑现盈利的周期、科技等一些龙头行业个股集聚，从化工、航运等批量预起赛道中，投资者也是在不断上调对全年盈利的预测，打破了对中报业绩承压的担忧，同时对整个市场的一个上行会起强化作用。
18: 投资者如何根据半年业绩预告择优选股投资？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关注资源禀赋好和技术壁垒高的板块。
21: 建议大家在重点关注，比如说资源禀赋比较好的，还有未来有一些补库预期这些逻辑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像国家自主可控的像钨啊、稀土啊、钼、价锗等的一些高端小金属。另外对技术壁垒高的一些光通信板块，虽然说涨幅比较大，但是由于未来的成长潜力以及市场的供需关系矛盾依然存在，如果是出现快速回落的话，也可以逢低关注。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刘杰，编辑蔡军，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九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欢迎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交易实况在央视频的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的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9: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8: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10: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0: 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从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至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此外，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全产业链的配套服务。今年一季度，我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3: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新订单指数明显回升，基建相关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指数保持在扩张区间。另外，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6月份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
4: 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库存去化速度加快，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提升。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仓储行业活跃度提升，反映出宏观经济供需两端协同改善，经济循环更加通畅。
2: 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来看报道。
5: 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100天。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设54个专业展区，3期主题分别为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
6: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大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先进产品将集中亮相。
2: 来关注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据吉邦咨询数据，去年9月至今，部分型号内存条价格已上涨超300%。存储产品价格高企，对消费端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记者在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深圳华强北市场的走访。
7: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咨询，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8: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我会选择去容量更低，刚好那种，那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7: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 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9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 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
9: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哎，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趟，老客户嘛，然后靠线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7: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2: 消费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正传导至生产端，国内不少存储企业正加速产能布局。
7: 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

0: 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两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
1: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量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这个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3次。
0: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2: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的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一些领域进行这个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这种企业级存储，包括我们的企业级 SSD、 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我们在进行这个扩产。
0: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
3: AI 的这个需求量的一个暴增，直接导致了就是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于一些低端的这种存储的芯片，从这个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4: 今天，韩国芯片巨头三星电子公司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初步数据，受 AI 带动的存储芯片需求支撑，三星电子营业利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三星电子业绩亮眼的同时，其股价却在今天出现大幅下跌，收盘时跌幅达到6.92%。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市场对芯片、存储芯片行业有哪些担忧？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三星的最新财报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营业利润大幅超出了市场预期。初步数据显示，截至6月的3个月内，三星的营业利润为89.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969.36亿元，同比增长约1810%。这个数字超过了此前分析师平均预期的84.2万亿韩元，并且也超过了其2025年全年的表现。另外，根据财报，三星的季度营业收入为171万亿韩元，高于市场平均预期的169.2万亿韩元。预计三星将于本月底左右发布完整财报，包括净利润以及各业务部门的具体表现。分析指出， AI 存储芯片短缺仍然是支撑三星等存储芯片厂商盈利的关键利好。随着 AI 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增长，市场预计这轮供给紧张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分析指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此次三星营业利润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存储芯片涨价推动的，而不是由出货量显著增长推动的。
6: So memory pricing are on an upward trajectory purely driven by the demand for AI. And then we also have supply, Samsung, Hynix, Micron, remaining very constrained in their ability to manufacture more chips. They go as fast as they can,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is is a supply-constrained market.
5: 因此，市场也有声音开始质疑三星这轮盈利增长的质量，以及开始担心存储芯片行业的涨价红利还能持续多久。分析指出，对存储芯片厂商来说，在供不应求的环境下，利润率往往会被价格上涨推高，但随着多家厂商都在加快扩产，一旦未来新增产能逐步释放，市场也担心存储芯片价格周期出现拐点，进而影响当前高利润率的可持续性。这一担忧背后还有投资者对整轮 AI 投资热潮的重新审视，市场正在判断围绕 AI 的高额资本开支和高估值究竟还能持续多久。今天早些时候，全球半导体相关股票一度升至纪录高位，但随后由于担心竞争加剧、潜在产能过剩的风险，以及高额的 AI 投资能否真正带来回报等等担忧，相关股票也出现剧烈波动。
4: 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强震后，多地建筑和公共设施受损严重。如今强震已过去十多天，当地依靠海滩与餐饮营生的小商户都在艰难度日，但是大家对未来依然心怀希望。
7: 在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的海边，经营肉饼店的店主达亚娜说，强震过后，他现在只能睡在自家餐馆的大堂，心里很担忧，不知道游客还会不会再来。做阳伞躺椅租赁生意的店主托瓦尔说，他正在想办法尽可能找点活干，因为必须要活下去。烤鸡店店主莫雷诺说，他的店铺在地震中没有受损，现在已经改造成一个临时避难点。虽然很多人失去了亲人朋友，但大家仍对重建家园充满希望。
8: Aunque algunas personas hayan perdido su vivienda, otras no. Una sí, otra para mí todos perdimos. ¿Entiendes? Pero algo que no perdimos nunca y no lo vamos a perder es la esperanza.
4: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9: 此次运抵的首批援助物资总重约80余吨，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台消毒设备、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顶帐篷以及6700余条毛毯等，将用于支持灾区应急救援和灾区群众的安置工作。委内瑞拉外长希尔、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虎出席物资交接仪式。委方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困难时期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中方提供的救援物资也将为当前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重要支持。委方将确保相关物资及时运抵受灾地区和受灾民众的手中。
10: Es de las ayudas más importantes. Queremos agradecer en nombre del pueblo venezolano esta muestra de desprendimiento, de colaboración. Nuestra asociación estratégica a toda prueba y todo tiempo queda demostrada en esta acción. Muchas gracias al pueblo de China que ha estado siempre tendiendo la mano al pueblo venezolano.
7: 希尔表示，强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华侨华人与中资企业积极伸出援手，从第一刻起就参与救援工作，照顾无家可归的民众，许多场景令人动容。
10: Ahora las imágenes de la comunidad china que desde el primer minuto estuvo presente apoyando en las labores, en las primeras labores de rescate, atendiendo a los socorristas, atendiendo a las personas desplazadas. Realmente todo el pueblo de Venezuela pudo ver.Es una comunidad perfectamente integrada a la comunidad venezolana. Somos hermanos, somos amigos, vivimos en, en la misma tierra.
4: 据彭博社6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为加强市场竞争力，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
7: 报道称，沙特石油企业沙特阿美公司把八月向亚洲客户交付的阿拉伯轻质原油官方售价每桶下调11美元，较地区基准价格折价1.50美元。报道指出，沙特此次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而路透社日前援引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报道称，6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加逾350万桶。多家媒体指出，预计未来几天，其他主要产油国也将陆续公布官方售价。在供应过剩、争夺买家的背景下，中东其他产油国可能也将进一步下调油价。此外，如果市场可供应原油维持高位，沙特后续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
4: 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一个经济论坛上，法国两大能源企业高管均表示，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之行中，他们发现中国核电企业的效率非常高，欧洲应该与中国展开合作，推动脱碳和绿色转型。
11: 法国电力集团首席执行官丰塔纳刚刚结束一次中国之行，专程考察中国核电产业的发展。他说，法国与中国在核能领域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而这次实地走访让他对中国的建造效率印象深刻。
12: Ils m'ont dit voilà, voilà, vous avez un morceau A, une soudure, un morceau B. Ben vous, quand vous n'anticipez pas tout ça, vous sous-traitez le morceau A à une entreprise, vous sous-traitez le morceau B à une autre entreprise, vous mettez deux ans pour les mettre ensemble et vous soudez ça de façon compliquée dans la centrale nucléaire. Nous, vous voyez, en une semaine, on l'a fait et donc on a pu prendre une photo. Et donc, l'aide qu'ils nous apportent, elle est méthodologique et ils le font avec plaisir, mais ça ne crée pas une dépendance.
11: 道达尔能源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扬内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访华归来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中国的执行力。
13: Ce qui est impressionnant, c'est la capacité d'exécution des Chinois, comme tu le disais. Et tout ça, ça renvoie, en fait, je vais le dire, j'ai essayé de comprendre comment ils arrivent à construire un réacteur par mois en ce moment, des usines absolument neuves en deux ans. Il y a une vraie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écosystèmes, c'est tout ce qui est la réglementation et le permitting.
4: 当地时间6号，古巴电力联盟发布公告说，古巴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目前原因正在调查中。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古巴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大停电。
14: 据报道，本次大停电是古巴2025年10月以来的第八次全国断电，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停电。古巴电力联盟6号表示，已为医院、食品生产中心等关键民生场所恢复供电，但截至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供电仅能满足首都哈瓦那 1% 的用电需求。
15: Desde ayer, mediodía sin luz, debe venir a mediodía. Cuando viene a mediodía, se cae el zen.
16: Es desesperante, ¿por qué? Porque no hay fluido, está el mosquito, la calor...que es insoportable. Ahora vienen los dos meses de julio y agosto, que no hay quien aguante el calor aquí.
14: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4: 当地时间6号，由联合国大会授权设立的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多国政府、企业、学术等各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影响、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等主题进行讨论。
1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希望这一对话能成为将全球参与转化为全球行动的平台，使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更符合伦理。
18: AI is already transforming our world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will shape this transformation together or let it shape us.
17: 此次对话还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技术共享等议题。中方代表团团长、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在开幕式上表示，中方始终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不断弥合智能鸿沟。中方愿共同促进公平普惠发展，积极协助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愿共拓开源创新，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愿共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表达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开源的欢迎和赞赏，希望让更多国家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4: 近期，路威敏轩、开云、欧莱雅等奢侈品巨头相继推出 AI 个性化导购、虚拟试穿工具等服务。国际咨询公司贝恩与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消费者流失、成本攀升、地区冲突扰动等多重压力下，法国奢侈品行业将人工智能视为推动行业转型、重塑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
14: 贝恩公司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涨，行业利润空间持续收窄。过去四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累计流失约7000万消费者。与此同时，曾是全球奢侈品市场重要增长引擎的中东地区，受地缘冲突影响，消费需求和旅游客流同步放缓，进一步拖累行业复苏。
19: Domestic customers in the UAE don't necessarily have a lot of mental bandwidth and appetite to buy luxury goods.

0: 法国品牌快速崛起，也让法国品牌开始重视来自中国本土品牌的直接竞争。
1: Et donc, le challenge pour nous est d'arriver à faire continuer de faire briller nos maisons face à cette concurrence chinoise émergente et de très grande qualité.
0: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法国奢侈品行业再次把目光投向技术创新。最新报告显示， 82%的高消费客户在其最近一次奢侈品购买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 而且 97% 使用过人工智能工具的奢侈品消费者表示，未来还将继续使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正推动奢侈品行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数据显示，将人工智能列为企业未来战略重点的奢侈品品牌比例已从两年前的 5% 升至如今的22%。
2: 当地时间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法国首映礼在巴黎举行。电影通过细腻质朴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守望故事，在当地华人华侨及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今天这个电影呢，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感动，所以乡亲们今天你看，虽然很热，但是大家都一早就来等了那个。
3: 座无虚席，现在还有第二场继续，还不够，有很多人还是遗憾说今天没有位置。据了解，法国华侨华人主要群体来自中国的温州和潮汕地区。电影的主题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让他们再次回忆起自己家族先辈的奋斗故事。看完很振奋，因为我是从立桥皮养大的，我祖上都是从南洋借钱回去养我们的。
4: 是我很感触。这些故事我们都是从小就把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经常跟我们讲的，所以就是好像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样，很感人，很感人。Une histoire
5: d'amour, une histoire de famille, une histoire d'exil, et ça rappelle, je pense, pour nous des Chinois qui sommes venus en France, c'est une partie de notre histoire familiale. Et donc quand je vois ce film, je pense à mes parents, je pense à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qui vit ici dans le 13e, et ça nous touche profondément.
0: 据影片法国发行方介绍，《给阿嬷的情书》预计于今年9月初在法国正式上映，本月8号起率先在巴黎开启超前点映，其他地区的点映场次紧随其后。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八强。此役过后，西班牙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支连续6场零失球的球队。比赛开始以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奉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 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获得了1-0的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有扳平机会，但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成功晋级世界杯八强。 另一场8/1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上一场获得红牌的美国球员巴洛贡本场首发登场。开场第8分钟，比利时球员德凯特拉雷接拉斯坎传球，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2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得机会，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 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法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扩大领先。92分钟，卢卡库再进一球，最终比利时队将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1/4决赛，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
6: 我们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 23,496.89 点，下跌 0.51%， 国企指数报 7,770.26 点，下跌 0.54%， 恒生科技指数报 4,507.04 点，下跌 0.75%。 长久以来，人类探索宇宙主要依靠远距离天文观测。

0: 只能被动捕捉太空信号。在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科研团队建成的实验室天体物理实验平台，依托三套顶尖科学装置，能够在地下实验室精准模拟宇宙极端物理环境。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创新模式如何打破传统观测局限，为我国深空基础研究突破提供支撑的。
1: 这里是实验室天体物理实验平台，也是我国首个专门面向实验室天体物理研究的综合实验设施。那么大家可能会感受到疑惑，在地下场景如何能够对浩渺的宇宙进行研究呢？那首先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把目光聚焦到这套系统的源头，也就是激光大厅。中部激光大厅可以说是整个系统的心脏。那现在画面中所呈现的就是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这台设备叫做飞秒激光器，它可以发出激光束，就会被兵分两路到东西两大实验区，而且它的精度更是达到了微米级，也就是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更细。而且东西两大实验区它的分工很明确，在东部实验区，科研人员在接收到飞秒激光后将会开展实验，比如说模拟宇宙射线加速的过程，也就是实景复刻了宇宙的急速运动，那也可以去探究其背后的原理和规律。那么另一束激光呢，将会传输到我现在所在的西部实验区，这里也是整个实验室的核心区域。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红色的大型装置，它就是纳秒激光器，旁边还有高能电子加速器。那整体来说呀，它们就像是一个精锐的小队，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独特本领，可以说是紧密配合协同下呢，就可以一起实现单台设备无法完成的高难度任务。飞秒激光以及纳秒激光还有高能电子束，它们最终都会汇聚到哪儿呢？就是我旁边这个大型的八角形综合的设施。可以看到它的外面是布满了各种接口，就像是一个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专业的 CT 扫描的过程，那整体啊，三种束流在这台综合靶式之内完成汇聚耦合，就复刻出了宇宙的极端场景。去年飞秒激光器已经完成了安装调试，那现在团队正在抓紧建设纳秒激光器以及电子加速器，冲刺在八月份联合调试。等到明年呢，三台装置以及两大实验区会全面投用，平台将开展全流程综合科学实验。
2: 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近期这种建筑方式在海外市场走红，国产模块化建筑出口增长迅速。
3: 一场跨洋电话会议正在进行，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和国内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敦港后，仅用两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4: We did look at other countries, obviously, and we found with China that there was no one else competing with price. I think in the UK,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because land and building, traditional building methods have become so expensive.
5: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已经覆盖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总共有200多个项目。
3: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模块化建筑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
3: 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两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7: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出口数据一路攀升，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如何出海的？海外客户为何争相下单？继续来看记者在广东的走访。
3: 记者在惠州的这个生产车间外看到，重型卡车排成一列，一个个十几吨重的房屋模块已经打包完毕，准备发货。负责人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模块，他们目前每天要发运20多个，近两年已累计交付近20000个。
6: 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是走廊的部分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3: 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在内，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都在工厂完成，因此可以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节约开发成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巨型快递从中国工厂发出，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6: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3: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走红。负责人尤德强告诉记者，对于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2: 跟传统建筑相比，模块化建筑的居住体验有何不同？目前又用在哪些领域？跟随记者走进应用场景去看一看。
3: 深圳市龙华区的这个保障房项目已经入住了2000多户居民。这五栋近100米高的住宅楼不是一砖一瓦在现场盖出来的，而是由6028个混凝土模块在工厂里提前生产好，再运到现场拼装而成。眼前看到的这套70平方米的两房户型是由两个半模块拼接而成。
8: 这个位置的话呢，它是个拼接口，这个位置、哦、这边一个箱子，然后那个厨房是两套之间共用一个箱子，两个半箱子组成的、哦、这个楼板和下面那个我们叫那个结构板之间啊，它是有2公分空气层，它比我们传统的话呢，大概是能够隔音多隔20多分贝。整个这个窗子天然是在工厂里面做好的。
3: 饶少华告诉记者，传统施工中，不同工人、天气和温度都可能影响建筑的最终品质，而模块化建筑从根源上减少了渗漏、开裂等质量通病的发生。同样的建造逻辑，也适用于医院这类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记者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了解到，正在建设中的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每隔15到20年，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无需在院内长时间施工。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9: 就像一个拉抽屉的一个方式，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一般的项目的话，就是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啊，我们的话是在1年零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一层。
3: 从保障房到医院，目前深圳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业内人士指出，模块化建筑当前仍处于产业发展初期，每平方米造价较传统建筑稍高，但随着产业链逐步完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应用场景也会持续拓宽。
8: 做租赁型的，算总账，你比如说项目我提前了一年多是吧，那么其实我可以把租金往里打嘛，成本可以把它摊下去嘛。随着以后说这个技术的推广啊，大家用的越来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成本会越来越低。
2: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接下来继续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10: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6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3: 眼前的这个建筑园区看不到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11: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3: 王琼告诉记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
12: 大概有2568个储位，所有的装修材料都在这边进行一个存储。比如说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要装修到一个要用到一个马桶，立库的话就会知道我这个马桶会在哪个储位进行存储，呼叫我们的 AGV 过来，然后送到我们指定的生产的工位上。
13: 一旦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时候，你是不能再反复调整的，所以设计要做的比传统设计要做的更加细致，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都是要定位的，是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的。
3: 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据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 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2: 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全国大部地区正式迈入盛夏。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与脾胃。
14: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小暑湿气较重，湿邪容易打乱消化功能，人们常会出现腹胀、没胃口、拉肚子、消化不良等情况，日常可以多吃山药、莲子、薏米这类食材，帮助健脾祛湿。
15: 11点到13点之间，如果能够休息休息啊，20分钟，而且少量的饮些温水，避免呢一次性的出汗。其实日常饮食呢也不复杂，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2: 小暑时节，暑气蒸腾，万物渐盛。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中，古人就记录了此时的物候流转与千年前丝路上的人们度夏的途径。
16: 随着小暑节气的到来，北半球白昼虽渐短，酷热却愈演愈烈。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拱《咏念四气诗》中，用小暑六月节完整地呈现了这一时段的自然节奏。
17: 小暑因为天气已经开始比较热了，有不少地方呢是在小暑这一天大家要拿出来衣物被子去晒的。然后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树上生衣或者是架上生衣的这样的画面。其实这个画面虽然说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绘制，它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我们以前是有在这个树上晾晒衣物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6: 酷热的天气也催生了丰富的室内活动，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里还可以看到古人寻找清凉角落消磨时光的场景。
17: 这么热的天，我们出去去玩去做那些运动的时候，那是很不现实的。一齐这样的室内活动就开始比较流行。敦煌还出土过这个最早的一部奇经，也是全国最早的一部围棋理论的著作。敦煌呢，其实它还盛产棋子儿，出土的这种棋子有黑棋子也有白棋子。那么这样的棋子呢，是在唐朝作为敦煌的一个贡品，要送给中原王朝去朝贡的。
16: 据敦煌文献记载，在小暑过后的三伏天，当时的官府还专门设立了法定假日，供大家避暑休息。
2: 伴随着雨季来临，云南野生菌进入采摘旺季。这两天，今年首批出口的云南野生菌顺利通关，出口旺季正式到来。
3: 一批产自香格里拉的鲜松茸，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搭乘飞机出口海外。这批松茸是2026年云南首票出口的野生菌，标志着这个产季野生菌出口旺季正式启动。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今年松茸长势较好，产季相比往年的七月中下旬有所提前。
18: 这是我们今年出口的第一批野生菌，是来自云南迪庆的14千克鲜松茸。随着云南雨季的到来，也即将迎来云南出口野生菌的高峰。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鲜松茸保鲜期极短，必须在铺土后3至7天内完成采摘、预冷、空运全流程，否则风味迅速流失，这也是松茸价格高昂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一特点，海关部门对野生菌实行了优先放行，从山间采摘到搭乘飞机，全程耗时控制在24小时以内。
19: 野生菌属于鲜级特产品，尤其是松茸，货值高，易腐坏，对储存环境和通关效率的要求比较高。针对这类产品，我们实行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放行，基本上能保证在半小时内快速通关。
3: 云南素有野生菌王国之称，野生食用菌资源占全国的90%以上，占世界的43%，商品野生菌占全国70%以上，产品远销近40个国家和地区。 据昆明海关统计，2025年云南省出口食用菌货值达8亿元，其中松茸一项出口达 1.4 亿元。
2: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20: 好的，战东。在暑期消费热潮推动下，上海夜经济也在持续升温，各大核心商圈依托不同主题的夜间市集吸引客流，延时运营服务，并且进行业态创新，不仅为小微商户搭建了增收平台，同时精准承接大众多元化夜间消费需求。
21: 在上海外滩，一家联名快闪店前大排长队，围绕特色 IP 打造的甜品主题市集迎来了差异化的客流，外来新锐品牌也依托夜间市集低成本试水国内市场，实现快速破圈。
22: 我们其实结合的这个 IP 呢，也引进了50多个商户，那是以甜品为主的这些商家。我们封闭夜市的这个延长时间，给到客人更多的夜间的一个活动的，通过一些主题见面会啊，这些体验的内容，吸引这些粉丝过来。
23: As you can see, we did a lot of shopping because all the things are like too cute to handle. We encourage that everyone comes here.To just like buy something.
24: 我们这一次从马来西亚带过来的是类似于干椰酸奶和干椰的这个冰激凌。目前我们这次一共带了5个口味，我们也需要跟更多优秀的同行去学习。
21: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夏日夜派对每周都会更新市集主题，涵盖果蔬展销、非遗手作、文旅体验等多元的内容，同时升级街区灯光亮化、游乐设施，串联起市集消费、亲子游玩、夜间休闲的不同场景。
25: 百年的陈坛花园，它会有 3D 的这个灯光的秀，以及在我们的这个林荫小道上面是会有在树上有非常多的这个表情。那么这些都是为了增强大家在夜间逛公园，从复兴公园到思南公馆这个路程上更多的体验。
26: 就是做了一些试吃的活动，那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食材挺新鲜的，非常非常方便。
21: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抽样来看，规范做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相较于固定门店，规范化、主题化的商圈市集无需高额租金与装修成本，依托商圈天然客流优势。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万事在于人，成败在于人。企业的成败在于企业的元气，企业的元气在于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本期节目聚焦 AI 理财，它到底靠谱吗？如何用好这一智能大脑呢？
14: AI 出来了以后，这个信息的传递过快了以后，它让整个的投资的这个行为会趋于一个极端化，就是它会放大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
15: AI 时代，为什么大家更容易被骗？有一个词叫骗子红利，这个是什么意思？
16: 诈骗呢，趋于这种个性化哈，这个精准化、定制化。
14: 简单的分辨原则就是，所有的基金经理、所有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任何场合的言论啊，它都是被约束的，不可能推荐到具体的单个产品上面去的。
13: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多家头部券商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示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冒充证券公司员工，通过 AI 智能炒股、 AI 预测涨跌等噱头实施诈骗。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代码，而是每个人手机里都能召唤出的智能大脑，它究竟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你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同时也将手把手教你在 AI 时代如何升级打怪，运用好智能大脑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欢迎郑总。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欢迎刘所。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欢迎二位。
0: 当前人工智能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智能大脑，同时它也是诈骗分子的利用工具。其实有一个案例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 AI 虚拟人明天做出一个我们郑总的形象，然后再讲基金。那郑总，您能从咱业务的角度，以及说我们本身就是基金经理的角度说，那普通投资者怎么分辨呢？
14: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分辨原则，就是

0: 定不是基金经理会说的话。
1: 是是。
0: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犯罪分子，他为了诈骗这些散户，对吧？散户最爱听这种话，他做历史上这个也做对了，那个也做对了，对吧？我把钱交给他，我就能够这样，那样，你放心了，对吧？听完会热血澎湃，但往往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就可能就遇到了这个诈骗了，对吧？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个基金经理，他说话是留三分的，因为我们在市场里面待这么长时间，我们就知道，就你首先你要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你首先要敬畏这个市场。敬畏这个市场含义是什么？就没有人可以一直对，对吧？他一定会犯错的，对吧？
1: 都有周期，
0: 他都有周期，而且还有呢，就是从胜率的角度上面来说，客观的说，一个基金经理他的投资的胜率可能就是60%。那60%-70%是个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了。你说什么到80%以上这个东西呢，基本都是神话故事。所以当你说我什么都做对，什么都能够这个最高点这个卖掉，最低点买进来，这基本上这么说你就可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对吧？这个真这么优秀，那他
1: 自己悄悄赚钱，对，
0: 因为所有的策略都有容量。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所有的策略它都是有一个容量的，这个容量大到一定程度后，这个策略就失效。所以呢，越是厉害的一些策略呢，他越不希望别人知道，对吧？他自个的钱就偷偷翻，闷声发大财，他不出来融资的，
1: 对，是
0: 的，对吧？
1: 是的，
0: 越是这种特别牛的这种东西呢，他其实越不会让其他人接触到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就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第一个就丢弃幻想，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哎，天上就是真的砸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你了，所以这种事情首先抛弃掉。所以我觉得 AI 呢，就是它肯定永远是一个双刃剑，AI 可以极大的提高这个入门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成长的这个速度，你原来的需要大量的做的这个案头的这个工作，你可能用 AI 可能可以给你压缩时间，它变成你的助手，对吧？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AI 是一把双刃剑，对吧？它既提高了大家的工作效率，对吧？但是呢，它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其他的负面的这个影响，这是需要大家去应对的。
1: 对，就像郑总说的，任何的工具它都是有利有弊的。
2: 接下来你将听到，
1: 那您能总结一些关键词，就是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3: 个别的突出说预测率，比如说达到99%啊，这样一些夸张的数字，那么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0: 他在帮助客户做投资这个，或者说做投顾这一块，是肯定有很长足的这个发展的空间的。
1: 如果说我们的钱真的被骗走了，还能不能追回来？证据如何保全呀？我们大家如何再去维权呢？
3: 现在有这个反电诈的这样的一个电话，96110。
1: 96110。请问刘所，不法分子他手段很多，但是其实他也存在共性，因为我们刚刚也总结，比如说推荐具体产品，那您能总结一些关键词，就是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3: 比如说如下啊，出现这个一些词汇的话呢，它可能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第一个，比如说保本保收益哈，对于理财产品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破刚性兑付哈，所以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他说我的这个理财产品、资管产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啊，那就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者是说它保障这个收益哈，是20%-30%这样的比较高的这个收益哈，这种收益的保障本身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不当的去预测哈某些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是呢它甚至说去鼓吹自己啊历史上的这个预测率啊有多成功啊，某一个股票的预测哈收益有多好啊，它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像刚才郑总说的，它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些夸大或者误导的这个问题的哈。我们要进行严格的这个业绩基准的这种比较，它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不能单一的拿出某一个股票，可能今天确实是涨了%几，但是我们要看历史的这个数据，所以它个别的突出说预测率，比如说达到99%这样一些夸张的数字，那么可能也是有问题的。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不当的引流哈，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会员群啊或者是要我们交这个某个会员费啊然后说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辅导啊，这些方面它可能就要转化为某种让我们掏钱的行为了，
1: 对，
3: 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哈。因为我们说金融产品的销售，包括理财产品的销售的话，它的这个费用哈，它的这个成本都是需要公开的哈，不能有其他的一些这种非法的这个销售的这些费用的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注意的哈。但最后呢，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种所谓的这个饥饿的影响，哎，说只有一个名额了，这个再不加快的这个进入的话就错过了啊，这样的一些情形的话呢，它也是不符合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一般的这个销售的哈。那当然最后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个有没有经过这

0: 种所谓的适当性的评估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金融产品啊，根据我们现有的监管的要求的话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啊，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上面啊，尤其是结合我们自己已有的这种资产来看啊，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我们的正规的这个金融产品都是要进行这个风险的这个测试的，还要进行这个啊相关的啊这样一个填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些程序，直接给我们推荐了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话，那也是有问题的。嗯，
1: 我们刚刚和二位嘉宾一直在聊说 AI 理财的红与黑，就既有利也有弊。那么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我们的钱真的被骗走了，还能不能追回来？证据如何保全呀？我们大家如何再去维权呢？
0: 说到这个问题呢，确实啊，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也遇到哈一些这个受害人啊，但还是要提醒这个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哈，就是要预防哈，预防为主。
1: 要预防。
0: 对，一旦被骗了的话呢，其实这个主动权就不在我们手上了。当然我们说这个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也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措施哈。第一个，首先还是这个心态上要积极的去这个行动啊，不要有些人就觉得说我被骗了，然后啊，有些情况下啊，可能 AI 的一些啊使用还会对于个人信息啊一些威胁啊，不要怕这样的一个威胁，这是一个整体的态度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下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法律上面的啊这个措施，比如说第一个哈，我们现在有这个反电诈的这样的一个电话哈，叫9611啊，这样一个电话96110，
1: 96110
0: 是一个啊全国性的反诈的电话啊，可以呢第一时间的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举报哈，那么来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啊联网的行动呢，可以更快的帮我们去采取这样的一些这个止损的措施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方面，我们也非常啊快速的需要去采取的，就是啊对于银行啊，对于我们第三方支付啊，对我们一些平台啊，及时的啊打电话啊进行这个止付啊，也为了防止更啊进一步的这个损失啊。在实践当中我们发现，可能啊打这个银行的电话或者是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电话，我们是能意识到的。我们现在也要注意，就我们很多会使用这个打车软件啊或其他的一些平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是可以来进行一定的额度的借贷的哈。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发现啊，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跟这些平台取得联系，这些电诈分子啊 AI 的非法的使用者，他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名义啊，因为有了我们的电话的信息，相关的人脸的信息，也会去进行相应的这种借贷融资的这些行为，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损失。所以基本上不仅是我们个人啊，可能我们的亲属也都需要第一时间的啊进行这样的一些止付的行为。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当然是要啊充分的留足相关的证据，不说被骗了就把这个微信啊或相关的这些情况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删除了哈，要及时的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怎么情况下啊进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谁引入的这个平台啊，这样的一些证据啊，资金是如何支付的哈，那啊这些的信息的话呢，都要第一时间的哈就近啊这个去相关的派出所或者是拨打110啊来进行这个报警哈啊，证据的这个保存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步呢啊，随着现在一些平台通过引流啊不当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推荐啊，其实的话呢，从这个啊后续的民事责任追究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去追究这些这个平台网络服务提供者哈，甚至呢啊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金融机构他没有尽到他相应的这种安全保障的义务，就是对我们资金的这种安全的义务，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可以提起这个民事诉讼进行这个赔偿的可能性啊。当然这个情况下要取决于这样的一些机构有没有尽到他们相关的注意义务，并不是任何情况下啊都可以进行赔偿的。
1: 嗯，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啊，问二位，未来五年内或者说再往更远的未来吧，您二位会觉得 AI 理财这个红与黑它会如何演变呢？
2: 往未来走，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它在帮助客户做投资这个或者说做投顾这一块是肯定有很长足的这个发展的空间的。其实所有国内主要的几个大的基金公司都在把资源都有往这上面做这个倾斜，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 AI 投顾给做出来。那么只有你把这个正规的这个市场做大了，那么这种诈骗啊这些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就少很多。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随着 AI 的这个演进发展了以后，那么它的幻觉会减低，对吧？
1: 对。
2: 那么我其实对于这种防诈骗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其实是可以建议投资者用的，就是当你发现他给你推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有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收益预期收益预测，完了以后你把这东西 东西一股脑全部扔去问几个国内主流的这个 AI 都问一遍，哎，这靠不靠谱啊？是不是有这回事啊？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在这家公司啊？对吧？啊，这个人存在不存在啊？对吧？你这么问一遍。啊，其实基本上你就能够把这些骗子过滤的七七八八了，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大模型全都污染掉。
1: 哦，是，
2: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预防很关键，对吧？这个预防完了以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投资这一块嘛，还是就是第一个是明白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贪心，只要不贪心呢，就都不容易受骗。
1: 嗯，是要克服我们人性的
2: 这个贪婪
1: 弱点。
2: 对。
0: 整体上来说的话呢，单纯依靠 AI 的技术是不可能给我们创造财富和保护我们的这个投资的哈，我们要加强自己的这个在投资的风险方面的意识和法律的意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实像刚才郑总所说哈，我们这个正义要战胜邪恶哈，我们还是要靠正义的这个力量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国家的这个五篇金融大文章下面，我们要发展这个普惠金融是需要依赖啊这样的一些金融机构它去开发的这些 AI 的这个智能投顾啊这些模型的，所以也是这个建议像监管机构它要。通过这个监管推动我们这些金融机构去更好的去使用这些金融的数据哈，尤其是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垂直领域的金融机构，为什么它发展这些模型比较难呢？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这种数据的互通呀，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互联呀，这个交易啊，它还是有一些这个阻力的哈，所以这方面肯定需要这个我们的这个金融监管机构来这个发挥作用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投资者的教育这一块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今天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啊，很传统的这个投资的话主要是我们理财师啊对我们的这个投资者进行教育啊，但现在呢在这种人机共同协作的环境下面，其实我们未来给投资者做这样投资教育也好或者适当性管理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在这样的一些问卷调查当中的置入关于这个 AI 的一些方面的知识，能够让投资者知道AI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有什么样的边界，它有什么样的风险，进行更好的信息披露啊。
3: 今天的节目我们揭开了 AI 理财的红与黑，我们看到 AI 让投资更普惠更智能，但也让骗局更逼真更隐蔽。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必须更加擦亮眼睛，理性投资。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3: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杨登阳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3: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4: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5: 就地枪决？
3: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5: 你的意思是
3: 接球证？
2: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6: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收跌，上证综指失守4000点，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90点，跌幅 1.26%， 成交额11963.71亿元，深证成指报15225点，跌幅 1.24%， 成交额13847.77亿元，创业板指报3911点，跌幅0.94%，成交额6220.3亿元。
1: 行业板块方面，游戏半导体板块上涨，贵金属、生物制品、化学制药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3: 我们 A 股市场从年初到现在，或者是从去年这个时间到现在为止的话，都是 AI 产业链高歌猛进，从而带动了市场人气。但是由于日韩的 AI 产业链在周二的时候是出现了明显的大跌，带动了 A 股市场相关的板块跟跌。目前基本面的信息来看啊，国际市场上对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牛市的话是产生了质疑，或者说有泡沫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目前来看的话是左右了短期在日线级别的日韩股市，包括美国股市啊。美国股市虽然在隔夜是涨的，但是它从上周的半导体的大跌到现在为止的话，整体上还是下了一个台阶。现在的市场质疑就是 AI 产业链的话，是不是需求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劲？比如说像 Meta 卖算力，是不是表明这个算力是过剩的？那么以我的了解和研究的话，其实现在 AI 产业链的话，它的基本面情况是非常优异的。比如说像韩国的三星海力士的话，他们的业绩实际上是非常优异的。目前来看的话，三星的二季度的业绩的话，是全球所有公司里面最优秀的，比英伟达的业绩还要好。但是它的业绩公告出来之后的话，股价大跌，也带动了海力士包括全球半导体的产业的很多个股下跌，也包括 A 股市场上是一些存储类的个股的话跟跌。我认为只是一个现象，因为技术性的调整再加上所谓的一些市场传言，导致了这样一个下跌。 A 股市场跟跌，基本面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半年报也是逐步的在披露 A 股市场上存储类的个股或者半导体的这个个股的话，很多的业绩都是非常优异的。有一些比如说像 GPU 的一些个股的话，它是没有受到国际市场大跌的一个影响，今天还在高歌猛进。所以呢，在半年报逐步披露的这样一个时间窗口的话，我认为 A 股市场下跌空间是有限的，它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获利回吐，再加上一些市场言论的一些叠加的效应，导致了七月份以来这样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这个调整的话，我认为未来在日线级别能够企稳回升，不需要几个交易日，因为基本面还是支撑 AI 产业链个牛市的一个状态的。所有的牛市它也有调整嘛，七月一号到现在为止的话，日线级别的调整我认为不改整个 AI 产业链牛市的一个大的方向。所以投资者目前的话不宜再去盲目的去做空，中期趋势我认为是向上的。
1: 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51%，报23496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54%，报7770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1.28%，报3805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91%，报7656点；日经225指数下跌2.12%，报68256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0.31%，报8803点；新西兰指数基本收平，报13762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701点，涨幅0.46%；法国 CAC 40指数8522点，涨幅0.5%；德国 DAX 指数25729点，跌幅0.34%。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再来说说存储市场。今年以来，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持续攀升，数据显示，去年9月到现在，部分型号内存条的价格上涨 涨超过300%，存储产品价格高企会给消费端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在深圳华强北市场的采访报道。
4: 游戏发烧友徐少安最近准备玩一款3A游戏，计划升级一下电脑。当他来到深圳华强北，自寻发现，一套32GB 的 DDR5 内存套装目前已经涨价到近4000元，比去年贵了3-4倍。于是他决定降低配置，改用24GB 配置，等以后价格下降再做升级。
5: 32G 对比24G 的容量，它差距并不是很大，容量更低，它价格呢会有所优惠。
4: 除了内存价格一路上涨以外，硬盘价格同样水涨船高。以一款1TB 固态硬盘为例，去年9月份只要400多元，目前已经涨到900多元。不少电脑装机商表示，目前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处于高位，导致不少装机客户选择观望。广东深圳华强北电脑装机商户屈思成：
6: 因为突然一下涨了好几倍，有的客户说去年的配置再来一套，老客户嘛，然后靠现在做不了了，说加几千块钱，他说你不是坑我吧？然后客户一看网上价格，哦，目前是这样的，没办法，可能就是说要降配置了。
4: 记者统计发现，跟去年对比，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价格涨幅皆超过100%，其中1TB 固态硬盘去年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450元，现在1800元，涨幅300%。32G DDR5 内存去年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
1: 消费端存储芯片供不应求的状态正在传导至生产端，国内不少存储企业正在加速产能布局。
4: 沈佳琪的企业主要生产内存条、固态硬盘等存储类产品。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客户备货节奏明显发生变化，由去年的小步快跑，一个月备一次，转变为提前备足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货，目的是锁定产能和价格。为应对激增的订单，他们工厂从一班制调整为两班倒，生产时间延长至晚上12点。广东深圳金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佳琪：
7: 原本我们都是工厂的工人来手工包货，那为了满足快速的交付以及持续增长的需求，我们工厂也做了智能化的改造升级，购买了3台自动化的包装设备，原本固定一天大概发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现在变成一天至少上午3次下午3次。
4: 随着 AI 服务器及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升温，企业级存储产品订单快速增长，国内不少存储企业也加速产能布局。广东深圳一家存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在惠州设有模组制造工厂，从去年底开始启动产能扩充计划，重点针对企业级内存条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百维存储总经理何汉：
8: 目前的话，我们的这个产线是处于比较饱和的状态，我们也在积极地针对目前的一些需求比较火爆的领域进行针对性的扩展，尤其是在数据中心使用的企业级存储，包括企业级 SSD、企业级内存条这方面扩产。
4: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球存储行业的核心矛盾仍是供应严重短缺，随着 AI 数据中心持续拉动需求，叠加代工厂减产等因素，存储芯片全年仍将维持高景气度。深圳市电子商会副秘书长谢明：
9: AI 的需求量的暴增，直接导致了三星、海力士这些原厂，他们对于一些低端的存储的芯片，从减产到停产。原厂来看，目前是晶圆的价格一直还在持续的上涨。
2: 接下来关注基金行业。今年上半年新成立基金共计887支，发行总规模超过6500亿元，同比都实现了大幅增长。来听报道。
1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有887支新基金成立，合计首募规模6598.3亿元，对比去年上半年共有672支新基金成立，合计首募规模5404.48亿元。今年上半年新基金成立数量和首募规模均高于去年同期。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权益类基金依然是市场主角。数据显示，主动权益类基金和指数型股票基金新成立规模合计达3775.44亿元，占比近60%。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11: 权益产品募资规模持续领跑，具备供需双向支撑逻辑。供给端，一些公募机构 持续丰富指数工具、行业主题、均衡主动权益产品线、股票 ETF 品类覆盖宽基、行业、红利等多元赛道，满足机构与个人差异化配置需求。需求端居民长期权益配置意识持续提升，叠加机构资金借到公募基金布局二级市场，主动权益与指数化产品成为增量资金入场核心载体。
1: 今年上半年，新发基金的结构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 FOF 基金，也就是基金中的基金，成为最大的黑马。2026年上半年， FOF 基金大幅扩容，发行数量同比增长超过两倍。
1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成立 FOF 基金95只，较去年同期的31只增长超过两倍，发行数量创近五年同期新高。新成立 FOF 基金合计募集规模 1177.42 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平安证券资产管理事业部 FOF 投资经理韩日华。
12: FOF 为什么这么火？核心在于天时与地利，低利率环境下，传统理财收益持续走低，资金需要寻找稳健收益替代。 FOF 本质上是一键配置的组合投资工具，通过分散配置股票、债券等多类资产，有效降低了单一资产的波动风险。
10: 从有效认购户数看，95只新成立的 FOF 基金平均有效认购户数4901户，成立规模在20亿元以上的 FOF 基金平均有效认购户数1.2万户。业内人士分析， FOF 基金正从单一基金产品逐渐向综合资产配置工具转变。从销售渠道看，银行渠道正在从传统产品代销向资产配置服务转变，低波动偏债 FOF 和偏债混合型 FOF 成为重要配置工具。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部基金经理于文婷。
13: 银行不再满足于卖单品，而是基于客户画像提出需求，由基金公司定制策略，转向卖配置方案。这类 FOF 产品大多设置三个月或者六个月的短期持有期，权益仓位控制在5到30之间，采用固收加策略，恰好精准地承接了银行理财与定期存款到期的海量资金。
2: 发行端热度居高不下， FOF 产品整体收益情况又如何呢？另外，投资者在选择相关产品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0: 万德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场超540只 FOF 基金实现正收益，占比达 88.13%， 平均收益率为 6.46%。 在分布上，超六成产品收益率集中在0%至10%区间，收益率超过 20% 的产品占比仅 8.29%， 收益超 50% 的 FOF 基金仅有5只，呈现大多数产品收益稳健、高收益产品稀缺的分布特征。平安证券资产管理事业部 FOF 投资经理韩日华。
12: 从目前市场情况来看，多资产 FOF 和固收加 FOF 成为资金关注的重要方向。
10: 结合当前 FOF 市场特征，业内人士也提醒普通投资者理性布局，才能充分发挥多资产配置工具价值。富国基金多元资产投资部 FOF 基金经理王树军。
14: FOF 的优势不在于压对单一品种，而在于通过合适的基金、合适的权重和合适的节奏，把组合做成一个经得起不同市场环境考验的整体。
15: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
16: 要不要通知老方？
15: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6: 千里江山图，
15: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7: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主动 ETF 全解码，本期主题基金持仓会超被抄作业吗？嘉宾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18: 基金观察，
19: 像主动 ETF 它和指数增强 ETF 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
20: 指数增强 ETF 本质上呢是被动为主，小幅增强，这是它的核心的特点。它的一切操作呢是对标指数展开的。主动的 ETF 呢是纯的由基金经理来进行相应的投研的管理的。 它不直接绑定呢任何某一个指数，策略呢是相对自由的。那对于监管要求上呢也有区别，就是指数 ETF 要求呢不少于 80% 的资产必须呢投向跟踪指数的成分股以及备选的成分股，只有剩余的小部分资金呢可以用于主动增强的操作。主动的 ETF 呢更多的是在这个业绩基准的范围的约束下更好的博取一个超额收益，这个应该说是这两类产品的核心的区别了。另外呢，指数增强的 ETF 呢是有跟踪误差的偏离度、年化的跟踪误差这些硬性的约束的，在产品的合同中呢是要明确设置跟踪误差的上限的。主流的指数增强的产品呢普遍要求呢是日均的跟踪偏离度呢绝对值是不能超过 0.5% 的，年化的跟踪误差是不超过 7.75% 的，这也避免了基金的风格过度的偏离绑定的这个指数的。所以呢，指数增强 ETF 本质是指数工具的一个小幅的优化，它的主动的操作都是建立在跟踪指数的基础上，而主动 ETF 呢是剥离了指数的绑定的规则，在选股比例、仓位的控制、赛道的选择上可以一定程度上根据基金经理的策略来进行主动的选择的。
0: 通过二级市场去买卖主动 ETF， 它是不收取场外基金的这个申购赎回费用的，也不收取销售服务费。主动 ETF 的综合费率会比场外主动基金大概会低多少？
20: 那我们先看每年计提的固定的年费，这是两类基金长期持有的一个核心的差距的来源的。主流的场外偏股型的基金呢，它的 A 类的份额一般的管理费呢是在 1.2%， 托管费是在 0.2%，年化的固定的费率呢是在1.4% 左右。对于主动管理的 C 类基金呢是不收申赎费的，但是每年呢需要计提 0.2%-0.4% 的销售服务费，所以它整体的综合的每年的费率呢可以达到 1.6%-1.8%。而主动的 ETF 是没有销售服务费的，行业主流的管理费呢是在 0.5%-0.8% 之间，托管费是在 0.1%-0.2% 之间，所以主动 ETF 它的年化的费率呢是在 0.6%-1% 之间。对比传统的主动管理的基金呢，它的固定的费用呢每年可以省下0.4%-0.8% 的区间，如果持有的时间更长呢，它的成本优势是更明显的。
0: 这一次呢，沪深交易所发布的指引呢，共有15条。指引对于基金经理的要求是具备丰富的投研经验，中长期业绩良好，投资风格稳定。这些要求呢，听上去都是属于一种定性的一个要求。那您觉得具体怎么去量化，什么样的基金经理才算是达标呢？
20: 指引中啊，确实没有给出具体的量化的指标呢。那我呢，结合基金评价工作的一个实践经验，给大家一些参考的量化的指标。对于具备丰富的投研经验，那我们认为呢，基金经理从业年限呢应该不少于7年，其中管理主动权益基金呢超过5年以上，这样呢基金经理比较完整的经历过一轮的市场的牛熊的转换。那对于中长期业绩良好呢，我们认为呢可以关注5年、3年啊这样中长期维度的它的业绩表现的情况，建议最好每一年的业绩都至少处于同类的权益基金前50%吨位，基金业绩以业绩比较基准相比呢，最好呢都是处于相对正收益的这个区间的。投资风格的稳定呢，我们认为最近3年组合的换手率啊，年均最好是低于300%，没有出现与基金名称、基金合同中的投资约束相违背的情况，也就是说没有出现风格漂移的现象。
0: 指引要求基金管理人每天要基于真实投资组合制作申赎持仓清单，也就是 PCF 清单，而且要披露。这个透明度会怎么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和风险判断？会不会让投资者抄作业？
20: 主动 ETF 是每日持仓公开的，投资者可以更及时、更全面地分析基金的投资策略、行业配置和风险控制。客观地说呢，确实会导致一些跟风或者抄作业的现象发生。不过对于散户来说呢，它的相对的资金量是较少的，而长期的机构资金更看重基金经理的长期的超额收益，它的投资框架的稳定性啊，他们是不会凭借单日的持仓来进行跟风交易的。所以整体来说呢，会出现基金经理的操作被抄作业的现象，但是对市场的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
2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 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黄金板块的支撑逻辑。
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黄金板块走势一波反弹，与此同时呢，场内的黄金类 ETF 规模持续攀升。截至7月3号，头部黄金 ETF 规模重返了900亿元大关，超越了此前多年稳居市场首位的头部宽基 ETF， 成为目前境内市场规模最大的 ETF 产品。这一规模排名的变化背后是资金对于黄金资产配置价值的重新认可，也折射出了当前市场环境之下黄金板块的支撑逻辑正在持续强化。综合多家机构的观点来看呢，当前黄金板块正处于中长期配置逻辑稳固、短期超跌修复动能充沛的有利窗口。在这一轮反弹之前呢，黄金板块已经经历了一轮深度的调整了。数据显示，此前金价和国内黄金股较年内的高点都出现了明显的回撤，板块估值从年初高位大幅收缩，悲观预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那当前呢，支撑黄金板块的第一重核心逻辑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带来的刚性托底。央行购金是支撑金价最核心的长期结构性力量，而非短期交易行为。以我国为例，央行已经连续多月增持黄金储备，尤其在金价大幅调整的阶段，购金的力度反而有所加大，体现出明确的逢低布局、储备多元化的导向。从全球范围来看，2026年的一季度，全球央行购金量高于近5年的均值，绝大多数的央行计划在年内继续增持或者是维持黄金储备。这种长期配置需求为金价提供了坚实的底部支撑。那第二重逻辑呢，就是全球货币体系变化之下，黄金的货币属性持续强化。当前全球去美元化进程正在加速的推进，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持续下行，在高债务、财政空间收窄以及地缘不确定性常态化的背景之下，美元信用的长期压力逐步显现了。黄金作为不受单一主权国家控制的资产，对冲货币信用风险的价值持续凸显。这不是短期市场情绪，而是全球储备资产结构调整的长期趋势，也是黄金战略配置价值的核心来源。那第三重逻辑呢，就是美联储政策拐点预期升温，成为短期行情的重要催化剂。此前压制金价的核心因素是市场对美联储持续加息的担忧，而近期美国就业数据显著不及预期，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快速降温了，此前过度悲观的政策预期正在逐步的修正。多家机构判断，后续再出现超预期加息的概率较低，压制金价的核心边际因素正在缓解，如果政策预期持续转向，金价有望迎来更大的修复空间。再看第四重逻辑，是供需格局偏紧叠加业绩兑现，基本面支撑扎实。供给端来看，全球矿产金供给增量十分有限，优质金矿资源稀缺，整体供给弹性极低，供需偏紧的格局长期是难以改变的。而业绩端来看呢，黄金板块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整体扎实，一季度超过80%的企业实现了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其中以自产矿为主的头部企业利润增幅大于营收增幅，高金价向企业利润的传导路径清晰，盈利兑现能力有保障。最后我们再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参与黄金板块要守住几个原则。第一呢，就是明确黄金的配置定位，不要把它当成短期炒作赚快钱的品种，它的核心价值是分散组合风险，对冲宏观不确定性，适合作为资产组合的底仓长期配置，而非频繁交易的投机标的。第二就是优先选择合适的投资工具，普通投资者可以优先选择流动性充足的黄金 ETF 产品，波动比个股更温和，也能规避单家公司的经营风险，风险承受能力偏低的投资者也可以选择基存金等低波动品种。第三就是控制节奏，分批布局，不用追高短期反弹行为，逢调整的分批建仓更稳妥，同时根据自身风险偏好来控制黄金资产的整体仓位，不要单压单一品类。最后呢，就是警惕短期波动风险，如果后续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反弹，美联储再度释放加息信号，金价短期仍有可能出现震荡，所以要做好仓位管理，避免盲目的加杠杆。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今年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6: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670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499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近期国内化肥市场大稳小动，行业传统淡季及保供稳价政策指导，前期原料提振动力下降，市场整体趋稳运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主要肥种的具体表现情况。国内尿素企业窄幅震荡，市场情绪波动频繁。近日受出口消息影响，局部下游刚需及部分贸易商纷纷跟进，推动价格止跌反弹。然而下游实际需求释放有限，多地难以跟涨，且相关部门已辟谣，市场跟进情绪放缓。短期企业在代发支撑下，主流及周边市场价格或稳中灵活调整。由于当前出口仍受制于限价影响，国内仍以内贸为主，供需矛盾持续下，恐后市在代发消化后价格再次转弱。磷肥方面高位僵持运行，磷酸烟胺方面硫磺价格高位震荡，成本面压力不减，下游秋季备肥尚未集中启动，复合肥企业仅按需少量跟进，企业执行前期订单，市场整体交投气氛偏淡，观望情绪浓厚。现湖北地区 55% 分主流出厂价格在每吨4400到4450元。磷酸二胺方面，企业发运代发为主，价格暂无变动，市场观望氛围浓厚，整体交投活跃度偏低。现湖北地区 64% 二胺主流出厂价格在每吨4800到4850元。氯化钾市场弱稳整理，交投氛围偏弱，进口货源持续到港补充，市场流通货源整体充裕，贸易商出货意愿强烈，部分存在让利走货现象。下游复合肥企业整体开工负荷不高，普遍抵触高位拿货，观望情绪浓厚。
7: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央行数据显示，中国六月末黄金储备报7544万盎司，环比增加48万盎司，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今天表示，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全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
2: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今天表示，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规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已成为上海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当前上海已搭建起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合作、生态协同、安全治理一体贯通的完整发展生态。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年轻人捧红小火锅，热闹背后藏着哪些行业难题。上半年京沪深等地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增长，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欢迎您继续收听。
21: 板材要环保，
2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4: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1: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年轻人捧红小火锅，热闹背后藏着哪些行业难题。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几年大街小巷的小火锅门店越来越多了，一人一锅随拿随吃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日常工作餐。
1: 的确，曾经只是小众网红小吃的小火锅，现在呢已经成长为百亿级的餐饮细分赛道。而且呢，近几年随着国内餐饮消费越来越趋于理性，大家吃饭也更加看重便捷高性价比。
0: 对，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小火锅赛道迎来了快速扩容。数据显示，短短八年时间，国内小火锅市场规模从2017年的145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400亿元，全国门店已经增长到大约5.2万家，2026年或将达到5.3到5.5万家。
1: 而且它的这个增长主力啊，更倾向于下沉市场，核心消费人群就是20到40岁的消费者。不管是上班族的单人简餐，还是朋友间的轻社交小聚，这个小火锅都能适配。
0: 它能够快速崛起，核心就是高性价比。平价定位，回转自选，单人单锅，人均只要25到50块钱，刚好填补了快餐和正餐之间的消费空白。不过前两年大量加盟商扎堆入场，行业迎来一轮野蛮拓店的高峰期。
1: 是的，这个快速扩张啊，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的。粗放式发展之下，很多中小门店陷入了严重的低价内卷。为了压缩成本，这食材的新鲜度就下降了，公共取餐区的卫生也不规范，门店的同质化严重，这些乱象也让整个行业的口碑受到了影响。
0: 从产业层面来说，行业现在已经明显两极分化，头部连锁品牌在搭建标准化供应链、中央厨房和冷链体系，靠稳定品控做品牌，但是大量个体小店、夫妻店没有供应链支撑，品控不稳定，经营风险很高。
1: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网友们的观点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晚风有点甜说啊，这个很适合上班族啊，一人一锅，不用迁就别人的口味。中午吃下班我吃一顿，哎，效率高，选择多，性价比呢也比连锁正餐划算很多。还有网友减脂小南说，清汤锅底大量蔬菜，相比重油重盐的外卖，这小火锅更健康，能自己控制饮食结构。
0: 有支持的也有质疑的，网友美食避雷君说，很多低价自助小火锅靠丸子合成肉凑数，新鲜牛羊肉很少，食材的品质和宣传差距很大。网友橙子不熬夜说，回转公共取菜区卫生堪忧，个别顾客不用公筷夹菜，交叉污染风险高，就餐体验大打折扣。
1: 那么这个目前国内的小火锅赛道整体运营情况是什么样的？低价内卷的这样个环境之下，门店如何平衡定价、食材品质与利润呢？资本对于小火锅赛道的态度从过去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行业洗牌之下，什么样的模式更容易长期盈利呢？来，马上连线餐饮行业专家秦朝，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秦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就您的市场观察，咱们先来说一下目前国内这个小火锅赛道整体的运营情况是什么样的，是否处在一个发展的瓶颈期，为什么呢？
2: 实际上今天小火锅赛道的确处在一个相对竞争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也的确遇到了很多发展的瓶颈。比如今天随着市场饱和度的增加，其实很多小火锅赛道的这个价格内卷其实也非常的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旺丁不旺财的这样的经营的瓶颈的现象。也就是说看起来人气非常旺，但实际上因为价格的竞争跟内卷，利润非常非常的薄，到最后可能一算账其实没有什么利润。这的确是
1: 人多不挣钱是吧？
2: 对，人多但不挣钱，的确是旺丁不旺财嘛。
1: 好的，那想问一下，您认为这个小火锅产品这个创新的突破口在什么地方，能解决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旺丁不旺财的这个问题吗？
2: 事实上小火锅这个赛道从诞生之初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一人食的场景，或者叫轻型社交的

0: 这个场景需求的，这是今天消费端的一个总体的深刻的一个趋势的变化。另外就是这种模式的创新，其实对于过去大餐饮重投入重投资，其实是一个突破跟破解，其实也是今天像一个竞争环境这些激烈的情况下，能够采取比较轻的投资跟更加灵活的模型来立足市场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从模型跟消费端的趋势迎合上，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创新性的。只不过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也提到的，今天因为过度的跟风跟过度的饱和，带来了这种依然是以极致性价比为主导的这样一个赛道的特质，并没有切入到现在整个餐饮行业实际上是以品质性价比为主导这样一个趋势。这两者之间其实产生了一些脱节，是今天小火锅赛道需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
1: 那您说现在门店这个经营最大的成本压力是哪一块？食材、房租、人工还是能耗呢？
0: 事实上所有的餐饮门店，尤其是小火锅这个赛道里边，其实能源跟人工这个成本几乎是固定的，就是不能太改变的。它本质上最大的那个成本其实来自于食材成本跟房租成本，尤其是食材成本。因为以目前这个赛道的品类定位来说，比如25块钱到50块钱这样一个客单价区间，它主打的是性价比的逻辑。那性价比的逻辑呢，它其实就会在食材上会做大幅度的让利空间，所以在这个赛道里边的毛利其实是偏低的，相比大成本来说其实是非常低的。那普遍的毛利都会在大约在50%-60%不会有更多了。所以食材成本还是占据很大的一部分的，这当然也是这个行业竞争的核心逻辑之一，就后续会带来很多供应链跟内部运营上的一些核心的挑战。
1: 就像前面网友提到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一些门店的合成丸子呀、劣质牛羊肉的出现，让一些消费者感觉哈开始担忧自己的这个饮食健康的问题了。再加上您刚才也提到了同质化门店的竞争问题，它带来了一些内卷，低价的内卷就会让本身这个门店的经营压力会更加倍增啊。所以呢，想问的是，您觉得门店怎么样做才能平衡好这个定价还有食材的品质以及利润之间的这种关系？
0: 对，就像您说的，今天这个赛道里边显现出来的一些良莠不齐的这些现象，其实正是因为前端的价格导致后端的供应链的一些扭曲跟变形。通俗的讲来说，就是今天很多门店因为承受不了这种低价的压力或者没有利润的压力，那可能就会在供应链上采取一些以次充好啊，或者是降低品质的这样一些动作，会带来一些消费端品质口碑跟体验的下降。那事实上这个从行业端的观察来看，它的核心其实是两个方面。我认为第一个其实还是供应链本身，所以未来的竞争在这样的一个定价的区间赛道里边，其实核心的竞争一定是供应链，就是你的供应链效率能否支撑你的前端的竞争跟客单的定位以及这么低的毛利，这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从品牌上来说，事实上今天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头部的品牌的势能越来越强，那么它其实是可以在一些房租成本上进行非常强势的溢价的。就也就是说很多商圈或者商业体在招商的时候也会优先的考虑这些头部的品牌，甚至给出很大的这个让利，甚至给出一些免租啊、装补等等这些优惠的条件。所以这两个我认为是能够在成本上进行极大的控制的两个突破点。那么至于说人工跟能耗上，其实很难下降。
1: 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供应链的效率对于小火锅这个赛道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中小门店在供应链这个采购上面面临的短板是什么呢？
0: 事实上最大的短板就是集采跟非集采的区别。因为随着大型连锁门店跟头部强势品牌他们的影响力跟门店的规模这个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之后，那么他就会倒逼上游的供应链有这个整体的集采的这个价格优势，有很强的溢价能力。那么相对来说，很多零散的中小门店，尤其是有一些夫妻店，可能在供应链首先是采购上就直接就丧失了 很大的

竞争力，所以它无法进行有效的溢价，那就不能直接的进行实在成本的降低。所以这是我觉得也是我们的观察，就在连锁快餐或者是偏正餐的快餐这个赛道，其实比拼的核心就是供应链的这个整合能力。这点能力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在市场上竞争力的确会非常非常弱。

0: 看好信托后来上市，那在2016年左右，那时候其实消费有一波投资的热潮，尤其是对于小火锅甚至自热小火锅，这种带有新零售属性的一些属性的这个品类，其实投资者还是非常的有一股投资的浪潮的。但是其实随着后来，事实上这个新零售跟自热小火锅跟小火锅赛道，包括外卖等等，其实并没有跑通，所以这样，资本方其实开始看法上有了变化，甚至逐渐的退场退出这个赛道。所以，那但后来呢，又有一波这个线下门店的小火锅，随着消费端的这个变化，又重新崛起，甚至用连锁跟联营的方式吧，在不断的在扩张市场。那事实上，在今天，资本对于这个赛道的看法，我认为相对是比较理性跟冷淡的。那么，它的热度主要来自于行业内部，就是行业内部的确有些头部的玩家，看中了这个赛道，压住了这个消费端的未来的一零食啊，跟这种轻社交的场景，压住了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可能行业内的信心，可能相比投资资本方其实是的确出现了冷热两种状态。
1: 那这样的一个行业洗牌之下，您觉得什么样的模式它更容易长期的存活下去？
0: 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是今天当下的最头疼的问题，就是以极致性价比主导的降低牺牲品质，为主导的这种竞争逻辑。我觉得要首先要跳出这个逻辑，然后回归到以长线的品质主导的这样一个长远的逻辑，因为。很简单，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低价的内卷呀等等，其实还是在野蛮跟流量的争抢的阶段。那么他用的手段更多的还是靠营销端获取流量，获取初次的这个消费的客人。那但是如果能够支撑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品牌甚至品类的发展，其实它是要靠大量的复购跟忠诚顾客的。所以忠诚顾客。那其实依赖的是品质跟门店的核心体验，而不是依赖于你的低价啊来了之后，然后品质又非常差，那它自然就流失。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价值观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在今天如果能够走向更长远啊，或者一些头部的品牌，也首先的确是要跳出极致性价比跟牺牲品质的这个逻辑，然后回归到。品质跟复购的这样一个逻辑，可能才会支撑做得更长远一些。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您，对于未来小火锅的这个发展看好吗？
0: 我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的确就像我刚才说的，小火锅这个赛道是大火锅或者正餐场景的一个分化，那它其实带来会非常大的弹性，就包括门店模型跟这个市场的适应性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弹性的，甚至我们说。今天的小火锅是因为大家可能月季的需求不像过去一样大餐围餐，然后那样的这个尴尬的场景。那今天其实我觉得小火锅这种分餐制其实很有可能会迎接一波未来的消费的一种新的场景的回归，比如说依然是多人聚餐，但是它是分餐，那这样其实是更健康更。多样啊，然后能更，我觉得更符合健康或者年轻创新的消费的理念的。
1: 好，非常感谢秦先生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2: 消费需求的迭代正在重塑行业竞争标尺，消费者不再只追求低价，更看重食材品质、用餐体验和场景适配性。一人食日常快餐化需求倒逼品牌跳出低价内卷，转向打造品质性价比。可以看到，靠规模扩张、低价引流的野蛮生长时代已经落幕了。长远来看，只有深耕供应链、打磨可持续盈利的单店模型、锚定细分消费场景，餐饮品牌才能够在存量市场中站稳脚跟，实现稳健长效发展。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精彩讯，稍后您将听到上半年京沪深等地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增长，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有所攀升。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

0: 讯，欢迎您锁定收听。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量保持增长，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其中刚刚过去的6月，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超1.66万套，环比今年5月的15974套上涨了约4%。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在上海，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其中6月份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同比增长21%。再看深圳，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拉长周期看，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中指研究院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20个重点城市累计成交76.1万套二手住宅，同比增长5.6%，需求保持稳定释放。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2: 我们也注意到，主要城市新房和二手房的交易量在前几个月持续的逐步回升，这些热点城市市场的升温仍然可以发挥风向标的作用。
3: 总台记者注意到，楼市下游成交的回暖正在向上游传导。数据显示，多个城市土地市场近期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继续来听报道。
1: 近日，随着第五批次集中供地完成，上海今年上半年土地市场正式收官。前6个月，上海累计出让17宗涉宅用地。从成交表现来看，上海土拍热度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年初部分地块仍以底价成交，但最近以来高溢价地块不断涌现，显示开发商投资的信心在持续修复。与此同时，杭州近期也成交了5宗住宅地块，其中3宗是高溢价成交。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杭州共成功出让34宗涉宅用地，总成交金额达到481亿元。中指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瑜，
4: 6月份整体的土地市场啊，明显的表现要活跃一些。一个呢，确实各地政府根据市场的节奏，然后推出了一些优质地块，位置都比较好，不断的优化限购政策，他们这个销售业绩也是有所好转。房企呢，也愿意在核心的城市啊，获取一些更加优质的地块。
1: 湖南长沙的一宗住宅用地出让也吸引了多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40轮竞价后，最终成交。溢价率超过30%，刷新了今年长沙土地拍卖溢价率最高纪录。湖南省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蒋晶，
5: 长沙的优质土地资源仍然受到房企积极追逐，进而带动土地市场热度回升，形成了从销售端到投资端的良性传导。
1: 在深圳，今年上半年共成交6宗住宅用地，其中3宗溢价率超过50%，核心区域优质地块竞争激烈，房企拿地积极性显著提升。此外，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也依旧延续了一定热度。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2: 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和对未来市场变化的预期都有明显的改善，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去化，部分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已经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促使开发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到对优质地块的竞争中，这也是市场回暖的趋势。
0: 我们在今天迎来了小暑节气，这是夏季第5个节气，我国大部也正式迈入了盛夏，高温多雨，暑气湿气将交织在一起， 对于很多人来说，西瓜是夏季解暑佳品，而我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一项数据显示，中国人一年吃掉全球70%西瓜，平均每人每年吃掉的瓜超过100斤。
3: 盛夏时节，西瓜迎来了销售旺季。总台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目前河南多地西瓜已经集中上市，但是价格却明显走低。部分网友发现的是发布的这个视频呢，也显示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只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应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可是西瓜的卖价为什么上不去呢？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6: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7: 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10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
6: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8: 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相对来说就少了。
6: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9: 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传统的陆地的大果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传统说的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是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6: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种西瓜，比如小麦或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然而有些瓜农遇到了问题，有瓜农告诉记者，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10: 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不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慢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慢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明年不用了，这个废的料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6: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7: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大青椒，套种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块钱。
6: 娄威表示， 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10: 生产种植前发布预计明年的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的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西瓜地图，发布待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11: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的态势，国铁集团日前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在成人祭祀票价五折基础上，儿童还能享受折上折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祭祀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
3: 总台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将于今年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第140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展位总数7.57万个，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展的规模。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办。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策划论坛140多场，展览总面积第一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透过数据看亮点。今年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重回扩张区间，行业运行恢复向好。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工业互联网新观察》，207个中类全覆盖会带来哪些改变？行业发展风向标，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在北京举行，重点聚焦产业提质扩容，助力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6: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5: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6: 来听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从分项指数来看，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降幅在0.5到3.6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8: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7: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8: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7: 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较上月上升1.8个百分点，虽然仍处于收缩区间，但降幅有所收窄。期末库存指数为47.3%，较上月下降3.6个百分点，回落至收缩区间，显示出库存水平明显下降。何辉分析，数据表明企业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加快。
8: 指数变化显示，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仓储环节出库活动加快，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提高。
7: 收费价格指数为51%，较上月上升2.7个百分点，时隔一年再次回升至扩张区间，显示出仓储行业收费价格有所回升。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5%，较上月下降0.5个百分点，成本增速有所放缓。 业务利润指数为 48.5%， 较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随着仓储业务需求回升，设施利用率提高，企业盈利情况有所改善，经营状况较前期有所好转。何辉表示，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现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四月运行向好，五月受淡季因素等影响有所回调，六月重回扩张区间。四到六月份指数分别为 51%、 49.6% 和 50.2%， 均值为 50.3%， 较一季度均值上升 0.3 个百分点，显示出二季度行业整体运行稳中略升。新订单指数二季度均值为 52.4%， 呈现逐月上升态势，较一季度提高 2.8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 0.8 个百分点，表明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
8: 展望三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的基础，一是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兆网建设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二是两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继续为家电等相关品种仓储需求提供支持。三是制造业新动能持续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好景气水平，相关仓储需求具有较好增长潜力。六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保持乐观。综合来看，三季度仓储行业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向好态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当工业互联网深入每一个细分行业的机理，将会给企业和从业者带来哪些变化？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工业互联网新观察》，今天请听207个中类全覆盖会带来哪些改变？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9: 在一家工厂的模拟柔性产线上，人形机器人机械臂和 AGV 小车正在协同完成物料识别、分拣、抓取和运输。依托工厂内部署的 5G 专网，三台不同厂商设备的运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具身智能管理平台，由平台统一编排任务，调度工作流，实现跨场景、跨种类机器人的高效协同。中国联通数科物联网具身智能专业总监党东亮介绍，
10: 对每一个机器人来说，它的动作本身的准确性和效率都是可以通过 5GA 来由云端的算力协同计算，确保在云侧学会的技能，训练好的模型能够快速地通过端侧来推理，确保产线协同的紧密性和高效性。
9: 这家工厂里部署的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可以满足企业超高速传输、高精度定位和海量设备连接等需求。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推动建设2.5万多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说，
11: 我们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1个国民经济大类，归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超过30%。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浩表示，意见提出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意味着工业互联网将从广度覆盖走向精细化垂直深耕。
12: 我们国家在“十五”期间建设了一系列跨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一些专属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基本上工业大类上都覆盖了，相当于我们原来从面上的覆盖现在已经走到了专精的覆盖了，就更加精细化管控了。
9: 那么这种更精细化的覆盖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朱明浩认为，对于已经完成生产线自动化的龙头企业，这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遇和服务升级压力。在智能化趋势下，单一硬件产品的价值相对降低，企业需要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产业链数据，把数据和设备在人工智能的支撑下深度融合，向卖数字化服务和生产能力解决方案转型。这要求他们不仅要懂制造，更要懂数据、懂算法。而对中小企业来说，工业互联网平台则将为他们带来普惠性的数字化工具。
12: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作用会更大，因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呢，可以提供一些应用性的 APP， 特别是低成本的专网方案和低成本的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呢，中小企业呢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共享算力、模型、算法，获取企业所需的一些特色性的一些工具，那么就极大的降低了中小企业为了去适应未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而投入的过高的成本。
9: 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改变的不只是企业，更是企业中的个体。朱明浩说，未来越来越多的岗位都需要和数字相结合。
12: 比如说啊，传统的设备的维修工去定期去巡查这种设备维修工，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智能故障预警的运维师，可能他就不再需要去现场一个一个按照经验去进行排查，而是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加上 5G 这种专线的传递，获取生产线的实时的数据进行综合的设备预警。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将第一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四大主题日，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
5: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我国也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未来，我国将如何推动机器人产业从技术科技突破走向实际应用，让机器人真正干起来、用起来呢？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五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13: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7: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赵云峰介绍，
13: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平台及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家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7: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记者了解到，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介绍，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14: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7: 十余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
15: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7: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小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14: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5: 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这个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句子吸引不少家庭到北京旅游。这种打卡课本里地点的旅游方式被称为跟着课本去旅游，或者课本游。网络平台数据显示，跟着课本去旅游相关产品搜索量近期大幅增长。这种旅游方式为什么会火起来？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6: 从我多想去看看里的北京天安门，到葡萄沟描绘的新疆风情，再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对应的海岛风光，这个暑假跟着课本去旅游，这种旅游方式持续升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位带孩子来看升旗的家长告诉记者，
16: 孩子天天念叨着要看天安门，这次专门带他来看升旗，让他的书本里看到的变成了眼前的真实场景，印象更深刻吧。
17: 另一位游客也感慨道，
18: 从语文课本再到可以更真实更亲切地感受到文字背后的魅力，感觉很奇妙。
17: 而平台和商家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多个在线旅游平台上都有很多课本游相关产品，列出了课本里景点的位置、图片以及游玩路线，有的还支持游客自定义线路。语文书变成旅行攻略，课本游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匹黑马。这一热潮的核心动能是什么？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
19: 暑期旅游旺季，亲子客群占比大约在60%左右，课本游是暑期亲子游和研学旅游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随着各地中小学生陆续放暑假，课本游的热度也快速的上升，通常首选国内重点历史文化名城和名山大川。例如北京、新疆、江西、安徽等在课本里出现过的重要景点是课本游消费群体的主要打卡目标。
17: 从平台供需匹配角度看，课本游在拉动目的地停留时长、客单价及二次消费方面表现亮眼。程超公说，
19: 第一是停留的时长更高，尤其是过夜消费，长线研学产品的过夜率通常接近100%。第二是综合的客单价更高，相比普通的观光产品，课本游产品会有30%以上的溢价，高端定制性质的溢价率可能会直接翻倍。第三点是课本游的二次消费比普通观光产品通常要高15%-20%，餐饮、住宿、手作、文创等等体验类产品的复购率会更高一些。
17: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总的来看，当前课本游对文旅产业的赋能价值正持续凸显。
20: 首先，课本游的核心产业优势在于实现了文化记忆与旅游消费的这种深度的耦合，天然具备广泛的受众的基础和深厚的情感共鸣。其次，课本游通过重构文旅加教育产业链条，释放了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潜力，它打破旅游业对传统自然资源这种单一的依赖，激活了红色遗址、历史名城等等存量资源的活化利用。
17: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赛道的爆发，目前部分机构的旅游产品虽然打出课本同款旗号，却只提供简单拍照打卡，有的甚至存在虚假宣传和内容注水行为。对此，李军认为，行业急需建立相关标准。
20: 要建立标准体系，需构建全链条规范化的治理框架，推动行业从流量驱动向标准驱动来转变，通过标准化手段确立优质供给的市场主导地位，规范发展。需要强化多

0: 方协同监管与自律的机制，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与内容的注水行为，同时引导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建立黑白名单制度与第三方评估体系，畅通消费者的反馈渠道，倒逼市场主体回归产品的本质，营造优胜劣汰健康产业生态。
1: 国际财经观察。
2: 当前全球能源市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了什么程度了。根据美国方面7月6号发布的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然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以及航运机构信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专家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兴：
4: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3: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其意义不仅在于每天通过多少油轮，更在于对全球能源供应链稳定的保障。当前海峡已由全面中断转向有限恢复，但距离恢复正常商业运行仍有相当距离，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5: 最近一段时间，路威敏轩、开云、欧莱雅等奢侈品巨头相继推出了 AI 个性化导购、虚拟视窗工具等服务。国际咨询公司贝恩和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日前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在消费者流失、成本攀升、地区冲突扰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法国奢侈品行业已经把人工智能视为推动行业转型、重塑竞争力的重要窗口。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贝恩公司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涨，奢侈品行业利润空间持续收窄。过去四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累计流失约7000万消费者。与此同时，曾是全球奢侈品市场重要增长引擎的中东地区，受地缘冲突影响，消费需求和旅游客流同步放缓，进一步拖累行业复苏。
7: Domestic customers in the UAE.
8: 贝恩公司零售与奢侈品研究总监蒙戈尔菲耶说，阿联酋等地的本土消费者目前并没有太多心情，也缺乏购买奢侈品的消费意愿，旅游业也受到严重影响，而旅游业一直是中东奢侈品消费的重要来源。
7: Which used to be a big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Middle East.
6: 此外，在法国奢侈品品牌长期倚重的中国市场，中国本土高端品牌快速崛起，也让法国品牌开始重视来自中国本土品牌的直接竞争。
7: Et donc, le challenge pour nous est d'arriver.
8: 法国精品行业联合会负责人毕奈说，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中国新兴且高质量的本土奢侈品牌竞争中继续保持法国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7: Émergente et de très grande qualité.
6: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法国奢侈品行业再次把目光投向技术创新。 最新报告显示，82%的高消费客户在其最近一次奢侈品购买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而且97%使用过人工智能。

0: 工具的奢侈品消费者表示，未来还将继续使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正推动奢侈品行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数据显示，将人工智能列为企业未来战略重点的奢侈品品牌比例已从两年前的5%升至如今的22%。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大民，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体育健身行业迅速发展，预付式消费模式在健身机构中普遍推行，但由此引发的退费难、服务缩水及商家跑路等问题频发，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有消费者办了含私教服务的健身卡，一次没用，门店突然关门跑路，剩余课时钱款无法追回。还有消费者听信通过教练报课优惠大的宣传，私下微信转账给教练，门店关门时因为缺少关键凭证维权无门。另有消费者遭遇典型套路，商家以运营团队更换为由，要求二次付费才能继续使用原有课程，退费诉求屡屡碰壁。中消协提醒，办卡坚持三看两步，优先选择以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天天315本期聚焦健身预付费乱象频发，消费者如何守好钱袋子。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升，到体育健身机构进行锻炼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首选。多数体育健身机构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预付式体育健身会员卡，比如说像年卡、季卡、月卡等等，还有健身课程、私教课程、体育培训等等各类体育服务产品。这一模式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像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消费者，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吐槽自己曾经在健身房办了年卡，还购买了私教课程之后，商家在不提前发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闭店。其中有消费者办了含私教服务的健身卡，一次没用，门店突然关门跑路，剩余的课时钱款无法追回。还有消费者不仅预交的健身费用无法追回，他存放在门店储物柜的个人衣物、生活用品也被滞留店内，无法取出。
2: 我当时的情况是在那办了卡，然后还有好多课时啊，还未到期，不到1000块钱吧，就是也找不到人了。我们也有过维权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但是人家根本找不到。没有想到，谁都想不到，最主要的就是我当时的各种啊，就是鞋呀，包括随身物品呀、衣服啊，全都被他锁在柜子里。
3: 那个时候呢，健身房呢还没有开，是一个筹建当中，就是宣传，然后我们把这个费用给交了。后来呢，这健身房呢也开了，我的这健身卡呢，一共是交了，每一个人是交了3480元，我们家办了两张卡，然后它的时间呢是5年，因为疫情它是有延期的，顺延时间了。我的合同是到2026年10月25号到期，合同上明确是这么写的。他突然关门跑人了，然后就一直就没有开。最后那一天开业的那一天，他还在收费。我们认为他这个是欺诈行为。
1: 除了门店跑路的问题，一些消费者还踩过私教私下收费的坑。有消费者听信通过教练报课优惠大的宣传，直接向教练个人转账购课。一旦教练离职，门店经营变动，消费者就会因为缺少合同等关键凭证而遭遇退费难。这也是预付健身领域高发的消费纠纷。
4: 这个张教练一开始教的是我儿子游泳，先是学的蛙泳，我儿子就想学自由泳。自由泳的话，他说在他这儿办有优惠呀，就收你1300吧，我就把钱直接转给教练了。当时我是觉得教的这个教练手里他没准有个提成啥的，他对孩子好点呢。但是我儿子就没有学这个，因为上了一个辅导班就没有学，因为那会儿似的游泳卡还打折，他说还有一个500块钱的卡，30次应该是，他说这个比较便宜。然后我也是把现金转到这个张教练微信上了，他也没给我开什么手续。他们装修了，装修的时候他们说可以还去上面健身，除了游泳还可以健身，现在都跑路了。我还联系过这个教练，他说他不在这干了。我说我可是把钱都转给你了呀。
1: 另外有一些消费者曾经遭遇过健身房以更换运营主体、运营团队为由，要求二次付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原有课程的典型套路。有消费者告诉记者，这些门店对外宣称更换运营团队，单方面认定消费者此前全款办理还没有上完的私教课

0: 程全部失效，想要继续使用剩余课时就必须要再次缴纳同等金额的费用，如果消费者提出退费的诉求，门店就会百般推诿拒不处理。
1: 我当时交了30节课，一共12000，他上了1节课，等我再约第2节课的时候，那个给我试课的那个教练他就已经走了，然后换了另外一个教练教，然后可能又上了2-3节课，就又换掉了，他不断的换教练了。我再约课的时候约不上，他们这边的教练就跟我说他们换了一个运营团队，并且跟我说他们就是之前那个运营团队已经不干了，然后他们现在这绩效也不算在他们身上，然后说如果我还想继续约课的话就要再交一样的钱，就相当于再交一份这个钱，就比如说我之前交的是10000，我再交10000，我才能去上这个课，我才能把之前的课都上掉，如果不交的话就没有办法帮你把之前的激活。那老板还在，我说老板还在，你们运营团队换了我就要重新交一份钱吗？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也是，他们用的就是说辞都是一样的，就是跟我们说这个运营团队换了，换了之后如果你还想在这个地方续卡的话你就还要再交一遍钱，所有人都说都是一样的经历，就是钱要不回来，是因为我在各个平台上都投诉，然后一直在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就一直找一直找，然后他们说那我给你换一个馆，那个地方有长期就是住在健身房的教练可以帮我上课，然后他说退款这个确实很费劲。
0: 一些消费者好不容易和健身房谈好了可以退费，但是呢又会遇上商家设置超长退费周期的阻碍。一些健身房单方面规定提交退费申请之后要等待60到90个工作日才能够拿到退款，部分纠纷案例里甚至出现半年以上的退费等待期，更有门店在超长等待期的基础上额外扣除高额的手续费、违约金等等，想方设法扣减消费者应该退还的预付资金。
2: 前头是42000，在那办的卡，他那是健身跟游泳在一块儿，就是一共是100多节课吧，差不多游泳教学1对1教学，说是有优惠，所以才办的。然后因为我退费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孩子马上今年9月份要上学了，然后二呢，我这边现在工作这边呢不是特别方便，所以现在就想着看看就退。说可以，但是他说是退还是30%的不费，当时他没给我提前说，我也就认了。但是他跟我说要60个工作日才能退给我，他跟我说他经营状况不好。
0: 健身房卷款、跑路、退费难等问题长期困扰着消费者。中消协近日发布健身房预付式消费5大案例，警示消费者提高警惕，理性消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梳理。
3: 案例一，消费者黄女士在深圳市的深圳拉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购买私教课程38节，共14888元，为预付式消费。后因消费者个人身体原因，在上完3节课后无法继续上课，还剩35节课，于是向该公司申请退还剩余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13712元，门店拒绝按合理比例退费，要求扣除原价28%的高额手续费。案例二，消费者胡先生在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成吉健身中心花费2599元购买私教课，目前还剩余9节课，消费者要求退还剩余没有消费的课程费用，门店以预付卡有效期半年已过期为由拒绝退款。消费者认为该条款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无效格式条款，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此外，消费者还反映该健身房长期存在通过私人微信或是支付宝收款，不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涉嫌偷税漏税等情况。案例三，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华侨城圣殿健身会所的2名工作人员，在明知消费者目前失业，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仍诱导消费者办理信用卡分期业务，购买拳击私教课35节，共计14000元。消费者在上完3节课以后，因身体不适，要求该公司退卡。该公司表示，退卡要收取合同总价32%的高比例费用，并告知消费者或可自行转卖课程。消费者与该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均无果。目前，该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已失联。案例四，成都消费者王女士于2025年初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上禅瑜伽普拉提千禧店购课。 当年6月因怀孕暂停，同年10月中旬，消费者经医院产检确认身体无恙后，于10月17日恢复孕期瑜伽课，但课后即出现耻骨疼痛。11月5日再次咨询医生，获准后复课。第二节课后疼痛加剧，且持续至产后没有缓解。消费者在首次出现疼痛后，因误信门店所说的可继续练习而续费5647元。消费者产后

0: 则以协议不退不换为由，坚持扣除高额手续费及违约金，只愿退还3105元。案例五，海南省海口市消费者郝女士于2026年5月12日前往海口爱丽星茂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在工作人员及教练推销下，相信销售员承诺的由该教练专职全程一对一指导，半年至一年内改善体态及身体健康，购买3个私教课包，合计29147元。购课后仅半个月内累计上课8节，门店即要求必须额外购买会员方可使用私教课，且实际授课频繁更换教练，承诺的专职全程一对一服务完全落空。消费者认为商家构成虚假宣传及服务不达标，要求退还私教课及会员卡费用。
1: 中消协提醒，办卡坚持3看2步，优先选择以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
2: 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3看2步：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证等；二看经营状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市场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预付卡。为解决预付式消费资金安全风险问题，上海、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引入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安全屏障。所谓预付类资金服务信托，就是充分发挥信托财产独立、风险隔离的核心制度优势，将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内，由信托公司负责监管，消费一笔，划款一笔，商家收款一笔，真正实现消费未发生，资金不交付。如遇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等情况，信托公司将会退还消费者的剩余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风险。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审阅有关预付卡使用范围、有效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消费时要核对消费金额、服务次数、账户余额等信息，并保存好发票、聊天记录、消费记录、预付款余额等凭证。如遇经营者拒绝履行服务承诺、降低服务水平、违反合同约定等情况，应及时联系商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经营者所在地消协组织投诉。
3: 质量还是不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8: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0: 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不断提升，体育健身行业迅速发展，预付式消费模式在健身机构中普遍推行，但由此引发的退费难、服务缩水及商家跑路等问题频发， 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有消费者办了含私教服务的健身卡，一次没用，门店突然关门跑路，剩余课时钱款无法追回。还有消费者听信通过教练报课

0: 优惠大的宣传，私下微信转账给教练，门店关门时因为缺少关键凭证维权无门。另有消费者遭遇典型套路，商家以运营团队更换为由，要求二次付费才能继续使用原有课程，退费诉求屡屡碰壁。中消协提醒，办卡坚持三看两步，优先选择以信托方式监管预付资金的健身机构。天天315本期聚焦，健身预付费乱象频发，消费者如何守好钱袋子？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健身房常见概不退款、课程过期作废、退卡扣高额手续费等等这一类的条款，在司法实践当中是否是属于无效条款？遇到这一类的情况，我们的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
2: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类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近一两年，通常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涉及到我们预付式消费相关的法律，应该说是比较健全的，主要是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都有专门的条款来规制预付式消费。那么同时我国的民法典对于预付式消费，特别是预付式消费存在的大量格式条款的问题，也有专条的规定。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去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应该说是对于我们预付式消费的有关司法的处理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遵循。那么涉及到的这种霸王条款，那么解释第九条就规定收款不退、丢卡不补、限制转卡等等这些霸王条款都可能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无效。包括比如说约定解决争议的方式如果不合理的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也可能认定为无效。这里面我稍微补充一点，有现在有些的网络争议，相关的经营者会在合同中约定说我们有争议，那么是要到相关的仲裁委员会去仲裁。而我们知道一般到法院起诉简单的案件，可能诉讼费就是几十块、几百块够了，而仲裁机构的仲裁，在不同的仲裁机构收费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是数千元起步。那么，如果一个标的只有几百块钱的普通消费纠纷，让消费者预先支付几千元的仲裁费，那么显然是不合理的，增加了消费者的这样的维权成本。那么，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这样的条款也会认定为霸王条款，也应该依法认定为无效。主持人，
1: 不少门店呢宣称更换运营团队，单方面作废消费者已付费私教课，要求二次充值才能够续课。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商家的做法是否属于违约行为？消费者能不能够要求全额退款？又怎么样来判断清楚到底应该谁来承担退款的责任呢？
2: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首先是有几个点，比如说我们涉及到的健身这类预付式消费，那么如果我们消费者因为花钱大头主要是私教啊、私人教练这种服务，这类服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我们消费者是针对特定的教练员的一种专业，或者是他这种心理疏导的专业能力的一种信赖，或者他能够提供某种情绪价值，对特定人员的信赖而签订的有关的合同。所以这类服务具有相当鲜明的特殊的人生属性，所以在此背景下，如果相关经营者更换教练或者运营团队，实质上是变更了合同的核心内容，和我们消费者签订合同的最初的期待以及合同希望达到的目的应该说是严重背离的。所以即使合同中如果有这样的内容说有经营者有权更换私教，如果这类的格式条款它没有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规定对我们消费者进行了显著提示并且有效说明，同时它的内容又不公平不合理的话，那么这样的格式条款就会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叫做不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关的各地方的生效的法院判决， 也有这样的最后的判决是支持了消费者的依法维权的这样的诉请。主持人，
1: 我们在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私教啊，有的时候呢会用各种各样的话术或者是方法引导消费者在微信、支付宝私下里面转账缴费，不走门店对公的账户，不签合同，不提供发票。那么后续教练离职或者门店跑路，消费者手里只有转账记录，要想拿回退款就非常的艰难。一般这类的消费，您认为需要提前留存哪些关键的证据呢？
2: 那么首先就是我们回到这个事情的最基础的一个判断，预付式消费对于经营者来说能大幅度降低它的成本，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有折扣也有一定的优惠，但是这种优惠是以消费者的巨大的潜在的消费风险为代价的，所以消费者选择预付式消费，特别是这种服务类消费，如果动不动就季卡、半年卡、年卡甚至五年卡，那么我建议消费者除了刚才中消协所指出的各种查验的手续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求经营者出具相关的经营场所、相关的器材、相关的人员他的相关的合同。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消费者如果要签三年的或者一年以上的合同，那么可以要求经营者出具要么你房产是你自己的，要么你已经租用房产签订了合同而且已经交足了一年的房租，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有必要有可能比较安全的和你签订一年或者一年以上的合同。包括如果是私教的话，那么私教应该是专业的有劳动合同关系，签订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甚至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条件，完全不建议消费者签订过长的这样的预付式消费的合同。而且我也了解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完全不，就是相关的经营者是不采取预付式消费，而且是按次，就按次实时支付。这个一手钱一手货，一次消费一次支付，这个非常简单明了。所以消费者要特别警惕所谓长期大折扣，或者特定的私教、特定的营销人员、所谓的顾问就能大折扣。这种大折扣意味着，有时候就意味着高风险。主持人，
1: 多地推行预付资金信托监管的模式，由信托专户托管预付费消费一笔划掉一笔。那么这种模式呢，从法律层面怎么样规避商家卷款跑路的风险的，消费者办卡的时候该怎么样来甄别哪些是已经落实资金监管的正规的门店呢？
2: 那么首先我们消费者要看到，就是他相关经营者的门店本身或者通过网络或者同时是否已经公示了资金监管的标识或者信托合作方，而且他这种专用的账号应该是个专用的账号而不是商家的普通的账号，然后合同里面是否明确载明了资金监管的条款。同时我们消费者也可以向当地的体育局、市场监管局还有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等等去查询已经纳入监管的相关白名单的经营者的名录。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农耕虽带来更稳定的食物供给，可史前人类为何没有快速转向定居农业，反倒在转型之路上久久徘徊？这种看似滞后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先民的认知局限吗？2026年7月12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跳出固有认知，重新审视远古历史，解读农业转型缓慢进程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明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本期节目聚焦 AI 理财，它到底靠谱吗？如何用好这一智能大脑呢？
13: AI 出来了以后，这个信息的传递过快了以后，它让整个的投资的这个行为会趋于一个极端化，就是它会放大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
14: AI 时代，为什么大家更容易被骗？有一个词叫骗子红利，这个是什么意思？
15: 诈骗呢，趋于这种个性化，这个精准化、定制化。
13: 简单的分辨原则就是，所有的基金经理、所有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任何场合的言论啊，它都是被约束的，不可能推荐到具体的单个产品上面去的。
12: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多家头部券商密集发布风险提示，警示不法分子利用 AI 技术冒充证券公司员工，通过 AI 智能炒股、 AI 预测涨跌等噱头实施诈骗。当 AI 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冰冷代码，而是每个人手机里都能召唤出的智能大脑，它究竟是帮你赚钱的利器，还是收割韭菜的镰刀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你拆解 AI 理财的红与黑，同时也将手把手教你在 AI 时代如何升级打怪，运用好智能大脑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博时基金多元资产管理一部总经理、投资总监郑征，欢迎郑总。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另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欢迎刘所。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欢迎二位。
14: 当前人工智能其实不仅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智能大脑，同时它也是诈骗分子的利用工具。其实有一个案例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 AI 虚拟人明天做出一个我们郑总的形象，然后再讲基金。那郑总，您能从咱业务的角度，以及说我们本身就是基金经理的角度说，那普通投资者怎么分辨呢？
13: 其实有一个最简单的分辨原则，就是所有的基金经理，所有的首席经济学家都是被监管部门严格监管的。这个严格监管的含义就是在任何场合的言论啊，它都是被约束的，所以呢它不可能推荐到具体的单个产品上面去了，对吧？其实我们从入行开始的第一天，我们所受的训练就是你绝对不可以在任何的公开场合里面去推荐具体的标的，说都不能说，对吧？更不可能说跑到某一个微信群里面然后去推某一个标的的，这是不可能的。这因为这个本身是违法的，这个有很沉重的这个违法代价的。第二个，他更不可能跑到一个公开的平台里面去露脸去说我要去推荐某一个标的，这是一件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第一，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所有的基金经理都没有个人的社交媒体
14: 啊，是的
13: 啊，对吧？因为他都强制性的要求我们不允许注册。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基金经理的观点对市场是可能是有影响的。那么监管部门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公开的社交媒体的这个账号，所以你也不太可能就跑到某一个社交媒体上面去，去说这个具体的标的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最简单分辨的一个东西是，如果他跟你说标的了，那肯定是假的。
14: 会说方向。
13: 对，他只能说方向，对吧？他可以跟你说大面上的东西，但绝对不能跟你说到某一个具体的标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对市场是有影响的。
14: 接下来跟刘所一起探讨一下，想问您，就是在 AI 时代，为什么大家更容易被骗？有一个词叫骗子红利，这个是什么意思？
15: 确实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随着一个新的技术，尤其像 AI 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技术快速推广传播开来之后呢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些投资者社会公众的这个认知和以及呢相关的这个监管他要去应对这样的一些新情况，他其实是有一个认知方面监管执法方面的这个滞后的在这个情况下面的话呢这样的一些非法的活动它能够在这个诈骗的成功方面以及呢被追究责任的概率方面，它就会大大的这个区别于传统比较成熟的这一些金融产品或者相关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呢骗子也就有了相应的所谓的溢价它更加的有恃无恐更加的不容易被发现这就是所谓的骗子红利。
14: 对，当前有什么样的新型诈骗方式给大家科普一下？
15: 一些这个 AI 智能体也好，或者是这个深度的这样的一种伪造技术的使用导致很多的这些诈骗分子的话呢他去伪造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数字的员工包括实践当中已经发生的伪造这个银行的理财人员伪造这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些代理人员甚至去伪造这个明星的这个基金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各种各样的这个头衔然后呢制作成这样的一个跟员工一样的这样一个数字人来进行这个长期的这个对话，这样的一种诈骗呢趋于这种个性化这个精准化定制化，因为它的成本当然这个降低了，它的技术也越来越
14: 提高了
15: 对，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也是导致这个我们的投资者防不胜防这样的一种 AI 的使用也导致这个我们的跨境的这种投资电诈的高发
14: 那当前法律方面关于这类型有什么新的规定已经出台了吗？
15: 前一阵子的话呢我们也专门的像对于这个金融产品的这种网络销售这方面有一些新的这个规定它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些互联网的平台网络服务的提供者他去进化这样的一些涉及到使用金融、使用投资、使用股权这样一些概念的这些广告这样的一些这个视频要进行定期的要去检查，赋予这些平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在这个方面其实是可以进化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减缓 AI 使用所带来的这种信息虚假。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就一般的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个使用，我们是有专门的监管的办法的它要求呢建立这种这个根据风险的这个层级我们进行分类的这个治理而且我们的 AI 大模型也都是需要进行这个备案的所以说市场当中如果出现一些新型的这样的一些 AI 大模型又没有经过这个备案的话呢它也是在这个合法性方面也是存在问题的当然呢我们最主要的现在也是通过所谓的这样的一 种持续性的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这个协力来进行这个金融非稀啊，这个非法金融的这种打击活动这个方面我们也是在持续在进行的
16: 您刚刚说目前还有很多挑战，您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5: 最大的挑战还是说它的这个非法的 AI 的这个使用，它的成本非常低非常广泛，导致呢投资者会产生一些非理性的或追捧这样的一些行为甚至在实践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投资者可能进了某一个 AI 投资的群可能有几百人或者对吧，但是他其实他是唯一那只待宰的羔羊，对，其他的都是这个 AI 的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这种技术的使用的话呢导致这个执法的成本大大的增加，而现在我们现有的这种执法的这个力量很难以跟上这种大规模出现的这样一些非法的这个诈骗活动。
16: 对，那也想问问郑总 AI 的出现对您的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3: 其实 AI 出来以后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的幻觉要怎么去处理，对吧，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幻觉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问题的那么在实际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呢，可能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甄别的这个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确实就是 AI 出来了以后这个信息的传递过快了以后，它让整个的这个投资的这个行为会趋于一个极端化，就是它会放大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那这个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这么一个问题那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您刚才一直在说的，就是 AI 的伪造视频那么对于这个正规的机构来说其实是有这个商誉上的负面的这个影响的，对吧？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其实绝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说话是留三分的，对吧？我们说话是留三分的，就不会说的那么满，
16: 不会说那么绝对，
13: 也不会说的那么绝对，对吧？更不可能出来说我过去我做对了什么，做对了什么，做对了什么，这肯定不是基金经理会说的话。
16: 是
13: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犯罪分子，他为了诈骗这些散户，对吧？散户最爱听这种话，他做历史上这个也做对了，那个也做对了，对吧？我把钱交给他，我就能够这样，那样，你放心了，对吧？听完热血澎湃，但往往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就可能就遇到了这个诈骗了，对吧？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个基金经理，他说话是留三分的，因为我们在市场里面待这么长时间，我们就知道，就你首先你要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你首先要敬畏这个市场，敬畏这个市场含义是什么？就没有人可以一直对，对吧？他一定会犯错的，对吧？
16: 都有周期，
13: 他都有周期，而且还有呢，就是从胜率的角度上面来说，客观的说，一个基金经理他的投资的胜率可能就是60%。那60%-70%是个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了，你说什么到80%以上这个东西呢，基本都是神话故事。所以当你说我什么都做对，什么都能够这个最高点这个卖掉，最低点买进来，这基本上这么说你就可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对吧？这个真这么优秀，那他
16: 自己悄悄赚钱，对，
13: 因为所有的策略都有容量。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所有的策略它都是有一个容量的，这个容量大到一定程度后这个策略就失效，所以呢越是厉害的一些策略呢它越不希望别人知道，对吧？他自个的钱就偷偷翻
16: 闷
13: 声闷声发大财，他不出来融资的，
16: 对
13: 吧？
16: 是的，
13: 越是这种特别牛的这种东西呢，他其实越不会让其他人接触到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就作为普通投资者来说，第一个就丢弃幻想，这是所有人都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天上就是真的砸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你了，所以这种事情首先抛弃掉。所以我觉得 AI 呢，就是它肯定永远是一个双刃剑，AI 可以极大的提高这个入门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这个成长的这个速度你原来的需要大量的做的这个案头的这个工作你可能用 AI 可能可以给你压缩时间，它变成你的助手，对吧？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AI 是一把双刃剑，对吧？它既提高了大家的工作效率，对吧？但是呢它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其他的负面的这个影响，这是需要大家去应对的。
16: 对，就像郑总说的，任何的工具它都是有利有弊的。
12: 接下来你将听到，
16: 那您能总结一些关键词，就是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15: 个别的突出说预测力比如说达到99%这样一些夸张的数字，那么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13: 他在帮助客户做投资这个或者说做投顾这一块是肯定有很长足的这个发展的空间的。
16: 如果说我们的钱真的被骗走了，还能不能追回来？证据如何保全呀？我们大家如何再去维权呢？
15: 现在有这个反电诈的这样的一个电话，96110。
16: 96110。
14: 请问刘所，不法分子他手段很多，但是其实他也存在共性，因为我们刚刚也总结，比如说推荐具体产品，那您能总结一些关键词，就是看到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定就是诈骗。
15: 比如说如下啊，出现这个一些词汇的话呢，它可能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第一个比如说保本保收益哈，对于理财产品而言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打破刚性兑付哈，所以啊某一个这个金融机构就说我的这个理财产品资管产品是保本保收益的啊，那就可能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它保障这个收益哈，是20%-30%这样的比较高的这个收益哈，这种收益的保障本身啊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问题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不当的去预测哈某些这个市场的走势啊，或者是呢它甚至说去鼓吹自己啊历史上的这个预测率啊有多成功啊，某一个股票的预测哈收益有多好啊，它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像刚才郑总说的，它也是啊存在这样的一些夸大或者误导的这个问题的哈。我们要进行严格的这个业绩基准的这种比较，它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不能单一的拿出某一个股票，可能今天确实是涨了10%，但是我们要看历史的这个数据，所以它个别的突出说预测率，比如说达到99%啊这样一些夸张的数字，那么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啊，第三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不当的引流哈，让我们进入到某一个会员群啊或者是要我们交这个某个会员。费啊然后说有这个相应的这种辅导啊，这些方面它可能就要转化为某种让我们掏钱的行为了，这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了哈，因为我们说金融产品的销售包括理财产品的销售的话，它的这个费用哈，它的这个成本都是需要公开的哈，不能有其他的一些这种非法的这个销售的这些费用的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注意的哈。但最后呢，可能就是说要注意一种所谓的这个饥饿的营销，哎，说只有一个名额了，这个再不加快的这个进入的话就错过了啊，这样的一些情形的话呢，它也是不符合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一般的这个销售的哈。那当然最后一个还是要注意一个有没有经过这种所谓的适当性的评估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产品啊，根据我们现有的监管的要求的话呢，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啊，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上面啊，尤其是结合我们自己已有的这种资产来看啊，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承受能力，我们的正规的这个金融产品都是要进行这个风险的这个测试的，还要进行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填表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些程序，直接给我们推荐了风险比较高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话，那也是有问题的。
14: 我们刚刚和二位嘉宾一直在聊说 AI 理财的红与黑，就既有利也有弊。那么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我们的钱真的被骗走了，还能不能追回来？证据如何保全呀？我们大家如何再去维权呢？
15: 说到这个问题呢，确实啊，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也遇到哈一些这个受害人啊，但还是要提醒这个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哈，就是要预防哈，预防为主。
14: 要预防，预防。
15: 对，一旦被骗了的话呢，其实这个主动权就不在我们手上了。当然，我们说。这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也应该积极的去采取一些措施哈。第一个首先还是这个心态上要积极的去这个行动啊，不要有些人就觉得说我被骗了，然后有些情况下啊，可能 AI 的一些使用还会对于个人信息啊一些威胁啊，不要怕这样的一个威胁，这是一个整体的态度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下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法律上面的这个措施，比如说第一个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反电诈的这样的一个电话哈，叫9611啊，这样一个电话96110，
14: 96110
15: 是一个全国性的反诈的电话啊，可以呢第一时间的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举报哈，那么来反映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联网的行动呢，可以更快的帮我们去采取这样的一些这个止损的措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我们也非常快速的需要去采取的，就是对于银行啊，对于我们第三方支付啊，对于我们一些平台啊，及时的打电话啊进行这个止付啊，也为了防止更进一步的这个损失啊。在实践当中我们发现可能打这个银行的电话或者是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个电话我们是能意识到的，我们现在也要注意，就我们很多会使用这个打车软件啊或其他的一些平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是可以来进行一定的额度的借贷的哈。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发现啊，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跟这些平台取得联系，这些电诈分子啊 AI 的非法的使用者，他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名义啊，因为有了我们的电话的信息相关的人脸的信息，也会取 去进行相应的这种借贷融资的这些行为，进一步的增加我们的损失。所以基本上不仅是我们个人啊，可能我们的亲属也都需要第一时间的啊进行这样的一些止付的行为。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当然是要啊充分的留足相关的证据，不说被骗了就把这个微信啊或相关的这些情况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删除了哈、啊，要及时的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怎么情况下啊进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谁引入的这个平台啊，这样的一些证据啊，资金是如何支付的哈、啊，那啊这些的信息的话呢，都要第一时间的哈、啊、就近啊。这个去相关的派出所或者是拨打110啊来进行这个报警啊，证据的这个保存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步呢啊，随着现在一些平台、啊、通过引流啊不当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推荐啊，其实的话呢从这个啊后续的民事责任追究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去追究这些这个平台网络服务提供者哈、啊、甚至呢啊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金融机构它没有尽到它相应的这种安全保障的义务，就对我们资金的这种安全的义务，我们也有一定的这个可以提起这个民事诉讼进行这个赔偿的可能性啊。当然这个情况下要取决于这样的一些机构有没有尽到他们相关的注意义务，并不是任何情况下啊都可以进行赔偿的。
17: 嗯，对。那最后一个问题啊，问二位，未来五年内或者说再往更远的未来吧，您二位会觉得 AI 理财这个红与黑它会如何演变呢？
13: 往未来走，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么它在帮助客户做投资这个或者说做投顾这一块是肯定有很长足的这个发展的空间的。其实所有国内主要的几个大的基金公司都在把资源都有往这上面做这个倾斜，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 AI 投顾给做出来。那么只有你把这个正规的这个市场做大了，那么这种诈骗啊这些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就少很多。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随着 AI 的这个演进发展了以后，那么它的幻觉会减低，对吧？
17: 对。
13: 那么我其实对于这种防诈骗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其实是可以建议投资者用的，就是当你发现他给你推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有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收益预期、收益预测，完了以后，你把这东西一股脑全部扔去问几个国内主流的这个 AI 都问一遍，哎，这个靠不靠谱啊？是不是有这回事呀、啊？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在这家公司啊？对吧？啊，这个人存在不存在啊？对吧？你这么问一遍。其实基本上你就能够把这些骗子过滤的七七八八了，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大模型全都污染掉。
17: 是，
13: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预防很关键，对吧？这个预防完了以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投资这一块嘛，还是就是第一个是明白自己的这个风险偏好，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贪心，只要不贪心呢就都不容易受骗。
17: 是要克服我们人性
13: 的这个贪婪
17: 弱点。
13: 对。
15: 整体上来说的话呢，单纯依靠 AI 的技术是不可能给我们创造财富和保护我们的这个投资的哈，我们要加强自己的这个啊在投资的风险方面的意识和法律的意识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实像刚才郑总所说哈，我们这个正义要战胜邪恶哈，我们还是要靠正义的这个力量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在国家的这个五篇金融大文章下面，我们要发展这个普惠金融是需要依赖啊这样的一些金融机构它去开发的啊这些 AI 的啊这个智能投顾啊这些模型的，所以也是这个建议像监管机构它要啊，通过这个监管推动我们这些金融机构去更好的去使用这些金融的数据哈，尤其是啊，我们的现在的这些啊，这个垂直领域的金融机构，为什么它发展这些模型比较难呢？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这种数据的互通呀，啊，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互联呀，这个交易啊，它还是有一些这个阻力的哈，所以这方面肯定需要这个我们的啊这个金融监管机构来这个发挥作用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投资者的教育这一块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今天进入到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啊，很传统的这个投资的话，主要是啊我们理财师啊对我们的这个投资者进行教育啊，但现在呢在这种人机啊共同协作的啊环境下面，其实我们未来给投资者做这样投资教育也好或者适当性管理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在这样的一些问卷调查当中呢置入啊关于这个 AI 的一些方面的知识，能够让投资者知道啊 AI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有什么样的边界，它有什么样的风险，进行更好的信息披露啊。
12: 今天的节目我们揭开了 AI 理财的红与黑，我们看到 AI 让投资更普惠更智能，但也让骗局更逼真更隐蔽。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每一位普通投资者必须更加擦亮眼睛，理性投资。
18: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 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9: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8: 碎片财经，
20: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1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矿物石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有位作家说，他习惯清晨醒来喝一杯咖啡，开启冷静而正常的一天。睡前呢，他会读几页书，跟自己道声晚安，心无旁骛地终结掉这一天。谈到阅读，他说白天他会选择在咖啡店里阅读，他觉得阅读和恋爱一样，只需要找到与自己相适应的模式。而且他说阅读的本质就是与我们自身相处，探索自己的幸福与忧伤。再没有什么时刻能够拥有这样真实、深刻、久远而又强烈的自我探索的快乐。相信这种美妙的感受，很多朋友都曾经有过，并且一直在追求。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带来的幸福与忧伤。好，首先我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书页间的喜与悲》，作者盛可以。

福楼拜说，一生读透五六本书便能成为专家。一个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如果你不乐于阅读经典，而喜欢随意逮着什么就读以打发时间，那几乎算是你的生活方式，别人是没有资格让你改变的。我亦艰难多病日，哪堪重听八云筝。苏曼殊是因为有病在身，怕听古筝。音乐是直接撩拨心弦的，比任何艺术都难抵挡。名曲《4分33秒》的创作者约翰·凯奇离婚后，认识了来自印度的姑娘吉塔。吉塔告诉凯奇，曾经有一位老师告诉他，音乐应该让思想冷静和安宁。凯奇对此很是赞成，并且也一直持着这种观点进行创作。凯奇在印度哲学和美学当中找到了自己创作迷茫时的那盏指明灯。他也研究易经，经常有感而发，进行即兴音乐创作。这类音乐使人头脑清醒，宁静中带点忧伤。我一直非常喜欢忧伤这种氛围，它不剧烈，不至于搅得你心绪不宁，但是有一种很深的吸引力，将你引向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思考。美是令人忧伤的，音乐之美，风景之美，甚至一个女人之美，都是带着某种忧伤的。这种忧伤不是因为具体发生了什么，甚至跟个人无关，而是这个空间里充满了别人的命运，是一片更广阔更深刻的天地。现代艺术家认为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应该被抹平，我想说读书和生活的樊篱也应该被彻底拆掉。阅读并不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你不要想着读一本书是一件大事，好像需要沐浴熏香之后才能开始。其实啊，阅读就应该像吃饭喝茶一样，成为你每日所行之事。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它的趣味愈坚定，它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这段话出自1987年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布罗茨基坚信，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离幸福更近。读《持灯的使者》，其中讲的是一些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故事，都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事情，读起来还令人血液发热。其中有个作者写道，某天晚上停电了，蜡烛也没了，只好点起煤油灯，就着煤油灯读食指的诗歌。第二天早上醒来，脸上全是煤烟和泪痕。这一画面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这就是阅读带来的幸福感，同样也充满忧伤。每个人都应该时刻培养自己的偏见，这是作家毛姆说的。我想这个偏见就是自我，就是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不用害怕自己想的和别人不一样。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阅读带来的幸福与忧伤。有人说，阅读像进食，像安睡，像一场无声的搏斗。真正的阅读无关热闹与繁华，只关乎一颗沉静的心在孤独中丰盈，在思索中成长。好，下面的时间里，我要和朋友们来分享毕淑敏的文章《阅读是一种孤独》，摘自《心灵的力量》一书。阅读的感觉难以比拟，它有些像吃。对头脑来说，渴望阅读的时刻必定虚怀若谷。假如脑袋装得满满当当，不断溢出香槟酒一样的泡沫，不论这泡沫是泛着同彩的金黄，还是热恋的粉红，都不宜阅读，尤其是阅读名著。好的书是人参燕窝，人生若不大快朵颐，岂不白在这世上潇洒走一回？坏的书是腐肉、砒霜、氰化物，浪费了时间，贻误了性命。名著多是经过许多年代的考验，是被大师们的智慧之墨研磨了无数遭的精品，读的时候像烈火烹油的满汉全席，大为享乐。它有些像睡。我小的时候，当我忧愁，当我病痛，当我莫名其妙烦躁的时候，妈妈总是摸着我的头说，去睡吧，睡一觉也许就好了。睡眠中真的蕴藏着奇妙的物质，起床的时候，我们比躺下时信心倍增。阅读是一种精神的按摩，在书页中，你看得见悲剧的泪痕，摸得着喜剧的笑靥，可以看清智者额头的皱纹，不敢触碰勇士鲜血淋淋的窗口。当合上书的时候，你一下子苍老，又顿时年轻。薄薄的纸页和人所共知的文字，只是由于排列的不同，就使人的灵魂和它发生共振，为精神增添了新的钙质。当我们读完名著的最后一个字时，仿佛从酣然梦幻中醒来，重有生机盎然。它有些像搏斗，阅读的时候，我们不断同书的作者争辩，我们极力想寻出破绽，作者则千方百计把读者柔软的思绪纳入他的模具。在这种智力的决斗中，我们往往败下阵来，但思维的力度却在争执中强硬了翅膀。在读名著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看上一页的时候揣测下一页的趋势，他们经常同我的想象相去甚远。这种时候我会很高兴，知道自己碰上了武林中的高手。大师们的著作像某一流派掌门人的秘籍，记载着绝世的功法，细细研读，琢磨他们的一招一式，会在潜移默化中悟出不可言传的韵律。阅读是一种孤独，几个人共看一本书，那只是在极小的时候争抢连环画，看电影、看录像、听音乐会，同它是那样的不同。前者是一块巨大的生日蛋糕，可以共享，后者只是孤灯下的一盏清茶，只可独啜，倾听一个遥远的灵魂对你一个人的窃窃私语。他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说过同样的话，但你此时只感觉他在为你而歌唱。如果你不听，他也不会恼，只会无声地从书页里渗出悲悯的叹息。你啪地合上书，就把一袋仙哲幽禁在里面，但你忍不住又要打开它，穿越历史的灰尘与它对话。阅读名著不可以在太快乐的时光，人们在幸福的时候往往读不进书。名著里很少有恭维幸运的话语，它们更多是苦难之棒分泌的珍珠。阅读名著也不可以在富裕的时刻，阅读其实是思索的体操，富裕的高知太多时，脑子转动的就慢。名著多半是智者饿着肚子时写成的，过饱者是不大读得懂饥饿的文字的。真正的阅读可以发生在喧嚣的人海，也可以坐落在冷峻的沙漠，可以在灯红酒绿的闹市， 也可以在月影婆娑的海岛。无论周围有多少双眼睛，无论环境怎样的嘈杂，真正的阅读注定孤独。那是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单独的撞击，那是早已成仙的老爷爷特地为你讲的故事。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一本书交给 AI， 瞬间就能提炼出干货摘要。可是当阅读只剩下精简结论，我们是否也丢掉了文学最珍贵的滋味呢？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和朋友们分享水涵的文章，读书的滋味 AI 无法代偿。AI 时代到来了，我们还要不要读书？毫无疑问，要读书。因为在可见的未来， AI 并不能完全代替人脑。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借助 AI， 让它深度参与文章检索和阅读的全过程。把一本上百页的书籍喂给 AI， 它能分分钟帮我们梳理出核心内容，可以大幅度提高阅读效率。事半功倍的效果让人怎能不爱？但你有没有想过，求快有时可以，有时却不合适。以阅读名著《红楼梦》为例，我们把它喂给 AI， 让 AI 帮我们归纳梳理出文学常识、情节理解、人物形象、艺术特色、主题思想，并非难事。但不要误以为看了这些脱水后的干货就是读过了《红楼梦》。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时曾这样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多元的可解读性，如果只满足于了解梗概，以为知晓梗概就是读过了名著，那是天大的误解，也是对名著的浪费。读诗也是同样的道理，以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为例，把这首诗喂给 AI，它能帮我们解释其中的关键词语，翻译诗句大意，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但不要以为看完这些就读懂了这首诗。经典诗歌作品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和个人的阅读经历发生碰撞，碰撞后会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任何解读都无法替代。辛苦遭逢起义经的浅层意思不难理解，但如果一个人没有丰富的阅历，很难体会缘何文天祥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何会把一生的辛苦遭际归结为考中了科举。这样的独特阅读感受是 AI 无法带给我们的。也许你会说，如果 AI 不适合辅助阅读名著、诗歌这些带有主观情感的文学作品，那偏客观的学术文章可不可以呢？能否借助它快速把握学术文章的核心结论？这样做并非不可，但不要认为记住了结论就算读过了书。科学的研究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经典学术文章要静下心来好好研读，认真揣摩，思考其中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采用的是总结归纳的方法，还是演绎推理的方法。只有结合具体例子来揣摩，头脑才能更清明，更懂得如何思考和学习。 AI 时代一切好像都被按下了加速键，人心也随之越来越浮躁。然而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越快越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实践。 AI 来了，我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典中蕴含的很多道理不会过时，需要我们结合新时代、新变化做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就读书来说，不应该忘记培根在《论读书》中所言，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需咀嚼消化。读书有只需读其部分者，有只需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需全读，读时需全神贯注，孜孜不倦。题材一

0: 或价值不高的书，可以借助 AI 取其所作摘要，好书则不适用，否则就会如水晶蒸馏，淡而无味。
1: 关关雎鸠，
2: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3: 散尽还复来，
2: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4: 昨夜与
2: 和世间美好相伴，
4: 不消残酒。
2: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句脍炙人口的咏荷诗是我国南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的作品。夏日风和，赏心悦目，在他的笔下更是惹人怜爱。杨万里一生著述颇丰，作诗20000多首，传世4000余首。他的诗作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语言平易浅近，清新淡雅，读来令人回味无穷。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领略杨万里诗中的夏天。

炎炎夏日，生机勃勃，引来古今诗人争相吟咏。在杨万里的诗中，夏天是美丽的、独特的、有趣的，荷香沁人，草木葱茏，蝉鸣虫唱，一切都是最灵动、最美好的样子。作者对大自然的体察和热爱，对平淡流年的思考与珍惜，总是在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充满感染人心的魅力。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首小词生动传神，以泉眼、细流、树阴、和风、小荷、蜻蜓等多个意象，勾勒出一幅色彩明快、层次丰富的迷人彩墨画。炽热的季节也可以这般温柔宁静。品读此诗，没有如何消夏的苦恼，只有享受生活的幸福。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作者直抒胸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表达了对夏天的欣赏和偏爱。六月的西湖景色宜人，放眼望去，湖面上碧叶亭亭，清河映日。除了荷花，还有不少花只在夏天开放，构成了这个季节独特的景致。不但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一首夏日绝句，明白如画，以露葱、金凤这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花为例，抒发了对夏日风物的喜爱，对微小生命的关注。春天百花争妍，夏日也有鸟语花香，四季更替，万物应时而生，在天地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舒展自己的生命。蝉鸣声声像一首热闹的交响乐，点缀了郁郁葱葱的夏，成为许多人难忘的记忆，成为浓郁乡愁的承载物。中国古典诗词中写蝉的作品俯拾即是，杨万里写蝉可谓不落俗套，妙趣横生。且看《听蝉八绝句》，一句句耐人寻味，一首首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夏季听蝉的心得。例如，说露谈风有典章，永秋淫妇入宫商，蝉声无一些烦恼，自是愁人枉断肠。以拟人手法来写蝉鸣，认为蝉鸣是有规律、有音调的。一些人之所以觉得蝉声聒噪，是因为心中有愁绪不平静。这样的解读有种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禅意，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再如望帝啼春夜更多，不知禅意却如何，还来入夜便无语，明日将诗理会他。以不是雕琢的朴素语言，将日常小事写得充满趣味。作者观察发现，蝉和杜鹃不一样，夜里是不啼鸣的，夜里等蝉鸣不得，明日将诗理会它。诗句背后是一个风趣幽默、热爱生活的诗人形象。夏夜乘凉是一种美妙的人生况味，在物质条件落后、没有风扇空调的年代，每逢天气晴好的夏夜，一家人坐在门口屋檐下、窗边长凳上，摇着蒲扇谈天说地，月色如银铺地，暑热渐渐退去。杨万里的夏夜追凉便让人想起如是场景。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全诗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准确的表达。夏夜苦热，开门纳凉，天地间月光如水，耳边传来虫鸣声，不时有微凉之感，却感觉不到有风。之所以这样，大抵是因为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这种细致的体验唤起了我们相似的记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万里诗中珍贵的童真童趣，例如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
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玲珑的诗句闪耀着童心的光彩。这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以童心看世界，将清新闲适的夏日生活写得饱含诗情画意，让人百读不厌。梅子、芭蕉、柳花、松阴、草苔等等富有时令特点的物象，渲染了活泼的夏日气氛。夏日炎炎，芭蕉冉冉，作者童心未泯，忘记了恼人的暑热，陶醉于美妙的意趣。夏是一个火热蓬勃的季节，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写不尽的夏天，道不完的情怀。杨万里诗中的夏天，每每跳荡着生命的活力，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抒情，都别有一番风味。这不拘一格、自成高阁的诗风，反映出作者恬淡豁达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境界。清得门如水，贫为带有金。杨万里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为文醇厚质朴，至今仍为后世敬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4: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3: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4: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3: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5: 茅盾传第六集，从文人到被蒋介石通缉，茅盾经历了什么？1925到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浪潮奔涌的两年，茅盾也从商务印书馆的文人编辑投身时代洪流，亲历了国共合作的高潮与裂变。这一章里既有惊心动魄的革命

0: 历险，也有他作为宣传骨干的实干担当，所有经历都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埋下了厚重的伏笔。
1: 今天的故事先从五卅运动前后讲起。这个时期的茅盾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当中。当时他的女儿沈霞在商务印书馆幼儿园和瞿秋白的女儿在一起，茅盾忙得脱不开身的时候，就托瞿秋白接孩子的时候呢，顺便把我闺女也捎回来。茅盾的夫人孔德芷女士也同样奔走在革命一线，还在五卅运动当中由杨之华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再忙，茅盾也没有放下文学。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上介绍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忙里偷闲写下了暴风雨5月31日街角的一幕、疲倦等7-8篇散文，其中7篇都直接记录五卅运动的现场与思考。同时他还发表了长篇重要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在革命实践当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文学主张。1925年年底，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浪潮愈演愈烈，他们公然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布开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其中呢就有恽代英和茅盾。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茅盾和恽代英共同组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恽代英呢担任主任委员，茅盾担任宣传部长。1926年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月12号茅盾等人抵达广州。大会结束之后，茅盾本来是打算回上海的，陈延年却派人找到他，通知他和恽代英都要留在广州。恽代英去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茅盾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当时汪精卫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因为事务繁忙，由毛泽东代理部长职务。当天茅盾就搬到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栋简陋的中式楼房，也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住所。楼上前后有2间，外面是会客厅，里面是毛泽东夫妇的卧室兼书房。楼下外面一间呢，已经住了一个人，是萧楚女。茅盾后来回忆说，他早就知道这个萧楚女其实是楚男，也就是个男人，但是没想到是麻面黑脸。不过萧楚女的性格是非常热情诙谐的。过了几天，汪精卫和毛泽东先后到任，汪精卫简单致辞之后就离开了。毛泽东当场布置了3项核心工作，其中第一就是起草以中央名义发布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讲二大会议精神。当时宣传部的人手加起来只有8个人，起草宣传大纲的任务就落在了茅盾和萧楚女的身上。萧楚女能写能讲，是非常难得的全才，两个人只花了1天就完成了初稿。
0: 您正在收听《茅盾传》第6集，战火初燃，风云暗涌。1926年的广州，革命浪潮汹涌，茅盾置身核心岗位，与毛泽东、萧楚女并肩作战，以笔墨为刃，书写革命初心。岗位更迭，重任加深，年轻的革命者在时代中心淬炼成长，一场暗藏杀机的变局也正在悄然酝酿。
1: 2月16号，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在毛泽东因病请假期间，中宣部部务由沈雁冰代理。毛泽东虽说是因病请假，实际上是秘密去了韶关视察那个地方的农民运动。于是茅盾代理主持宣传部的日常部务，忙碌是可想而知了。没多长时间，毛泽东返回广州，茅盾的代理工作也随之结束。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向筹备农民运动讲习所，萧楚女呢也调去农讲所参与筹备了，茅盾就申请增加人手，协助编辑政治周报。就在工作逐步进入正轨的时候，广州突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先下令中山舰做好开往黄埔的准备，转头呢又散布谣言，谎称共产党策动海军局中山舰密谋武装政变。

0: 谣言很快传遍广州，军队内外人心惶惶。3月19号深夜11点半，宣传部图书馆的工友慌慌张张地跑到家里，当时毛泽东和茅盾都还没睡，正谈论着广州的局势。鲍罗廷和加伦将军呢都已经回国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的季山家对广州各军的情况也并不熟悉，哎，两个人正在讨论着说着，工友就闯进来了，用带着广东腔的半声官话报告说，海军局长李之龙被捕了。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王百龄的士兵从床上拽下来打了一顿，直接带走了。毛泽东听完低声说道，现在是茶有时句了。他立刻吩咐工友去找陈延年，之后就默然沉思。茅盾不敢打扰，陪坐在一边。过了一阵，工友回来说街上已经戒严了，士兵正在驱散，夜市一片混乱。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去了解情况。茅盾说路上已经戒严了，怕不安全，要陪他一起去。毛泽东点了点头。宿舍离寓所不过就是一箭之遥，路上没有碰到岗哨，但到了宿舍门口却见士兵很多，简直就可以说是把宿舍包围了。进了大门，毛泽东让茅盾留在传达室，自己进了里边的会议室。茅盾先听到讲话声，后来是很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就是高声争吵，其中也有毛泽东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满脸怒容地出来了。回到家里坐定之后，毛泽东脸色平静了一些。茅盾问究竟怎么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茅盾惊诧地问，那怎么办？毛泽东说，这几天他都在思考，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快到午夜12点半，毛泽东起身上楼休息，茅盾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直到听着外面没有枪声才渐渐睡过去。第二天醒来，街上已经解严了。毛泽东一早就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茅盾到宣传部处理完杂物，去见陈延年，才知道蒋介石不仅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还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对外谎称是保护，同时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弹药。
1: 这里是茅盾传第六集，中山舰事件的惊魂一夜刚过，茅盾从毛泽东口中得知了蒋介石的野心。可事情还没完，两天后中央的回电来了，革命者的抉择往往就在这一封电报之间，茅盾的命运也因此再次转向。
0: 两天后，茅盾再见到陈延年，得知中央回电要求忍让，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已经同意撤回第一军内的所有党员。同时陈延年告诉茅盾，上海来电要他回去，张秋仁会从上海赶来接替他的工作。临走前，刘芬把一包秘密文件交给茅盾，嘱托他带回上海交给中共中央。大概是3月25号，茅盾乘船离开广州，站在甲板上，他遥望江天，心里百感交集。两个多月的革命中心生活，让他亲历了风浪，也更坚定了革命信念。回到上海以后，茅盾立刻落实毛泽东的嘱托，着手筹办左派报纸。他考察之后，打算顶盘《中华新报》的设备，估算了经费和人员的配置。可是意外接踵而至，法租界工部局迟迟不批准报纸立案，最后直接驳回了申请。这份计划当中的《国民日报》最终也没能办起来。办报虽然没成，茅盾还有另外一项核心任务，代理国民党中宣部上海交通局主任。这个交通局是国共合作时期的秘密机关，1925年11月成立，原本由恽代英负责，核心任务是翻印广州出版的政治周报，转发各类宣传大纲和秘密文件，寄往北方及长江沿线各省的国民党党部。 当时孙传芳在上海严查扣押广州来的书报，所有宣传品都只能通过秘密渠道来转运。在上海忙碌的日子里，茅盾依旧保持着文学积累，白天开会忙事务，晚上呢就沉下心来读希腊、北欧神话和中国古典诗词。孔德止总是笑着说他白天晚上像两个人。孔德止社会活动多，结交了不少新女性朋友，他们经常来家里聊天，思想性格各有特点。这些鲜活的时代女性形象让茅盾心底渐渐生出强烈的创作冲动，只是当时革命事务千头万绪，他还腾不出时间提笔写作。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节节胜利，到了11月，武汉方面向中央来电要人，党中央就调整安排，派茅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担任政治教官，孔德止去武汉农政部工作。出发前，武汉军校委托茅盾在上海负责招生工作，招生广告登在《申报》和《上海民国日报》上，明确学生的食宿用品由学校来负担，每个月还发放零用津贴。报名截止之后，有近千人报考，茅盾请了吴文琪、樊仲云还有陶希圣这些商务印书馆的旧同事来帮忙，用半个月完成了笔试面试，录取了200多名男女青年。1927年年初，茅盾夫妇到达武汉，住进了武昌跃马场福寿里26号。茅盾主讲政治课程，还给女生队讲授妇女解放运动专题。除了军校教职，他还兼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教学任务不算繁重。这群有着文学爱好的革命者就在2月发起成立上游社，在中央日报出版上游副刊，茅盾为副刊撰写了《红光序》、《最近苏联的工业与农业》、《楚辞选读》三篇文章。
1: 高丽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0: 平静的教书生活没有持续太久，1927年4月，一纸调令改变了茅盾的行程。他接替高于涵出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份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掌控，前任总主编都是共产党员。宣传方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茅盾日常主要向瞿秋白请示工作。茅盾接手报社的时候，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我党人士。茅盾的好友侯少球在南京遇害，曾经和他并肩工作的萧楚女在广州牺牲。从4月12号到15号，上海工人被杀害300余人，被捕500余人，另有5000余人下落不明。消息传来，武汉三镇掀起了反蒋讨蒋的浪潮，茅盾主持的汉口民国日报从4月下旬到7月初旗帜鲜明地发声，接连发表袁世凯与蒋介石等社论，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随着汪精卫集团逐渐右转，武汉的革命形势也日益险恶。7月23号，茅盾接到组织通知，前往九江对接接头人，并带去一张2000元的支票交给党组织。他买了当天的船票，同行的还有宋云斌等人。桶仓里面又挤又闷热，茅盾一晚上都是汗流浃背。第二天清早到了九江，上岸找客栈住下来之后，他按地址找到了街头的小店铺，进屋一看，里面坐着的竟然是董必武他们。董必武告诉茅盾，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马回岭一带铁路被切断，如果去不了南昌就直接回上海。茅盾把支票交给了董必武，董必武让他带到目的地去。他转身到火车站，果然去南昌的客车已经不卖票了，只有军车能通行。走出车站，茅盾碰到了很多要去南昌的老熟人，有人说可以先上庐山古岭，翻山就能绕到南昌，还告诉他恽代英昨儿就是这么过去的。郭沫若也上了古岭。 茅盾就决定要上庐山。

0: 第二天一早动身到了莲花洞，步行上山，到下午才到了山顶，住进了庐山大旅社。安顿之后，毛盾到古岭大街去走动走动，无意间就遇到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夏曦告诉他，昨天翻山下去的路还通，所以恽代英就是从那儿下去的，但是郭沫若来迟了一步，今天路就断了，上午已经匆匆折回九江。夏曦留了住址，让毛盾明天再去找他打听别的办法，毛盾只好先回了旅馆。可是上山之后，他才知道翻山的路已经断了。毛盾约好第二天再去找夏曦打听消息，没想到当天夜里他突然病倒，腹泻不止，一连好几天浑身无力，只能躺在旅馆卧床休养。宋云斌他们也看他动弹不得，就先行下山了。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7月29号，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人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所有革命机关，并逮捕负责人。第二方面军全面清党，通缉恽代英、高于涵等共产党人。庐山上一时白色恐怖笼罩，毛盾身体虚弱，连房门都不敢随意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矛盾传第六集，矛盾被困在庐山之上，前有断路，后有追兵，身体还病倒了。就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旅馆查房，交头接耳，南昌出大事了。那一声枪响将为中国革命的走向带来全新的希望，也将彻底改变矛盾的人生。
0: 病情缓解之后，矛盾在旅馆听到南昌出事了，他出去打听消息，后来是范志超告诉他，8月1号南昌发生了起义，叶挺、贺龙的部队把朱培德的兵缴了械，占领了南昌。毛盾这才知道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这个时候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往广东进发了，再去南昌已经没有意义了，而当时也没有任何组织通知他该怎么办。毛盾在庐山有感而发，写了白话诗，提出了明日如何，后会何地这样的疑问，心中充满了矛盾。庐山虽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大概8月17号，毛盾托范志超买了2张去上海的轮船票。一路上，毛盾听范志超讲了很多人的经历，对那个时代女性的命运和挣扎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些都成了他日后小说创作的珍贵素材。船到了镇江，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毛盾多了一重顾虑。上海码头人多眼杂，容易遇到老熟人暴露身份，他决定在镇江提前上岸，转乘火车去上海，行李托范志超带回上海家里。可是镇江码头上军警搜查也是极严的，有一个士兵搜出了他身上那张2000元的支票，又看他没行李，就顿时起了疑心。千钧一发之际，矛盾急中生智，低声对那个士兵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了，送给你吧。士兵迟疑了一下，把支票塞到了口袋里面，放他离开了。逃过这一劫的毛盾匆匆赶到火车站，正要进车厢，就听见里面传来熟悉的说话声。他悄悄探头一看，原来是吴开先和另一些人。吴开先已经投靠了蒋介石，毛盾在汉口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他没有进车厢，车到无锡就下车找了旅馆过夜。毛盾的地下工作习惯让他一路顺利地回到了上海。毛盾的家在虹口景云里19号半，是1926年3月从广州回来的时候租下的。他和孔德只去武汉之后，母亲带着一双儿女住到了这个地方。回家之后，他才知道孔德只因为小产住进了福民医院。怎么回事呢？说是宋云斌回上海之后没地方去，外面又是一片白色恐怖，就先住在毛盾家里。孔德只帮宋云斌挂蚊帐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小产了。毛盾去医院看望妻子，随后向党组织汇报了失掉支票的这件事，后来由组织出面挂失。孔德只告诉他，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不少中共

0: 秘密机关被破坏的消息，很多熟人被捕牺牲，茅盾也在通缉名单里，所以他一直对别人说德宏去日本了。现在茅盾回来了，孔德只问怎么办，茅盾说你还是这样说吧，现在不能出门，只能躲在家里不见人。1927年这半年多，国共合作破裂，大批革命志士倒在屠刀下，茅盾的不少同志朋友就死在敌人的刀下。他从军校教官到汉口《民国日报》主笔，经历了革命的巅峰与失败，最后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上海。
1: 从五卅街头的奔走，到广州宣传部的实干，从武汉报社的笔战，到庐山脚下的惊险转移，茅盾在大革命的漩涡里走完了滚烫又艰险的两年。他以笔为武器，践行革命理想，也在时代的风浪里积攒了最厚重的生活素材。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21: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0: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3: 大家好，我是易莲。
11: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要来讲一位在清朝啊非常杰出的女性。那上一期我们是一同回顾了康熙历时3载周密布局，两战雅克萨，驱逐沙俄入侵，终结了40多年的边患。当北疆烽烟散尽，黑龙江重归安宁，紫禁城却传来噩耗。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个消息让刚刚卸下外患重担的康熙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悲痛之中。他割去辫子守丧，昼夜不离灵柩，甚至违背祖制，将祖母的灵柩停在宫中很久。这份深情源于孝庄不仅是他的祖母，更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就走进孝庄的一生，来了解这位传奇女性如何成为大清盛世的隐形基石。孝庄本名布木布泰，孝庄是他的谥号，因为一部电视剧的原因，大家习惯称他为孝庄。众所周知，满清皇室是子贫母贵，孝庄的出身就非常的显赫。他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宰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的后裔。 后金天命十年，也就是1625年，年仅13岁的布木布泰嫁给了大他21岁的皇太极，这是典型的满蒙政治联姻。此前他的姑姑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后来他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嫁了过来。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全部来自蒙古部落，而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就占了3个。在满蒙联盟的基础上，你们怎么看科尔沁部和爱新觉罗家族特殊的关系？
12: 我们此前还在做康熙、萧藩呀、统一台湾呀，立刻现在讲到孝庄啊，穿越感很强哈，一下穿越到哪儿了呢？穿越到努尔哈赤了。你看这一下穿了4代，那就意味着实际上满蒙联姻确实就是努尔哈赤后期就开始建立的，因为努尔哈赤本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两年还娶了科尔沁的这个贵女，那就意味着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婚姻阶段就进入到了要满蒙联姻，特别是跟科尔沁，当然也跟其他的部落，但科尔沁是主要，因为两方离得最近，两方的战略的这个互需互补性最强。那我们简单说一下，科尔沁对统一后的女真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就是科尔沁啊，原来咱们说是漠南蒙古最靠东的，那他跟崛起后的努尔哈赤的这个力量是相接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实际上漠南蒙古力量最强的察哈尔，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这一批其实更强大，但是他们跟努尔哈赤之间他们的冲突极其激烈。那恰恰科尔沁部是位于这两个力量武装集团中间，它的存在第一个避免了察哈尔部呢从后面袭击，直接抄努尔哈赤的后路。第二呢，明朝后来一直是挺蒙古诸部的方法来遏制努尔哈赤的崛起，在这个时候，那科尔沁与努尔哈赤的这个战略结盟，就是打破一个是察哈尔对努尔哈赤力量的威胁，第二是明廷联合蒙古，特别是漠南的西部一块去绞杀努尔哈赤可能性。那么这个对于努尔哈赤而言呢，这是生死存亡，这是努尔哈赤阶段啊。皇太极阶段呢，皇太极如果想入关，正面战场咱们一直说关宁锦打不穿，从来没能突破关宁锦，直接从山海关进来，他唯一的路就是走西拉木伦峡谷，从那个喜峰口啊、紫金关，这必须得经过科尔沁的控制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没有科尔沁就没有开始努尔哈赤的最后完整的崛起，更没有皇太极最后能对明廷产生威胁，那更没有后来多尔衮、顺治能入关最后定定北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皇太极或者叫爱新觉罗家族对科尔沁无论多好都不为过。事实上非常好，好在哪儿？就是从顺治开始，这个皇帝身上就流着科尔沁的血，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恰当的说是爱新觉罗家族与科尔沁共享天下，因为他的继承人皇帝身上有科尔沁的血液。
13: 在我们看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会发现说当双方利益深度捆绑的情况之下，他一定要有这种人和人婚姻啊，然后包括血缘啊，这些最最基础的东西来做保障，因为只有这些是最可靠的，或者是最直接和最现实的东西，然后你才能讲那些什么策略呀，然后道德呀和一些技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再倒过来看的话，它其实本质上就是刚刚提到说它有很强的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政治和军事上面它其实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很强的需要会建立联系。有一个最朴素的话嘛，就是如果我和你在一起不能让我活得更好的话，为什么我要选择婚姻，对吧？所以那它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联姻本身能够让事情做大，能够成事，能够对双方的家族，包括双方就是对方这个人本身能够利益更大化，它才能够有这个推动力，才能够是一个稳固的一个状态。
11: 在皇太极的后宫里，孝庄不是最受宠的那一个。皇太极一生的挚爱是孝庄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就是陈妃。陈妃住的地方命名为官居，皇子出生即大赦天下，恩宠冠绝后宫。相比之下，孝庄的位置一直有一些尴尬，他的永福宫排在五宫的最末位。不过呢，不受宠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孝庄曾经说啊，他在皇太极身边辅佐内宫事务很多年，虽然身居后宫，但是对皇太极的施政仍然大致了解。谭谦在《北游录》中说，孝庄没有其他的爱好，独爱史书。孝庄身处恩宠不均的后宫，但是却能够跳出情爱纠葛，专注于大局啊！这种我们叫做反后宫逻辑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克服哪些内在和外在的阻碍？
12: 首先我们讲孝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它确实是有清以来女性这种胸襟啊、政治眼光能力，甚至左右了这个清朝的这种几个关键环节，它都左右了它的发展走向，所以这个人很厉害。但是我们要回到当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的孝庄，就刚嫁到爱新觉罗家族的孝庄，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她的忍耐力。就是他这个忍耐力不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贯穿这一生，他面对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蒙古部落女子，在女真的这个爱新觉罗家族应该能面对，就是实际上他面对很多都是历史转折的偶然性，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但他居然就这么走下来了。而且我们看起来他每一次的选择呢，基本都站在了咱们说有清或者叫历史发展的大势的方向，这个很难，这个不是你有前瞻性，就是他的性格素质中有很多的这个能够在历史转折的时候能够站对方向，其中忍耐是第一。他不急躁，他有着咱们说草原这种长大女孩的这种坚忍的耐力和体力。这个里面咱们说啊，他确实在皇太极的这个原来没武功的时候，就一来人就把他挤掉，他原来本来排第二，因为他姑姑哲哲皇后一直是属于中宫皇后，他来本来是第二位，来了一个其他的就把他挤到下面了，等最后冲他武功的时候，又来了两个林丹汗原来的遗孀都排在他前面，他姐姐直接就排第二位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在这个五个重要的伏击里面总是排在最后的。但是我这么理解这问题，
11: 但是总不出局。
12: 哎，我理解这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实际上我们看皇太极包括努尔哈赤，我们知道他的婚姻是跟他的战略有关，他每一段的婚姻要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咱们说这个武装集团发展的问题，要扩充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上面咱们时间很有限，就不具体解读每一次每一次，但显然我们用这个角度看，这中间涉及情爱的极少，只有海兰珠是意外啊。在当时大家都懂，大汗也好，最后皇帝好，人家这个婚姻是战略需要，他的重要性不是你有多招人喜欢，是目前你后面的力量是我现在急需的，是我必须要推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孝庄应该他心里受到的这种失落应该比现代人应该弱，因为他懂嘛，这个是跟战略有关。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13岁过来，他不停的身边的男人把他往后排，那总归他要面对很多。另外说，说你战略可以，那我姐姐怎么回事啊，海兰珠怎么就那么破格啊，总有一些反正，你还是总有情爱的吧，你还真有喜欢的人吧，你对我至少没那么喜爱。所以孝庄在这个时候首先展示了咱们说第一他的忍耐，第二个咱们可以不恰当的说叫职业。因为当时无论是爱新觉罗家族也好，女真也好，蒙古诸部也好，女孩子我们此前讲过，因为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当时的那个关外这种叫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是普遍现象，分分钟我要觉得有利就把你给灭掉了，一个自然灾害我就去抢别人，在这个时候生存很重要，但是部落规模小怎么办，靠生女儿血盟，男孩子每个人都要善战，所以他们都懂，那就我来是承载着科尔沁和爱新觉罗之间的这种联盟的，就捆绑，所以他既有耐受力又能坚定的坚守着把这个使命完成，因为最后证明只有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使命。
13: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要加入一个视角，就是一个关于所谓女性心灵成长或者心智成长的一个视角。我们能看到就是特别是古代里面的那些，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电视剧里面什么宠妃这么，那她一定要有妩媚啊，或者是一定要有娇柔啊，一定要有顺从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在，好像才能够在恩宠这个东西里面合理。那边缘有一个好处，就是边缘你可以发展自主性，所以孝庄的这个边缘的地带，就是要出局又未出局的这个状态，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视角，是我既能搞清楚局势里面的发生的情况，同时我还不会被那么的女性化，然后影响我自己清醒和冷静的判断。
11: 刚才说他非常能忍耐哈，
13: 嗯，
11: 皇太极的权力欲是非常强的，孝庄能够在他身边辅佐内宫事务很多年，除了能忍之外，怎么看他对分寸感和边界感的拿捏？
12: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你看孝庄地位有两次不断的是下滑，但他就下滑的这几年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就是一边生孩子一边下滑，所以有可能呢，皇太极这个人呢，我们说因为主要是部族生存的这个考虑，他在排序上是有就是叫制度性的政治安排，而不是情感的排序，我对你更爱一些，所以呢心理压力小一些。那对孝庄而言呢，他可能在这从他武功里他年龄最小， 年龄小呢，大概是一个特点。咱们经常说年龄可能就是一个资本，是犯错的资本。他比皇太极就小了21岁，当小20多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把皇太极当成长辈一样看待，同龄人之间就有很多咱们说这种冲突的场景。但要当成长辈呢，毕竟从小就离开家乡跑这么远的地方，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对于长辈的这种依恋，这些都能容易让一个中年男

0: 相当于双方的情感交流其实很密切，或者说即便是当晚辈来看的话，也知道这个晚辈很懂事。对对，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到底在一个意识层面还是在一个无意识层面，其实能够很大的决定这个人面对这个事儿的从容啊，然后不破。 我们看孝庄，他其实很有这个分寸感，我们说的这个分寸感，那其实代表了一个事情，就是他可以既很清楚地认识到皇太极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同时他又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面对他的态度和状态，去迎合和做到， 并且他可以很精准的去调试，比如也许多做一步的时候，他能看到，哎，这个效果不太好，那我退一步。所以这个过程证明孝庄有非常强的，我们说自我觉察和反思的功能。那这个自我觉察和反思功能其实代表着我们在智力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心智概念，他的心智能力和心智水平是非常高的。心智水平高的人就会体现在他既有情感流露，同时他又边界和分寸又拿捏得很好，你就会觉得相处很舒服，但是又有力道。 所以这其实是还蛮高级的一个能力。这个也很难学。为什么说人跟人投缘很重要？当投缘你就不用学。咱们刚才猜就是孝庄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青涩的少女，她应该没有这么强烈的主观意识说控制分寸。那如果她潜意识里把皇太极当成了她亲近的长辈，
1: 因为其他的女性要么就是林丹汗的这个继妻啊，这种福晋都已经经历过很多生活的波折了，要么年龄大，她没有，她第一个亲密接触的男性比她大那么多，可能本能的有亲近感，这种本能的亲近感你不用演，你只要有那种依恋的，有那种纯粹善意的相信的，对于对方而言就是极大的安慰。
2: 嗯，
1: 嫁给皇太极一共是18年，怎么看这18年的这段关系带给孝庄的影响和变化？
2: 孝庄啊，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知道他这个忍耐其实是他最主要的这个需要体现的这个能力。第二个呢，这个阶段其实孝庄很难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女人。首先当努尔哈赤晚期到皇太极开始认定科尔沁是他不可少的盟友之后，我们显然就知道他们跟科尔沁之间有盟约，就未来的继承者一定要有科尔沁血统。从后来种种迹象表明是这样，所以当哲哲皇后嫁给皇太极9年到10年，生女儿没生儿子， 第10年把他派过来了，他才13岁，那就意味着人家哲哲承担的是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部落联盟，是捆绑，他来不是，他来是要完成哲哲没有完成的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生出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继承人。人哲哲可以把自己定位为桥梁，女人色彩有，但主要是桥梁，他都不是桥梁，他是桥梁增加的一个辅路，就是那条路没走通，立刻就把他给派过来了。 他就意识他又享受不到哲哲的这种桥梁的仪式感，又有压力 KPI， 咱说 KPI， 你姑姑生不出来，你必须得生，因为这涉及到部族的生死存。当时很严重的，当你科尔沁脱离了明，脱离了察哈尔的这种联盟之后，意味着你跟明的交易就没有了，贸易特权都没有了，贸易特权完全通过林丹汗，就意味着你的生存出问题了。你要把你的全部族的这种生存绑在爱新觉罗家，所以这个使命是压人的，就你要完成不了，有可能全部族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这10年居然没完成， 生了仨女儿还是没生，所以到他来的第10年，科尔沁就把他姐姐派过来了，就双方很清晰，就是必须得生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儿子。姑姑来了10年不行，把侄女派过来，侄女居然还不行，又把他姐姐派过来，必须得生。结果姐姐一来第二年就生了，这就意味着对于他而言，你唯一的使命就是帮助你姑姑创造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满清继承人， 你完成不了，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所以你想他面临的压力多大？孝庄以后的所有的咱们说忍耐力、韧性、视野、手段、胸襟，都是跟这10多年非常强烈，因为你即便把皇太极当成父辈，解决不了你使命问题，你完成不了，部族是接受不了，立刻就把你姐派过来。所以他有可能没有经过这10年，或者他一来就生了一个男孩的话，可能他未来的孝庄就不是那个样子。
0: 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生存，就在他刚来的时候，包括和这个皇太极在一起相处最初的那段时间，这个生存的危机感其实一直是非常强的。那这个危机感本身就已经会激活他的非常多的准备也好，能力也好，或者潜能也好，再加上刚刚我们说他其实在那个武功 边缘的那个位置，要出不出的那个位置，其实这个也会让他 可能比其他人更加的

0: 警惕自己的地位啊、身份啊，和就是那个需要察言观色的那个部分，可能要练得更多一点，或者是更小心谨慎一点。所以他可能在早期这段时间，一个是生存客观的压力，另外一个这个客观压力本身还有这个复杂环境，其实也造就了他心性的一个锻炼。这可能也为他后面的一些成长啊，包括后面的一些这他很有影响力的部分，其实做了一些打基底的部分。
1: 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驾崩，年仅52岁。由于他生前没有留下遗诏，也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随即爆发。当时最有实力争夺皇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另一个是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最终两个人都没有如愿啊！各方妥协的结果是由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由多尔衮和正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一段我们在讲皇太极多尔衮的时候详细的讲过，对于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云听找到我们往期的节目来收听。在孝庄的遗诏当中啊，他说皇太极去世时他就痛不欲生，誓言以身殉葬，在大家的这个请求之下我才勉强活下来。其实呢，在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当中，除了早亡的陈妃，没有一个殉葬的。你们怎么看福临当时才6岁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主动提出殉葬，他如何能确保大家一定会挽留他？要知道多尔衮的童年就有过母亲被逼殉葬的惨痛经历。
2: 当时其实他的情况跟阿巴海是不一样的哈，阿巴海有三个，就是他下面的三个儿子掌握八旗最精锐的力量，力量最强，所以有各种问题。他这个并不是，他说当时痛不欲生，誓言殉葬，这是他死的时候，就是几十年之后他写的。然后他这个遗诰里紧接着说顺治，说19年又逢了这个自己的亲儿子又死了，他又有这么一句话，大概叫悲悼于怀，无益人事，就是他这一生中有2次不想活，这当然是他这么说的。那这么说，首先我们知道，如果这个遗诰是他自己主导写出来的，这两件事对他印象极深，是2次他面临巨大风险的这个或者叫巨大变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就那2次我都是不想活了。至于当时是在什么场景下他提出说我要给皇太极殉葬，理论上讲呢，确实没有这个惯例，都是破例，所以阿巴亥咱们说是有阴谋的，因为没有惯例，你有孩子生子了一般不这样，所以咱要假当这个是真的的话呢，显然这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就是我作为崇德武功里最小的，因为我不能期望比我年长的人尽这个义务，有可能是礼节性的东西，但是当然他有把握，因为第一个就他生子了，这个儿子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的由爱新觉罗和科尔沁的一个家族的血统，这种人他的妈妈是不可能，而且当时呢，科尔沁大妃和科尔沁次妃全都在，就是中宫的那个哲哲的妈和孝庄的妈都在，本来是要参加庆典的，赶上皇太极死亡就变成参加葬礼了，所以双方打的时候科尔沁的力量有生力量都在边上，大家都在看，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理论上讲，对于科尔沁而言，当然如果阻力不大的话，我选继德的，科尔沁当时有这个力量力保他，那力保他当然要力保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承载双方，这个时候他就不是辅道了，他就成为桥梁了。你看他这个人生此前都不是女人，此前都是工具，工具原来都不是主要工具，是工具旁边的辅助工具，等现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真正成为了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桥梁，但是还不能以女人对待他。
1: 所以他说这句话是非常有底气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方式，
2: 理论上是
0: 他其实是一个策略，这个很像是一场就是赌局，看起来好像很风险很高，但实际上他心里是，如果说像分析完了这个局势的话，这是一场必赢的赌局，不论是演场戏也好，还是完成这个仪式也好，这样的一个局势拉开了之后，其实对于他后续真的能够站到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位置，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风险很大，机遇也很大。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心里评估过的，就是当自己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他们挽留他的这个概率其实是非常 常高的，因为符合各方的利益嘛。
1: 历史学者杨于炼在略论孝庄文皇后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啊，说拥立福临的折中方案完全可能出自后宫，主要出自庄妃。
2: 这就是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我们按常理说呢，这是豪格跟多尔衮双方已经没有谁能够有可能平稳接位的情况下，是一个折中方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顺治孝庄，它是一个顺水推舟，这个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因为当时豪格也好，多尔衮甚至多尔衮三兄弟，无论是政治谋略或者是打交道或者是军功或者是战力都很强，而且两白旗对两黄旗，所以理论上那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更大。就是双方势均力敌没办法怎么办，找一个第三方，而且第三方有一个特别大的理由，就是他是科尔沁血统。当然咱们不排除说孝庄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说这件事是孝庄主导的，那么这个人的杰出之处或者异常之处那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需要大量的细节运作，或者开始是他运作，后来多尔衮发现我可能上不去，坚决不让豪格上，跟孝庄可能有一定变成他们俩形成了部分的，因为随后多尔衮当皇父摄政王什么的，搞不好就是这个时候谈好的，孝庄答应让你当摄政王，甚至说外面传闻的我下嫁你都有可能。你看每一步每一步厉害的合作方和对立方，那他面对的这个处境，他运作的这个东西得多复杂。如果真的是这样，要么就他身边有一批人，要么我更倾向于是原本那两方就已经没有结果了，大家一考虑，哎，这个方案最合理性最强，他在适当的介入，可能最后成就了顺治的继位。
0: 我挺认同李欣老师这个角度的，就是他可能在里面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关键的作用和那个位置其实不是他一人能够全盘决定的，他有多方势力和一个硬性的政治需求搁在那里，所以就这个选择是最优方案。那这个最优方案呢，最合适的人在他这个位置上，就是他这个位置是能做出这一步来的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们看到明面上面摆出来的是他，但是呢最后导致这个结果的成因可能是复杂的，那这些综合的考量之下，那他其实是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
1: 顺治登基初期，多尔衮权倾朝野，从辅政王到后来甚至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他独揽大权，根本不把年幼的顺治皇帝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孝庄一方面要保护年幼的顺治，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大清政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皇父的称呼引发了清初三大历史疑案之一，这就是太后下嫁。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半点之前我们讲到顺治皇帝六岁登基，由摄政王多尔衮辅政，多尔衮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被称为皇父摄政王。这就引出了一个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孝庄到底有没有下嫁多尔衮。在清实录、清实稿等官方正史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仅见于东华录、清拜类钞等野史笔记。主张下嫁说的人有他们的证据。明末移民张煌言曾写过一首谏仪公词，其中有一句啊，春官昨进新遗嘱，大礼恭逢太后婚，被认为是描写太后下嫁的婚礼场面。蒋良奇的东华录当中记载了多尔衮的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被很多人解读为多尔衮和孝庄之间有私情。另外，孝庄死后没有和皇太极合葬，而是要求在儿子顺治帝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理由是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有人就怀疑他是因为下嫁了多尔衮，自觉无颜面对皇太极。反对下嫁的人呢，也有他们的理由。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就专门写过太后下嫁考试，逐条驳斥。他认为张煌言是明朝移民，对清朝怀有敌意，他的诗不足为信。多尔衮称皇父是古代帝王尊崇功臣的称呼，就像周武王称姜子牙为上父一样，不代表真有父子关系。亲到皇宫内院，最多只能说明多尔衮行为不端，未必就是针对太后。至于不合葬，古代皇后不和皇帝合葬的也不乏先例，不必过度解读。太后下嫁被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各的道理啊，你们持什么样的看法？
3: 这个咱们说这个下嫁也好，私情也好，这都是中原礼法的视角。其实中原礼法在早商或者夏再往前也有收继婚的概念，我们以前讲过。其实听众朋友听我们这个节目回过头，如果一直听下来，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的认知，我觉得比上面的那些争论要深刻一些啊。首先，收继婚是人类初始文明必须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人类寿命短，一旦一死，他的遗孀啊、遗孤啊生存不了，怎么办？叔叔啊、亲族啊，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养，这就是收继婚，包括他的财产。所以我们现在汉语里还有叫叔父、叫姨妈、叫姑妈，就叔就是父，父就是叔。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他自然的会承接你的家族的这个亲缘关系、财产，然后承担对你的抚养。那咱们说过，就是满清入关之前也是这种。咱们说那个富察滚代，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大福晋，就是他堂兄去世以后，他过来把人财产也，这就是收继婚，就是原来文明的一个阶段。皇太极才废止说必须什么同族结婚，他是一纸诏令，但是对于人家传统来人，传统哪那么容易改？多尔衮是不认同的。我们此前讲过，多尔衮把豪格害死之后，直接把他的福晋就给说，多尔衮这种咱不要解读他多好色，因为他收的豪格那福晋也是科尔沁的，是多尔衮这科尔沁的福晋去世，他把豪格整倒之后，豪格一死，他把豪格的科尔沁的福晋取过来，继续保持跟科尔沁之间的这个联姻关系。咱们用迹象看，多尔衮是不认同说取消收继婚的。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个人理解就是这样，人多尔衮凭什么要全力拥戴你福临呢？肯定是此前跟孝庄大家达成一个类似收继婚的方法，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没孩子，多尔衮是没儿子的，当时也没有，后来也没有，我既然没有，那我可以把福临按传统当成侄子变成我儿子，我全力以赴，但你要给我承认。但是既然皇太极已经废止了，我们不能公然。这个不是他多垂涎孝庄的美色，是必须要有这道仪式性的东西我才敢信你。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很简单，所有的争论都跟现在很多自媒体一样，逮到一个流量就不合逻辑。你稍微研究研究知道，多尔衮之所以敢信孝庄，是因为他跟孝庄一定要建立这个传统的收继婚或者叫血盟，两个人一定要有这种关系之后，我可以不对外发招，但是我实际上已经是你福临的爹了，所以我的称号才从摄政王叫叔父摄政王叫皇父摄政王， 这要经过许可，大家就心照不宣就完了。这就是在当时人家风俗没有完全变化的情况下，只有靠这个，我多尔衮才能相信跟你效忠，建立这种我能全力扶助你，然后我倾力去灭豪格。我灭豪格的时候，效忠和顺治没有阻力，顺治只是到最后哭。那真的假的咱就不好说。其实豪格对顺治的威胁比多尔衮要大得多。
4: 客观来讲，就是私交一定是频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的话，这个可能就大家就各说各的嘛。但是李欣老师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孝庄出于各种利益的考量，他也一定要和这个多尔衮去交好的，不论是频繁来往的交好，还是说真的有说刚刚那个忌婚的那种习俗的交好，那他也一定要去拉拢这个势力，他才能够保全他自己还有孩子，这个是他当下最重要的一个生存任务。再加上我们看他之前，他其实自己的生存和危机意识一直是非常强的，那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完全合情合理。
2: 不管下嫁与否，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在多尔衮摄政的七年里，孝庄和顺治孤儿寡母的处境是如履薄冰。作为母亲，孝庄用尽一切手段保护着儿子的皇位，作为太后，她不和多尔衮正面抗衡，不激化矛盾，默默积蓄力量。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塞外狩猎的时候意外坠马身亡，多尔衮突然去世，孝庄也抓住时机迅速出手，联合济尔哈朗、索尼等人清算多尔衮的党羽，顺治皇帝终于顺利亲政。
3: 理论上讲，在多尔衮的这个摄政的这个阶段呢，虽然对福临缺少应有的尊重，但是呢整体上这个君主制的架构还是继承下来。我们说过，多尔衮其实是皇太极开创的这个局面的集大成者，没有多尔衮他们早就倒退到此前八旗分治了。多尔衮把皇太极很多东西固化了，比如皇权，比如官制，比如继续削弱八王共治的制度。其实理论上讲，他跟孝庄在这个阶段冲突，我个人看并不大。到最后的恨意是顺治的恨意更强。至于后来顺治清算他，给予的那么严厉，好像有说法是，其实孝庄并不同意。有人解读就是孝庄不想家丑外扬，其实不是，因为孝庄是有政治的这种思考，就大家此一时彼一时。但顺治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强烈地表现出对多尔衮的清算，对孝庄的政治立场的不信任，以及慢慢地对两黄旗的这个戒备。
2: 但我个人觉得，因为顺治当时14岁，他之前跟他妈也不在一块住，也不让他上学，他没班底，所以这个时候母子俩应该也还达成了一个态度吧。
3: 就是两黄旗包括吉尔哈朗是掌握在孝庄的这一边，顺治没有力量去调用。
2: 所以我觉得孝庄很聪明，就是你已经死了，你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局面，你死了我一定得把你这个身边的党羽全部
3: 清理，是对的，非常彻底，非常彻底。
4: 是，而且我们再来看孝庄，其实他看起来好像在借各种各样的势力，但他本质上是很重视儿子的，就是只有那个顺治是他最大的筹码，他心里一直很清楚。同时这里面可能夹杂了一些我们所说的母性的东西在里面，天然的想保护他，天然的为他去筹谋和布局。当说这个局势对自己的孩子不利的时候，怎么样去调整，然后怎么样去排除隐患，这

0: 里面有很大的我们所说的女性的那种本能。我们生过孩子的就很清楚，就是妈妈生完之后啊，那个激素和那个所谓的母性激发的本能是让你变得异常的敏锐和焦虑，那个敏锐和焦虑会达到了甚至有点神经质的去排除孩子周围一切的风险，一切你能想得到的风险和控制一切你觉得有可能危害到他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本能性的东西。嗯、
1: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0: 哎，对，就是你可能他自己的时候他无所谓，他能忍就忍了，然后他可以不出手，然后他也可以说这个事儿就过了。但是他只要一想到我的孩子有可能受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就一定会有所行动。啊，这很多女性身上特别的显著，就生完孩子和不生孩子就是两个人一样的。
1: 顺治亲政的时候刚刚14岁。孝庄成为儿子最可靠的导师和帮手。顺治八年，他亲自写了一道诰谕，教导顺治如何做皇帝。他说：“为天子者，处于至尊，成为不易；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处理政务的时候，必须加以详细的审查；处理的时候，刚毅果断。然后就是赏罚必须公平，不要做奢侈浪费的事情。”务必谋求长远宏大的目标，而且做事情要勤学好问，要克制你的情绪，戒除一些嬉戏玩乐的东西。各种政务摆在面前的时候，一定要全面的处理，而不要倦怠。孝庄之前大多是隐身状态啊，怎么看顺治亲政之后，他以诰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
2: 首先，我们说这个不像妈对儿子说话啊，孤儿寡母，大家说一些提己话，这个不是，这是太后对于继承人的极具政治色彩的这种哈、啊，这种情况在满清入关前、入关后都是没有的。第一个，女性我们此前没看到八旗里面女性，因为没给女性预留地位。霸王分治啊，收继婚啊，包括各种男孩要战阵，女的要嫁给别人啊，女性没有可能有这个场景说话。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有了？显然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多尔衮啊、皇太极清醒。原来这话应该谁说？傅含在傅含说，傅含不在八旗旗主，都是宗王、叔叔啊、伯父啊，这是八旗的传统，因为大家要善战政。显然之前变化太大，这时候多尔衮一死，在顺治旁边有资格说这话的宗王不存在了。所以你看，我们此前说过，孝庄他总是面临这个历史巨大变革之中的偶然性，本来都不需要他，女性不需要你站在前，也不给你机会，何况你又不是爱新觉罗，你是科尔沁的，你更没资格说话，偏偏他现在就有资格了。原因就是皇太极写了一道，多尔衮写了一道，宗王都被边缘了，很多部分边缘没人能尽这个义务了，只有他妈尽。所以我们又感慨了，第一个就是即便到现在，我们说孝庄也不是一个女性，甚至不是一个妈妈，她现在要当太后了，她从乔梁的辅道工具变成乔梁，现在要当太后了。当太后意味着什么？你跟顺治不是你们俩的关系，从现在开始她就告诉顺治，你当皇帝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但事实上顺治从这时候开始就不接受了，因为顺治自己靠野生学到的皇权不是这样的，你得按我体制来。这个时候孝庄跟儿子也不能是正常的母子关系，我们说他能忍耐，这些都是有巨大的代价。代价是啥？他即便到现在也不能安安稳稳地做一个被丈夫爱的女人，被父母呵护的女儿，然后被儿子亲昵的甚至依赖的母亲。这就是孝庄此前的，我们随后再看孝庄，你要把这一段加进去，你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
0: 他其实背后也有母性的部分在推动，因为你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经验，都有自己生存下来的经验，女性尤其如此。那女性有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和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当一个温和的或者是温柔或者是松弛的母亲的时候，她就会让自己非常焦虑或者紧张的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和最重要的生存智慧去快速的想让她学会，不论是用逼迫的方式还是用教育的方式，就是想要直接的灌输进去。那这种感觉，这种态度的执行，它本质上背后还是爱，但是呢不一定会被孩子接收，是因为它其中不包含温情啊，它很像一个领导指示，或者是很像一种就是安排啊，所以它后面它温情的那个部分没有机会展开。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从我们说家庭结构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家庭结构，我们即使到现在都还有这个家庭结构啊，就是当一个女性又当爹又当妈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会优先想要去当爹，因为父亲的那个功能是保全结构，保全家庭结构，保全这个家庭能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组成部分。所以当我们核心家庭之中，比如说爸爸不在了，离婚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事情不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妈妈就会越来越偏向男性化，因为她就会开始考虑那些现实因素，比如说赚钱。所以一个我们理想中的母亲的出现，她一定是背后有家族，或者是有一个足够能够给物质支持的男性存在，她才能够去放松的当一个让孩子觉得温情的好妈妈，柔软呀，然后温柔啊，然后细致
1: 啊，
0: 松弛啊，细致，她才能有这些功能出来。所以你看，她其实是一个家庭结构，她就会替补到那个位置上去，因为那是一个更关乎生存的位置。
1: 顺治虽然年轻，却很有主见，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和母亲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孝庄按照满蒙联姻的惯例，也为了稳定刚刚入关的清廷的统治根基，为顺治选了两位来自科尔沁的皇后。第一个是他的亲侄女，顺治不喜欢，硬是给废掉了。第二个是他的侄孙女，顺治依然不喜欢。在顺治的心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董鄂妃。董鄂妃死后，顺治万念俱灰，一度想要削发出家，让孝庄是心力交瘁。孝庄此前面对各种复杂危险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啊，为什么在母子关系上翻了车？这段关系又带给孝庄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
2: 对科尔沁的这两任的皇后不满意，显然这个时候好像就不是母子这么简单了。孝庄这个时候，他既然首先是桥梁，他一定要确保这个桥梁通畅，因为没有这个桥梁，你顺治立不起来。顺治是满清第一个你主导者没军功的人，此前不管谁被废掉的贝勒也好，都是用战功，因为当时他们在关外就一个讲究，就是靠军功分配财物。那你顺治你啥都没有，所以两黄旗对他都没有那么尊重，两黄旗把注意力都放到孝庄身上，所以这些事儿很微妙。就是多尔衮被清算以后，你未必更稳。有多尔衮的时候，别人不敢有异动；没多尔衮，这件事很难说。那后面辅政大臣搞不好就都嚣张了。所以孝庄严格的按照政治体系制度安排来做这件事儿，就不是母子了。其实刚才说发那个诰命，都是你妈教我儿子，你何必发正规的官方文件？私底下母子之间怎么交流不行？发这个文件是要记录档案的。这就已经有这种行政，就是亲情职场化。就是顺治为什么这么反感，他跟他妈之间虽然有一定的立场冲突，特别是开始应该不这么激烈，因为大家对皇权的理解还没完全展开。首先是顺治对科尔沁没好感，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第一个皇后是当时多尔衮跟吴克善，就科尔沁的亲王，就是孝庄的哥哥，是他们商量的定下来的，我对多尔衮充满仇恨，所以他们定下来的婚事我不承认。你看他也不是纯粹因为情感说人家骄横啊什么，这都后来说咱也不知道啊，反正就这意思。就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跟多尔衮有关，是他定的事儿，我就坚决不干。这就意味着顺治也把这件事职业化，或者叫政治理念化，就是我跟科尔沁不是想象中我妈从那儿来的，这是我的舅舅家，特别我小的时候被架空的时候，他们没起到任何作用，我对科尔沁没有依托，没有亲近感，甚至我对两黄旗都没有亲近感。这是他此前的经历里给他形成的深刻印象，这个印象跟孝庄的这个认知双方不可调和。所以即便是母子，大家既然处于一个朝不保夕，其实他们现在还有一些朝不保夕的状态，因为当时整个这个疆域内也没都平，要么后面萧什么三藩呀，就当时各种问题全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站在咱们说是政治体系或者叫职业化职场化来对待母子关系。
0: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些从母亲这个身份出发的一些东西，是因为虽然他在用领导或者是这样的我们说管理的方式和规训的方式和他这个儿子来去进行沟通，但其中也涉及到一个矛盾，就是这里面真实母性的那种依恋感的缺失，也就导致了孝庄和顺治之间的沟通，它变成了一种利益上的商量，或者是立场上的一些商量，它没有办法动用那个所谓依恋和情感和情分的这个部分来去影响对方。其实在养育的过程里面也有这个部分，就好多你像一些家长，或者是他会觉得为什么很奇怪啊，为什么我孩子到青春期那么叛逆，怎么不服管呢？你有时候倒回去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孩子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吧，他身边的人不是他爸爸妈妈，直到长大了之后，他心心念念的都还是那些，哎呦，在他小的时候饿的时候给他吃饭的，然后他哭的时候安抚他的那些人。 然后他会觉得那些是他觉得安全可亲的人，然后他爸爸妈妈在没有这个依恋的基础之上

0: 去给他下达一些规训的目标，或者是提一些要求的时候，那大概率都是会被驳斥的。然后也会觉得，那我就想挑战挑战，那我为什么要顺从你？我没什么道理顺从你。它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当父母也是要恩威并施，就是这孩子只有你亲自养了，等他大了要叛逆要去挑战的你的时候，你才能沉得住。它其实是这两个功能是搁一块儿才能使得好。
1: 他要是拆开了之后就会发现后面的劲儿使不上。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皇帝因为患天花去世，年仅24岁。八岁的玄烨刚刚登基，一个名叫周南的桐城秀才就千里迢迢赶到紫禁城，怀揣着10项治国建议向朝廷上书，其中最后一条也是最扎眼的一条，是请求孝庄太后垂帘听政。
2: 当然孝庄还是拒绝了这条诱人的建议。首先怎么来看这个名叫周南的秀才啊，跑到北京上书建议孝庄垂帘听政这一件事情，匪夷所思也耐人寻味。这个周南啊，除了干了这一件事之外，好像没啥其他线索。这个呢，事实上有可能鼓动一个是江南当时知识分子很活跃，跟当时其实已经有南北党冯权呀什么这帮人有关系，他们已经系统化了，
1: 体系化了。所以这个时候想郑重叫政治投机也好，或者前明这些士大夫这些人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让这种八旗勋贵来辅政，或者甚至让宗王，因为他们都表达了对中原文化现在有很多比较大的这种负面态度，所以有可能是有这种叫政治投机的概念。这个时候孝庄其实已经手握绝对权力了，怎么来看他拒绝垂帘听政啊，他的考量？
2: 哎，这个其实啊，这还是跟刚才说的，他跟多尔衮这关系一样，你必须得站在满清八旗崛起整个的体系化， 八旗体系内没有科尔沁女子垂帘听政的可能性，因为原来八王分治，皇太极的时候咱们说是四大贝勒同时南面并坐，到顺治再边缘也有议政王大臣会议，都是这些人在起作用。八旗不可能允许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来自科尔沁的女子垂帘，她跟慈禧不同。 到慈禧那时候已经是咱们说宗王什么议政王大臣早就边缘的没影了，所以完全不同。当时根本不具备孝庄垂帘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件事完全就是中原士大夫异想天开，孝庄一答应是他们成的事就有用力之功，然后这个中间有可能朝内朝外就形成一定的这个力量。那他们其实还是对
0: 满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底层的这种逻辑他不了解，当时不可能会有垂帘的这个环境。而且我们在看孝庄一直以来的他的这个政治思路也好，或者是政治风格也好，他其实 主要是以守护顺治为主，就是帮他铺平道路，然后保护他的这个政治地位，然后以及巩固他的权力，这是他一直以来非常明确的在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之前讲他和皇太极的相处，也说他非常有分寸感嘛，他很清楚的一点是知道，哎，我在守护的这个位置上面的话是合适的，但是我要再多一步的话，那我很有可能就变成某种威胁力量，或者是很容易授人以柄。
2: 其实就风险它不在那个平衡点上了，这不符合他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惯常的风格和思路。他其实对权力他是很警惕的哈，这个我们就说还是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历史的这个积淀会形成他的三观。对孝庄而言，或者说咱们说就满清爱新觉罗家族，对那些女子而言，无论多杰出， 他们很甘于因此前祖祖辈辈为了严酷的生存环境把自己当成血盟的桥梁去嫁给人家，然后生子，然后这种他的力量来自于他背后的族群力量，而不是他个人力量。就像孝庄也是，他非常认同这一点，就是我的力量来自于我背后的科尔沁部落，而不是我操控我儿子在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我也获得操控权，对吧？我把你八旗的力量掌握在我手里，
0: 根本从他的认知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你说他是天生克制，比如说通过逻辑考虑说我要干这事以后谁是我的敌人，谁会威胁我，恐怕他都不这么想，他讲这纯粹就是异想天开，根本我都不会想。我觉得孝庄本人本身他是被迫站上这个位置的，他只是说在这个位置上他必须得生存下去，所以他练就了一身本领。
2: 然后你要说真让他自由选择，我觉得他不见得会选择站上这个政治和权力的舞台的。我甚至怀疑啊，他此前的这个被迫的这个占有一些权力资源，他没获得快感，连给儿子安排这个儿媳妇儿跟儿子都打成这样。他儿子顺治到什么程度咱们讲过，第二任顺治趁他病想把那个皇后什么奏表的这个奏册的权力就给废掉，他病一好赶紧又恢复

0: 付了第二。你看，为了一个儿媳妇，双方都要这样。我对于孝庄这个权利，对他，有啥这种快乐可言呢？
1: 孝庄从皇太后升为太皇太后，她的余生将倾注在培养和教育玄烨这个孙儿身上，而康熙对祖母的感情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祖孙之情。下一期我们将聚焦这对祖孙之间那些感人至深的日常细节，看孝庄如何将一个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的孩子培养成一代英主，而康熙又是如何回报祖母的养育之恩的。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22:00。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白菜大概是中国人餐桌上最不起眼的蔬菜，它价廉物美，四季常有。从北方的炖菜到南方的清炒，从寻常百姓的腌菜缸到国宴上的开水白菜，几乎无处不在。可就是这颗百姓当家菜，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文化逆袭史。古人尊称它为松，说它有松树般凌霜斗雪的节操。大文豪苏东坡为它躬耕，为它赋诗，甚至把它当作珍贵礼物送给高僧。国画大师齐白石更是为它鸣不平，称它为菜中之王。从山野荒地到文人笔端，从饱腹之物到精神寄托，白菜用一身清白写下了中华饮食中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篇章。那么这颗看似平凡的白菜是如何一步步从草根逆袭成菜王的？它身上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与民生记忆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要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五集《百姓当家菜》。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说起白菜啊，我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家家户户每天都要吃到它。可是说起这个白菜在古代的这个名称，很多人就不熟悉了。白菜啊，在古代叫做松，白菜呢只是它在民间的通俗叫法啊，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松。那您可能会问了，这样一种蔬菜它和松树有什么关系吗？还真有点关系。这个古人注意到啊，白菜这种蔬菜它不怕冰雪侵害。我们在南方啊，如果下了大雪，你经常会看到人们到这个雪地里去挖白菜，一片白茫茫啊，那白菜全部被雪覆盖了啊。但是呢，白菜在这个冰雪下面照样活得好好的啊。那么古人就是发现了白菜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给白菜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松啊，不怕霜雪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个特点呢，在北宋陆店的这个皮雅里边啊有明确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松性凌冬不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就说松这种蔬菜呢，不怕这个冬天的这个霜雪的侵害，一年四季都能够种植，都能够收获。像这个松柏松树一样，因为松柏常青啊，它四季不凋零啊，故其字会意而牧草以为蕉。也就是说松这个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不是一个象形字，把木本植物的特点和草本植物的特点进行一个交换，进行一个融合，把松树身上的这种品格啊赋予这个草本植物，赋予这个松，也就是白菜。耐霜雪也，主要就是根据白菜不怕霜雪的这样一个特点，把松树的这样一种优点啊赋予白菜。也就是说白菜简单点说，可以说就是草本植物中的松树，或者说具有松树品格的草本植物。但是啊，作为一个会意字啊，啊松这个字啊虽然很形象，但是呢却不利于它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古代是不识字的啊，你这么抽象的一个字，你告诉老百姓，你说这是松啊，好多人十有八九啊不一定能记得住。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在种菜的时候呢，仍然给它起一个通俗的名称啊，就根据直观的形象的原则赋予它一个名称啊。你比如白菜，就是有些地方的白菜啊，它这个白菜的叶子啊是白色的，或者呈现略白的颜色，那么老百姓就很直观的说，哦，那既然你是这个颜色，我就喊你白菜。 有的地方呢，白菜的品种呢偏绿色，那老百姓就喊它青菜。有的地方白菜叶子偏黄色，就称它为黄芽菜。有的地方还叫箭杆白。所以说就是白菜的名称在民间呢，过去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恰恰是民间命名的一个特点，它都是根据自己身边的这样一种直观的形象去赋予它一个名称。松这个名称呢，在元代以后呢就很少叫了，主要是流行在宋代以前，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文字系统当中啊，在典籍当中称它为松。实际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就是喊它为白菜。白菜这种草本植物，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植物，它主要包含了三个亚种：大白菜亚种、白菜亚种和无茎亚种。这个大白菜亚种和白菜亚种，这个好理解啊，我们也常见。下面说一说这个无茎亚种。无茎亚种呢，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云苔属的一种亚种啊。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我们在这个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里面都发现了无茎的种子，它可能比前面的亚种都要早。而且呢，在宋代以前呢，无茎实际上在我们中原地区是大规模种植的。但是宋代以后啊，无茎的这个地位呢逐渐的被萝卜给取代了。所以说现在无茎的种植量已经很小了。现代人呢往往因为见的少嘛，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往往把它给错认为它是萝卜，或者说认为是芥菜。无茎的特点呢，就是它是球茎啊。一般的我们说白菜啊，吃的是叶和茎啊，但是这个无茎呢，吃的主要是它的球茎啊，这么大，圆圆的啊，看上去有点像萝卜，所以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的话，会把它错以为这是萝卜或者芥菜啊。实际上呢，它是云苔属的一个亚种，只不过现在我们很少吃了。但是在我的南方地区呢，无茎的种植呢还是有一定的面积的，还是可以看到的。这是交代一下什么叫做无茎亚种。白菜这种植物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优点。第一呢，是长得快。白菜从播种啊到收获呀，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大概也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啊，你很快就能够收获它。这是其他的这个蔬菜品种一般不具备的优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在我们中原地区啊，我印象中夏季，因为我们是温带季风气候区，每到了这个下大雨的这个季节，就是7、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菜地里边呢容易发生这个涝啊，水淹，那么很多蔬菜品种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减产啊，你到菜市场上去，无菜可买啊！啊，所有的菜都涝了，都被这个水给泡了，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蔬菜荒的季节。那么有些聪明的菜农呢，就抓住了白菜生长快的这个特点。当这个洪水退去之后呢，啊，首先就会在地里撒一波白菜的种子啊，因为它长得很快啊，啊，这很快就能供应餐桌，但不等它长大。啊，这小白菜就可以供应餐桌，它就能可以填补这段蔬菜荒，这就是抓住了白菜生长周期快的这样一个优点。白菜的第二个优点呢是产量高，白菜的亩产呢可以从几千斤甚至到上万斤，量大管饱，因为产量高，所以价格特别亲民，特别便宜，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白菜的第三个优点呢是种植易啊，种起来很简单。你看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七民要术里面呢，他是这样说的，说种松如伏法，与无茎同啊。种松就是种白菜，如伏是什么呢？如伏是萝卜，就是种白菜和种萝卜方法简单极了，你就参照无茎的方法就可以了。这说明啥？种白菜很简单，一学就会，人人会种。 第四个优点呢是营养丰富。白菜啊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更高。而白菜自身呢所含的这个植物纤维呢啊，又有助于人的这样一种胃肠的蠕动，对于消化系统特别好啊，利尿消渴啊，甚至还有抗这个动脉硬化的这样一种功效。第五个优点呢就是烹饪方法多样，白菜啊你可以炒着吃，可以煮着吃，可以炖着吃，可以腌着吃，可以凉拌着吃，还可以做成馅儿，包饺子包包子都没问题，还可以涮火锅。所以白菜的吃法呢应用场景呢非常多。你比如说这个就拿这个最简单的凉拌白菜来说啊，咱们老北京有一道代表性的名菜叫做乾隆白菜啊。这个我有一次到北京啊，就冲着这个乾隆白菜，我说我好歹得尝尝啊，这是挂着乾隆呢。结果到了饭店一点这道菜，我看嗨，闹了半天就是芝麻酱拌白菜啊，啊就这么个菜就叫乾隆白菜。这么简单的菜肴为什么起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名字呢？我还真就检索了一下，我找到了这么三种说法啊，为什么这个凉拌白菜叫做乾隆白菜啊。第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当年乾隆啊微服私访到民间到饭馆里面吃了这个凉拌白菜很好吃，后来就以这个名字命名叫乾隆白菜。第二种说法呢说是乾隆下江南，下江南呢接待都很好，天天呢大鱼大肉，但是呢看不到民间疾苦。纪晓岚呢为了让乾隆皇帝体验民间的生活民间的疾苦，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桌野菜宴。那么在这个野菜宴里面有这道凉拌白菜，乾隆一吃很好吃啊，后来命名为乾隆白菜。第三种说法呢就更简单了，说乾隆也没有吃过这道菜，但是呢这道菜是在乾隆年间创制发明的，所以称之为乾隆白菜。那么这三种民间传说靠谱吗？我认为基本上是不靠谱的。为什么呢？因为乾隆那是皇帝的年号啊，啊在古代皇帝的名字皇帝的年号皇帝的这个庙号这都是很神圣的事情啊，所以说只是一个传说啊，不可靠。那你说了这乾隆白菜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称很可能和晚清仿膳菜的兴起有关。哎，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

0: 不需要那么多厨子给这些人做饭了，这样的话大量的原来在这个故宫里面做饭的这些厨子呢也跟着被裁撤了。那么他们来到了民间以后还得继续生活呀，怎么办呢？哎，那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呗。他们就专门做宫廷菜或者是仿膳菜来招揽食客。那他既然打的是宫廷菜的旗号，就得吹啊，说我这个菜你看当年是老佛爷吃过的啊，我这个窝头啊当年是哪一个皇后喜欢吃的啊，我这道菜啊是乾隆当年喜欢吃的。有可能是在仿膳菜出现的这个过程中啊，出现了乾隆白菜这样一道凉拌菜啊，但是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啊，一家之言，求教于方家。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啊，这说明白菜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适合各种生活场景，这也是白菜在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1: 从生长快到产量高，从种植易到营养好，再到做法千变万化，白菜的这五大优点让它成为寻常百姓家中最踏实的底气。可就是这样一种朴实无华的蔬菜，却并不只出现在寻常人家的灶台上。细数历史就会发现，那些名垂青史的文人大咖也对白菜情有独钟。他们不仅爱吃白菜，甚至还亲自下地种白菜，把一颗普通的蔬菜写进诗词歌赋里。那么大文豪苏东坡为何偏偏对白菜念念不忘？他亲手种下的白菜，笔下赞美的松，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滋味与情怀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五集《百姓当家菜》。
0: 那么说到吃白菜，古人如何吃白菜呢？我们列举几个有名的古人，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白菜的。第一个呢，就是北宋时候大名鼎鼎的吃货苏东坡。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去之后啊，他不仅自己开荒种白菜，而且还吃白菜，还把自己的白菜啊丰收以后去送给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品尝。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找到证据。苏东坡的诗是这样写的：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平明将露湿，并案飞两桨。就说我昨天晚上啊做着梦，我都听见外面在下雨，闻雨声嘛啊，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哎，我这个菜园里的白菜旱了好久了，这回终于下雨了，可以疯狂的生长了，可以长势很好了。早上起来呢，我出来一看呢，江边的小路上啊都是雨水打湿了啊，然后江上呢渔船呢划着双桨啊在那里穿梭啊，这样一个景象。说天公真富有，高乳蟹黄壤。老天爷啊，你是真有钱呢，你真富有啊，你下了一夜的雨啊，高乳就是雨水啊，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土壤。双根一番滋，枫叶见俯仰。经过了雨水的这样一夜的滋润，那么白菜的这个叶子啊都已经舒展开来了，都已经长起来了啊，微风吹来呢啊轻轻的摇摆。未任筐举载，已作悲暗响。还不等这些白菜长熟啊，不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已经想着怎么吃它们了。你说他得多喜欢吃白菜啊。艰难生离窄，一味赶砖响。现在啊正是这个菜品种少的季节，大家呢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那么现在好容易这个白菜长起来了，我怎么能独吞呢？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专享呢？他还挺大度。那你不自己专享这些白菜，你打算送给谁呢？后面写了小斋范山僧，清安即珍赏。小斋范山僧，我先摘一部分送给山上的僧人啊，高僧啊，请他们尝一尝。根据诗中的记载说，你看芥蓝如军训，翠美牙甲响，白松泪高臀，冒土出反掌。就是说他给高僧送去了两样蔬菜，一样是白松，就是白菜，另一样呢

0: 就是剑兰。剑兰呢也是十字花科云苔属，它跟白菜是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两种蔬菜给高僧送过去了。而且呢他认为这两种蔬菜呢都很好吃，芥蓝脆美，白松呢也就是白菜呢它的味道类似高豚小羊羔豚小猪，非常肥美好吃。东坡居士为什么要给高僧送菜呢？除了他们感情好之外啊，他这里面还是有寓意有深意的。白菜自不必说，这是苏东坡最喜欢吃的一样蔬菜。芥蓝呢在佛教中是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的。相传啊，当年那个六祖慧能，就是禅宗的这个六祖慧能，他在出家以前啊，他是在这个山里面是一个猎人，他经常打猎呀、采药啊。那么你从事这个渔猎活动，难免会沾到这个荤腥之物。但是这个六祖慧能呢，从小有慧根，他将来打算出家，所以他就不能犯戒啊。那么他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些荤腥之物和他吃的这个素斋素菜啊，中间用这个芥蓝摆出一道界限来，以此来分隔这个俗世和这个修行的世界。所以芥蓝在佛教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隔蓝，隔开的意思。所以说呢，东坡居士啊，他对佛法的理解啊是很深的。他当然明白这个典故，所以他除了给高僧送去了美味的白菜之外，他还给他送去了芥蓝，这两个人就可以做到心心相通。由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东坡先生是喜欢吃白菜的，而且他自己亲自种白菜。
1: 苏东坡种白菜送白菜，把一颗普通的蔬菜吃出了情意，吃出了禅意，可见白菜虽廉，在文人雅士心里却重过千斤。不过东坡先生吃白菜还算雅致，到了寻常百姓家，白菜可就彻底放开了，炖炒腌拌，甚至做成馅儿包饺子，怎么好吃怎么来。他既能混迹于街头巷尾的粗茶淡饭，也能变身为皇家御膳房里的精细佳肴。那么古人究竟还有哪些千奇百怪的白菜吃法？那些看似普通的家常做法里又藏着怎样的智慧与讲究呢？
0: 那么除了苏东坡之外啊，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陆游，也是种白菜的行家里手啊。这个陆游他是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爷爷陆佃是这个北宋时候西宁三年的进士啊。陆游的父亲陆载在北宋的时候是担任这个千金西路转运副使这样的一个官员，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政绩突出啊，最后奉调入京。陆载在开封任职期间，靖康元年被免职，那么陆载呢就带着年少的陆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是这个浙江绍兴人，古代叫山阴。那么陆家呢在这个当地啊是名门望族啊，这个藏书量极其丰富，他们家有自己的藏书楼。后来啊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就灭亡了，开封呢啊就被金军占领了。这个宋高宗赵构啊南迁到这个临安以后呢，因为要重建这个皇家图书馆，首先要找的就是陆家的藏书啊，就是说当时陆家的藏书已经可以抵得上一个国家的图书馆的规模了啊。那也正是在这样的滋养下呢，所以陆家的这个三代人呢啊都是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啊。可惜呢就是赶上了乱世，所以说这个陆载呢没有发挥自己的抱负啊。陆游呢一直是想光复旧河山啊，重新收复北宋的失地的，所以他的这个最大的理想啊实际上是从军报国啊。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真的是到这个大散关前线去巡视，曾经进入这个军事的幕府里面啊，一心想军事报国。可惜呢 当时这样一种这个宋金对峙的局面呢，啊，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发挥不出自己的力量来。那么他就回到这个杭州，在绍兴23年的时候，年轻的陆游迎来了一次人生的重要机会，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呢，啊，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叫做锁听试。这个锁听试呢，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是专门为这个已经有官职或者已经有了爵禄的这个富家子弟准备的一场考试啊。因为宋代的时候允许这个高官推荐自己的这个子侄这个到朝廷里来当官啊，这种通过推荐上来的这种官呢，往往他这个级别会比较低，职位比较低，没有什么实权，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象征。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朝廷专门组织的这样一种锁听考试。这个锁听试呢，因为它的圈子很小，那么考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啊。那么陆游就在这个绍兴23年的时候迎来了这样一次参加锁听试的机会，并且考中了第一名。结果呢，坏就坏在这个考中第一名上了。你说这考中第一名不是好事吗？哎，有的时候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次锁听试当中，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了这次锁听试，而且根据秦桧的运作呢，他本来打算让自己的孙子拿第一的，没想到被陆游给夺了这样一个机会。那你想，得罪了权臣，这陆游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所以陆游后面的人生，他的仕途就非常的坎坷，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那么秦桧去世以后，陆游虽然也被朝廷启用，但是呢，没有放到他希望的这个军事这个领域去，而是在这个朝廷里面担任一些闲职闲差，直到人生到暮年啊。所以陆游的人生呢，是精彩的人生，也是无奈的人生啊。他看着自己年华老去，空有抱负，后来呢，他就索性辞官归隐，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老家，然后在乡下，在那里种白菜。他就写过一首《松原杂咏》的诗啊，其中有一首诗呢，就写到了种白菜啊。诗是这样说的：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恩，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松。雨送寒声满背蓬，这就点明了他种白菜的季节是深秋季节啊。因为绍兴江南地区啊，一旦到了这个秋雨连绵的时候，那就已经深秋了。那么如今真是荷锄恩啊，这是一句自嘲的话呀。我们家这么有才学，我这么有抱负的一个人，没想到一辈子到了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种菜的老农。荷锄恩，可怜遇事常迟钝，这句话是一语伤官呢。一方面他确实年纪大了，现在做事反应慢，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自嘲自己这人这一生啊。哎呀，当年考锁听试，我干嘛要考这个第一啊？我但凡有点眼力劲儿，我也不至于这么坎坷啊，是吧？一个自嘲的话。九月区区种晚松，已经到了农历的九月份了，别人都是在夏末，在夏季都开始把这个白菜的种子种下去了，哎，我到九月份才开始种，从时间上来说已经不早了，所以说这叫种晚松。但是由这个诗可以知道啊，就是陆游也是很喜欢种菜，而且喜欢种白菜的。那么古人喜欢种白菜，那古人又如何来吃白菜呢？宋朝的这个文学家吴则礼有这么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写了自己是如何来烹饪白菜的。这个吴则礼啊，号北湖居士，他一直是处于一个隐居的状态，北湖啊，就是他隐居的地方。那么他这首诗里面这样说：说你向山羊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前面呢就是说， 我准备到山阳去买点白菜吃，买回来之后怎么烹饪呢？团炉烂煮北湖羹。他把自己这个菜叫做北湖羹啊，因为他是北湖居士嘛。那么做法就是团炉啊，那个圆形的小火炉烂煮，把这个白菜放在锅里面长时间的炖煮，这叫烂煮，煮的软烂。他把这道菜命名为北湖羹。那么由这个吴泽里的这个诗我们知道啊，那么宋代人经常是把白菜给炖着吃，或者叫煮成这个白菜羹来吃的。那么因为这个白菜啊，它这个特点呢适合进行长时间的熬煮，因为很多蔬菜啊你放在锅里不能长时间煮，长时间煮之后就煮没了，但是白菜不会啊。所以为什么白菜适合涮火锅啊，它可以在这火锅里面煮很长时间而这个不收缩。那么这种长时间炖煮白菜、微煮白菜的做法呢，就一脉相承的传下来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清朝的这个大吃家袁枚啊，就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为我们贡献了两道炖煮白菜。一道菜呢叫做火腿鸡汤熬白菜，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白菜炒食或笋微亦可，火腿片微，鸡汤微俱可。就是说白菜啊适合长时间的炖煮，但是如果呢你能放上火腿片或者放上高汤鸡汤，那么就是绝妙的美食。那么除了这个火腿微白菜、鸡汤微白菜之外，它还贡献了一道芋头微白菜。这个菜呢是这样做的，说芋微极烂，入白菜心烹之，加酱水调和，家常菜之最佳者。他吃的很讲究啊，要把这个芋头煨得很烂，然后呢放入白菜心，然后一起来烹调。他认为是家常菜里面最好吃的一种。煨白菜需新摘肥嫩者，他对这个白菜很讲究，必须是刚长成的很嫩的白菜，不能是放久的，色青则老，摘久则枯。就是唯一的这个讲究，就是说这个白菜一定要新鲜。那么这种用火腿、用高汤、用鸡汤来煨白菜这种做法呢，其实啊一直传到了现代。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宴里面是有一道名菜的，叫开水白菜。开水白菜你可不要以为真的是拿开水煮白菜啊，那个是用高汤，就是用鸡汤吊的汤，只不过那个汤吊得很鲜很美，看上去呢没有油腥，像开水一样，实际上就是用鸡汤来煨白菜的一种做法啊。那么关于开水白菜这道菜的创制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川菜大师黄敬龄创制的，有的人认为这道菜呢最初是来自于鲁菜啊，是从鲁菜里面的一道名菜叫象汤蒲菜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呢，如果是从袁枚的这个记载来看，实际上用鸡汤、用高汤来煨白菜的做法，早在清代啊，袁枚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它实际上是从古代到现在一脉相承的。白菜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耐储藏。白菜在收获之后，那么只要你保存得当，可以放几个月的时间。这就要说到大白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最初的这个白菜啊，松啊，它是散叶白菜， 它的叶片是向四处张开的，不是像现在我们看。

看到的街上买到的这种圆圆的像个球一样的白菜，这种结球白菜呢，是我们逐渐培育出来的一种优良品种。那么你说白菜结球和散叶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太大了。如果是散叶白菜的话呢，它的储藏期没有那么长啊，因为它的水分会很快的挥发掉，会干枯。结球白菜呢，因为它的叶片是这样向上向里生长的，这样的话呢，事实上就是外面最后的那个白菜叶啊，它对里面形成了一个包裹，形成了一个封闭，这样的话储存期就可以大大的延长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过去冬储大白菜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这个大白菜放在一个相对通风的地方，那么它就可以储存很长的时间。如果放在白菜窖里边，那时间就更长了。往往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叶片呢啊，已经水分减少，甚至干枯了。但是你把它去掉之后啊，里面的这些叶片，特别是白菜的心，仍然是鲜嫩的，水分充足的。这就是结球白菜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冬季上市的主要是结球白菜的原因。白菜除了可以长时间的储存之外，还可以做成腌菜、泡菜啊、辣白菜来吃啊。这个呢，在古书中就有记载。你比如元代啊，农学家鲁明善在《农桑医食撮要》中就记载了制作腌白菜的做法。做法呢，就是把白菜收获以后，先把它这个去掉根、去掉了帮子，这个晒干、洗净，然后呢，每十斤菜用十两盐啊进行搅匀，然后放到这个缸里面，放一些水，然后压上石头，先腌三天。三天之后呢，啊，把这个白菜捞出来，把白菜拧干水啊，这个卤水啊千万不要扔，要放在一个干净的盆子里备用，因为还要用。然后把这个白菜呢重新放到缸里码好，把这个卤水呢重新倒回去，再腌制七天。后面就这样轮番的这样倒腾倒缸啊，然后这个就腌制成功了。白菜因为价廉物美，味道丰富，所以呢，它是普通的老百姓最喜欢吃的蔬菜品种之一啊。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呢，对于白菜的感情也很深。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代有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呢，他是湖南湘潭人，他生长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从小呢，以给别人放牛为生。他这个绘画的天赋啊，是在这个艰苦的生活之余，自己自学的，磨练出来的。啊，由于他长期的生活在一种贫困的艰辛的生活当中呢，所以他长期就以白菜啊为食。啊，所以白石老人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就很深。他经常在自己的画作中画白菜。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蔬菜，别人都画牡丹、画梅花，他画白菜。他不光画白菜，他还在这个画上面呢提了一首这个题词。这个题词是这样说的：说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仙。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何也是反问啊。就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承认白菜是蔬菜之王呢？他很为这个白菜鸣不平啊。可见白石老人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是很深的。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乾隆皇帝的三希堂呢，收藏着三件重要的法帖，居于首位的呀，就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那这个法帖呢，只有短短28个字，乾隆皇帝啊，却盖了170多个章。所以有人调侃说哈、啊，干脆叫做乾隆题字盖章帖算了。那么这28个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呢？它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快雪时晴帖呢，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手札。那手札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封信。那这封信里到底说了什么呢？其实啊，也就是对远方朋友的一声问候啊。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为果为节，礼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鹰张口。我呢给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啊，那是这样的。山阴县张侯先生你好啊，刚才呢下了一阵子雪，现在啊天转晴了，景致不错，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儿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帮上忙，心里纠结至今。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那么无奈嘛。王羲之拜上。其实啊，王羲之流传后世的许多帖，哎，都不过是写给朋友的寻常书信。那信呢，当然就没有题目啊。但是后来，当他们变成后人所尊崇的法帖之后啊，为了记忆方便，就给取了题目。取题目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从信的开头，要么取前2个字，要么取前4个字。那这条短信的开头是“快雪时晴”4个字，那就叫“快雪时晴帖”吧。这封信写得非常的随意。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啊，每个字的起笔和收笔的笔画都不露锋芒，字体呢匀整安稳，显得气定神闲，从容不迫。虽然只有28个字，但是变化多端，行书中带着楷书的笔意。有人呢说它是圆静古雅，意志悠闲，意欲未知，深不可测。那这件《快雪时晴帖》呢，其实并不是王羲之的原作了啊，而是唐代的摹本。尽管如此啊，他依然受到后世文人的顶礼膜拜。那热爱书法的乾隆皇帝更是对他是痴迷不已啊。据说呢，每到入冬初雪的时候啊，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的把玩。有一天，他的心情特别的舒畅啊，便大笔一挥，在书帖的中央写了一个神字。再过一天，哎，乾隆似乎又有了新的领悟，就写下一个妙字。又有一回，他觉得一个字不行啊，不能表达我自己复杂的心情啊，干脆来了一个感叹短语啊，神乎己。哎，就这样，乾隆一辈子对这件书帖的提拔呢有73次之多啊。那以至于呢，当这个快雪时晴帖呀在台北故宫展出的时候，那很多人只看见这个乾隆皇帝密密麻麻的题记，根本找不着王羲之4行28个字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爱的喧宾夺主了，也是相当要命的啊。王羲之啊，随手给朋友写了一条短信，寥寥数语，却能够穿越千百年的时光，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件不朽的杰作。这呢，就让我意识到了，哎，传播和传承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哦。传播呢是在空间当中传递信息啊，而传承呢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前者不易，那后者呢就更难了。所以啊，这些文化瑰宝仍然需要今天的我们去努力的传承。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

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3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3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啊，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啊，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早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啊，包括3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儿：怀抱观古今，身心活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有位作家说，他习惯清晨醒来喝一杯咖啡，开启冷静而正常的一天。睡前呢，他会读几页书，跟自己道声晚安，心无旁骛地终结掉这一天。谈到阅读，他说白天他会选择在咖啡店里阅读，他觉得阅读和恋爱一样，只需要找到与自己相适应的模式。而且他说阅读的本质就是与我们自身相处，探索自己的幸福与忧伤。再没有什么时刻能够拥有这样真实、深刻、久远而又强烈的自我探索的快乐。相信这种美妙的感受，很多朋友都曾经有过，并且一直在追求。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带来的幸福与忧伤。好，首先我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书页间的喜与悲》，作者盛可以。

福楼拜说，一生读透五六本书便能成为专家。一个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如果你不乐于阅读经典，而喜欢随意逮着什么就读以打发时间，那几乎算是你的生活方式，别人是没有资格让你改变的。我亦艰难多病日，哪堪重听八云筝。苏曼殊是因为有病在身，怕听古筝。音乐是直接撩拨心弦的，比任何艺术都难抵挡。名曲《4分33秒》的创作者约翰·凯奇离婚后，认识了来自印度的姑娘吉塔。吉塔告诉凯奇，曾经有一位老师告诉他，音乐应该让思想冷静和安宁。凯奇对此很是赞成，并且也一直持着这种观点进行创作。凯奇在印度哲学和美学当中找到了自己创作迷茫时的那盏指明灯。他也研究易经，经常有感而发，进行即兴音乐创作。这类音乐使人头脑清醒，宁静中带点忧伤。我一直非常喜欢忧伤这种氛围，它不剧烈，不至于搅得你心绪不宁，但是有一种很深的吸引力，将你引向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思考。美是令人忧伤的，音乐之美，风景之美，甚至一个女人之美，都是带着某种忧伤的。这种忧伤不是因为具体发生了什么，甚至跟个人无关，而是这个空间里充满了别人的命运，是一片更广阔更深刻的天地。现代艺术家认为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应该被抹平，我想说读书和生活的樊篱也应该被彻底拆掉。阅读并不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你不要想着读一本书是一件大事，好像需要沐浴熏香之后才能开始。其实啊，阅读就应该像吃饭喝茶一样，成为你每日所行之事。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它的趣味愈坚定，它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这段话出自1987年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布罗茨基坚信，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离幸福更近。读《持灯的使者》，其中讲的是一些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故事，都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事情，读起来还令人血液发热。其中有个作者写道，某天晚上停电了，蜡烛也没了，只好点起煤油灯，就着煤油灯读食指的诗歌。第二天早上醒来，脸上全是煤烟和泪痕。这一画面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这就是阅读带来的幸福感，同样也充满忧伤。每个人都应该时刻培养自己的偏见，这是作家毛姆说的。我想这个偏见就是自我，就是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不用害怕自己想的和别人不一样。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阅读带来的幸福与忧伤。有人说，阅读像进食，像安睡，像一场无声的搏斗。真正的阅读无关热闹与繁华，只关乎一颗沉静的心，在孤独中丰盈，在思索中成长。好，下面的时间里，我要和朋友们来分享毕淑敏的文章《阅读是一种孤独》，摘自《心灵的力量》一书。阅读的感觉难以比拟，它有些像吃。对头脑来说，渴望阅读的时刻必定虚怀若谷。假如脑袋装得满满当当，不断溢出香槟酒一样的泡沫，不论这泡沫是泛着同彩的金黄，还是热恋的粉红，都不宜阅读，尤其是阅读名著。好的书是人参燕窝，人生若不大快朵颐，岂不白在这世上潇洒走一回？坏的书是腐肉、砒霜、氰化物，浪费了时间，贻误了性命。名著多是经过许多年代的考验，是被大师们的智慧之墨研磨了无数遭的精品，读的时候像烈火烹油的满汉全席，大为享乐。它有些像睡，我小的时候，当我忧愁，当我病痛，当我莫名其妙烦躁的时候，妈妈总是摸着我的头说，去睡吧，睡一觉也许就好了。睡眠中真的蕴藏着奇妙的物质，起床的时候，我们比躺下时信心倍增。阅读是一种精神的按摩，在

书页中你看得见悲剧的泪痕，摸得着喜剧的笑靥，可以看清智者额头的皱纹，不敢触碰勇士鲜血淋淋的窗口。当合上书的时候，你一下子苍老又顿时年轻。薄薄的纸页和人所共知的文字，只是由于排列的不同，就使人的灵魂和它发生共振，为精神增添了新的钙质。当我们读完名著的最后一个字时，仿佛从酣然梦幻中醒来，重又生机盎然。它有些像搏斗，阅读的时候我们不断同书的作者争辩，我们极力想寻出破绽，作者则千方百计把读者柔软的思绪纳入他的模具。在这种智力的决斗中，我们往往败下阵来，但思维的力度却在争执中强硬了翅膀。在读名著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看上一页的时候揣测下一页的趋势，他们经常同我的想象相去甚远。这种时候我会很高兴，知道自己碰上了武林中的高手。大师们的著作像某一流派掌门人的秘籍，记载着绝世的功法，细细研读琢磨他们的一招一式，会在潜移默化中悟出不可言传的韵律。阅读是一种孤独，几个人共看一本书，那只是在极小的时候争抢连环画，看电影、看录像、听音乐会，同它是那样的不同。前者是一块巨大的生日蛋糕，可以共享；后者只是孤灯下的一盏清茶，只可独啜，倾听一个遥远的灵魂对你一个人的窃窃私语。他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说过同样的话，但你此时只感觉他在为你而歌唱。如果你不听，他也不会恼，只会无声地从书页里渗出悲悯的叹息。你啪地合上书，就把一代先哲幽禁在里面，但你忍不住又要打开它，穿越历史的灰尘与它对话。阅读名著不可以在太快乐的时光，人们在幸福的时候往往读不进书，名著里很少有恭维幸运的话语，他们更多是苦难之棒分泌的珍珠。阅读名著也不可以在富裕的时刻，阅读其实是思索的体操，富裕的高知太多时脑子转动的就慢。名著多半是智者饿着肚子时写成的，过饱者是不大读得懂饥饿的文字的。真正的阅读可以发生在喧嚣的人海，也可以坐落在冷峻的沙漠，可以在灯红酒绿的闹市，也可以在月影婆娑的海岛。无论周围有多少双眼睛，无论环境怎样的嘈杂，真正的阅读注定孤独。那是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单独的撞击，那是早已成仙的老爷爷特地为你讲的故事。

0: 让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一本书交给 AI， 瞬间就能提炼出干货摘要。可是当阅读只剩下精简结论，我们是否也丢掉了文学最珍贵的滋味呢？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和朋友们分享水涵的文章，读书的滋味 AI 无法代偿。AI 时代到来了，我们还要不要读书？毫无疑问，要读书。因为在可见的未来， AI 并不能完全代替人脑。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借助 AI， 让它深度参与文章检索和阅读的全过程。把一本上百页的书籍喂给 AI， 它能分分钟帮我们梳理出核心内容，可以大幅度提高阅读效率。事半功倍的效果让人怎能不爱？但你有没有想过，求快有时可以，有时却……

0: 思想并非难事。但不要误以为看了这些脱水后的干货就是读过了《红楼梦》。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时曾这样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多元的可解读性，如果只满足于了解梗概，以为知晓梗概就是读过了名著，那是天大的误解，也是对名著的浪费。读诗也是同样的道理，以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为例，把这首诗喂给 AI， 它能帮我们解释其中的关键词语，翻译诗句大意，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但不要以为看完这些就读懂了这首诗。经典诗歌作品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和个人的阅读经历发生碰撞，碰撞后会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任何解读都无法替代。辛苦遭逢起义经的浅层意思不难理解，但如果一个人没有丰富的阅历，很难体会元和文天祥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何会把一生的辛苦遭际归结为考中了科举。这样的独特阅读感受是 AI 无法带给我们的。也许你会说，如果 AI 不适合辅助阅读名著、诗歌这些带有主观情感的文学作品，那偏客观的学术文章可不可以呢？能否借助它快速把握学术文章的核心结论？这样做并非不可，但不要认为记住了结论就算读过了书。科学的研究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经典学术文章要静下心来好好研读，认真揣摩，思考其中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采用的是总结归纳的方法还是演绎推理的方法。只有结合具体例子来揣摩，头脑才能更清明，更懂得如何思考和学习。 AI 时代一切好像都被按下了加速键，人心也随之越来越浮躁。然而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越快越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实践。 AI 来了，我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典中蕴含的很多道理不会过时，需要我们结合新时代新变化做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就读书来说，不应该忘记培根在《论读书》中所言，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需咀嚼消化。读书有只需读其部分者，有只需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需全读，读时需全神贯注，孜孜不倦。题材一般或价值不高的书，可以借助 AI 取其所作摘要，好书则不适用，否则就会如水晶蒸馏，淡而无味。
1: 关关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句脍炙人口的咏荷诗是我国南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的作品。夏日风和，赏心悦目，在他的笔下更是惹人怜爱。杨万里一生著述颇丰，作诗20000多首，传世4000余首。他的诗作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语言平易浅近，清新淡雅，读来令人回味无穷。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领略杨万里诗中的

最美好的样子。作者对大自然的体察和热爱，对平淡流年的思考与珍惜，总是在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充满感染人心的魅力。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首小池生动传神，以泉眼、细流、树阴、和风、小荷、蜻蜓等多个意象，勾勒出一幅色彩明快、层次丰富的迷人彩墨画。炽热的季节也可以这般温柔宁静。品读此诗，没有如何消夏的苦恼，只有享受生活的幸福。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作者直抒胸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表达了对夏天的欣赏和偏爱。六月的西湖景色宜人，放眼望去，湖面上碧叶亭亭，清河映日。除了荷花，还有不少花只在夏天开放，构成了这个季节独特的景致。不但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一首夏日绝句明白如画，以露葱、金凤这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花为例，抒发了对夏日风物的喜爱，对微小生命的关注。春天百花争妍，夏日也有鸟语花香，四季更替，万物应时而生，在天地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舒展自己的生命。蝉鸣声声像一首热闹的交响乐，点缀了郁郁葱葱的夏，成为许多人难忘的记忆，成为浓郁乡愁的承载物。中国古典诗词中写蝉的作品俯拾即是，杨万里写蝉可谓不落俗套，妙趣横生。且看《听蝉八绝句》，一句句耐人寻味，一首首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夏季听蝉的心得。例如，说露谈风有典章，永秋淫妇入宫商，蝉声无一些烦恼，自是愁人枉断肠。以拟人手法来写蝉鸣，认为蝉鸣是有规律、有音调的。一些人之所以觉得蝉声聒噪，是因为心中有愁绪不平静。这样的解读有种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禅意，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再如望帝啼春夜更多，不知禅意却如何，还来入夜便无语，明日将诗理会他。以不是雕琢的朴素语言，将日常小事写得充满趣味。作者观察发现，蝉和杜鹃不一样，夜里是不啼鸣的，夜里等蝉鸣不得，明日将诗理会它。诗句背后是一个风趣幽默、热爱生活的诗人形象。夏夜乘凉是一种美妙的人生况味，在物质条件落后、没有风扇空调的年代，每逢天气晴好的夏夜，一家人坐在门口屋檐下、窗边长凳上，摇着蒲扇谈天说地，月色如银铺地，暑热渐渐退去。杨万里的《夏夜追凉》便让人想起如是场景。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全诗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准确的表达。夏夜苦热，开门纳凉，天地间月光如水，耳边传来虫鸣声，不时有微凉之感，却感觉不到有风。之所以这样，大抵是因为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这种细致的体验唤起了我们相似的记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万里诗中珍贵的童真童趣，例如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玲珑的诗句闪耀着童心的光彩。这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以童心看世界，将清新闲适的夏日生活写得饱含诗情画意，让人百读不厌。梅子、芭蕉、柳花、松阴、草苔等等富有时令特点的物象，渲染了活泼的夏日气氛。夏日炎炎，芭蕉冉冉，作者童心未泯，忘记了恼人的暑热，陶醉于美妙的意趣。夏是一个火热蓬勃的季节，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写不尽的夏天，道不完的情怀。杨万里诗中的夏天，每每跳荡着生命的活力，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抒情，都别有一番风味。这不拘一格、自成高阁的诗风，反映出作者恬淡豁达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境界。清得门如水，贫为带有金。杨万里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为文醇厚质朴，至今仍为后世敬仰。

炎炎夏日，生机勃勃，引来古今诗人争相吟咏。在杨万里的诗中，夏天是美丽的、独特的、有趣的，荷香沁人，草木葱茏，蝉鸣虫唱，一切都是最灵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六集，从文人到被蒋介石通缉，茅盾经历了什么？1925到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浪潮奔涌的两年，茅盾也从商务印书馆的文人编辑投身时代洪流，亲历了国共合作的高潮与裂变。这一章里既有惊心动魄的革命历险，也有他作为宣传骨干的实干担当，所有经历都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埋下了厚重的伏笔。
5: 今天的故事先从五卅运动前后讲起。这个时期的茅盾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当中。当时他的女儿沈霞在商务印书馆幼儿园和瞿秋白的女儿在一起，茅盾忙得脱不开身的时候，就托瞿秋白接孩子的时候呢，顺便把我闺女也捎回来。茅盾的夫人孔德芷女士也同样奔走在革命一线，还在五卅运动当中由杨之华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再忙，茅盾也没有放下文学。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上介绍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忙里偷闲写下了暴风雨5月31日街角的一幕、疲倦等7、8篇散文，其中7篇都直接记录五卅运动的现场与思考。同时他还发表了长篇重要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在革命实践当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文学主张。1925年年底，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浪潮愈演愈烈，他们公然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布开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其中呢就有恽代英和茅盾。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茅盾和恽代英共同组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恽代英呢担任主任委员，茅盾担任宣传部长。1926年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月12号茅盾等人抵达广州。大会结束之后，茅盾本来是打算回上海的，陈延年却派人找到他，通知他和恽代英都要留在广州。恽代英去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茅盾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当时汪精卫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因为事务繁忙，由毛泽东代理部长职务。当天茅盾就搬到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栋简陋的中式楼房，也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住所。 楼上前后有两间，外面是会客厅，里面是毛泽东夫妇的卧室兼书房。楼下外面一间呢，已经住了一个人，是萧楚女。茅盾后来回忆说，他早就知道这个萧楚女其实是楚男，也就是个男人，但是没想到是麻面黑脸。不过萧楚女的性格是非常热情诙谐的。过了几天，汪精卫和毛泽东先后到任，汪精卫简单致辞之后就离开了。毛泽东当场布置了三项核心工作，其中第一就是起草以中央名义发布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讲二大会议精神。当时宣传部的人手加起来只有8个人，起草宣传大纲的任务就落在了茅盾和萧楚女的身上。萧楚女能写能讲，是非常难得的全才，两个人只花了1天就完成了初稿。
4: 您正在收听《茅盾传》第6集，战火初燃，风云暗涌，1926年的广州，革命浪潮汹涌，茅盾置身核心岗位，与毛泽东、萧楚女并肩作战，以笔墨为刃，书写革命初心。岗位更迭，重任加深，年轻的革命者在时代中心淬炼成长，一场暗藏杀机的变局也正在悄然酝酿。
5: 2月16号，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在毛泽东因病请假期间，中宣部部务由沈雁冰代理。毛泽东虽说是因病请假，实际上是秘密去了韶关视察那个地方的农民运动。于是茅盾代理主持宣传部的日常部务，忙碌是可想而知了。没多长时间，毛泽东返回广州，茅盾的代理工作也随之结束。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向筹备农民运动讲习所，萧楚女呢也调去农讲所参与筹备了。茅盾就申请增加人手，协助编辑政治周报。就在工作逐步进入正轨的时候，广州突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先下令中山舰做好开往黄埔的准备，转头呢又散布谣言，谎称共产党策动海军局中山舰密谋武装政变。谣言很快传遍广州，军队内外人心惶惶。3月19号深夜11点半，宣传部图书馆的工友慌慌张张地跑到家里，当时毛泽东和茅盾都还没睡，正谈论着广州的局势。鲍罗廷和加伦将军呢都已经回国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的季山家对广州各军的情况也并不熟悉。哎，两个人正在讨论着说着，工友就闯进来了，用带着广东腔的半声官话报告说，海军局长李之龙被捕了。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王百龄的士兵从床上拽下来打了一顿，直接带走了。毛泽东听完低声说道，现在是查有实据了。他立刻吩咐工友去找陈延年，之后就默然沉思。茅盾不敢打扰，陪坐在一边。过了一阵，工友回来说街上已经戒严了，士兵正在驱散，夜市一片混乱。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去了解情况。茅盾说路上已经戒严了，怕不安全，要陪他一起去。毛泽东点了点头。宿舍离寓所不过就是一箭之遥，路上没有碰到岗哨，但到了宿舍门口却见士兵很多，简直就可以说是把宿舍包围了。进了大门，毛泽东让茅盾留在传达室，自己进了里边的会议室。茅盾先听到讲话声，后来是很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就是高声争吵，其中也有毛泽东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满脸怒容地出来了。回到家里坐定之后，毛泽东脸色平静了一些。茅盾问究竟怎么回事儿，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茅盾惊诧地问，那怎么办？毛泽东说，这几天他都在思考，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快到午夜12点半，毛泽东起身上楼休息。 矛盾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直到听着外面没有枪声才渐渐睡过去。第二天醒来，街上已经解严了。毛泽东一早就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矛盾到宣传部处理完杂物，去见陈延年，才知道蒋介石不仅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还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对外谎称是保护，同时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弹药。
4: 这里是矛盾传第六集，中山舰事件的惊魂一夜刚过，矛盾从毛泽东口中得知了蒋介石的野心。可事情还没完，两天后中央的回电来了，革命者的抉择往往就在这一封电报之间，矛盾的命运也因此再次转向。
5: 两天后，矛盾再见到陈延年，得知中央回电要求忍让，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已经同意撤回第一军内的所有党员。同时陈延年告诉矛盾，上海来电要他回去，张秋仁会从上海赶来接替他的工作。临走前，刘芬把一包秘密文件交给矛盾，嘱托他带回上海交给中共中央。大概是3月25号，矛盾乘船离开广州，站在甲板上，他遥望江天，心里百感交集。两个多月的革命中心生活让他亲历了风浪，也更坚定了革命信念。回到上海以后，矛盾立刻落实毛泽东的嘱托，着手筹办左派报纸。他考察之后打算顶盘中华新报的设备，估算了经费和人员的配置。可是意外接踵而至，法租界工部局迟迟不批准报纸立案，最后直接驳回了申请。这份计划当中的国民日报最终也没能办起来。办报虽然没成，矛盾还有另外一项核心任务，代理国民党中宣部上海交通局主任。这个交通局是国共合作时期的秘密机关，1925年11月成立，原本由恽代英负责，核心任务是翻印广州出版的政治周报，转发各类宣传大纲和秘密文件，寄往北方及长江沿线各省的国民党党部。当时孙传芳在上海严查扣押广州来的书报，所有宣传品都只能通过秘密渠道来转运。在上海忙碌的日子里，矛盾依旧保持着文学积累，白天开会忙事务，晚上呢就沉下心来读希腊、北欧神话和中国古典诗词。孔德芷总是笑着说他白天晚上像两个人。孔德芷社会活动多，结交了不少新女性朋友，他们经常来家里聊天，思想性格各有特点。这些鲜活的时代女性形象让矛盾心底渐渐生出强烈的创作冲动，只是当时革命事务千头万绪，他还腾不出时间提笔写作。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节节胜利，到了11月，武汉方面向中央来电要人，党中央就调整安排，派矛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担任政治教官，孔德芷去武汉农政部工作。出发前，武汉军校委托矛盾在上海负责招生工作，招生广告登在《申报》和《上海民国日报》上，明确学生的食宿用品由学校来负担，每个月还发放零用津贴。报名截止之后，有近千人报考，矛盾请了吴文琪、樊仲云还有陶希圣这些商务印书馆的旧同事来帮忙，用半个月完成了笔试面试，录取了200多名男女青年。1927年年初，矛盾夫妇到达武汉，住进了武昌跃马场福寿里26号。矛盾主讲政治课程，还给女生队讲授妇女解放运动专题。除了军校教职，他还兼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教学任务不算繁重。这群有着文学爱好的革命者就在2月发起成立上游社，在中央日报出版上游副刊，矛盾为副刊撰写了《红光序》、《最近苏联的工业与农业》、《楚辞选读》三篇文章。
2: 高丽说书，致敬矛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5: 平静的教书生活没有持续太久，1927年4月，一纸调令改变了矛盾的行程。他接替高于涵，出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份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掌控，前任总主编都是共产党员。宣传方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矛盾日常主要向瞿秋白请示工作。矛盾接手报社的时候，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我党人士。矛盾的好友侯少球在南京遇害，曾经和他并肩工作的萧楚女在广州牺牲。从4月12号到15号，上海工人被杀害300余人，被捕500余人，另有5000余人下落不明。消息传来，武汉三镇掀起了反蒋、讨蒋的浪潮。矛盾主持的汉口民国日报从4月下旬到7月初旗帜鲜明地发声，接连发表袁世凯与蒋介石等社论，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随着汪精卫集团逐渐右转，武汉的革命形势也日益险恶。7月23号，矛盾接到组织通知，前往九江对接接头人，并带去一张2000元的支票交给党组织。他买了当天的船票，同行的还有宋云斌等人。桶仓里面又挤又闷热，矛盾一晚上都是汗流浃背。第二天清早到了九江，上岸找客栈住下来之后，他按地址找到了街头的小店铺，进屋一看，里面坐着的竟然是董必武他们。董必武告诉矛盾，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马回岭一带铁路被切断，如果去不了南昌就直接回上海。矛盾把支票交给了董必武，董必武让他带到目的地去。他转身到火车站，果然去南昌的客车已经不卖票了，只有军车能通行。走出车站，矛盾碰到了很多要去南昌的老熟人。有人说可以先上庐山古岭，翻山就能绕到南昌，还告诉他恽代英昨儿就是这么过去的。郭沫若也上了古岭，矛盾就决定要上庐山。第二天一早动身到了莲花洞，步行上山，到下午才到了山顶，住进了庐山大旅社。安顿之后，矛盾到古岭大街去走动走动，无意间就遇到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夏曦告诉他，昨天翻山下去的路还通，所以恽代英就是从那儿下去的，但是郭沫若来迟了一步，今天路就断了，上午已经匆匆折回九江。夏曦留了住址，让矛盾明天再去找他打听别的办法，矛盾只好先回了旅馆。可是上山之后，他才知道翻山的路已经断了。矛盾约好第二天再去找夏曦打听消息，没想到当天夜里他突然病倒，腹泻不止，一连好几天浑身无力，只能躺在旅馆卧床休养。宋云斌他们也看他动弹不得，就先行下山了。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7月29号，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人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所有革命机关，并逮捕负责人。第二方面军全面清党，通缉恽代英、高于涵等共产党人。庐山上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矛盾身体虚弱，连房门都不敢随意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矛盾传》第六集，矛盾被困在庐山之上，前有断路，后有追兵，身体还病倒了。就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旅馆查房，交头接耳，南昌出大事了。那一声枪响，将为中国革命的走向带来全新的希望，也将彻底改变矛盾的人生。
5: 病情缓解之后，矛盾在旅馆听到南昌出事了。他出去打听消息，后来是范志超告诉他，8月1号南昌发生了起义，叶挺贺龙的部队把朱培德的兵缴了械，占领了南昌。矛盾这才知道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但这个时候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往广东进发了，再去南昌已经没有意义了，而当时也没有任何组织通知他该怎么办。茅盾在庐山有感而发，写了白话诗，提出了明日如何，后会何地这样的疑问，心中充满了矛盾。庐山虽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大概8月17号，茅盾托范志超买了2张去上海的轮船票。一路上，茅盾听范志超讲了很多人的经历，对那个时代女性的命运和挣扎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些都成了他日后小说创作的珍贵素材。船到了镇江，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茅盾多了一重顾虑。上海码头人多眼杂，容易遇到老熟人暴露身份，他决定在镇江提前上岸，转乘火车去上海，行李托范志超带回上海家里。可是镇江码头上军警搜查也是极严的，有一个士兵搜出了他身上那张2000元的支票，又看他没行李，就顿时起了疑心。千钧一发之际，茅盾急中生智，低声对那个士兵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了，送给你吧。士兵迟疑了一下，把支票塞到了口袋里面，放他离开了。逃过这一劫的茅盾匆匆赶到火车站，正要进车厢，就听见里面传来熟悉的说话声。他悄悄探头一看，原来是吴开先和另一些人。吴开先已经投靠了蒋介石，茅盾在汉口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他没有进车厢，车到无锡就下车找了旅馆过夜。茅盾的地下工作习惯让他一路顺利地回到了上海。茅盾的家在虹口景云里19号半，是1926年3月从广州回来的时候租下的。他和孔德只去武汉之后，母亲带着一双儿女住到了这个地方。回家之后，他才知道孔德只因为小产住进了福民医院。怎么回事呢？说是宋云斌回上海之后没地方去，外面又是一片白色恐怖，就先住在茅盾家里。孔德只帮宋云斌挂蚊帐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小产了。茅盾去医院看望妻子，随后向党组织汇报了失掉支票的这件事，后来由组织出面挂失。孔德只告诉他，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不少中共秘密机关被破坏的消息，很多熟人被捕牺牲，茅盾也在通缉名单里，所以他一直对别人说德宏去日本了。现在茅盾回来了，孔德只问怎么办，茅盾说，你还是这样说吧，现在不能出门，只能躲在家里不见人。1927年这半年多，国共合作破裂，大批革命志士倒在屠刀下，茅盾的不少同志朋友就死在敌人的刀下。他从军校教官到汉口民国日报主笔，经历了革命的巅峰与失败，最后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上海。
4: 从五卅街头的奔走，到广州宣传部的实干，从武汉报社的笔战，到庐山脚下的惊险转移，茅盾在大革命的漩涡里走完了滚烫又艰险的2年。他以笔为武器践行革命理想，也在时代的风浪里积攒了最厚重的生活素材。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岛

0: 塘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易莲。
3: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要来讲一位在清朝啊非常杰出的女性。那上一期我们是一同回顾了康熙历时3载周密布局，两战雅克萨，驱逐沙俄入侵，终结了40多年的边患。当北疆烽烟散尽，黑龙江重归安宁，紫禁城却传来噩耗。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个消息让刚刚卸下外患重担的康熙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悲痛之中。他割去辫子守丧，昼夜不离灵柩，甚至违背祖制将祖母的灵柩停在宫中很久。这份深情源于孝庄不仅是他的祖母，更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就走进孝庄的一生，来了解这位传奇女性如何成为大清盛世的隐形基石。孝庄本名布木布泰，孝庄是他的谥号，因为一部电视剧的原因大家习惯称他为孝庄。众所周知，满清皇室是子平母贵，孝庄的出身就非常的显赫。他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宰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的后裔。后金天命十年，也就是1625年，年仅13岁的布木布泰嫁给了大他21岁的皇太极，这是典型的满蒙政治联姻。此前他的姑姑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后来他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嫁了过来。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全部来自蒙古部落，而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就占了3个。在满蒙联盟的基础上，你们怎么看科尔沁部和爱新觉罗家族特殊的关系？
4: 我们此前还在做康熙孝藩呀，统一台湾呀，立刻现在讲到孝庄啊，穿越感很强哈，一下穿越到哪儿了呢？穿越到努尔哈赤了。你看这一下穿了4代，那就意味着实际上满蒙联姻确实就是努尔哈赤后期就开始建立的，因为努尔哈赤本人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还娶了科尔沁的这个贵女，那就意味着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婚姻阶段就进入到了要满蒙联姻，特别是跟科尔沁，当然也跟其他的部落，但科尔沁是主要，因为两方离得最近，两方的战略的这个互需互补性最强。那我们简单说一下，科尔沁对统一后的女真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就是科尔沁啊，原来咱们说是漠南蒙古最靠东的，那他跟崛起后的努尔哈赤的这个力量是相接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实际上漠南蒙古力量最强的察哈尔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这批其实更强大，但是他们跟努尔哈赤之间他们的冲突极其激烈。那恰恰科尔沁部是位于这两个力量武装集团中间，它的存在第一个避免了察哈尔部呢从后面袭击，直接抄努尔哈赤的后路。第二呢，明朝后来一直是挺蒙古诸部的方法来遏制努尔哈赤的崛起，在这个时候，那科尔沁与努尔哈赤的这个战略结盟，就是打破一个是察哈尔对努尔哈赤力量的威胁，第二是明廷联合蒙古，特别是漠南的西部一块儿去绞杀努尔哈赤可能性。那么这个对于努尔哈赤而言呢，这是生死存亡，这是努尔哈赤阶段啊。皇太极阶段呢，皇太极如果想入关， 正面战场咱们一直说关宁紧，打不穿，从来没能突破关宁紧，直接从山海关进来。他唯一的路就是走西拉木伦峡谷，从那个喜峰口啊、紫金关，这必须得经过科尔沁的控制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没有科尔沁，就没有开始努尔哈赤的最后完整的崛起，更没有皇太极最后能对明廷产生威胁，那更没有后来多尔衮、顺治能入关，最后定定北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皇太极或者叫爱新觉罗家族对科尔沁无论多好都不为过。事实上非常好，好在哪儿？就是从顺治开始，这个皇帝身上就流着科尔沁的血，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恰当的说是爱新觉罗家族与科尔沁共享天下，因为他的继承人皇帝身上有科尔沁的血液。
5: 在我们看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会发现说当双方利益深度捆绑的情况之下，他一定要有这种人和人婚姻啊，然后包括血缘啊，这些最最基础的东西来做保障，因为只有这些是最可靠的或者是最直接和最现实的东西，然后你才能讲那些什么策略呀，然后道德呀和一些技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再倒过来看的话，它其实本质上就是刚刚提到说它有很强的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政治和军事上面它其实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很强的需要会建立联系。有一个最朴素的话嘛，就是如果我和你在一起不能让我活得更好的话，为什么我要选择婚姻，对吧？所以那它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联姻本身能够让事情做大，能够成事，能够对双方的家族包括双方就是对方这个人本身能够利益更大化，它才能够有这个推动力，才能够是一个稳固的一个状态。
3: 在皇太极的后宫里，孝庄不是最受宠的那一个。皇太极一生的挚爱是孝庄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就是陈妃。陈妃住的地方命名为官居，皇子出生即大赦天下，恩宠冠绝后宫。相比之下，孝庄的位置一直有一些尴尬，他的永福宫排在五宫的最末位。不过呢，不受宠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孝庄曾经说啊，他在皇太极身边辅佐内宫事务很多年，虽然身居后宫，但是对皇太极的施政仍然大致了解。谭谦在北游录中说，孝庄没有其他的爱好，独爱史书。孝庄身处恩宠不均的后宫，但是却能够跳出情爱纠葛，专注于大局啊，这种我们叫做反后宫逻辑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克服哪些内在和外在的阻碍？
4: 首先我们讲孝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她确实是有清以来女性这种胸襟啊、政治眼光能力，甚至左右了这个清朝的这种几个关键环节，她都左右了她的发展走向，所以这个人很厉害。但是我们要回到当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的孝庄，就刚嫁到爱新觉罗家族的孝庄，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她的忍耐力。就是他这个忍耐力不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贯穿这一生，他面对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蒙古部落女子，在女真的这个爱新觉罗家族应该能面对。就是实际上他面对很多都是历史转折的偶然性，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但他居然就这么走下来了。而且我们看起来他每一次的选择呢，基本都站在了咱们说有清或者叫历史发展的大势的方向。这个很难，这个不是你有前瞻性，就是他的性格素质中有很多的这个能够在历史转折的时候能够站对方向，其中忍耐是第一。他不急躁，他有着咱们说草原这种长大女孩的这种坚忍的耐力和体力。这个里面咱们说啊，他确实在皇太极的这个原来没武功的时候，就一来人就把他挤掉。他原来本来排第二，因为他姑姑哲哲皇后一直是属于中宫皇后，他来本来是第二位，来了一个其他的就把他挤到下面了。等最后冲他武功的时候，又来了两个林丹汗原来的遗孀，都排在他前面，他姐姐直接就排第二位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在这个五个重要的伏击里面总是排在最后的。但是我这么理解这问题，
3: 但是总不出局。
4: 哎，我理解这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实际上我们看皇太极包括努尔哈赤，我们知道他的婚姻是跟他的战略有关，他每一段的婚姻要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咱们说这个武装集团发展的问题，要扩充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上面咱们时间很有限，就不具体解读每一次，但显然我们用这个角度看，这中间涉及情爱的极少，只有海兰珠是意外啊。在当时大家都懂，大汗也好，最后皇帝好，人家这个婚姻是战略需要，它的重要性不是你有多招人喜欢，是目前你后面的力量是我现在急需的，是我必须要推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孝庄应该他心里受到的这种失落 应该比现代人应该弱，因为他懂嘛，这个是跟战略有关。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13岁过来，她不停的身边的男人把她往后排，那总归她要面对很多。另外说，说你战略可以，那我姐姐怎么回事啊？海兰珠怎么就那么破格啊？总有一些反正，你还是总有情爱的吧？你还真有喜欢的人吧？你对我至少没那么喜爱。所以孝庄在这个时候，首先展示了咱们说第一他的忍耐，第二个咱们可以不恰当的说叫职业。因为当时无论是爱新觉罗家族也好，女真也好，蒙古诸部也好，女孩子我们此前讲过，因为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当时的那个关外这种叫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是普遍现象，分分钟我要觉得有利就把你给灭掉了，一个自然灾害我就去抢别人，在这个时候生存很重要，但是部落规模小怎么办？靠生女儿血盟，男孩子每个人都要善战，所以他们都懂，那就我来是承载着科尔沁和爱新觉罗之间的这种联盟的，就捆绑，所以他既有耐受力，又能坚定的坚守着把这个使命完成，因为最后证明只有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使命。
5: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要加入一个视角，就是一个关于所谓女性心灵成长或者心智成长的一个视角。我们能看到就是特别是古代里面的那些，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电视剧里面什么宠妃这么，那她一定要有妩媚啊，或者是一定要有娇柔啊，一定要有顺从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在，好像才能够在恩宠这个东西里面合理。那边缘有一个好处，就是边缘你可以发展自主性，所以孝庄的这个边缘的地带，就是要出局又未出局的这个状态，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视角，是我既能搞清楚局势里面的发生的情况，同时我还不会被那么的女性化，然后影响我自己清醒和冷静的判断。
3: 刚才说他非常能忍耐哈，皇太极的权力欲是非常强的，孝庄能够在他身边辅佐内宫事务很多年，除了能忍之外，怎么看他对分寸感和边界感的拿捏？
4: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你看孝庄地位有两次不断的是下滑，但他就下滑的这几年生了3个女儿一个儿子，就是一边生孩子一边下滑，所以有可能呢皇太极这个人呢，我们说因为主要是部族生存的这个考虑，他在排序上是有就是叫制度性的政治安排，而不是情感的排序，我对你更爱一些，所以呢心理压力小一些。那对孝庄而言呢，他可能在这从他武功里他年龄最小，年龄小呢大概是一个特点，咱们经常说年龄可能就是一个资本，是犯错的资本，他比皇太极就小了21岁，当小20多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把皇太极当成长辈一样看待，同龄人之间就有很多咱们说这种冲突的场景，但要当成长辈呢，毕竟从小就离开家乡跑这么远的地方，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对于长辈的这种依恋，这些都能容易让一个中年男人产生一种亲近感，所以我未必可能你那么让我像海兰珠一样让我心动，但是呢你有你身上让我喜欢或者让我觉得放松的东西，所以皇太极对他不差。为什么呢？咱就说3个女儿1个儿子，就在几年之内相当于双方的情感交流其实很密切，
3: 或者说即便是当晚辈来看的话，也知道这个晚辈很懂事。
4: 对对，
5: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到底在一个意识层面还是在一个无意识层面，其实能够很大的决定这个人面对这个事儿的从容啊，然后不破。我们看孝庄，他其实很有这个分寸感，我们说的这个分寸感，那其实代表了一个事情，就是他可以既很清楚地认识到皇太极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同时他又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面对他的态度和状态去迎合和做到，并且他可以很精准地去调试，比如也许多做一步的时候他能看到，哎，这个效果不太好，那我退一步。所以这个过程证明孝庄有非常强的我们说自我觉察和反思的功能，那这个自我觉察和反思功能其实代表着我们在智力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心智概念，他的心智能力和心智水平是非常高的，心智水平高的人就会体现在他既有情感流露，同时他又边界和分寸又拿捏得很好，你就会觉得相处很舒服，但是又有力道，所以这其实是还蛮高级的一个能力。
4: 这个也很难学，为什么说人跟人投缘很重要？当投缘你就不用学。咱们刚才猜就是孝庄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青涩的少女，她应该没有这么强烈的主观意识说控制分寸，那如果她潜意识里把皇太极当成了她亲近的长辈，因为其他的女

0: 18年，怎么看这18年的这段关系带给孝庄的影响和变化？
1: 孝庄啊，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知道他这个忍耐其实是他最主要的这个需要体现的这个能力。第二个呢，这个阶段其实孝庄很难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女人。首先，当努尔哈赤晚期到皇太极开始认定科尔沁是他不可少的盟友之后，我们显然就知道他们跟科尔沁之间有盟约，就未来的继承者一定要有科尔沁血统，从后来种种迹象表明是这样。所以当哲哲皇后嫁给皇太极9年到10年，生女儿没生儿子，第十年把他派过来了，他才13岁，那就意味着人家哲哲承担的是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部落联盟，是捆绑，他来不是，他来是要完成哲哲没有完成的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生出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继承人。人哲哲可以把自己定位为桥梁，女人色彩有，但主要是桥梁，他都不是桥梁，他是桥梁增加的一个辅路，就那条路没走通，立刻就把他给派过来了。他就意味着他又享受不到哲哲的这种桥梁的仪式感，又有压力 KPI， 咱就说 KPI，你姑姑生不出来，你必须得生，因为这涉及到部族的生死存。当时很严重呢，当你科尔沁脱离了明，脱离了察哈尔的这种联盟之后，意味着你跟明的交易就没有了，贸易特权都没有了，贸易特权完全通过林丹汗，就意味着你的生存出问题了。你要把你的全部族的这种生存绑在爱新觉罗家，所以这个使命是压人的，就你要完成不了，有可能全部族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这十年居然没完成。生了仨女儿还是没生，所以到他来的第十年，科尔沁就把他姐派过来了，就双方很清晰，就是必须得生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儿子。姑姑来了十年不行，把侄女派过来，侄女居然还不行，又把他姐姐派过来，必须得生，结果姐姐一来第二年就生了。这就意味着对于他而言，你唯一的使命就是帮助你姑姑创造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满清继承人，你完成不了，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所以你想他面临的压力多大，孝庄以后的所有的咱们说忍耐力、韧性、视野、手段、胸襟，都是跟这十多年非常强烈。因为你即便把皇太极当成父辈，解决不了你使命问题，你完成不了，不足是接受不了，立刻就把你姐派过来。所以他有可能没有经过这十年，或者他一来就生了一个男孩的话，可能他未来的孝庄就不是那个样子。
2: 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生存。就在他刚来的时候，包括和这个皇太极在一起相处最初的那段时间，这个生存的危机感其实一直是非常强的。那这个危机感本身就已经会激活他的非常多的准备也好，能力也好，或者潜能也好。再加上刚刚我们说他其实在那个武功边缘的那个位置，要出不出的那个位置，其实这个也会让他可能比其他人更加的警惕自己的地位啊、身份啊，和就是那个需要察言观色的那个部分，可能要练得更多一点，或者是更小心谨慎一点。所以他可能在早期这段时间，一个是生存客观的压力，另外一个这个客观压力本身还有这个复杂环境，其实也造就了他心性的一个锻炼。这可能也为他后面的一些成长啊，包括后面的一些这他很有影响力的部分，其实做了一些打基底的部分。
0: 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驾崩，年仅52岁。由于他生前没有留下遗诏，也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随即爆发。当时最有实力争夺皇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另一个是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最终两个人都没有如愿啊！各方妥协的结果是由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由多尔衮和正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一段我们在讲皇太极多尔衮的时候详细的讲过，对于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云听找到我们往期的节目来收听。在孝庄的遗诏当中啊，他说皇太极去世时他就痛不欲生，誓言以身殉葬，在大家的这个请求之下我才勉强活下来。其实呢，在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当中，除了早亡的陈妃，没有一个殉葬的。你们怎么看福临当时才6岁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主动提出殉葬，他如何能确保大家一定会挽留他？要知道多尔衮的童年就有过母亲被逼殉葬的惨痛经历。
1: 当时其实他的情况跟阿巴海是不一样的哈，阿巴海有三个，就是他下面的三个儿子掌握八旗最精锐的力量，力量最强，所以有各种问题。他这个并不是，他说当时痛不欲生，誓言殉葬，这是他死的时候，就是几十年之后他写的。然后他这个遗诏里紧接着说顺治，说19年 又逢了这个自己的亲儿子又死了，他又有这么一句。

0: 句话大概叫悲悼于怀，无益人事，就是他这一生中有两次不想活，这当然是他这么说的。那这么说，首先我们知道，如果这个遗告是他自己主导写出来的，这两件事对他印象极深，是两次他面临巨大风险的这个或者叫巨大变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就那两次我都是不想活了。至于当时是在什么场景下他提出说我要给皇太极殉葬，理论上讲呢，确实没有这个惯例，都是破例，所以阿巴亥咱们说是有阴谋的，因为没有惯例，你有孩子生子了一般不这样，所以咱要假当这个是真的的话呢，显然这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就是我作为崇德五公里最小的，因为我不能期望比我年长的人尽这个义务，有可能是礼节性的东西，但是当然他有把握，因为第一个就他生子了，这个儿子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的有爱新觉罗和科尔沁的一个家族的血统，这种人他的妈妈是不可能，而且当时呢，科尔沁大妃和科尔沁次妃全都在，就是中宫的那个哲哲的妈和孝庄的妈都在，本来是要参加庆典的，赶上皇太极死亡就变成参加葬礼了，所以双方打的时候科尔沁的力量有生力量都在边上，大家都在看，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理论上讲对于科尔沁而言，当然如果阻力不大的话，我选既得的，科尔沁当时有这个力量力保他，那力保他当然要力保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承载双方，这个时候他就不是辅道了，他就成为桥梁了，你看他这个人生此前都不是女人，此前都是工具，工具原来都不是主要工具，是工具旁边的辅助工具，等现在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真正成为了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桥梁，但是还不能以女人对待他，
1: 嗯，所以他说这句话是非常有底气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方式，
0: 理论上是
2: 他其实是一个策略，这个很像是一场就是赌局，看起来好像很风险很高，但实际上他心里是如果说像分析完了这个局势的话，这是一场必赢的赌局，不论是演场戏也好还是完成这个仪式也好，这样的一个局势拉开了之后，其实对于他后续真的能够站到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位置，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风险很大机遇也很大，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应该心里评估过的，就是当自己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他们挽留他的这个概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符合各方的利益嘛。
1: 历史学者杨于炼在《略论孝庄文皇后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说拥立福临的折中方案完全可能出自后宫，主要出自庄妃。
0: 这就是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我们要按常理说呢，这是豪格跟多尔衮双方已经没有谁能够有可能平稳接位的情况下是一个折中方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顺治孝庄它是一个顺水推舟，这个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因为当时豪格也好多尔衮甚至多尔衮三兄弟无论是政治谋略或者是打交道或者是军功或者是战力都很强，而且两白旗对两黄旗，所以理论上那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更大，就是双方势均力敌没办法怎么办，找一个第三方，而且第三方有一个特别大的理由，就是他是科尔沁血统，当然咱们不排除说孝庄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说这件事是孝庄主导的，那么这个人的杰出之处或者异常之处那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需要大量的细节运作，或者开始是他运作，后来多尔衮发现我可能上不去，坚决不让豪格上，跟孝庄可能有一定变成他们俩形成了部分的，因为随后多尔衮当皇父摄政王什么的搞不好就是这个时候谈好的，孝庄答应让你当摄政王，甚至说外面传闻的我下嫁你都有可能，你看每一步每一步厉害的合作方和对立方，那他面对的这个处境他运作的这个东西得多复杂，如果真的是这样，要么就他身边有一批人，要么我更倾向于是原本那两方就已经没有结果了，大家一考虑，哎，这个方案最合理性最强，他在适当的介入，可能最后成就了顺治的继位。
2: 我挺认同李欣老师这个角度的，就是他可能在里面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关键的作用和那个位置其实不是他一人能够全盘决定的，他有多方势力和一个硬性的政治需求搁在那里，所以就这个选择是最优方案。那这个最优方案呢，最合适的人在他这个位置上，就是他这个位置是能做出这一步来的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们看到明面上面摆出来的是他，但是呢最后导致这个结果的成因可能是复杂的，那这些做

0: 合的考量之下，那它其实是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
1: 顺治登基初期，多尔衮权倾朝野，从辅政王到后来甚至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他独揽大权，根本不把年幼的顺治皇帝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孝庄一方面要保护年幼的顺治，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大清政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皇父的称呼引发了清初三大历史疑案之一，这就是太后下嫁。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半点之前我们讲到顺治皇帝六岁登基，由摄政王多尔衮辅政，多尔衮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被称为皇父摄政王。这就引出了一个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孝庄到底有没有下嫁多尔衮。在清实录、清实稿等官方正史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仅见于东华录、清拜类钞等野史笔记。主张下嫁说的人有他们的证据。明末移民张煌言曾写过一首谏仪公词，其中有一句啊，春官昨进新遗著，大礼恭逢太后婚，被认为是描写太后下嫁的婚礼场面。蒋良奇的东华录当中记载了多尔衮的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被很多人解读为多尔衮和孝庄之间有私情。另外，孝庄死后没有和皇太极合葬，而是要求在儿子顺治帝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理由是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有人就怀疑他是因为下嫁了多尔衮，自觉无颜面对皇太极。反对下嫁的人呢，也有他们的理由。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就专门写过太后下嫁考试，逐条驳斥。他认为张煌言是明朝移民，对清朝怀有敌意，他的诗不足为信。多尔衮称皇父是古代帝王尊崇功臣的称呼，就像周武王称姜子牙为上父一样，不代表真有父子关系。亲到皇宫内院，最多只能说明多尔衮行为不端，未必就是针对太后。至于不合葬，古代皇后不和皇帝合葬的也不乏先例，不必过度解读。太后下嫁被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各的道理啊。你们持什么样的看法？
3: 这个咱们说这个下嫁也好，私情也好，这都是中原礼法的视角。其实中原礼法在早商或者夏再往前也有收继婚的概念。我们以前讲过，其实听众朋友听我们这个节目，回过头如果一直听下来，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的认知，我觉得比上面的那些争论要深刻一些啊。首先，收继婚是人类初始文明必须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人类寿命短，一旦一死，他的遗孀啊、遗孤啊生存不了，怎么办？叔叔啊、亲族啊，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养，这就是收继婚，包括他的财产。所以我们现在汉语里还有叫叔父、叫姨妈、叫姑妈，就叔就是父，父就是叔。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他自然的会承接你的家族的这个亲缘关系、财产，然后承担对你的抚养。那咱们说过，就是满清入关之前也是这种。咱们说那个富察滚代，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大福晋，就是他堂兄去世以后，他过来把人财产也，这就是收继婚，就是原来文明的一个阶段。皇太极才废止说必须什么同族结婚，他是一纸诏令，但是对于人家传统来人，传统哪那么容易改？多尔衮是不认同的。我们此前讲过，多尔衮把豪格害死之后，直接把他的福晋就给说。多尔衮这种，咱不要解读他多好色，因为他收的豪格那福晋也是科尔沁的，是多尔衮这科尔沁的福晋去世，他把豪格整倒之后，豪格一死，他把豪格的科尔沁的福晋取过来，继续保持跟科尔沁之间的这个联姻关系。咱们用迹象看，多尔衮是不认同说取消收继婚的。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个人理解就是这样，人多尔衮凭什么要全力拥戴你福临呢？肯定是此前跟孝庄大家达成一个类似收继婚的方法，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没孩子，多尔衮是没儿子的，当时也没有，后来也没有，我既然没有，那我可以把福临按传统当成侄子变成我儿子，我全力以赴，但你要给我承认。但是既然皇太极已经废止了，我们不能公然。这个不是他多垂涎孝庄的美色，是必须要有这道仪式性的东西我才敢信你。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很简单，所有的争论都跟现在很多自媒体一样，逮到一个流量就不合逻辑。你稍微研究研究知道，多尔衮之所以敢信孝庄，是因为他跟孝庄一定要建立这个传统的收继婚或者叫血盟，两个人一定要有这种关系之后，我可以不对外发招，但是我实际上已经是你福临的爹了，所以我的称号才从摄政王叫叔父摄政王叫皇父摄政王， 这要经过许可，大家就心照不宣就完了。这就是在当时人家风俗没有完全变化的情况下，只有靠这个，我多尔衮才能相信跟你孝庄建立这种我能全力扶助你，然后我倾力去灭豪格。我灭豪格的时候，孝庄和顺治没有阻力，顺治只是到最后哭。那真的假的咱就不好说。其实豪格对顺治的威胁比多尔衮要大得多。

0: 客观来讲，就是私交一定是频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的话，这个可能就大家就各说各的嘛。但是李欣老师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孝庄出于各种利益的考量，他也一定要和这个多尔衮去交好的，不论是频繁来往的交好，还是说真的有说刚刚那个忌婚的那种习俗的交好，那他也一定要去拉拢这个势力，他才能够保全他自己还有孩子，这个是他当下最重要的一个生存任务。再加上我们看他之前，他其实自己的生存和危机意识一直是非常强的，那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完全合情合理。
1: 不管下嫁与否，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在多尔衮摄政的七年里，孝庄和顺治孤儿寡母的处境是如履薄冰。作为母亲，孝庄用尽一切手段保护着儿子的皇位，作为太后，她不和多尔衮正面抗衡，不激化矛盾，默默积蓄力量。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塞外狩猎的时候意外坠马身亡，多尔衮突然去世，孝庄也抓住时机迅速出手，联合济尔哈朗、索尼等人清算多尔衮的党羽，顺治皇帝终于顺利亲政。
2: 理论上讲，在多尔衮的这个摄政的这个阶段呢，虽然对福临缺少应有的尊重，但是呢整体上这个君主制的架构还是继承下来。我们说过，多尔衮其实是皇太极开创的这个局面的集大成者，没有多尔衮他们早就倒退到此前八旗分治了。多尔衮把皇太极很多东西固化了，比如皇权，比如官制，比如继续削弱八王共治的制度。其实理论上讲，他跟孝庄在这个阶段冲突，我个人看并不大。到最后的恨意是顺治的恨意更强。至于后来顺治清算他，给予的那么严厉，好像有说法是，其实孝庄并不同意。有人解读就是孝庄不想家丑外扬，其实不是，因为孝庄是有政治的这种思考，就大家此一时彼一时，但顺治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强烈的表现出对多尔衮的清算，对孝庄的政治立场的不信任，以及慢慢的对两黄旗的这个戒备。
1: 但我个人觉得，因为顺治当时14岁，他之前跟他妈也不在一块住，也不让他上学，他没班底，所以这个时候母子俩应该也还达成了一个态度吧，
2: 就是两黄旗包括吉尔哈朗是掌握在孝庄的这一边，顺治没有力量去调用，
1: 所以我觉得孝庄很聪明，就是你已经死了，你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局面，你死了我一定得把你这个身边的党羽全部
2: 清理，是对的，非常彻底，非常彻底，
0: 是。而且我们再来看孝庄，其实他看起来好像在借各种各样的势力，但他本质上是很重视儿子的，就是只有那个顺治是他最大的筹码，他心里一直很清楚。同时这里面可能夹杂了一些我们所说的母性的东西在里面，天然的想保护他，天然的为他去筹谋和布局，当说这个局势对自己的孩子不利的时候，怎么样去调整，然后怎么样去排除隐患，这里面有很大的我们所说的女性的那种本能。我们生过孩子的就很清楚，就是妈妈生完之后啊，那个激素和那个所谓的母性激发的本能是让你变得异常的敏锐和焦虑，那个敏锐和焦虑会达到了甚至有点神经质的去排除孩子周围一切的风险，一切你能想得到的风险，和控制一切你觉得有可能危害到他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本能性的东西。
1: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0: 对，就是你可能他自己的时候他无所谓，他能忍就忍了，然后他可以不出手，然后他也可以说这个事儿就过了，但是他只要一想到我的孩子有可能受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就一定会有所行动。这很多女性身上特别的显著，就生完孩子和不生孩子就是两个人一样的。
1: 顺治亲政的时候刚刚14岁，孝庄成为儿子最可靠的导师和帮手。顺治八年，他亲自写了一道诰谕，教导顺治如何做皇帝。他说，为天子者处于至尊，成为不易，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处理政务的时候必须加以详细的审查，处理的时候刚毅果断，然后就是赏罚必须公平，不要做奢侈浪费的事情，务必谋求长远宏大的目标，而且做事情要勤学好问，要克制你的情绪，戒除一些嬉戏玩乐的东西，各种政务摆在面前的时候一定要全面的处理，而不要倦怠。孝庄之前大多是隐身状态啊，怎么看顺治亲政之后他以诰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
2: 首先我们说这个不像妈对儿子说话啊，孤儿寡母大家说一些提己话，这个不是，这是太后对于继承人的极具政治色彩的这种哈，这种情况在满清入关前入关后都是没有的。第一个，女性我们此前没看到八旗里面女性，因为没给女性预留地位， 霸王分治啊，收继婚啊，包括各种男孩要战阵，女的要嫁给别人啊，女性没有可能有这个场景说话。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有了？显然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多尔衮啊、皇太极清洗了。原来这话应该谁说？傅函在傅函说，傅函不在八旗旗主，都是宗王、叔叔啊、伯父啊，这是八旗的传统，因为大家要战争。显然之前变化太大，这时候多尔衮一死，在顺治旁边有资格说这话的宗王不存在了。所以你看，我们此前说过，孝庄他总是面临这个历史巨大变革之中的偶然性，本来都不需要他，女性不需要你站在前，也不给你机会，何况你又不是爱新觉罗，你是科尔沁的，你更没资格说话。偏偏他现在就有资格了，原因就是皇太极洗了一道，多尔衮洗了一道，宗王都被边缘了，很多部分边缘没人能尽这个义务了，只有他妈尽。所以我们又感慨了，第一个就是即便到现在，我们说孝庄也不是一个女性，甚至不是一个妈妈，她现在要当太后了，她从桥梁的辅道工具变成桥梁，现在要当太后了。当太后意味着什么？你跟顺治不是你们俩的关系，从现在开始她就告诉顺治，你当皇帝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但事实上顺治从这时候开始就不接受，因为顺治自己靠野生学到的皇权不是这样的，你得按我体制来。这个时候孝庄跟儿子也不能是正常的母子关系，我们说他能忍耐，这些都是有巨大的代价。代价是啥？他即便到现在也不能安安稳稳地做一个被丈夫爱的女人，被父母呵护的女儿，然后被儿子亲昵的甚至依赖的母亲。这就是孝庄此前的样子。我们随后再看孝庄，你要把这一段加进去，你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
0: 他其实背后也有母性的部分在推动，因为你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经验，都有自己生存下来的经验，女性尤其如此。那女性有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和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当一个温和的或者是温柔或者是松弛的母亲的时候，她就会让自己非常焦虑或者紧张的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和最重要的生存智慧去快速的想让她学会，不论是用逼迫的方式还是用教育的方式，就是想要直接的灌输进去。那这种感觉，这种态度的执行，它本质上背后还是爱，但是呢不一定会被孩子接收，是因为它其中不包含温情啊，它很像一个领导指示，或者是很像一种就是安排啊，所以它后面它温情的那个部分没有机会展开。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从我们说家庭结构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家庭结构，我们即使到现在都还有这个家庭结构啊，就是当一个女性又当爹又当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优先想要去当爹，因为父亲的那个功能是保全结构，保全家庭结构，保全这个家庭能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组成部分。所以当我们核心家庭之中，比如说爸爸不在了，离婚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事情不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妈妈就会越来越偏向男性化，因为他就会开始考虑那些现实因素，比如说赚钱。所以一个我们理想中的母亲的出现，他一定是背后有家族，或者是有一个足够能够给物质支持的男性存在，他才能够去放松的当一个是让孩子觉得温情的好妈妈，柔软呀，然后温柔啊，然后细致
1: 啊，
0: 松弛啊，细致，他才能有这些功能出来。所以你看他其实是一个家庭结构，他就会替补到那个位置上去，因为那是一个更关乎生存的位置。
1: 顺治虽然年轻，却很有主见，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和母亲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孝庄按照满蒙联姻的惯例，也为了稳定刚刚入关的清廷的统治根基，为顺治选了两位来自科尔沁的皇后。第一个是他的亲侄女，顺治不喜欢，硬是给废掉了。第二个是他的侄孙女，顺治依然不喜欢。在顺治的心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董鄂妃。董鄂妃死后，顺治万念俱灰，一度想要削发出家，让孝庄是心力交瘁。孝庄此前面对各种复杂危险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啊，为什么在母子关系上翻了车？这段关系又带给孝庄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
2: 对科尔沁的这两任的皇后不满意，显然这个时候好像就不是母子这么简单了。孝庄这个时候他既然首先是桥梁，他一定要确保这个桥梁通畅，因为没有这个桥梁，你顺治立不起来。顺治是满清第一个你主导者没军功的人，此前不管谁被废掉的贝勒也好， 都是用战功，因为当时他们在关外就一个讲，就是靠军功分配财物。

0: 那你甚至你啥都没有，所以两黄旗对他都没有那么尊重，两黄旗把注意力都放到孝庄身上，所以这些事儿很微妙。就是多尔衮被清算以后，你未必更稳；有多尔衮的时候，别人不敢有异动；没多尔衮这件事很难说，那后面辅政大臣搞不好就都嚣张了。所以孝庄严格的 按照政治体系制度安排来做这件事儿，就不是母子了。其实刚才说发那个诰命都是你妈教儿子，你何必发正规的官方文件？私底下母子之间怎么交流不行？发这个文件是要记录档案的，这就已经有这种行政，就是亲情职场化。就是顺治为什么这么反感？ 当时多尔衮跟吴克善，就科尔沁的亲王，就是孝庄的哥哥，是他们商量的定下来的。我对多尔衮充满仇恨，所以他们定下来的婚事我不承认。你看他也不是纯粹因为情感说人家骄横啊什么，这都后来说咱也不知道啊。反正就这意思，就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跟多尔衮有关，是他定的事儿，我就坚决不干。这就意味着顺治也把这件事职业化，或者叫政治理念化，就是我跟科尔沁不是想象中我妈从那儿来的，这是我的舅舅家，特别我小的时候被架空的时候，他们没起到任何作用。我对科尔沁没有依托，没有亲戚感，甚至我对两黄旗都没有亲戚感，这是他此前的经历里 给他形成的深刻印象，这个印象跟孝庄的这个认知双方不可调和，所以即便是母子，大家既然处于一个朝不保夕，其实他们现在还有一些朝不保夕的状态，因为当时整个这个疆域内也没都平，要么后面萧什么三藩呀，就当时各种问题全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站在咱们说是政治体系或者叫职业化、职场化来对待母子关系。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些从母亲这个身份出发的一些东西，是因为虽然他在用领导或者是这样的我们说管理的方式和规训的方式和他的这个儿子来去进行沟通，但其中也涉及到一个矛盾，就是这里面真实母性的那种依恋感的缺失，也就导致了孝庄和顺治之间的沟通，它变成了一种利益上的商量或者是立场上的一些商量，他没有办法 动用那个所谓依恋和情感和情分的这个部分来去影响对方。其实，在养育的过程里面也有这个部分，就好多你像一些家长或者是他会觉得为什么很奇怪啊，为什么我孩子到青春期那么叛逆，怎么不服管呢？你有时候倒回去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孩子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吧，他身边的人不是他爸爸妈妈。 直到长大了之后，他心心念念的都还是那些，哎，我在他小的时候、饿的时候给他吃饭的，然后他哭的时候安抚他的那些人，啊，他会觉得那些是他觉得安全可亲的人，然后他爸爸妈妈在没有这个依恋的基础之上去给他下达一些规训的目标，或者是提一些要求的时候，那大概率都是会被驳斥的，然后也会觉得 那我就想挑战挑战，那我为什么要顺从你？我没什么道理顺从你，它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当父母也是要恩威并施，就是这孩子只有你亲自养了，等他大了要叛逆要去挑战的你的时候，你才能沉得住。它其实是这两个功能是搁一块儿才能使得好，它要是拆开了之后，就会发现后面的劲儿使不上。
1: 顺治18年正月，顺治皇帝因为患天花去世，年仅24岁。8岁的玄烨刚刚登基，一个名叫周南的桐城秀才就千里迢迢赶到紫禁城，怀揣着10项治国建议向朝廷上书。其中最后一条也是最扎眼的一条，是请求孝庄太后垂帘听政。
0: 当然，孝庄还是拒绝了这条诱人的建议。首先，怎么来看这个名叫周南的秀才啊，跑到北京上书建议孝庄垂帘听政这一件事情，匪夷所思，也耐人寻味。这个周南啊，除了干了这一件事之外，好像没啥其他线索。这个呢，事实上有可能鼓动一个是江南当时知识分子很活跃，跟当时其实已经有南北党冯权呀什么这帮人有关系，他们已经系统化了。 体系化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这种叫政治投机也好，或者前明这些士大夫，这些人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让这种八旗勋贵来辅政，或者甚至让宗王，因为他们都表达了对
1: 中原文化现在有很多比较大的这种负面态度，所以有可能是有这种叫政治投机的概念。
2: 这个时候孝庄其实已经手握绝对权力了，怎么来看他拒绝垂帘听政啊，他的考量？
1: 哎，这个其实啊，这还是跟刚才说的他跟多尔衮这关系一样，你必须得站在满清八旗崛起整个的体系化，八旗体系内没有科尔沁女子垂帘听政的可能性，因为原来八王分治，皇太极的时候咱们说是四大贝勒同时南面并坐，到顺治再边缘也有议政王大臣会议，都是这些人在起作用，八旗不可能允许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来自科尔沁的女子垂帘，她跟慈禧不同，到慈禧那时候已经是咱们说宗王什么议政王大臣早就边缘的没影了，所以完全不同，当时根本不具备孝庄垂帘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件事完全就是中原士大夫异想天开，孝庄一答应是他们成的事就有用力之功，然后这个中间有可能朝内朝外就形成一定的这个力量，那他们其实还是对满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底层的这种逻辑他不了解，当时不可能会有垂帘的这个环境。
0: 而且我们在看孝庄一直以来的他的这个政治思路也好，或者是政治风格也好，他其实主要是以守护顺治为主，就是帮他铺平道路，然后保护他的这个政治地位，然后以及巩固他的权力，这是他一直以来非常明确的在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之前讲他和皇太极的相处，也说他非常有分寸感嘛。他很清楚的一点是知道，哎，我在守护的这个位置上面的话是合适的，但是我要再多一步的话，那我很有可能就变成某种威胁力量，或者是很容易授人以柄。其实就风险它不在那个平衡点上了，这不符合他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惯常的风格和思路。
1: 他其实对权力他是很警惕的哈，这个我们就说还是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历史的这个积淀会形成他的三观。对孝庄而言，或者说咱们说就满清爱新觉罗家族对那些女子而言，无论多杰出，他们很甘于因为此前祖祖辈辈为了严酷的生存环境把自己当成血盟的桥梁去嫁给人家，然后生子，然后这种他的力量来自于他背后的族群力量而不是他个人力量。就像孝庄也是，他非常认同这一点，就是我的力量来自于我背后的科尔沁部落，而不是我操控我儿子在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我也获得操控权，对吧？我把你八旗的力量掌握在我手里，根本从他的认知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你说他是天生克制，比如说是通过逻辑考虑说我要干这事以后谁是我的敌人，谁会威胁我，恐怕他都不这么想，他讲这纯粹就是异想天开，根本我都不会想。
0: 我觉得孝庄本身他是被迫站上这个位置的，他只是说在这个位置上他必须得生存下去，所以他练就了一身本领。然后你要说真让他自由选择，我觉得他不见得会选择站上这个政治和权力的舞台的。
1: 我甚至怀疑啊，他此前的这个被迫的这个占有一些权力资源，他没获得快感。
0: 嗯，
1: 连给儿子安排这个儿媳妇儿，跟儿子都打成这样，他儿子顺治到什么程度？咱们讲过，第二任顺治趁他病，想把那个皇后什么奏表的这个奏册的权力就给废掉，他病一好赶紧又恢复了第二。你看为了一个儿媳妇双方都要这样，我对于孝庄这个权力对他有啥这种快乐可言呢？
2: 孝庄从皇太后升为太皇太后，她的余生将倾注在培养和教育玄烨这个孙儿身上，而康熙对祖母的感情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祖孙之情。下一期我们将聚焦这对祖孙之间那些感人至深的日常细节，看孝庄如何将一个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的孩子培养成一代英主，而康熙又是如何回报祖母的养育之恩的。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却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有位作家说，他习惯清晨醒来喝一杯咖啡，开启冷静而正常的一天。睡前呢，他会读几页书，跟自己道声晚安，心无旁骛地终结掉这一天。谈到阅读，他说白天他会选择在咖啡店里阅读，他觉得阅读和恋爱一样，只需要找到与自己相适应的模式。而且他说阅读的本质就是与我们自身相处，探索自己的幸福与忧伤。再没有什么时刻能够拥有这样真实、深刻、久远而又强烈的自我探索的快乐。相信这种美妙的感受，很多朋友都曾经有过，并且一直在追求。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带来的幸福与忧伤。好，首先我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书页间的喜与悲》，作者盛可以。

福楼拜说，一生读透五六本书便能成为专家。一个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如果你不乐于阅读经典，而喜欢随意逮着什么就读以打发时间，那几乎算是你的生活方式，别人是没有资格让你改变的。我亦艰难多病日，哪堪重听巴云筝。苏曼殊是因为有病在身，怕听古筝。音乐是直接撩拨心弦的，比任何艺术都难抵挡。名曲《4分33秒》的创作者约翰·凯奇离婚后，认识了来自印度的姑娘吉塔。吉塔告诉凯奇，曾经有一位老师告诉他，音乐应该让思想冷静和安宁。凯奇对此很是赞成，并且也一直持着这种观点进行创作。凯奇在印度哲学和美学当中找到了自己创作迷茫时的那盏指明灯。他也研究易经，经常有感而发，进行即兴音乐创作。这类音乐使人头脑清醒，宁静中带点忧伤。我一直非常喜欢忧伤这种氛围，它不剧烈，不至于搅得你心绪不宁，但是有一种很深的吸引力，将你引向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思考。美是令人忧伤的，音乐之美，风景之美，甚至一个女人之美，都是带着某种忧伤的。这种忧伤不是因为具体发生了什么，甚至跟个人无关，而是这个空间里充满了别人的命运，是一片更广阔更深刻的天地。现代艺术家认为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应该被抹平，我想说读书和生活的樊篱也应该被彻底拆掉。阅读并不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你不要想着读一本书是一件大事，好像需要沐浴熏香之后才能开始。其实啊，阅读就应该像吃饭喝茶一样，成为你每日所行之事。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它的趣味愈坚定，它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这段话出自1987年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布罗茨基坚信，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离幸福更近。读《持灯的使者》其中讲的是一些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故事，都是20世纪70-80年代的事情，读起来还令人血液发热。其中有个作者写道，某天晚上停电了，蜡烛也没了，只好点起煤油灯，就着煤油灯读食指的诗歌。第二天早上醒来，脸上全是煤烟和泪痕。这一画面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这就是阅读带来的幸福感，同样也充满忧伤。每个人都应该时刻培养自己的偏见，这是作家毛姆说的。我想这个偏见就是自我，就是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不用害怕自己想的和别人不一样。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阅读带来的幸福与忧伤。有人说，阅读像进食，像安睡，像一场无声的搏斗。真正的阅读无关热闹与繁华，只关乎一颗沉静的心在孤独中丰盈，在思索中成长。好，下面的时间里，我要和朋友们来分享毕淑敏的文章《阅读是一种孤独》，摘自《心灵的力量》一书。阅读的感觉难以比拟，它有些像吃。对头脑来说，渴望阅读的时刻必定虚怀若谷。假如脑袋装得满满当当，不断溢出香槟酒一样的泡沫，不论这泡沫是泛着同彩的金黄，还是热恋的粉红，都不宜阅读，尤其是阅读名著。好的书是人参燕窝，人生若不大快朵颐，岂不白在这世上潇洒走一回？坏的书是腐肉、砒霜、氰化物，浪费了时间，贻误了性命。名著多是经过许多年代的考验，是被大师们的智慧之墨研磨了无数遭的精品，读的时候像烈火烹油的满汉全席，大为享乐。它有些像睡。我小的时候，当我忧愁，当我病痛，当我莫名其妙烦躁的时候，妈妈总是摸着我的头说，去睡吧，睡一觉也许就好了。睡眠中真的蕴藏着奇妙的物质，起床的时候我们比躺下时信心倍增。阅读是一种精神的按摩，在书页中你看得见悲剧的泪痕，摸得着喜剧的笑靥，可以看清智者额头的皱纹，不敢触碰勇士鲜血淋淋的窗口。当合上书的时候，你一下子苍老又顿时年轻。薄薄的纸页和人所共知的文字，只是由于排列的不同，就使人的灵魂和它发生共振，为精神增添了新的钙质。当我们读完名著的最后一个字时，仿佛从酣然梦幻中醒来，重有生机盎然。它有些像搏斗，阅读的时候，我们不断同书的作者争辩，我们极力想寻出破绽，作者则千方百计把读者柔软的思绪纳入他的模具。在这种智力的决斗中，我们往往败下阵来，但思维的力度却在争执中强硬了翅膀。在读名著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看上一页的时候揣测下一页的趋势，他们经常同我的想象相去甚远。这种时候我会很高兴，知道自己碰上了武林中的高手。大师们的著作像某一流派掌门人的秘籍，记载着绝世的功法，细细研读琢磨他们的一招一式，会在潜移默化中悟出不可言传的韵律。阅读是一种孤独，几个人共看一本书，那只是在极小的时候争抢连环画，看电影、看录像、听音乐会，同它是那样的不同。前者是一块巨大的生日蛋糕，可以共享，后者只是孤灯下的一盏清茶，只可独啜，倾听一个遥远的灵魂对你一个人的窃窃私语。他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说过同样的话，但你此时只感觉他在为你而歌唱。如果你不听，他也不会恼，只会无声地从书页里渗出悲悯的叹息。你啪地合上书，就把一袋仙哲幽禁在里面，但你忍不住又要打开它，穿越历史的灰尘与它对话。阅读名著不可以在太快乐的时光，人们在幸福的时候往往读不进书，名著里很少有恭维幸运的话语，它们更多是苦难之棒分泌的珍珠。阅读名著也不可以在富裕的时刻，阅读其实是思索的体操，富裕的高知太多时，脑子转动的就慢。名著多半是智者饿着肚子时写成的，过饱者是不大读得懂饥饿的文字的。真正的阅读可以发生在喧嚣的人海，也可以坐落在冷峻的沙漠，可以在灯红酒绿的闹市， 也可以在月影婆娑的海岛。无论周围有多少双眼睛，无论环境怎样的嘈杂，真正的阅读注定孤独。那是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单独的撞击，那是早已成仙的老爷爷特地为你讲的故事。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一本书交给 AI， 瞬间就能提炼出干货摘要。可是当阅读只剩下精简结论，我们是否也丢掉了文学最珍贵的滋味呢？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和朋友们分享水涵的文章，读书的滋味 AI 无法代偿。AI 时代到来了，我们还要不要读书？毫无疑问，要读书。因为在可见的未来， AI 并不能完全代替人脑。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借助 AI， 让它深度参与文章检索和阅读的全过程。把一本上百页的书籍喂给 AI， 它能分分钟帮我们梳理出核心内容，可以大幅度提高阅读效率。事半功倍的效果，让人怎能不爱？但你有没有想过，求快有时可以，有时却不合适？以阅读名著《红楼梦》为例，我们把它喂给 AI， 让 AI 帮我们归纳梳理出文学常识、情节理解、人物形象、艺术特色、主题思想，并非难事。但不要误以为看了这些脱水后的干货就是读过了《红楼梦》。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时曾这样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多元的可解读性，如果只满足于了解梗概，以为知晓梗概就是读过了名著，那是天大的误解，也是对名著的浪费。读诗也是同样的道理，以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为例，把这首诗喂给 AI， 它能帮我们解释其中的关键词语，翻译诗句大意，提供丰富的

的背景资料，但不要以为看完这些就读懂了这首诗。经典诗歌作品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和个人的阅读经历发生碰撞，碰撞后会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任何解读都无法

0: 辛苦遭际归结为考中了科举。这样的独特阅读感受是 AI 无法带给我们的。也许你会说，如果 AI 不适合辅助阅读名著、诗歌这些带有主观情感的文学作品，那偏客观的学术文章可不可以呢？能否借助它快速把握学术文章的核心结论？这样做并非不可，但不要认为记住了结论就算读过了书。科学的研究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经典学术文章要静下心来好好研读，认真揣摩，思考其中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采用的是总结归纳的方法还是演绎推理的方法。只有结合具体例子来揣摩，头脑才能更清明，更懂得如何思考和学习。 AI 时代，一切好像都被按下了加速键，人心也随之越来越浮躁。然而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越快越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实践。 AI 来了，我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典中蕴含的很多道理不会过时，需要我们结合新时代新变化做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就读书来说，不应该忘记培根在《论读书》中所言，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需咀嚼消化。读书有只需读其部分者，有只需大体涉猎者，少数则需全读，读时需全神贯注，孜孜不倦。题材一般或价值不高的书，可以借助 AI 取其所作摘要，好书则不适用，否则就会如水晶蒸馏，淡而无味。
1: 关关雎鸠，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句脍炙人口的咏荷诗是我国南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的作品。夏日风和，赏心悦目，在他的笔下更是惹人怜爱。杨万里一生著述颇丰，作诗20000多首，传世4000余首。他的诗作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语言平易浅近，清新淡雅，读来令人回味无穷。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领略杨万里诗中的夏天。

炎炎夏日，生机勃勃，引来古今诗人争相吟咏。在杨万里的诗中，夏天是美丽的、独特的、有趣的，荷香沁人，草木葱茏，蝉鸣虫唱，一切都是最灵动、最美好的样子。作者对大自然的体察和热爱，对平淡流年的思考与珍惜，总是在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充满感染人心的魅力。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首小词生动传神，以泉眼、细流、树荫、和风、小河、蜻蜓等多个意象，勾勒出一幅色彩明快、层次丰富的迷人彩墨画。炽热的季节也可以这般温柔宁静。品读此诗，没有如何消夏的苦恼，只有享受生活的幸福。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作者直抒胸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表达了对夏天的欣赏和偏爱。六月的西湖景色宜人，放眼望去，湖面上碧叶亭亭，清河映日。除了荷花，还有不少花只在夏天开放，构成了这个季节独特的

景致。不但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一首夏日绝句明白如画，以露葱、金凤这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花为例，抒发了对夏日风物的喜爱，对微小生命的关注。春天百花争妍，夏日也有鸟语花香，四季更替，万物应时而生，在天地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舒展自己的生命。蝉鸣声声像一首热闹的交响乐，点缀了郁郁葱葱的夏，成为许多人难忘的记忆，成为浓郁乡愁的承载物。中国古典诗词中写蝉的作品俯拾即是，杨万里写蝉可谓不落俗套，妙趣横生。且看《听蝉八绝句》，一句句耐人寻味，一首首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夏季听蝉的心得。例如《说路谈风有典章》，永秋淫妇入宫商，蝉声无一些烦恼，自是愁人枉断肠。以拟人手法来写蝉鸣，认为蝉鸣是有规律、有音调的。一些人之所以觉得蝉声聒噪，是因为心中有愁绪不平静。这样的解读有种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禅意，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再如望帝啼春夜更多，不知蝉意却如何，还来入夜便无语，明日将诗理会它。以不是雕琢的朴素语言，将日常小事写得充满趣味。作者观察发现，蝉和杜鹃不一样，夜里是不啼鸣的，夜里等蝉鸣不得，明日将诗理会它。诗句背后是一个风趣幽默、热爱生活的诗人形象。夏夜乘凉是一种美妙的人生况味，在物质条件落后、没有风扇空调的年代，每逢天气晴好的夏夜，一家人坐在门口屋檐下、窗边长凳上，摇着蒲扇谈天说地，月色如银铺地，暑热渐渐退去。杨万里的夏夜追凉便让人想起如是场景。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丽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全诗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准确的表达。夏夜苦热，开门纳凉，天地间月光如水，耳边传来虫鸣声，不时有微凉之感，却感觉不到有风。之所以这样，大抵是因为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这种细致的体验唤起了我们相似的记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万里诗中珍贵的童真童趣，例如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玲珑的诗句闪耀着童心的光彩，这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以童心看世界，将清新闲适的夏日生活写得饱含诗情画意，让人百读不厌。梅子、芭蕉、柳花、松阴、草苔等等富有时令特点的物象，渲染了活泼的夏日气氛。夏日炎炎，芭蕉冉冉，作者童心未泯，忘记了恼人的暑热，陶醉于美妙的意趣。夏是一个火热蓬勃的季节，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写不尽的夏天，道不完的情怀。杨万里诗中的夏天每每跳荡着生命的活力，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抒情，都别有一番风味。这不拘一格、自成高阁的诗风，反映出作者恬淡豁达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境界。清得门如水，贫为带有金。杨万里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为文醇厚质朴，至今仍为后世敬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六集，从文人到被蒋介石通缉，茅盾经历了什么？1925到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浪潮奔涌的两年，茅盾也从商务印书馆的文人编辑投身时代洪流，亲历了国共合作的高潮与裂变。这一章里既有惊心动魄的革命历险，也有他作为宣传骨干的实干担当，所有经历都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埋下了厚重的伏笔。
5: 今天的故事先从五卅运动前后讲起。这个时期的茅盾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当中。当时他的女儿沈霞在商务印书馆幼儿园和瞿秋白的女儿在一起，茅盾忙得脱不开身的时候，就托瞿秋白接孩子的时候呢，顺便把我闺女也捎回来。茅盾的夫人孔德芷女士也同样奔走在革命一线，还在五卅运动当中由杨之华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再忙，茅盾也没有放下文学。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上介绍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忙里偷闲写下了暴风雨5月31日街角的一幕、疲倦等7-8篇散文，其中7篇都直接记录五卅运动的现场与思考。同时他还发表了长篇重要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在革命实践当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文学主张。1925年年底，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浪潮愈演愈烈，他们公然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布开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其中呢就有恽代英和茅盾。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茅盾和恽代英共同组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恽代英呢担任主任委员，茅盾担任宣传部长。1926年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月12号茅盾等人抵达广州。大会结束之后，茅盾本来是打算回上海的，陈延年却派人找到他，通知他和恽代英都要留在广州。恽代英去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茅盾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当时汪精卫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因为事务繁忙由毛泽东代理部长职务。 当天茅盾就搬到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栋简陋的中式楼房，也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住所。楼上前后有两间，外面是会客厅，里面是毛泽东夫妇的卧室兼书房。楼下外面一间呢，已经住了一个人，是萧楚女。茅盾后来回忆说，他早就知道这个萧楚女其实是楚男，也就是个男人，但是没想到是麻面黑脸。不过萧楚女的性格是非常热情诙谐的。过了几天，汪精卫和毛泽东先后到任，汪精卫简单致辞之后就离开了。毛泽东当场布置了3项核心工作，其中第一就是起草以中央名义发布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讲2大会议精神。当时宣传部的人手加起来只有8个人，起草宣传大纲的任务就落在了茅盾和萧楚女的身上。萧楚女能写能讲，是非常难得的全才，两个人只花了1天就完成了初稿。
4: 您正在收听《茅盾传》第6集，战火初燃，风云暗涌。1926年的广州，革命浪潮汹涌，茅盾置身核心岗位，与毛泽东、萧楚女并肩作战，以笔墨为刃，书写革命初心。岗位更迭，重任加深，年轻的革命者在时代中心淬炼成长，一场暗藏杀机的变局也正在悄然酝酿。
5: 2月16号，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在毛泽东因病请假期间，中宣部部务由沈雁冰代理。毛泽东虽说是因病请假，实际上是秘密去了韶关视察那个地方的农民运动。于是茅盾代理主持宣传部的日常部务，忙碌是可想而知了。没多长时间，毛泽东返回广州，茅盾的代理工作也随之结束。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向筹备农民运动讲习所，萧楚女呢也调去农讲所参与筹备了。茅盾就申请增加人手，协助编辑政治周报。就在工作逐步进入正轨的时候，广州突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先下令中山舰做好开往黄埔的准备，转头呢又散布谣言，谎称共产党策动海军局中山舰密谋武装政变。谣言很快传遍广州，军队内外人心惶惶。3月19号深夜11点半，宣传部图书馆的工友慌慌张张地跑到家里，当时毛泽东和茅盾都还没睡，正谈论着广州的局势。鲍罗廷和加伦将军呢都已经回国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的季山家对广州各军的情况也并不熟悉。哎，两个人正在讨论着说着，工友就闯进来了，用带着广东腔的半声官话报告说，海军局长李之龙被捕了。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王百龄的士兵从床上拽下来打了一顿，直接带走了。毛泽东听完低声说道，现在是茶有时聚了。他立刻吩咐工友去找陈延年，之后就默然沉思。茅盾不敢打扰，陪坐在一边。过了一阵，工友回来说街上已经戒严了，士兵正在驱散，夜市一片混乱。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去了解情况。茅盾说路上已经戒严了，怕不安全，要陪他一起去。毛泽东点了点头。宿舍离寓所不过就是一箭之遥，路上没有碰到岗哨，但到了宿舍门口却见士兵很多，简直就可以说是把宿舍包围了。进了大门，毛泽东让茅盾留在传达室，自己进了里边的会议室。茅盾先听到讲话声，后来是很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就是高声争吵，其中也有毛泽东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满脸怒容地出来了。回到家里坐定之后，毛泽东脸色平静了一些。茅盾问究竟怎么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茅盾惊诧地问，那怎么办？毛泽东说，这几天他都在思考，对蒋介石要强硬， 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快到午夜12点半，毛泽东起身上楼休息，茅盾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直到听着外面没有枪声才渐渐睡过去。第二天醒来，街上已经解严了。毛泽东一早就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茅盾到宣传部处理完杂物，去见陈延年，才知道蒋介石不仅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还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对外谎称是保护，同时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弹药。
4: 这里是茅盾传第六集，中山舰事件的惊魂一夜刚过，茅盾从毛泽东口中得知了蒋介石的野心。可事情还没完，两天后中央的回电来了，革命者的抉择往往就在这一封电报之间，茅盾的命运也因此再次转向。
5: 两天后，茅盾再见到陈延年，得知中央回电要求忍让，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已经同意撤回第一军内的所有党员。同时陈延年告诉茅盾，上海来电要他回去，张秋仁会从上海赶来接替他的工作。临走前，刘芬把一包秘密文件交给茅盾，嘱托他带回上海交给中共中央。大概是3月25号，茅盾乘船离开广州，站在甲板上，他遥望江天，心里百感交集。两个多月的革命中心生活让他亲历了风浪，也更坚定了革命信念。回到上海以后，茅盾立刻落实毛泽东的嘱托，着手筹办左派报纸。他考察之后打算顶盘中华新报的设备，估算了经费和人员的配置，可是意外接踵而至，法租界工部局迟迟不批准报纸立案，最后直接驳回了申请，这份计划当中的国民日报最终也没能办起来。办报虽然没成，茅盾还有另外一项核心任务，代理国民党中宣部上海交通局主任。这个交通局是国共合作时期的秘密机关，1925年11月成立，原本由恽代英负责，核心任务是翻印广州出版的政治周报，转发各类宣传大纲和秘密文件，寄往北方及长江沿线各省的国民党党部。当时孙传芳在上海严查扣押广州来的书报，所有宣传品都只能通过秘密渠道来转运。在上海忙碌的日子里，茅盾依旧保持着文学积累，白天开会忙事务，晚上呢就沉下心来读希腊、北欧神话和中国古典诗词。孔德芷总是笑着说他白天晚上像两个人。孔德芷社会活动多，结交了不少新女性朋友，他们经常来家里聊天，思想性格各有特点。这些鲜活的时代女性形象让茅盾心底渐渐生出强烈的创作冲动，只是当时革命事务千头万绪，他还腾不出时间提笔写作。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节节胜利，到了11月，武汉方面向中央来电要人，党中央就调整安排，派茅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担任政治教官，孔德芷去武汉农政部工作。出发前，武汉军校委托茅盾在上海负责招生工作，招生广告登在申报和上海民国日报上，明确学生的食宿用品由学校来负担，每个月还发放零用津贴。报名截止之后，有近千人报考，茅盾请了吴文琪、樊仲云还有陶希圣这些商务印书馆的旧同事来帮忙，用半个月完成了笔试面试，录取了200多名男女青年。1927年年初，茅盾夫妇到达武汉，住进了武昌跃马场福寿里26号。茅盾主讲政治课程，还给女生队讲授妇女解放运动专题。除了军校教职，他还兼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教学任务不算繁重。这群有着文学爱好的革命者就在二月发起成立上游社，在中央日报出版上游副刊，茅盾为副刊撰写了《红光绪》、最近苏联的工业与农业、楚辞选读三篇文章。
2: 高丽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5: 平静的教书生活没有持续太久，1927年4月，一纸调令改变了茅盾的行程。他接替高于涵出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份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掌控，前任总主编都是共产党员。宣传方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茅盾日常主要向瞿秋白请示工作。茅盾接手报社的时候，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我党人士。茅盾的好友侯绍球在南京遇害，曾经和他并肩工作的萧楚女在广州牺牲。从4月12号到15号，上海工人被杀害300余人，被捕500余人，另有5000余人下落不明。消息传来，武汉三镇掀起了反蒋讨蒋的浪潮。茅盾主持的汉口民国日报从4月下旬到7月初旗帜鲜明地发声，接连发表袁世凯与蒋介石等社论，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随着汪精卫集团逐渐右转，武汉的革命形势也日益险恶。7月23号，茅盾接到组织通知，前往九江对接接头人，并带去一张2000元的支票交给党组织。他买了当天的船票，同行的还有宋云斌等人。桶仓里面又挤又闷热，茅盾一晚上都是汗流浃背。第二天清早到了九江，上岸找客栈住下来之后，他按地址找到了街头的小店铺，进屋一看，里面坐着的竟然是董必武他们。董必武告诉茅盾，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马回岭一带铁路被切断，如果去不了南昌就直接回上海。茅盾把支票交给了董必武，董必武让他带到目的地去。他转身到火车站，果然去南昌的客车已经不卖票了，只有军车能通行。走出车站，茅盾碰到了很多要去南昌的老熟人。有人说可以先上庐山古岭，翻山就能绕到南昌，还告诉他恽代英昨儿就是这么过去的。郭沫若也上了古岭，茅盾就决定要上庐山。第二天一早动身到了莲花洞，步行上山，到下午才到了山顶，住进了庐山大旅社。安顿之后，茅盾到古岭大街去走动走动，无意间就遇到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夏曦告诉他，昨天翻山下去的路还通，所以恽代英就是从那儿下去的，但是郭沫若来迟了一步，今天路就断了，上午已经匆匆折回九江。夏曦留了住址，让茅盾明天再去找他打听别的办法，茅盾只好先回了旅馆。可是上山之后，他才知道翻山的路已经断了。茅盾约好第二天再去找夏曦打听消息，没想到当天夜里他突然病倒，腹泻不止，一连好几天浑身无力，只能躺在旅馆卧床休养。宋云斌他们也看他动弹不得，就先行下山了。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7月29号，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人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所有革命机关并逮捕负责人。第二方面军全面清党，通缉恽代英、高于涵等共产党人。庐山上一时白色恐怖笼罩，茅盾身体虚弱，连房门都不敢随意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茅盾传》第六集，茅盾被困在庐山之上，前有断路，后有追兵，身体还病倒了。就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旅馆查房，交头接耳，南昌出大事了。那一声枪响，将为中国革命的走向带来全新的希望，也将彻底改变茅盾的人生。
5: 病情缓解之后，茅盾在旅馆听到南昌出事了。他出去打听消息，后来是范志超告诉他，8月1号南昌发生了起义， 叶挺贺龙的部队把朱培德的兵缴了械，占领了南昌。茅盾这才知道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这个时候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往广东进发了，再去南昌已经没有意义了，而当时也没有任何组织通知他该怎么办。茅盾在庐山有感而发，写了白话诗，提出了明日如何，后会何地这样的疑问，心中充满了矛盾。庐山虽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大概8月17号，茅盾托范志超买了2张去上海的轮船票。一路上，茅盾听范志超讲了很多人的经历，对那个时代女性的命运和挣扎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些都成了他日后小说创作的珍贵素材。船到了镇江，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茅盾多了一重顾虑。上海码头人多眼杂，容易遇到老熟人暴露身份，他决定在镇江提前上岸，转乘火车去上海，行李托范志超带回上海家里。可是镇江码头上军警搜查也是极严的，有一个士兵搜出了他身上那张2000元的支票，又看他没行李，就顿时起了疑心。千钧一发之际，矛盾急中生智，低声对那个士兵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了，送给你吧。士兵迟疑了一下，把支票塞到了口袋里面，放他离开了。逃过这一劫的矛盾匆匆赶到火车站，正要进车厢，就听见里面传来熟悉的说话声。他悄悄探头一看，原来是吴开先和另一些人。吴开先已经投靠了蒋介石，矛盾在汉口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他没有进车厢，车到无锡就下车找了旅馆过夜。矛盾的地下工作习惯让他一路顺利地回到了上海。矛盾的家在虹口景云里19号半，是1926年3月从广州回来的时候租下的。他和孔德只去武汉之后，母亲带着一双儿女住到了这个地方。回家之后他才知道孔德只因为小产住进了福民医院。怎么回事呢？说是宋云斌回上海之后没地方去，外面又是一片白色恐怖，就先住在矛盾家里。孔德只帮宋云斌挂蚊帐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小产了。矛盾去医院看望妻子，随后向党组织汇报了失掉支票的这件事，后来由组织出面挂失。孔德只告诉他，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不少中共秘密机关被破坏的消息，很多熟人被捕牺牲，矛盾也在通缉名单里，所以他一直对别人说德宏去日本了。现在矛盾回来了，孔德只问怎么办，矛盾说，你还是这样说吧，现在不能出门，只能躲在家里不见人。1927年这半年多，国共合作破裂，大批革命志士倒在屠刀下，矛盾的不少同志朋友就死在敌人的刀下。他从军校教官到汉口民国日报主笔，经历了革命的巅峰与失败，最后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上海。
4: 从五卅街头的奔走，到广州宣传部的实干，从武汉报社的笔战，到庐山脚下的惊险转移，矛盾在大革命的漩涡里走完了滚烫又艰险的2年。他以笔为武器践行革命理想，也在时代的风浪里积攒了最厚重的生活素材。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矛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矛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 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板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白菜大概是中国人餐桌上最不起眼的蔬菜，它价廉物美，四季常有。从北方的炖菜到南方的清炒，从寻常百姓的腌菜缸到国宴上的开水白菜，几乎无处不在。可就是这颗百姓当家菜，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文化逆袭史。古人尊称它为松，说它有松树般凌霜斗雪的节操。大文豪苏东坡为它躬耕，为它赋诗，甚至把它当作珍贵礼物送给高僧。国画大师齐白石更是为它鸣不平，称它为菜中之王。从山野荒地到文人笔端，从饱腹之物到精神寄托，白菜用一身清白写下了中华饮食中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篇章。那么这颗看似平凡的白菜是如何一步步从草根逆袭成菜王的？它身上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密码与民生记忆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要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五集《百姓当家菜》。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说起白菜啊，我们老百姓再熟悉不过了，几乎家家户户每天都要吃到它。可是说起这个白菜在古代的这个名称，很多人就不熟悉了。白菜啊，在古代叫做松，白菜呢只是它在民间的通俗叫法啊，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松。那您可能会问了，这样一种蔬菜它和松树有什么关系吗？还真有点关系。这个古人注意到啊，白菜这种蔬菜它不怕冰雪侵害。我们在南方啊，如果下了大雪，你经常会看到人们到这个雪地里去挖白菜，一片白茫茫啊，那白菜全部被雪覆盖了啊。但是呢，白菜在这个冰雪下面照样活得好好的啊。那么古人就是发现了白菜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给白菜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松啊，不怕霜雪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个特点呢，在北宋陆店的这个皮雅里边啊有明确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松性凌冬不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就说松这种蔬菜呢，不怕这个冬天的这个霜雪的侵害，一年四季都能够种植，都能够收获。像这个松柏松树一样，因为松柏常青啊，它四季不凋零啊，故其字会意而牧草以为郊。也就是说松这个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不是一个象形字，把木本植物的特点和草本植物的特点进行一个交换，进行一个融合，把松树身上的这种品格啊赋予这个草本植物，赋予这个松，也就是白菜。耐霜雪也，主要就是根据白菜不怕霜雪的这样一个特点，把松树的这样一种优点啊赋予白菜。也就是说白菜简单点说，可以说就是草本植物中的松树，或者说具有松树品格的草本植物。但是啊，作为一个会意字啊，啊松这个字啊虽然很形象，但是呢却不利于它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在古代是不识字的啊，你这么抽象的一个字，你告诉老百姓，你说这是松啊，好多人十有八九啊不一定能记得住。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在种菜的时候呢，仍然给它起一个通俗的名称啊，就根据直观的形象的原则赋予它一个名称啊。你比如白菜，就是有些地方的白菜啊，它这个白菜的叶子啊是白色的，或者呈现略白的颜色，那么老百姓就很直观的说，哦，那既然你是这个颜色，我就喊你白菜。 有的地方呢，白菜的品种呢偏绿色，那老百姓就喊它青菜；有的地方白菜叶子偏黄色，就称它为黄芽菜；有的地方还叫箭杆白。所以说，就是白菜的名称在民间呢，过去各地方是不一样的。这恰恰是民间命名的一个特点，它都是根据自己身边的这样一种直观的形象去赋予它一个名称。松这个名称呢，在元代以后呢就很少叫了，主要是流行在宋代以前，而且主要是在这个文字系统当中啊，在典籍当中称它为松。实际上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就是喊它为白菜。白菜这种草本植物，它属于是十字花科云苔属云苔种植物，它主要包含了三个亚种：大白菜亚种、白菜亚种和无茎亚种。这个大白菜亚种和白菜亚种，这个好理解啊，我们也常见。下面说一说这个无茎亚种。无茎亚种呢，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云苔属的一种亚种。早到什么时候呢？早到我们在这个仰韶文化半坡遗址里面都发现了无茎的种子，它可能比前面的亚种都要早。而且呢，在宋代以前呢，无茎实际上在我们中原地区是大规模种植的。但是宋代以后啊，无茎的这个地位呢逐渐的被萝卜给取代了，所以说现在无茎的种植量已经很小了。现代人呢往往因为见的少嘛，所以有的时候看到这种植物的时候，往往把它给错认为它是萝卜，或者说认为是芥菜。无茎的特点呢，就是它是球茎啊。一般的我们说白菜啊吃的是叶和茎啊，但是这个无茎呢吃的主要是它的球茎啊，这么大圆圆的啊，看上去有点像萝卜，所以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的话会把它错以为这是萝卜或者芥菜啊。实际上呢，它是云苔属的一个亚种，只不过现在我们很少吃了啊。但是在我的南方地区呢，无茎的种植呢还是有一定的面积的，还是可以看到的啊。这是交代一下什么叫做无茎亚种。白菜这种植物之所以在中国受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五个方面的优点。第一呢，是长得快。白菜从播种啊到收获呀，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大概也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啊，你很快就能够收获它，这是其他的这个蔬菜品种一般不具备的优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在我们中原地区啊，我印象中夏季，因为我们是温带季风气候区，每到了这个下大雨的这个季节，就是7、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菜地里边呢容易发生这个涝啊，水淹，那么很多蔬菜品种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减产啊。你到菜市场上去，无菜可买啊，啊，所有的菜都涝了，都被这个水给泡了差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蔬菜荒的季节。那么有些聪明的菜农呢，就抓住了白菜生长快的这个特点，当这个洪水退去之后呢啊，首先就会在地里撒一波白菜的种子啊，因为它长得很快啊，啊，这很快就能供应餐桌，但不等它长大啊，这小白菜就可以供应餐桌，它就能可以填补这段蔬菜荒。这就是抓住了白菜生长周期快的这样一个优点。白菜的第二个优点呢是产量高。白菜的亩产呢可以从几千斤甚至到上万斤，量大管饱。因为产量高，所以价格特别亲民，特别便宜，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白菜的第三个优点呢是种植易啊，种起来很简单。你看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里面呢，他是这样说的，说种松如伏法，与无茎同啊。种松就是种白菜，如伏是什么呢？如伏是萝卜，就是种白菜和种萝卜方法简单极了，你就参照无茎的方法就可以了。这说明啥？种白菜很简单，一学就会，人人会种。 第四个优点呢是营养丰富。白菜啊富含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更高。而白菜自身呢所含的这个植物纤维呢啊，又有助于人的这样一种胃肠的蠕动，对于消化系统特别好啊，利尿消渴啊，甚至还有抗这个动脉硬化的这样一种功效。第五个优点呢就是烹饪方法多样，白菜啊你可以炒着吃，可以煮着吃，可以炖着吃，可以腌着吃，可以凉拌着吃，还可以做成馅儿，包饺子包包子都没问题，还可以涮火锅。所以白菜的吃法呢应用场景呢非常多。你比如说这个，就拿这个最简单的凉拌白菜来说啊，咱们老北京有一道代表性的名菜叫做乾隆白菜啊。这个我有一次到北京啊，就冲着这个乾隆白菜，我说我好歹得尝尝啊，这是挂着乾隆呢。结果到了饭店一点这道菜，我看嗨，闹了半天就是芝麻酱拌白菜啊，啊，就这么个菜就叫乾隆白菜。这么简单的菜肴为什么起这么高大上的一个名字呢？我还真就检索了一下，我找到了这么三种说法啊，为什么这个凉拌白菜叫做乾隆白菜啊。第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个当年乾隆啊微服私访到民间，到饭馆里面吃了这个凉拌白菜很好吃，后来就以这个名字命名叫乾隆白菜。第二种说法呢说是乾隆下江南，下江南呢接待都很好，天天呢大鱼大肉，但是呢看不到民间疾苦。纪晓岚呢为了让乾隆皇帝体验民间的生活，民间的疾苦，专门给他安排了一桌野菜宴。那么在这个野菜宴里面有这道凉拌白菜，乾隆一吃很好吃啊，后来命名为乾隆白菜。第三种说法呢就更简单了，说乾隆也没有吃过这道菜，但是呢这道菜是在乾隆年间创制发明的，所以称之为乾隆白菜。那么这三种民间传说靠谱吗？我认为基本上是不靠谱的。为什么呢？因为乾隆那是皇帝的年号啊，啊，在古代皇帝的名字、皇帝的年号、皇帝的这个庙号，这都是很神圣的事情啊，所以说只是一个传说啊，不可靠。那你说了，这乾隆白菜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名称很可能和晚清仿膳菜的兴起有关。哎，我们知道晚清的时候，这个故宫啊，也就是紫禁城里面，裁撤了大量的冗员，就是很多太监的宫女啊，养不起那么多人了，啊，通通出宫去吧。那么这些人裁撤之后呢，那故宫里面也不需要那么多厨子给这些人做饭了，这样的话大量的原来在这个故宫里面做饭的这些厨子呢也跟着被裁撤了。那么他们来到了民间以后还得继续生活呀，怎么办呢？哎，那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呗。他们就专门做宫廷菜或者是仿膳菜来招揽食客。那他既然打的是宫廷菜的旗号，就得吹啊，说我这个菜你看当年是老佛爷吃过的啊，我这个窝头啊当年是哪一个皇后喜欢吃的啊，我这道菜啊是乾隆当年喜欢吃的。有可能是在仿膳菜出现的这个过程中啊，出现了乾隆白菜这样一道凉拌菜啊。但是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啊，一家之言，求教于方家。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说明白菜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适合各种生活场景，这也是白菜在老百姓心目中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2: 从生长快到产量高，从种植易到营养好，再到做法千变万化，白菜的这五大优点让它成为寻常百姓家中最踏实的底气。可就是这样一种朴实无华的蔬菜，却并不只出现在寻常人家的灶台上。细数历史就会发现，那些名垂青史的文人大咖也对白菜情有独钟。 他们不仅爱吃白菜，甚至还亲自下地种白菜，把一颗普通的蔬菜写进诗词歌赋里。那么大文豪苏东坡为何偏偏对白菜念念不忘？他亲手种下的白菜，笔下赞美的松，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滋味与情怀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五集《百姓当家菜》。
3: 那么说到吃白菜，古人如何吃白菜呢？我们列举几个有名的古人，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吃白菜的。第一个呢，就是北宋时候

0: 黄州去之后啊，他不仅自己开荒种白菜，而且还吃白菜，还把自己的白菜啊丰收以后去送给人，送给自己的朋友品尝。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他写的一首诗里面找到证据。苏东坡的诗是这样写的：梦回闻雨声，洗我菜荚长。平明将露湿，并案飞两桨。就说我昨天晚上啊，做着梦，我都听见外面在下雨，闻雨声嘛，啊，我心里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哎，我这个菜园里的白菜旱了好久了，这回终于下雨了，可以疯狂的生长了，可以长势很好了。早上起来呢，我出来一看呢，江边的小路上啊，都是雨水打湿了。然后江上呢，渔船呢划着双桨啊，在那里穿梭啊，这样一个景象。说天公真富有，高乳谢皇壤。老天爷啊，你是真有钱呢，你真富有啊，你下了一夜的雨啊，高乳就是雨水啊，滋润了我们干渴的土壤。双根一番滋，枫叶见扶阳。经过了雨水的这样一夜的滋润，那么白菜的这个叶子啊，都已经舒展开来了，都已经长起来了。啊，微风吹来呢，啊，轻轻的摇摆。未任筐菊宰，已作悲岸响。还不等这些白菜长熟啊，不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已经想着怎么吃它们了。你说他得多喜欢吃白菜啊！艰难生离窄，一味赶砖响。现在啊，正是这个菜品种少的季节，大家呢日子过得都不容易。啊，那么现在好容易这个白菜长起来了，我怎么能独吞呢？我怎么能自己一个人专享呢？他还挺大度。那你不自己专享，这些白菜你打算送给谁呢？后面写了小斋范山僧，清安即珍赏。小斋范山僧，我先摘一部分送给山上的僧人啊，高僧啊，请他们尝一尝。根据诗中的记载说，你看，芥蓝如军训，翠美牙甲响，白松泪高臀，冒土出反掌。就是说他给高僧送去了两样蔬菜，一样是白松，就是白菜，另一样呢就是芥蓝。芥蓝呢也是十字花科云台属，它跟白菜是同一科同一属的植物，两种蔬菜给高僧送过去了。而且呢，他认为这两种蔬菜呢都很好吃，芥蓝脆美，白松呢也就是白菜呢，它的味道类似高臀小羊羔臀小猪，非常肥美好吃。东坡居士为什么要给高僧送菜呢？除了他们感情好之外啊，他这里面还是有寓意有深意的。白菜自不必说，这是苏东坡最喜欢吃的一样蔬菜。芥蓝呢，在佛教中是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的。相传啊，当年那个六祖慧能，就是禅宗的这个六祖慧能，他在出家以前呀，他是在这个山里面是一个猎人，他经常打猎呀、采药啊。那么你从事这个渔猎活动，难免会沾到这个荤腥之物。但是这个六祖慧能呢，从小有慧根，他将来打算出家，所以他就不能犯戒啊。那么他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啊，他就把这些荤腥之物和他吃的这个素斋素菜啊，中间用这个芥蓝摆出一道界限来，以此来分隔这个俗世和这个修行的世界。所以芥蓝在佛教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隔蓝。隔开的意思。所以说呢，东坡居士啊，他对佛法的理解啊是很深的，他当然明白这个典故，所以他除了给高僧送去了美味的白菜之外，他还给他送去了芥蓝，这两个人就可以做到心心相通。由这个诗我们就知道，东坡先生是喜欢吃白菜的，而且他自己亲自种白菜。
1: 苏东坡种白菜送白菜，把一颗普通的蔬菜吃出了情意，吃出了禅意。可见白菜虽廉，在文人雅士心里却重过千斤。

0: 心。不过东坡先生吃白菜还算雅致，到了寻常百姓家，白菜可就彻底放开了，炖炒腌拌，甚至做成馅儿包饺子，怎么好吃怎么来。他既能混迹于街头巷尾的粗茶淡饭，也能变身为皇家御膳房里的精细佳肴。那么古人究竟还有哪些千奇百怪的白菜吃法？那些看似普通的家常做法里又藏着怎样的智慧与讲究呢？
1: 那么除了苏东坡之外啊，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陆游，也是种白菜的行家里手啊。这个陆游他是生在一个官宦人家，他的爷爷陆佃是这个北宋时候西宁三年的进士啊。陆游的父亲陆载在北宋的时候是担任这个千金西路转运副使这样的一个官员，那么后来因为这个政绩突出啊，最后奉调入京。陆载在开封任职期间，靖康元年被免职，那么陆载呢就带着年少的陆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是这个浙江绍兴人，古代叫山阴。那么陆家呢在这个当地啊是名门望族啊，这个藏书量极其丰富，他们家有自己的藏书楼。后来啊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就灭亡了，开封呢啊就被金军占领了。这个宋高宗赵构啊南迁到这个临安以后呢，因为要重建这个皇家图书馆，首先要找的就是陆家的藏书啊，就是说当时陆家的藏书已经可以抵得上一个国家的图书馆的规模了啊。那也正是在这样的滋养下呢，所以陆家的这个三代人呢啊都是文才武略样样精通啊。可惜呢就是赶上了乱世，所以说这个陆载呢没有发挥自己的抱负啊。陆游呢一直是想光复旧河山啊，重新收复北宋的失地的，所以他的这个最大的理想啊实际上是从军报国啊。而且在他年轻的时候呢还曾经真的是到这个大散关前线去巡视，曾经进入这个军事的幕府里面啊，一心想军事报国。可惜呢当时这样一种这个宋金对峙的局面呢啊，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发挥不出自己的力量来，那么他就回到这个杭州。在绍兴23年的时候，年轻的陆游迎来了一次人生的重要机会，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呢啊，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叫做锁听试。这个锁听试呢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是专门为这个已经有官职或者已经有了爵禄的这个富家子弟准备的一场考试啊。因为宋代的时候允许这个高官推荐自己的这个子侄这个到朝廷里来当官啊，这种通过推荐上来这种官呢往往他这个级别会比较低，职位比较低，没有什么实权，更多的是一种荣誉象征。但是呢你拥有了这个身份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朝廷专门组织的这样一种锁听考试。这个锁听试呢因为它的圈子很小，那么考中的概率是很高的啊。那么陆游就在这个绍兴23年的时候迎来了这样一次参加锁听试的机会，并且考中了第一名。结果呢坏就坏在这个考中第一名上了。你说这考中第一名不是好事吗？哎，有的时候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就在那次锁听试当中，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了这次锁听试，而且根据秦桧的运作呢，他本来打算让自己的孙子拿第一的，没想到被陆游给夺了这样一个机会。那你想得罪了权臣，这陆游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所以陆游后面的人生他的仕途就非常的坎坷，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那么秦桧去世以后，陆游虽然也被朝廷启用，但是呢没有放到他希望的这个军事这个领域去，而是在这个朝廷里面担任一些闲职闲差，直到人生到暮年 所以陆游的人生呢是精彩的人生，也是无奈的人生啊。他看着自己年华老去，空有抱负，后来呢他就索性辞官归隐，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老家，然后在乡下在那里种白菜。他就写过一首松原杂咏的诗啊，其中有一首诗呢就写到了种白菜啊。诗是这样说的：雨送寒声满背蓬，如今真是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九月区区种晚松。雨送寒声满背蓬，这就点明了他种白菜的季节是深秋季节啊。因为绍兴江南地区啊，一旦到了这个秋雨连绵的时候，那就已经深秋了。那么如今真是荷锄翁啊，这是一句自嘲的话呀。我们家这么有才学，我这么有抱负的一个人，没想到一辈子到了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种菜的老农。荷锄翁，可怜遇事常迟钝，这句话是一语双关呢。一方面他确实年纪大了，现在做事反应慢，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自嘲自己这人这一生啊。哎呀，当年考索亭试我干嘛要考这个第一啊，我但凡有点眼力劲儿，我也不至于这么坎坷啊，是吧？一个自嘲的话。九月区区种晚松，已经到了农历的九月份了，别人都是在夏末在夏季都开始把这个白菜的种子种下去了，我到九月份才开始种，从时间上来说已经不早了，所以说这叫种晚松。但是由这个诗可以知道啊，就是陆游也是很喜欢种菜，而且喜欢种白菜的。那么古人喜欢种白菜，那古人又如何来吃白菜呢？宋朝的这个文学家吴则礼有这么一首诗，在这首诗里面呢，他就写了自己是如何来烹饪白菜的。这个吴则礼啊，号北湖居士，他一直是处于一个隐居的状态，北湖啊，就是他隐居的地方。那么他这首诗里面这样说：说你向山羊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前面的就是说我准备到山羊就买点白菜吃，买回来之后怎么烹饪呢？团炉烂煮北湖羹，他把自己这个菜叫做北湖羹啊，因为他是北湖居士嘛。那么做法就是团炉啊，那个圆形的小火炉，烂煮，把这个白菜放在锅里面长时间的炖煮，这叫烂煮，煮的软烂。他把这道菜命名为北湖羹。那么由这个吴则礼的这个诗我们知道啊，那么宋代人经常是把白菜给炖着吃，或者叫煮成这个白菜羹来吃的。那么因为这个白菜啊，它这个特点呢适合进行长时间的熬煮，因为很多蔬菜啊你放在锅里不能长时间煮，长时间煮之后就煮没了，但是白菜不会啊。所以为什么白菜适合涮火锅啊，它可以在这火锅里面煮很长时间而这个不收缩。那么这种长时间炖煮白菜、微煮白菜的做法呢，就一脉相承的传下来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清朝的这个大吃家袁枚啊，就在他的随园食单里面为我们贡献了两道炖煮白菜。一道菜呢叫做火腿鸡汤熬白菜，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 白菜炒食或笋微亦可，火腿片微，鸡汤微俱可。就是说白菜啊适合长时间的炖煮，但是如果呢你能放上火腿片或者放上高汤鸡汤，那么就是绝妙的美食。那么除了这个火腿煨白菜、鸡汤煨白菜之外，它还贡献了一道芋头煨白菜。这个菜呢是这样做的，说芋煨极烂，入白菜心烹之，加酱水调和，家常菜之最佳者。他吃的很讲究啊，要把这个芋头煨得很烂，然后呢放入白菜心，然后一起来烹调。他认为是家常菜里面最好吃的一种。煨白菜需新摘肥嫩者，他对这个白菜很讲究，必须是刚长成的很嫩的白菜，不能是放久的，色青则老，摘久则枯。就是唯一的这个讲究，就是说这个白菜一定要新鲜。那么这种用火腿、用高汤、用鸡汤来煨白菜这种做法呢，其实啊一直传到了现代。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宴里面是有一道名菜的，叫开水白菜。开水白菜你可不要以为真的是拿开水煮白菜啊，那个是用高汤，就是用鸡汤吊的汤，只不过那个汤吊得很鲜很美，看上去呢没有油腥，像开水一样，实际上就是用鸡汤来煨白菜的一种做法啊。那么关于开水白菜这道菜的创制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是川菜大师黄敬龄创制的，有的人认为这道菜呢最初是来自于鲁菜啊，是从鲁菜里面的一道名菜叫象汤蒲菜发展而来的。我认为呢，如果是从袁枚的这个记载来看，实际上用鸡汤、用高汤来煨白菜的做法，早在清代啊，袁枚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它实际上是从古代到现在一脉相承的。白菜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耐储藏。白菜在收获之后，那么只要你保存得当，可以放几个月的时间。这就要说到大白菜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知道古代最初的这个白菜啊，松啊，它是散叶白菜，它的叶片是向四处张开的，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街上买到的这种圆圆的像个球一样的白菜。这种结球白菜呢，是我们逐渐培育出来的一种优良品种。那么你说白菜结球和散叶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太大了。如果是散叶白菜的话呢，它的储藏期没有那么长啊，因为它的水分会很快的挥发掉，会干枯。结球白菜呢，因为它的叶片是这样向上向里生长的，这样的话呢，事实上就是外面最后的那个白菜叶啊，它对里面形成了一个包裹，形成了一个封闭，这样的话储存期就可以大大的延长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过去冬储大白菜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这个大白菜放在一个相对通风的地方，那么它就可以储存很长的时间。如果放在白菜窖里边，那时间就更长了。往往呢，就是外面的这个叶片呢，已经水分减少，甚至干枯了。但是你把它去掉之后，里面的这些叶片，特别是白菜的心，仍然是鲜嫩的，水分充足的。这就是结球白菜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冬季上市的主要是结球白菜的原因。白菜除了可以长时间的储存之外，还可以做成腌菜、泡菜啊、辣白菜来吃啊。这个呢，在古书中就有记载。你比如元代啊，农学家鲁明善在《农桑医食撮要》中就记载了制作腌白菜的做法。做法呢，就是把白菜收获以后，先把它这个去掉根、去掉了帮子，这个晒干。洗净，然后呢，每十斤菜用十两盐啊进行搅匀，然后放到这个缸里面，放一些水，然后压上石头，先腌三天。三天之后呢，把这个白菜捞出来，把白菜拧干水啊，这个卤水啊千万不要扔，要放在一个干净的盆子里备用，因为还要用。然后把这个白菜呢重新放到缸里码好。 把这个卤水呢重新倒回去，再腌制七天，后面就这样轮番的这样倒腾倒缸啊，然后这个就腌制成功了。白菜因为价廉物美，味道丰富，所以呢它是普通的老百姓最喜欢吃的蔬菜品种之一啊，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呢对于白菜的感情也很深。我们都知道我们近代有一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齐白石先生呢他是湖南湘潭人，他生长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面，从小呢以给别人放牛为生，他这个绘画的天赋啊是在这个艰苦的生活之余自己自学的磨练出来的啊。由于他长期的生活在一种贫困的艰辛的生活当中呢，所以他长期就以白菜啊为食啊，所以白石老人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就很深，他经常在自己的画作中画白菜啊，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蔬菜，别人都画牡丹画梅花，他画白菜。他不光画白菜，他还在这个画上面呢提了一首这个题词，这个题词是这样说的，说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仙，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何也是反问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承认白菜是蔬菜之王呢？他很为这个白菜鸣不平啊。可见白石老人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对于这个白菜的感情是很深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乾隆皇帝的三希堂呢，收藏着三件重要的法帖，居于首位的呀，就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那这个法帖呢，只有短短28个字，乾隆皇帝啊，却盖了170多个章。所以有人调侃说干脆叫做乾隆题字盖章帖算了。那么这28个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呢？它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快雪时晴帖呢，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手札。那手札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封信。那这封信里到底说了什么呢？其实啊，也就是对远方朋友的一声问候啊。羲之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未果为节，礼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鹰张口。我呢，给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啊，那是这样的。山阴县张侯先生你好啊，刚才呢下了一阵子雪，现在啊天转晴了，景致不错，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儿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帮上忙，心里纠结至今。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那么无奈嘛。王羲之拜上。其实啊，王羲之流传后世的许多帖，哎，都不过是写给朋友的寻常书信。那信呢，当然就没有题目啊。但是后来当他们变成后人所尊崇的法帖之后啊，为了记忆方便，就给取了题目。取题目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从信的开头要么取前2个字，要么取前4个字。那这条短信的开头是快雪时晴4个字，那就叫快雪时晴帖吧。这封信写得非常的随意，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啊，每个字的起笔和收笔的笔画都不露锋芒，字体呢匀整安稳，显得气定神闲，从容不迫。虽然只有28个字，但是变化多端，行书中带着楷书的笔意。有人呢说它是圆静古雅，意志悠闲，意欲未知，深不可测。那这件《快雪时晴帖》呢，其实并不是王羲之的原作了，而是唐代的摹本。尽管如此啊，他依然受到后世文人的顶礼膜拜。那热爱书法的乾隆皇帝更是对他是痴迷不已啊。据说呢，每到入冬初雪的时候啊，乾隆都要把它拿出来细细的把玩。有一天他的心情特别的舒畅啊，便大笔一挥，在书帖的中央写了一个神字。再过一天，哎，乾隆似乎又有了新的领悟，就写下一个妙字。又有一回，他觉得一个字不行啊，不能表达我自己复杂的心情啊，干脆来了一个感叹短语啊，神乎己。哎，就这样，乾隆一辈子对这件书帖的提拔呢有73次之多啊。那以至于呢，当这个快雪时晴帖呀在台北故宫展出的时候，那很多人只看见这个乾隆皇帝密密麻麻的题记，根本找不着王羲之4行28个字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呢，这个爱的喧宾夺主了，也是相当要命的啊。王羲之啊，随手给朋友写了一条短信，寥寥数语却能够穿越千百年的时光，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件不朽的杰作。这呢，就让我意识到了，哎，传播和传承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哦。传播呢是在空间当中传递信息啊，而传承呢是在时间中传递信息，前者不易，那后者呢就更难了。所以啊，这些文化瑰宝仍然需要今天的我们去努力的传承。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乾隆皇帝呢，是中国历史上啊执政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一位皇帝。他呢，文治武功兼修啊，为开创康乾盛世做出了贡献，算得上是一代有为之君了。那皇帝啊，他也是人是吧？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呢，也得休闲放松，搞点业余爱好什么的。乾隆的一大爱好呢，就是宅在自个儿的书房里啊，观摩欣赏古代的书画。说到这儿呢，我想请你猜一猜，这个皇帝的书房啊，有多大呢？提到皇帝的书房呢，一般人肯定认为那得多宽敞多豪华呀。可乾隆皇帝的书房呢，还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啊。低调到什么程度呢？长度是2.1米，也就是一张这个双人床的长度。宽呢，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双人床的宽度啊，大概是1.5米。他的书房呢，宽2米多一点点。研究故宫的学者严崇年先生呢，亲自去丈量过，据说呀，整个书房连套间都算上，总面积呢只有4.8平方米，还没有我书房的一半大。这间小书房呢，位于故宫养心殿的西暖阁内，乾隆亲自为他题写了匾额，就叫三希堂。那三希堂的名气很大，因为呢，其中收藏了东晋王氏家族的3件书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儿子啊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羲之的侄子王洵的《伯远帖》。那这3件书帖呢，是中国书法艺术中公认的稀世珍宝，他们呀令乾隆皇帝如痴如醉，爱不释手。那除了藏有稀世珍宝之外啊，三希堂名字中啊还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世呢是读书人啊，也就是说读书人向往成为贤人，贤人向往成为圣人，那圣人呢向往天道啊，这呢就透露出乾隆对于文化本质的感悟，那就是不断地提高修养，去除杂念和贪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呢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啊，养心莫善于寡义的意思啊，暗暗地相合。那作为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乾隆却不忘记时刻提醒自己，有的时候啊，人生需要的其实并不多，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空间？托尔斯泰说了啊，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那中国人不也常说吗，知足常乐。三希堂呢很小，早到只能容纳皇帝一个人在里头观帖习字，就连这个隔窗啊、壁屏啊、囊匣呀、贴落啊这些物件啊，也都是微缩版的。然而呢，窝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乾隆皇帝却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沉浸在文化的修身养性当中，非常的滋润。他呢还将自己的感触归纳整理出来，主持刊印了三希堂法帖啊，包括三幅稀世珍品在内的300多件书法珍品，从此呢公诸于世。在这间不足5平米的书房里，挂着乾隆题写的一副对联：怀抱观古今，身心活好素。那意思是啊，要有纵观古今的雄伟抱负，能在笔墨文章的创作当中呢寄托情怀啊。你看这个胸襟相当的开阔。那用现代人的话说呢，就是我的房子很小，但是我的生活很大。拥有宽大的居所，不如拥有有趣的灵魂。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药食同源在讲述着饮食文化与健康中国的密切关系。食品企业应以健康品质守护国民餐桌，在健康消费升级的浪潮中，民族企业始终以品质为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醇厚味道，让健康有滋有味。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大家好，我是易莲。
10: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要来讲一位在清朝啊非常杰出的女性。那上一期我们是一同回顾了康熙历时3载周密布局，两战雅克萨，驱逐沙俄入侵，终结了40多年的边患。当北疆烽烟散尽，黑龙江重归安宁，紫禁城却传来噩耗。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个消息让刚刚卸下外患重担的康熙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悲痛之中。他割去辫子守丧，昼夜不离灵柩，甚至违背祖制将祖母的灵柩停在宫中很久。这份深情源于孝庄不仅是他的祖母，更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就走进孝庄的一生，来了解这位传奇女性如何成为大清盛世的隐形基石。孝庄本名布木布泰，孝庄是他的谥号，因为一部电视剧的原因大家习惯称他为孝庄。众所周知，满清皇室是子平母贵，孝庄的出身就非常的显赫。他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宰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的后裔。 后金天命十年，也就是1625年，年仅13岁的布木布泰嫁给了大他21岁的皇太极，这是典型的满蒙政治联姻。此前他的姑姑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后来他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嫁了过来。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全部来自蒙古部落，而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就占了3个。在满蒙联盟的基础上，你们怎么看科尔沁部和爱新觉罗家族特殊的关系？
11: 我们此前还在做康熙孝藩呀，统一台湾呀，立刻现在讲到孝庄啊，穿越感很强哈，一下穿越到哪儿了呢？穿越到努尔哈赤了。你看这一下穿了4代，那就意味着实际上满蒙联姻确实就是努尔哈赤后期就开始建立的，因为努尔哈赤本人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还娶了科尔沁的这个贵女，那就意味着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婚姻阶段就进入到了要满蒙联姻，特别是跟科尔沁，当然也跟其他的部落，但科尔沁是主要，因为两方离得最近，两方的战略的这个互需互补性最强。那我们简单说一下，科尔沁对统一后的女真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就是科尔沁啊，原来咱们说是漠南蒙古最靠东的，那他跟崛起后的努尔哈赤的这个力量是相接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实际上漠南蒙古力量最强的察哈尔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这批其实更强大，但是他们跟努尔哈赤之间他们的冲突极其激烈。那恰恰科尔沁部是位于这两个力量武装集团中间，它的存在第一个避免了察哈尔部呢从后面袭击，直接抄努尔哈赤的后路。第二呢，明朝后来一直是挺蒙古诸部的方法来遏制努尔哈赤的崛起，在这个时候，那科尔沁与努尔哈赤的这个战略结盟，就是打破一个是察哈尔对努尔哈赤力量的威胁，第二是明廷联合蒙古，特别是漠南的西部一块儿去绞杀努尔哈赤可能性。那么这个对于努尔哈赤而言呢，这是生死存亡，这是努尔哈赤阶段啊。皇太极阶段呢，皇太极如果想入关，正面战场咱们一直说关宁锦打不穿，从来没能突破关宁锦，直接从山海关进来，他唯一的路就是走西拉木伦峡谷，从那个喜峰口啊、紫金关，这必须得经过科尔沁的控制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没有科尔沁就没有开始努尔哈赤的最后完整的崛起，更没有皇太极最后能对明廷产生威胁，那更没有后来多尔衮啊、顺治能入关最后定定北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皇太极或者叫爱新觉罗家族对科尔沁无论多好都不为过。事实上非常好，好在哪儿？就是从顺治开始，这个皇帝身上就流着科尔沁的血，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恰当的说是爱新觉罗家族与科尔沁共享天下，因为他的继承人皇帝身上有科尔沁的血液。
12: 在我们看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会发现说当双方利益深度捆绑的情况之下，他一定要有这种人和人婚姻啊，然后包括血缘啊，这些最最基础的东西来做保障，因为只有这些是最可靠的或者是最直接和最现实的东西，然后你才能讲那些什么策略呀，然后道德呀和一些技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再倒过来看的话，它其实本质上就是刚刚提到说它有很强的这个利益共同体，在政治和军事上面它其实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很强的需要会建立联系。有一个最朴素的话嘛，就是如果我和你在一起不能让我活得更好的话，为什么我要选择婚姻，对吧？所以那它一个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联姻本身能够让事情做大，能够成事，能够对双方的家族包括双方就是对方这个人本身能够利益更大化，它才能够有这个推动力，才能够是一个稳固的一个状态。
10: 在皇太极的后宫里，孝庄不是最受宠的那一个。皇太极一生的挚爱是孝庄的亲姐姐海兰珠，也就是陈妃。陈妃住的地方命名为官居，皇子出生即大赦天下，恩宠冠绝后宫。相比之下，孝庄的位置一直有一些尴尬，他的永福宫排在五宫的最末位。不过呢，不受宠并不意味着不重要。孝庄曾经说啊，他在皇太极身边辅佐内宫事务很多年，虽然身居后宫，但是对皇太极的施政仍然大致了解。谭谦在《北游录》中说，孝庄没有其他的爱好，独爱史书。孝庄身处恩宠不均的后宫，但是却能够跳出情爱纠葛，专注于大局啊，这种我们叫做反后宫逻辑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克服哪些内在和外在的阻碍？
11: 首先我们讲孝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它确实是有清以来女性这种胸襟啊、政治眼光能力，甚至左右了这个清朝的这种几个关键环节，它都左右了它的发展走向，所以这个人很厉害。但是我们要回到当初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的孝庄，就刚嫁到爱新觉罗家族的孝庄，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她的忍耐力。就是他这个忍耐力不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贯穿这一生，他面对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当时历史环境下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蒙古部落女子，在女真的这个爱新觉罗家族应该能面对。就是实际上他面对很多都是历史转折的偶然性，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了，但他居然就这么走下来了。而且我们看起来他每一次的选择呢，基本都站在了咱们说有清或者叫历史发展的大势的方向。这个很难，这个不是你有前瞻性，就是他的性格素质中有很多的这个能够在历史转折的时候能够站对方向，其中忍耐是第一。他不急躁，他有着咱们说草原这种长大女孩的这种坚忍的耐力和体力。这个里面咱们说啊，他确实在皇太极的这个原来没武功的时候，就一来人就把他挤掉。他原来本来排第二，因为他姑姑哲哲皇后一直是属于中宫皇后，他来本来是第二位，来了一个其他的就把他挤到下面了。等最后冲他武功的时候，又来了两个林丹汗原来的遗孀，都排在他前面，他姐姐直接就排第二位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在这个五个重要的伏击里面总是排在最后的。但是我这么理解这问题，
10: 但是总不出局。
11: 哎，我理解这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实际上我们看皇太极包括努尔哈赤，我们知道他的婚姻是跟他的战略有关，他每一段的婚姻要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咱们说这个武装集团发展的问题，要扩充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上面咱们时间很有限，就不具体解读每一次，但显然我们用这个角度看，这中间涉及情爱的极少，只有海兰珠是意外啊。在当时大家都懂，大汗也好，最后皇帝也好，人家这个婚姻是战略需要，它的重要性不是你有多招人喜欢，是目前你后面的力量是我现在急需的，是我必须要推崇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孝庄应该他心里受到的这种失落应该比现代人应该弱，因为他懂嘛，这个是跟战略有关。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13岁过来，她不停的身边的男人把她往后排，那总归她要面对很多。另外说，你战略可以，那我姐姐怎么回事啊？海兰珠怎么就那么破格啊？总有一些反正，你还是总有情爱的吧？你还真有喜欢的人吧？你对我至少没那么喜爱。所以孝庄在这个时候，首先展示了咱们说第一他的忍耐，第二个咱们可以不恰当的说叫职业。因为当时无论是爱新觉罗家族也好，女真也好，蒙古诸部也好，女孩子我们此前讲过，因为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当时的那个关外这种叫以强凌弱，以众欺寡是普遍现象，分分钟我要觉得有利就把你给灭掉了，一个自然灾害我就去抢别人。在这个时候生存很重要，但是部落规模小怎么办？靠生女儿血盟，男孩子每个人都要善战，所以他们都懂，那就我来是承载着科尔沁和爱新觉罗之间的这种联盟的，就捆绑。所以他既有耐受力，又能坚定的坚守着把这个使命完成，因为最后证明只有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个使命。
12: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要加入一个视角，就是一个关于所谓女性心灵成长或者心智成长的一个视角。我们能看到就是特别是古代里面的那些，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电视剧里面什么宠妃这么，那她一定要有妩媚啊，或者是一定要有娇柔啊，一定要有顺从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在，好像才能够在恩宠这个东西里面合理。那边缘有一个好处，就是边缘你可以发展自主性，所以孝庄的这个边缘的地带，就是要出局又未出局的这个状态，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视角，是我既能搞清楚局势里面的发生的情况，同时我还不会被那么的女性化，然后影响我自己清醒和冷静的判断。
10: 刚才说他非常能忍耐哈，皇太极的权力欲是非常强的，孝庄能够在他身边辅佐内宫事务很多年，除了能忍之外，怎么看他对分寸感和边界感的拿捏？
1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你看孝庄地位有两次不断的是下滑，但他就下滑的这几年生了3个女儿一个儿子，就是一边生孩子一边下滑。所以有可能呢，皇太极这个人呢，我们说因为主要是部族生存的这个考虑，他在排序上是有就是叫制度性的政治安排，而不是情感的排序，我对你更爱一些，所以呢心理压力小一些。那对孝庄而言呢，他可能在这从他武功里他年龄最小， 年龄小呢，大概是一个特点。咱们经常说年龄可能就是一个资本，是犯错的资本。他比皇太极就小了21岁，当小20多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把皇太极当成长辈一样看待，同龄人之间就有很多咱们说这种冲突的场景。但要当成长辈呢，毕竟从小就离开家乡跑这么远的地方，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对于长辈的这种依恋，这些都能容易让一个中年男人产生一种亲近感。所以我未必可能你那么让我像海兰珠一样让我心动，但是呢你有你身上让我喜欢或者让我觉得放松的东西，所以皇太极对他不差。为什么呢？咱就说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就在几年之内相当于双方的情感交流其实很密切。
10: 嗯，或者说即便是当晚辈来看的话，也知道这个晚辈很懂事。
11: 对对，
12: 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它到底在一个意识层面还是在一个无意识层面，其实能够很大的决定这个人面对这个事儿的从容啊，然后不破。我们看孝庄，他其实很有这个分寸感。我们说的这个分寸感，那其实代表了一个事情，就是他可以既很清楚地认识到皇太极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同时他又能够灵活地调整自己面对他的态度和状态，去迎合和做到，并且他可以很精准地去调试。比如也许多做一步的时候，他能看到，哎，这个效果不太好，那我退一步。所以这个过程证明孝庄有非常强的我们说自我觉察和反思的功能。那这个自我觉察和反思功能其实代表着我们在智力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心智概念，他的心智能力和心智水平是非常高的。心智水平高的人就会体现在他既有情感流露，同时他又边界和分寸又拿捏得很好，你就会觉得相处很舒服，但是又有力道。所以这其实是还蛮高级的一个能力。
11: 这个也很难学。为什么说人跟人投缘很重要？
12: 嗯，
11: 当投缘你就不用学。咱们刚才猜就是孝庄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青涩的少女，她应该没有这么强烈的主观意识说啊，控制分寸。那如果她潜意识里把皇太极当成了她亲近的长辈，因为其他的女性要么就是林丹汗的这个继妻啊，这种福晋都已经经历过很多生活的波折了，要么年龄大，她没有，她第一个亲密接触的男性比她大那么多，可能本能的有亲近感。这种本能的亲近感你不用演，你只要有那种依恋的，有那种纯粹善意的相信的，对于对方而言就是极大的安慰。
10: 嗯，嫁给皇太极一共是18年，怎么看这18年的这段关系带给孝庄的影响和变化？
11: 孝庄啊，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知道他这个忍耐其实是他最主要的这个需要体现的这个能力。第二个呢，这个阶段其实孝庄很难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女人。首先当努尔哈赤晚期到皇太极开始认定科尔沁是他不可少的盟友之后，我们显然就知道他们跟科尔沁之间有盟约，就未来的继承者一定要有科尔沁血统，从后来种种迹象表明是这样。所以当哲哲皇后嫁给皇太极9年到10年，生女儿没生儿子，第10年把他派过来了，他才13岁，那就意味着人家哲哲承担的是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部落联盟，是捆绑。他来不是，他来是要完成哲哲没有完成的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生出一个有科尔沁血统的继承人。人哲哲可以把自己定位为桥梁，女人色彩有，但主要是桥梁，他都不是桥梁，他是桥梁增加的一个辅路，就那条路没走通，立刻就把他给派过来了。他就意味着他又享受不到哲哲的这种桥梁的仪式感，又有压力 KPI。 咱就说 KPI，你姑姑生不出来你必须得生，因为这涉及到部族的生死存，当时很严重的。当你科尔沁脱离了明，脱离了察哈尔的这种联盟之后，意味着你跟明的交易就没有了，贸易特权都没有了，贸易特权完全通过林丹汗，就意味着你的生存出问题了，你要把你的全部族的这种生存

0: 就是必须的生一个有克什金血统的儿子。姑姑来了十年不行，把侄女派过来，侄女居然还不行，又把她姐姐派过来，必须得生。结果姐姐一来，第二年就生了。这就意味着对于她而言，你唯一的使命就是帮助你姑姑创造一个有克什金血统的满清继承人，你完成不了，你的价值就不存在了。所以你想她面临的压力多大，孝庄以后的所有的咱们说忍耐力、韧性、视野、手段、胸襟，都是跟这十多年非常强烈。因为你即便把皇太极当成父辈，解决不了你使命问题，你完成不了，不足是接受不了，立刻就把你姐派过来。所以他有可能没有经过这十年，或者他一来就生了一个男孩的话，可能他未来的孝庄就不是那个样子。
1: 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生存。就在他刚来的时候，包括和这个皇太极在一起相处最初的那段时间，这个生存的危机感其实一直是非常强的。那这个危机感本身就已经会激活他的非常多的准备也好，能力也好，或者潜能也好。再加上刚刚我们说他其实在那个武功边缘的那个位置，要出不出的那个位置，其实这个也会让他可能比其他人更加的警惕自己的地位啊、身份啊，和就是那个需要察言观色的那个部分，可能要练得更多一点，或者是更小心谨慎一点。所以他可能在早期这段时间，一个是生存客观的压力，另外一个这个客观压力本身还有这个复杂环境，其实也造就了他心性的一个锻炼。这可能也为他后面的一些成长啊，包括后面的一些这他很有影响力的部分，其实做了一些打基底的部分。
2: 崇德八年，皇太极突然驾崩，年仅52岁。由于他生前没有留下遗诏，也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随即爆发。当时最有实力争夺皇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另一个是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最终两个人都没有如愿啊！各方妥协的结果是由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由多尔衮和正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这一段我们在讲皇太极多尔衮的时候详细的讲过，对于细节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去云听找到我们往期的节目来收听。在孝庄的遗诏当中啊，他说皇太极去世时他就痛不欲生，誓言以身殉葬，在大家的这个请求之下我才勉强活下来。其实呢，在皇太极的崇德武功当中，除了早亡的陈妃，没有一个殉葬的。你们怎么看福临当时才6岁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主动提出殉葬，他如何能确保大家一定会挽留他？要知道多尔衮的童年就有过母亲被逼殉葬的惨痛经历。
0: 当时其实他的情况跟阿巴海是不一样的哈，阿巴海有三个，就是他下面的三个儿子掌握八旗最精锐的力量，力量最强，所以有各种问题。他这个并不是，他说当时痛不欲生，誓言殉葬，这是他死的时候，就是几十年之后他写的。然后他这个遗诏里紧接着说顺治，说1099年又逢了这个自己的亲儿子又死了，他又有这么一句话，大概叫悲悼于怀，无益人事。就是他这一生中有2次不想活，这当然是他这么说的。那这么说，首先我们知道，如果这个遗诰是他自己主导写出来的，这2件事对他印象极深，是2次他面临巨大风险的这个或者叫巨大变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就那2次我都是不想活了。至于当时是在什么场景下他提出说我要给皇太极殉葬，理论上讲呢，确实没有这个惯例，都是破例。所以阿巴亥咱们说是有阴谋的，因为没有惯例，你有孩子生子了一般不这样。所以咱要假当这个是真的的话呢，显然这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就是我作为崇德武功里最小的，因为我不能期望比我年长的人尽这个义务，有可能是礼节性的东西。但是当然他有把握，因为第一个就他生子了，这个儿子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的有爱新觉罗和科尔沁的一个家族的血统，这种人他的妈妈是不可能，而且当时呢科尔沁大妃和科尔沁次妃全都在，就是中宫的那个哲哲的妈和孝庄的妈都在，本来是要参加庆典的，赶上皇太极死亡就变成参加葬礼了。所以双方打的时候，科尔沁的力量有生力量都在边上，大家都在看。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理论上讲对于科尔沁而言，当然如果阻力不大的话，我选继德的，科尔沁当时有这个力量力保他，那力保他当然要力保他妈妈，因为他妈妈是承载双方，这个时候他就不是辅道了，他就成为桥梁了。你看他这个人生此前都不是女人，此前都是工具， 工具原来都不是主要工具，是工具旁边的辅助工具。等现在

0: 他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真正成为了爱新觉罗和科尔沁之间的桥梁，但是还不能以女人对待他。嗯，所以他说这句话是非常有底气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方式。理论上是，他其实是一个策略。
1: 这个很像是一场就是赌局，看起来好像很风险很高，但实际上他心里是，如果说像分析完了这个局势的话，这是一场必赢的赌局，不论是演场戏也好，还是完成这个仪式也好，这样的一个局势拉开了之后，其实对于他后续真的能够站到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位置，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风险很大，机遇也很大。我觉得那个
0: 时候他应该心里评估过的，就是当自己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他们挽留他的这个概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符合各方的利益嘛。历史学者杨于炼在略论孝庄文皇后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明确指出啊，说拥立福临的折中方案完全可能出自后宫，主要出自庄妃。
2: 这就是从两个方面看，第一个我们按常理说呢，这是豪格跟多尔衮双方已经没有谁能够有可能平稳 接位的情况下，是一个折中方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顺治、孝庄，它是一个顺水推舟，这个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因为当时豪格也好，多尔衮甚至多尔衮三兄弟，无论是政治谋略，或者是打交道，或者是军功，或者是战力都很强，而且两白旗对两黄旗，所以理论上那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更大。就是双方势均力敌，没办法，怎么办？ 找一个第三方，而且第三方有一个特别大的理由，就是他是科尔沁血统。当然咱们不排除说孝庄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说这件事是孝庄主导的，那么这个人的杰出之处或者异常之处，那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需要大量的细节运作，或者开始是他运作，后来多尔衮发现我可能上不去，坚决不让豪格上，跟孝庄可能有一定变成他们俩形成了部分的。因为随后 多尔衮当皇父摄政王什么的，搞不好就是这个时候谈好的，孝庄答应让你当摄政王，甚至说外面传闻的我下嫁你都有可能。你看每一步每一步厉害的合作方和对立方，那他面对的这个处境，他运作的这个东西得多复杂。如果真的是这样，要么就他身边有一批人，要么我更倾向于是原本那两方就已经没有结果了。
1: 大家一考虑，哎，这个方案最合理性最强，他在适当的介入，可能最后成就了顺治的继位。我挺认同李兴老师这个角度的，就是他可能在里面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关键的作用和那个位置其实不是他一人能够全盘决定的，他有多方势力和一个硬性的政治需求搁在那里，所以就这个选择是最优方案。那这个最优方案呢，最合适的人在他这个位置上， 就是他这个位置是能做出这一步来的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们看到明面上面摆出来的是他，但是呢最后导致这个结果的成因可能是复杂的。那这些综合的考量之下，那他其实是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顺治登基初期，多尔衮权倾朝野，从辅政王到后来甚至被尊为皇父摄政王，他独揽大权，根本不把年幼的顺治皇帝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孝庄一方面要保护年幼的顺治，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大清政权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皇父的称呼引发了清初三大历史疑案之一，这就是太后下嫁。半点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半点之前我们讲到顺治皇帝六岁登基，由摄政王多尔衮辅政，多尔衮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被称为皇父摄政王。这就引出了一个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孝庄到底有没有下嫁多尔衮。在清史录、清史稿等官方正史中都没有明确记载，仅见于东华录、清拜类钞等野史笔记。主张下嫁说的人有他们的证据。明末移民张煌言曾写过一首谏仪公词，其中有一句啊，春官昨进新移住，大礼恭逢太后婚，被认为是描写太后下嫁的婚礼场面。蒋良奇的东华录当中记载了多尔衮的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被很多人解读为多尔衮和孝庄之间有私情。另外，孝庄死后没有和皇太极合葬，而是要求在儿子顺治帝的孝陵附近择地安葬，理由是太宗山陵奉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且我心中也舍不得你们父子。有人就怀疑他是因为下嫁了多尔衮，自觉无颜面对皇太极。反对下嫁的人呢，也有他们的理由。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就专门写过太后下嫁考试逐条驳斥，他认为张煌言是明朝移民，对清朝怀有敌意，他的诗不足为信。多尔衮称皇父是古代帝王尊崇功臣的称呼，就像周武王称姜子牙为上父一样，不代表真有父子关系。亲到皇宫内院，最多只能说明多尔衮行为不端，未必就是针对太后。至于不合葬，古代皇后不和皇帝合葬的也不乏先例，不必过度解读。太后下嫁被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有各的道理啊，你们持什么样的看法？
3: 这个咱们说这个下嫁也好，私情也好，这都是中原礼法的视角。其实中原礼法在早商或者夏再往前也有收继婚的概念。我们以前讲过，其实听众朋友听我们这个节目，回过头如果一直听下来，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的认知，我觉得比上面的那些争论要深刻一些啊。首先，收继婚是人类初始文明必须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人类寿命短，一旦一死，他的遗孀啊、遗孤啊生存不了，怎么办？叔叔啊、亲族啊，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养，这就是收继婚，包括他的财产。所以我们现在汉语里还有叫叔父、叫姨妈、叫姑妈，就叔就是父，父就是叔。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他自然的会承接你的家族的这个亲缘关系、财产，然后承担对你的抚养。那咱们说过，就是满清入关之前也是这种，咱们说那个富察滚代，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大福晋，就是他堂兄去世以后，他过来把人财产也，这就是收继婚，就是原来文明的一个阶段。皇太极才废止说必须什么同族结婚，他是一纸诏令，但是对于人家传统来人，传统哪那么容易改。多尔衮是不认同的，我们此前讲过，多尔衮把豪格害死之后，直接把他的福晋就给说，多尔衮这种咱不要解读他多好色，因为他收的豪格那福晋也是科尔沁的，是多尔衮这科尔沁的福晋去世，他把豪格整倒之后，豪格一死，他把豪格的科尔沁的福晋取过来，继续保持跟科尔沁之间的这个联姻关系。咱们用迹象看，多尔衮是不认同说取消收继婚的。那么在这件事上，我个人理解就是这样，人多尔衮凭什么要全力拥戴你福临呢？肯定是此前跟孝庄大家达成一个类似收继婚的方法，什么呢？就是我现在没孩子，多尔衮是没儿子的，当时也没有，后来也没有，我既然没有，那我可以把福临按传统当成侄子，变成我儿子，我全力以赴，但你要给我承认。但是既然皇太极已经废止了，我们不能公然，这个不是他多垂涎孝庄的美色，是必须要有这道仪式性的东西我才敢信你。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很简单，所有的争论都跟现在很多自媒体一样，逮着一个流量就不合逻辑。你稍微研究研究知道，多尔衮之所以敢信孝庄，是因为他跟孝庄一定要建立这个传统的收继婚或者叫血盟，两个人一定要有这种关系之后，我可以不对外发招，但是我实际上已经是你福临的爹了，所以我的称号才从摄政王叫叔父摄政王叫皇父摄政王， 至少要经过许可，大家就心照不宣就完了。这就是在当时人家风俗没有完全变化的情况下，只有靠这个，我多尔衮才能相信跟你孝庄建立这种我能全力扶助你，然后我倾力去灭豪格。我灭豪格的时候，孝庄和顺治没有阻力，顺治只是到最后哭。那真的假的咱就不好说。其实豪格对顺治的威胁比多尔衮要大得多。
4: 客观来讲，就是私交一定是频繁的，但是到什么程度的话，这个可能就大家就各说各的嘛。但是李星老师提到的那个部分，就是孝庄出于各种利益的考量，他也一定要和这个多尔衮去交好的，不论是频繁来往的交好，还是说真的有说刚刚那个忌婚的那种习俗的交好，那他也一定要去拉拢这个势力，他才能够保全他自己还有孩子，这个是他当下最重要的一个生存任务。再加上我们看他之前，他其实自己的生存和危机意识一直是非常强的，那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完全合情合理。
2: 不管下嫁与否，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在多尔衮摄政的七年里，孝庄和顺治孤儿寡母的处境是如履薄冰。作为母亲，孝庄用尽一切手段保护着儿子的皇位，作为太后，她不和多尔衮正面抗衡，不激化矛盾，默默积蓄力量。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塞外狩猎的时候意外坠马身亡，多尔衮突然去世，孝庄也抓住时机迅速出手，联合济尔哈朗、索尼等人清算多尔衮的党羽，顺治皇帝终于顺利亲政。
3: 理论上讲，在多尔衮的这个摄政的这个阶段呢，虽然对福临缺少应有的尊重，但是呢，整体上这个君主制的架构还是继承下来。我们说过，多尔衮其实是皇太极开创的这个局面的集大成者，没有多尔衮，他们早就倒退到此前八旗分治了。多尔衮把皇太极很多东西固化了，比如皇权，比如官制，比如继续削弱八王共治的制度。其实理论上讲，他跟孝庄在这个阶段冲突，我个人看并不大。到最后的恨意是顺治的恨意更强。至于后来顺治清算他给予的那么严厉，好像有说法是，其实孝庄并不同意。有人解读就是孝庄不想家丑外扬，其实不是，因为孝庄是有政治的这种思考，就大家此一时彼一时，但顺治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强烈地表现出对多尔衮的清算，对孝庄的政治立场的不信任，以及慢慢的对两黄旗的这个戒备。
2: 嗯，但我个人觉得啊，因为顺治当时14岁，他之前跟他妈也不在一块住，也不让他上学，他没班底，所以这个时候母子俩应该也还达成了一个态度吧。
3: 就是两黄旗包括吉尔哈朗是掌握在孝庄的这一边，顺治没有力量去调用。
2: 所以我觉得孝庄很聪明，就是你已经死了。
4: 嗯，
2: 你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局面，你死了，我一定得把你这个身边的党羽全部
3: 清理，是对的，
2: 哎，
3: 非常彻底，非常彻底啊！
4: 是，而且我们再来看孝庄，其实他看起来好像在借各种各样的势力，但他本质上是很重视儿子的，就是只有那个顺治是他最大的筹码，他心里一直很清楚。同时，这里面可能夹杂了一些我们所说的母性的东西在里面，天然的想保护他，天然的为他去筹谋和布局。当说这个局势对自己的孩子不利的时候，怎么样去调整，然后怎么样去排除隐患，这里面有很大的我们所说的女性的那种本能。我们生过孩子的就很清楚，就是妈妈生完之后啊，那个激素和那个所谓的母性激发的本能是让你变得异常的敏锐和焦虑，那个敏锐和焦虑会达到了甚至有点神经质的去排除孩子周围一切的风险，一切你能想得到的风险和控制一切你觉得有可能危害到他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本能性的东西。
2: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4: 哎，对，就是你可能他自己的时候他无所谓，他能忍就忍了，然后他可以不出手，然后他也可以说这个事儿就过了，但是他只要一想到我的孩子有可能受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就一定会有所行动。啊，这很多女性身上特别的显著，就生完孩子和不生孩子就是两个人一样的。
2: 顺治亲政的时候刚刚14岁，孝庄成为儿子最可靠的导师和帮手。顺治八年，他亲自写了一道诰谕，教导顺治如何做皇帝。他说，为天子者处于至尊，成为不易，民者国之本，治民必简任贤才，处理政务的时候必须加以详细的审查，处理的时候刚毅果断，然后就是赏罚必须公平，不要做奢侈浪费的事情，务必谋求长远宏大的目标，而且做事情要勤学好问，要克制你的情绪，戒除一些嬉戏玩乐的东西， 各种政务摆在面前的时候，一定要全面的处理，而不要倦怠。孝庄之前大多是隐身状态啊，怎么看顺治亲政之后，他以告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
3: 首先我们说这个不像妈对儿子说话啊，孤儿寡母，大家说一些提己话，这个不是，这是太后对于继承人的极具政治色彩的这种哈、这种情况在满清入关前入关后都是没有的。第一个，女性我们此前没看到八旗里面女性，因为没给女性预留地位，八王分治啊，收继婚啊，包括各种男孩要战阵，女的要嫁给别人啊，女性没有可能有这个场景说话。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有了？显然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多尔衮啊、皇太极清醒。原来这话应该谁说？傅函在傅函说，傅函不在八旗旗主，都是宗王、叔叔啊、伯父啊，这是八旗的传统，因为大家要上战争。显然之前变化太大，这时候多尔衮一死，在顺治旁边有资格说这话的宗王不存在了。所以你看，我们此前说过，孝庄他总是面临这个历史巨大变革之中的偶然性，本来都不需要他，女性不需要你站在前，也不给你机会，何况你又不是爱新觉罗，你是科尔沁的，你更没资格说话。偏偏他现在就有资格了，原因就是皇太极洗了一道，多尔衮洗了一道，宗王都被边缘了，很多部分边缘没人能尽这个义务了，只有他妈尽。所以我们又感慨了，第一个就是即便到现在，我们说孝庄也不是一个女性，甚至不是一个妈妈，她现在要当太后了，她从乔梁的辅道工具变成乔梁，现在要当太后了。当太后意味着什么？你跟顺治不是你们俩的关系，从现在开始她就告诉顺治，你当皇帝不要以为你可以为所欲为。但事实上顺治从这时候开始就不接受，因为顺治自己靠野生学到的皇权不是这样的，你得按我体制来。这个时候孝庄跟儿子也不能是正常的母子关系，我们说他能忍耐，这些都是有巨大的代价。代价是啥？他即便到现在也不能安安稳稳地做一个被丈夫爱的女人，被父母呵护的女儿，然后被儿子亲昵的甚至依赖的母亲。

0: 这就是孝庄，此前的孝庄。我们随后再看孝庄，你要把这一段加进去，你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他其实背后也有母性的部分在推动，因为你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经验。 都有自己生存下来的经验，女性尤其如此。那女性有的时候她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和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当一个温和的或者是温柔或者是松弛的母亲的时候，她就会让自己非常焦虑或者紧张的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和最重要的生存智慧去快速的想让她学会，不论是用逼迫的方式还是用教育的方式，就是想要直接的灌输进去。那这种感觉，这种态度的执行，它本质上背后还是爱，但是呢，不一定会被孩子接收，是因为它其中不包含温情。 它很像一个领导指示或者是很像一种就是安排，所以它后面它温情的那个部分没有机会展开。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从我们说家庭结构上来讲，我们会发现家庭结构，我们即使到现在都还有这个家庭结构啊，就是当一个女性又当爹又当妈的时候，你会发现她会优先想要去当爹，因为父亲的那个功能是 保全结构，保全家庭结构，保全这个家庭能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组成部分。所以当我们核心家庭之中，比如说爸爸不在了，离婚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事情不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妈妈就会越来越偏向男性化，因为她就会开始考虑那些现实因素，比如说赚钱。所以一个我们理想中的母亲的出现， 他一定是背后有家族或者是有一个足够能够给物质支持的男性存在，他才能够去放松的当一个让孩子觉得温情的好妈妈，柔软呀，然后温柔啊，然后细致啊，松弛啊，细致，他才能有这些功能出来。所以你看他其实是一个家庭结构，他就会替补到那个位置上去，因为那是一个更关乎生存的位置。
1: 顺治虽然年轻，却很有主见，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和母亲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孝庄按照满蒙联姻的惯例，也为了稳定刚刚入关的清廷的统治根基，为顺治选了两位来自科尔沁的皇后。第一个是他的亲侄女，顺治不喜欢，硬是给废掉了。第二个是他的侄孙女，顺治依然不喜欢。 在顺治的心里，只有一个人，就是董鄂妃。董鄂妃死后，顺治万念俱灰，一度想要削发出家，让孝庄是心力交瘁。孝庄此前面对各种复杂危险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啊，为什么在母子关系上翻了车？这段关系又带给孝庄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
2: 对科尔沁的这两任的皇后不满意，显然这个时候 好像就不是母子这么简单了。孝庄这个时候他既然首先是桥梁，他一定要确保这个桥梁通畅，因为没有这个桥梁，你顺治立不起来。顺治是满清第一个你主导者没军功的，人此前不管谁被废掉的贝勒也好，都是用战功，因为当时他们在关外就一个讲，就是靠军功分配财物。那你顺治你啥都没有，所以两黄旗对他都没有那么尊重。 两黄旗把注意力都放到孝庄身上，所以这些事儿很微妙，就是多尔衮被清算以后，你未必更稳，有多尔衮的时候，别人不敢有异动，没多尔衮这件事儿很难说，那后面辅政大臣搞不好就都嚣张了。所以孝庄严格的按照政治体系制度安排来做这件事儿，就不是母子了。其实刚才说发那个诰命都是，你妈教我儿子，你何必发正规的官方文件，私底下母子之间怎么交流不行，发这个文件是要记录档案的。 这就已经有这种行政，就是亲情职场化，就是顺治为什么这么反感，他跟他妈之间虽然有一定的立场冲突，特别是开始应该不这么激烈，因为大家对皇权的理解还没有完全展开。首先是顺治对科尔沁没好感，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第一个皇后是当时多尔衮跟吴克善，就科尔沁的亲王，就是孝庄的哥哥，是他们商量的定下来的，我对多尔衮充满仇恨， 所以他们定下来的婚事我不承认。你看他也不是纯粹因为情感，说人家骄横啊什么，这都后来说咱也不知道啊，反正就这意思，就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跟多尔衮有关，是他定的事儿，我就坚决不干。这就意味着顺治也把这件事职业化或者叫政治理念化，就是我跟科尔沁不是想象中我妈从那儿来的，这是我的舅舅家。特别我小的时候被架空的时候，他们没起到任何作用，我对科尔沁没有依托，没有亲近感，甚至我对两黄旗都没有亲近感，这是 他此前的经历里给他形成的深刻印象，这个印象跟孝庄的这个认知双方不可调和，所以即便是母子，大家既然处于一个 朝不保夕，其实他们现在还有一些朝不保夕的状态，因为当时整个这个疆域内也没都平，要么后面削什么三藩呀，就当时各种问题全都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站在咱们说是政治体系或者叫职业化、职场化来对待母子关系。
0: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些从母亲这个身份出发的一些东西，是因为虽然她在用领导或者是这样的我们说管理的方式和规训的方式和她的这个儿子来去进行沟通，但其中也涉及到一个矛盾，就是这里面真实母性的那种依恋感的缺失，也就导致了孝庄和顺治之间的沟通它变成了一种利益上的商量或者是立场上的一些商量，他没有办法动用那个所谓依恋和情感和情分的这个部分来去影响对方。其实在养育的过程里面也有这个部分，就好多你像一些家长或者是他会觉得为什么很奇怪啊，为什么我孩子到青春期那么叛逆，怎么不服管呢、啊、你有时候倒回去看一下，你会发现这孩子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吧，他身边的人不是他爸爸妈妈，直到长大了之后他心心念念的都还是那些哎呦，在他小的时候饿的时候给他吃饭的，然后他哭的时候安抚他的那些人，然后他会觉得那些是他觉得安全可亲的人，然后他爸爸妈妈在没有这个依恋的基础之上去给他下达一些规训的目标或者是提一些要求的时候，那大概率都是会被驳斥的，然后也会觉得那我就想挑战挑战，那我为什么要顺从你，我没什么道理顺从你，他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当父母也是要恩威并施，就是这孩子只有你亲自养了，等他大了要叛逆要去挑战的你的时候，你才能沉得住。他其实是这两个功能是搁一块儿才能使得好，他要是拆开了之后就会发现后面的劲儿使不上。
1: 顺治18年正月，顺治皇帝因为患天花去世，年仅24岁。8岁的玄烨刚刚登基，一个名叫周南的桐城秀才就千里迢迢赶到紫禁城，怀揣着10项治国建议向朝廷上书，其中最后一条也是最扎眼的一条，是请求孝庄太后垂帘听政。当然孝庄还是拒绝了这条诱人的建议。首先怎么来看这个名叫周南的秀才啊，跑到北京上书建议孝庄垂帘听政这一件事情，匪夷所思也耐人寻味。
2: 这个周南啊，除了干了这一件事之外好像没啥其他线索。这个呢，事实上有可能鼓动一个是江南当时知识分子很活跃，跟当时其实已经有南北党冯权呀、什么这帮人有关系，他们已经系统化了体系化了，所以这个时候想这种叫政治投机也好，或者前明这些士大夫这些人不希望以这种方式让这种八旗勋贵来辅政，或者甚至让宗王，因为他们都表达了对中原文化现在有很多比较大的这种负面态度，所以有可能是有这种叫政治投机的概念。
1: 这个时候孝庄其实已经手握绝对权力了，怎么来看他拒绝垂帘听政啊，他的考量？
2: 哎，这个其实啊，这还是跟刚才说的他跟多尔衮这关系一样，你必须得站在满清八旗崛起整个的体系化，八旗体系内没有科尔沁女子垂帘听政的可能性，因为原来八王分治，皇太极的时候咱们说是四大贝勒同时南面并坐，到顺治再边缘也有议政王大臣会议，都是这些人在起作用，八旗不可能允许一个女子，特别是一个来自科尔沁的女子垂帘。她跟慈禧不同，到慈禧那时候已经是咱们说宗王、什么议政王大臣早就边缘的没影了，所以完全不同，当时根本不具备孝庄垂帘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件事完全就是中原士大夫异想天开，孝庄一答应是他们成的事就有用力之功，然后这个中间有可能朝内朝外就形成一定的这个力量，那他们其实还是对满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底层的这种逻辑他不了解，当时不可能会有垂帘的这个环境。
0: 而且我们在看孝庄一直以来的他的这个政治思路也好或者是政治风格也好，他其实主要是以守护顺治为主，就是帮他铺平道路，然后保护他的这个政治地位，然后以及巩固他的权力，这是他一直以来非常明确的在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之前讲他和皇太极的相处，也说他非常有分寸感嘛。他很清楚的一点是知道，哎，我在守护的这个位置上面的话是合适的，但是我要再多一步的话，那我很有可能就变成某种威胁力量，或者是很容易授人以柄。他其实就风险 他不在那个平衡点上了，这不符合他的这个一直以来的惯常的风格和思路。
2: 他其实对权力他是很警惕的哈，这个我们就说还是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历史的这个积淀会形成他的三观。对孝庄而言，或者说咱们说就满清爱新觉罗家族，对那些女子而言，无论多杰出，他们很甘于因此前祖祖辈辈为了严酷的生存环境，把自己当成血盟的桥梁去嫁给人家，然后生子，然后这种他的力量来自于他背后的族群力量，而不是他个人力量。就像孝庄也是，他非常认同这一点，就是我的力量来自于我背后的科尔沁部落，而不是我操控我儿子在你们爱新觉罗家族我也获得操控权，对吧？我把你八旗的力量掌握在我手里，根本从他的认知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你说他是天生克制，比如说是通过逻辑考虑说我要干这事以后谁是我的敌人，谁会威胁我，恐怕他都不这么想，他讲这纯粹就是异想天开，根本我都不会想。
0: 我觉得孝庄本人本身他是被迫站上这个位置的，他只是说在这个位置上他必须得生存下去，所以他练就了一身本领。然后你要说真让他自由选择，我觉得他不见得会选择站上这个政治和权力的舞台的。
2: 我甚至怀疑啊，他此前的这个被迫的这个占有一些权力资源，他没获得快感，连给儿子安排这个儿媳妇儿，跟儿子都打成这样，他儿子顺治到什么程度？咱们讲过，第二任顺治趁他病，想把那个皇后什么奏表的这个奏册的权利就给废掉，他病一好赶紧又恢复了第二。你看为了一个儿媳妇双方都要这样，我对于孝庄这个权利对他对有啥这种快乐可言呢？
1: 孝庄从皇太后升为太皇太后，她的余生将倾注在培养和教育玄烨这个孙儿身上，而康熙对祖母的感情也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祖孙之情。下一期我们将聚焦这对祖孙之间那些感人至深的日常细节，看孝庄如何将一个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的孩子培养成一代英主，而康熙又是如何回报祖母的养育之恩的。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是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矿物石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有位作家说，他习惯清晨醒来喝一杯咖啡，开启冷静而正常的一天。睡前呢，他会读几页书，跟自己道声晚安，心无旁骛地终结掉这一天。谈到阅读，他说白天他会选择在咖啡店里阅读，他觉得阅读和恋爱一样，只需要找到与自己相适应的模式。而且他说阅读的本质就是与我们自身相处，探索自己的幸福与忧伤。再没有什么时刻能够拥有这样真实、深刻、久远而又强烈的自我探索的快乐。相信这种美妙的感受，很多朋友都曾经有过，并且一直在追求。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阅读带来的幸福与忧伤。好，首先我们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书页间的喜与悲》，作者盛可以。

楼拜说，一生读透五六本书便能成为专家。一个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如果你不乐于阅读经典，而喜欢随意逮着什么就读以打发时间，那几乎算是你的生活方式，别人是没有资格让你改变的。我亦艰难多病日，哪堪重听八云筝。苏曼殊是因为有病在身，怕听古筝。音乐是直接撩拨心弦的，比任何艺术都难抵挡。名曲《4分33秒》的创作者约翰·凯奇离婚后，认识了来自印度的姑娘吉塔。吉塔告诉凯奇，曾经有一位老师告诉他，音乐应该让思想冷静和安宁。凯奇对此很是赞成，并且也一直持着这种观点进行创作。凯奇在印度哲学和美学当中找到了自己创作迷茫时的那盏指明灯。他也研究易经，经常有感而发，进行即兴音乐创作。这类音乐使人头脑清醒，宁静中带点忧伤。我一直非常喜欢忧伤这种氛围，它不剧烈，不至于搅得你心绪不宁，但是有一种很深的吸引力，将你引向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思考。美是令人忧伤的，音乐之美，风景之美，甚至一个女人之美，都是带着某种忧伤的。这种忧伤不是因为具体发生了什么，甚至跟个人无关，而是这个空间里充满了别人的命运，是一片更广阔更深刻的天地。现代艺术家认为艺术和生活的界限应该被抹平，我想说读书和生活的樊篱也应该被彻底拆掉。阅读并不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你不要想着读一本书是一件大事，好像需要沐浴熏香之后才能开始。其实啊，阅读就应该像吃饭喝茶一样，成为你每日所行之事。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它的趣味愈坚定，它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这段话出自1987年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布罗茨基坚信，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离幸福更近。读《持灯的使者》，其中讲的是一些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的故事，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读起来还令人血液发热。其中有个作者写道，某天晚上停电了，蜡烛也没了，只好点起煤油灯，就着煤油灯读食指的诗歌。第二天早上醒来，脸上全是煤烟和泪痕。这一画面长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这就是阅读带来的幸福感，同样也充满忧伤。每个人都应该时刻培养自己的偏见，这是作家毛姆说的。我想这个偏见就是自我，就是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不用害怕自己想的和别人不一样。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阅读带来的幸福与忧伤。有人说，阅读像进食，像安睡，像一场无声的搏斗。真正的阅读无关热闹与繁华，只关乎一颗沉静的心，在孤独中丰盈，在思索中成长。好，下面的时间里，我要和朋友们来分享毕淑敏的文章《阅读是一种孤独》，摘自《心灵的力量》一书。阅读的感觉难以比拟，它有些像吃。对头脑来说，渴望阅读的时刻必定虚怀若谷。假如脑袋装得满满当当，不断溢出香槟酒一样的泡沫，不论这泡沫是泛着同彩的金黄，还是热恋的粉红，都不宜阅读，尤其是阅读名著。好的书是人参燕窝，人生若不大快朵颐，岂不白在这世上潇洒走一回？坏的书是腐肉、砒霜、氰化物，浪费了时间，贻误了性命。名著多是经过许多年代的考验，是被大师们的智慧之墨研磨了无数遭的精品，读的时候像烈火烹油的满汉全席，大为享乐。它有些像睡，我小的时候，当我忧愁，当我病痛，当我莫名其妙烦躁的时候，妈妈总是摸着我的头说，去睡吧，睡一觉也许就好了。睡眠中真的蕴藏着奇妙的物质，起床的时候，我们比躺下时信心倍增。阅读是一种精神的按摩，在书页中，你看得见悲剧的泪痕，摸得着喜剧的笑靥，可以看清智者额头的皱纹，不敢触碰勇士鲜血淋淋的窗口。当合上书的时候，你一下子苍老，又顿时年轻。薄薄的纸页和人所共知的文字，只是由于排列的不同，就使人的灵魂和它发生共振，为精神增添了新的钙质。当我们读完名著的最后一个字时，仿佛从酣然梦幻中醒来，重有生机盎然。它有些像搏斗，阅读的时候，我们不断同书的作者争辩，我们极力想寻出破绽，作者则千方百计把读者柔软的思绪纳入他的模具。在这种智力的决斗中，我们往往败下阵来，但思维的力度却在争执中强硬了翅膀。在读名著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看上一页的时候揣测下一页的趋势，他们经常同我的想象相去甚远。这种时候我会很高兴，知道自己碰上了武林中的高手。大师们的著作像某一流派掌门人的秘籍，记载着绝世的功法，细细研读，琢磨他们的一招一式，会在潜移默化中悟出不可言传的韵律。阅读是一种孤独，几个人共看一本书，那只是在极小的时候争抢连环画，看电影、看录像、听音乐会，同它是那样的不同。前者是一块巨大的生日蛋糕，可以共享；后者只是孤灯下的一盏清茶，只可独啜，倾听一个遥远的灵魂对你一个人的窃窃私语。他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说过同样的话，但你此时只感觉他在为你而歌唱。如果你不听，他也不会恼，只会无声地从书页里渗出悲悯的叹息。你啪地合上书，就把一袋仙哲幽禁在里面，但你忍不住又要打开它，穿越历史的灰尘与它对话。阅读名著不可以在太快乐的时光，人们在幸福的时候往往读不进书，名著里很少有恭维幸运的话语，它们更多是苦难之棒分泌的珍珠。阅读名著也不可以在富裕的时刻，阅读其实是思索的体操，富裕的高知太多时，脑子转动的就慢。名著多半是智者饿着肚子时写成的，过饱者是不大读得懂饥饿的文字的。真正的阅读可以发生在喧嚣的人海，也可以坐落在冷峻的沙漠，可以在灯红酒绿的闹市， 也可以在月影婆娑的海岛。无论周围有多少双眼睛，无论环境怎样的嘈杂，真正的阅读注定孤独。那是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单独的撞击，那是早已成仙的老爷爷特地为你讲的故事。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一本书交给 AI， 瞬间就能提炼出干货摘要。可是当阅读只剩下精简结论，我们是否也丢掉了文学最珍贵的滋味呢？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和朋友们分享水涵的文章，读书的滋味 AI 无法代偿。AI 时代到来了，我们还要不要读书？毫无疑问，要读书。因为在可见的未来， AI 并不能完全代替人脑。我们应该怎样读书？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借助 AI， 让它深度参与文章检索和阅读的全过程。把一本上百页的书籍喂给 AI， 它能分分钟帮我们梳理出核心内容，可以大幅度提高阅读效率。事半功倍的效果让人怎能不爱？但你有没有想过，求快有时可以，有时却不合适？以阅读名著《红楼梦》为例，我们把它喂给 AI， 让 AI 帮我们归纳梳理出文学常识、情节理解、人物形象、艺术特色、主题思想，并非难事。但不要误以为看了这些脱水后的干货就是读过了《红楼梦》。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时曾这样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多元的可解读性，如果只满足于了解梗概，以为知晓梗概就是读过了名著，那是天大的误解，也是对名著的浪费。读诗也是同样的道理，以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为例，把这首诗喂给 AI，它能帮我们解释其中的关键词语，翻译诗句大意，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但不要以为看完这些就读懂了这首诗。经典诗歌作品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和个人的阅读经历发生碰撞，碰撞后会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任何解读都无法替代。辛苦遭逢起义经的浅层意思不难理解，但如果一个人没有丰富的阅历，很难体会缘何文天祥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何会把一生的辛苦遭际归结为考中了科举。这样的独特阅读感受是 AI 无法带给我们的。也许你会说，如果 AI 不适合辅助阅读名著、诗歌这些带有主观情感的文学作品，那偏客观的学术文章可不可以呢？能否借助它快速把握学术文章的核心结论？这样做并非不可，但不要认为记住了结论就算读过了书。科学的研究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经典学术文章要静下心来好好研读，认真揣摩，思考其中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采用的是总结归纳的方法，还是演绎推理的方法。只有结合具体例子来揣摩，头脑才能更清明，更懂得如何思考和学习。 AI 时代，一切好像都被按下了加速键，人心也随之越来越浮躁。然而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越快越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实践。 AI 来了，我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典中蕴含的很多道理不会过时，需要我们结合新时代、新变化做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就读书来说，不应该忘记培根在《论读书》中所言，书

0: 需全神贯注，孜孜不倦。题材一般或价值不高的书，可以借助 AI 取其所作摘要，好书则不适用，否则就会如水晶蒸馏，淡而无味。
1: 关关雎鸠，
2: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3: 散尽还复来，
2: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4: 昨夜与
2: 和世间美好相伴，
4: 不消残酒。
2: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句脍炙人口的咏荷诗是我国南宋著名文学家杨万里的作品。夏日风和，赏心悦目，在他的笔下更是惹人怜爱。杨万里一生著述颇丰，作诗20000多首，传世4000余首。他的诗作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语言平易浅近，清新淡雅，读来令人回味无穷。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领略杨万里诗中的夏天。

炎炎夏日，生机勃勃，引来古今诗人争相吟咏。在杨万里的诗中，夏天是美丽的、独特的、有趣的，荷香沁人，草木葱茏，蝉鸣虫唱，一切都是最灵动、最美好的样子。作者对大自然的体察和热爱，对平淡流年的思考与珍惜，总是在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充满感染人心的魅力。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首小池生动传神，以泉眼、细流、树阴、和风、小荷、蜻蜓等多个意象，勾勒出一幅色彩明快、层次丰富的迷人彩墨画。炽热的季节也可以这般温柔宁静。品读此诗，没有如何消夏的苦恼，只有享受生活的幸福。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中，作者直抒胸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表达了对夏天的欣赏和偏爱。六月的西湖景色宜人，放眼望去，湖面上碧叶亭亭，清河映日。除了荷花，还有不少花只在夏天开放，构成了这个季节独特的景致。不但春颜夏一家，随园花草是生涯，露葱解插先长柄，金凤仍开最小花。一首夏日绝句，明白如画，以露葱、金凤这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花为例，抒发了对夏日风物的喜爱，对微小生命的关注。春天百花争妍，夏日也有鸟语花香，四季更替，万物应时而生，在天地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舒展自己的生命。蝉鸣声声像一首热闹的交响乐，点缀了郁郁葱葱的夏，成为许多人难忘的记忆，成为浓郁乡愁的承载物。中国古典诗词中写蝉的作品俯拾即是，杨万里写蝉可谓不落俗套，妙趣横生。且看《听蝉八绝句》，一句句耐人寻味，一首首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夏季听蝉的心得。例如，说露谈风有典章，永秋淫妇入宫商，蝉声无一些烦恼，自是愁人枉断肠。以拟人手法来写蝉鸣，认为蝉鸣是有规律、有音调的。一些人之所以觉得蝉声聒噪，是因为心中有愁绪不平静。这样的解读有种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禅意，让人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再如望帝啼春夜更多，不知禅意却如何。

河，还来入夜便无语，明日将诗理会他。以不是雕琢的朴素语言，将日常小事写得充满趣味。作者观察发现，蝉和杜鹃不一样，夜里是不啼鸣的，夜里等蝉鸣不得，明日将诗理会他。诗句背后是一个风趣幽默、热爱生活的诗人形象。夏夜乘凉是一种美妙的人生况味，在物质条件落后、没有风扇空调的年代，每逢天气晴好的夏夜，一家人坐在门口屋檐下、窗边长凳上，摇着蒲扇谈天说地，月色如银铺地，暑热渐渐退去，杨万里的夏夜追凉便让人想起如是场景。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晓丽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全诗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准确的表达。夏夜苦热，开门纳凉，天地间月光如水，耳边传来虫鸣声，不时有微凉之感，却感觉不到有风。之所以这样，大抵是因为夜深气清，静中生凉，这种细致的体验唤起了我们相似的记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万里诗中珍贵的童真童趣，例如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玲珑的诗句闪耀着童心的光彩，这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以童心看世界，将清新闲适的夏日生活写得饱含诗情画意，让人百读不厌。梅子、芭蕉、柳花、松阴、草苔等等富有时令特点的物象，渲染了活泼的夏日气氛。夏日炎炎，芭蕉冉冉，作者童心未泯，忘记了恼人的暑热，陶醉于美妙的意趣。夏是一个火热蓬勃的季节，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写不尽的夏天，道不完的情怀。杨万里诗中的夏天，每每跳荡着生命的活力，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抒情，都别有一番风味。这不拘一格、自成高阁的诗风，反映出作者恬淡豁达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境界。清得门如水，贫为带有金。杨万里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为文醇厚质朴，至今仍为后世敬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六集，从文人到被蒋介石通缉，茅盾经历了什么？1925到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浪潮奔涌的两年，茅盾也从商务印书馆的文人编辑投身时代洪流，亲历了国共合作的高潮与裂变。这一章里既有惊心动魄的革命历险，也有他作为宣传骨干的实干担当，所有经历都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埋下了厚重的伏笔。
5: 今天的故事先从五卅运动前后讲起。这个时期的茅盾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当中。当时他的女儿沈霞在商务印书馆幼儿园和瞿秋白的女儿在一起，茅盾忙得脱不开身的时候，就托瞿秋白接孩子的时候呢，顺便把我闺女也捎回来。茅盾的夫人孔德芷女士也同样奔走在革命一线，还在五卅运动当中由杨之华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工作再忙，茅盾也没有放下文学。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上介绍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忙里偷闲写下了暴风雨5月31日街角的一幕、疲倦等7-8篇散文，其中7篇都直接记录五卅运动的现场与思考。同时他还发表了长篇重要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在革命实践当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文学主张。1925年年底，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浪潮愈演愈烈，他们公然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布开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其中呢就有恽代英和茅盾。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茅盾和恽代英共同组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恽代英呢担任主任委员，茅盾担任宣传部长。1926年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1月12号茅盾等人抵达广州。大会结束之后，茅盾本来是打算回上海的，陈延年却派人找到他，通知他和恽代英都要留在广州。恽代英去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茅盾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当时汪精卫是中央宣传部部长，因为事务繁忙，由毛泽东代理部长职务。当天茅盾就搬到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栋简陋的中式楼房，也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住所。 楼上前后有两间，外面是会客厅，里面是毛泽东夫妇的卧室兼书房。楼下外面一间呢，已经住了一个人，是萧楚女。茅盾后来回忆说，他早就知道这个萧楚女其实是楚男，也就是个男人，但是没想到是麻面黑脸。不过萧楚女的性格是非常热情诙谐的。过了几天，汪精卫和毛泽东先后到任，汪精卫简单致辞之后就离开了。毛泽东当场布置了三项核心工作，其中第一就是起草以中央名义发布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讲二大会议精神。当时宣传部的人手加起来只有8个人，起草宣传大纲的任务就落在了茅盾和萧楚女的身上。萧楚女能写能讲，是非常难得的全才，两个人只花了一天就完成了初稿。
4: 您正在收听茅盾传第六集，战火初燃，风云暗涌。1926年的广州，革命浪潮汹涌，茅盾置身核心岗位，与毛泽东、萧楚女并肩作战，以笔墨为刃，书写革命初心。岗位更迭，重任加深，年轻的革命者在时代中心淬炼成长，一场暗藏杀机的变局也正在悄然酝酿。
5: 2月16号，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在毛泽东因病请假期间，中宣部部务由沈雁冰代理。毛泽东虽说是因病请假，实际上是秘密去了韶关视察那个地方的农民运动。于是茅盾代理主持宣传部的日常部务，忙碌是可想而知了。没多长时间，毛泽东返回广州，茅盾的代理工作也随之结束。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向筹备农民运动讲习所，萧楚女呢也调去农讲所参与筹备了。茅盾就申请增加人手，协助编辑政治周报。就在工作逐步进入正轨的时候，广州突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先下令中山舰做好开往黄埔的准备，转头呢又散布谣言，谎称共产党策动海军局中山舰密谋武装政变。谣言很快传遍广州，军队内外人心惶惶。3月19号深夜11点半，宣传部图书馆的工友慌慌张张地跑到家里，当时毛泽东和茅盾都还没睡，正谈论着广州的局势。鲍罗廷和加伦将军呢都已经回国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的季山家对广州各军的情况也并不熟悉。哎，两个人正在讨论着说着，工友就闯进来了，用带着广东腔的半声官话报告说，海军局长李之龙被捕了。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王百龄的士兵从床上拽下来打了一顿，直接带走了。毛泽东听完低声说道，现在是查有实据了。他立刻吩咐工友去找陈延年，之后就默然沉思。茅盾不敢打扰，陪坐在一边。过了一阵，工友回来说街上已经戒严了，士兵正在驱散，夜市一片混乱。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去了解情况。茅盾说路上已经戒严了，怕不安全，要陪他一起去。毛泽东点了点头。宿舍离寓所不过就是一箭之遥，路上没有碰到岗哨，但到了宿舍门口却见士兵很多，简直就可以说是把宿舍包围了。进了大门，毛泽东让茅盾留在传达室，自己进了里边的会议室。茅盾先听到讲话声，后来是很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就是高声争吵，其中也有毛泽东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满脸怒容地出来了。回到家里坐定之后，毛泽东脸色平静了一些。茅盾问究竟怎么回事儿，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茅盾惊诧地问，那怎么办？毛泽东说，这几天他都在思考，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快到午夜12点半，毛泽东起身上楼休息。 茅盾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直到听着外面没有枪声才渐渐睡过去。第二天醒来，街上已经解严了。毛泽东一早就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茅盾到宣传部处理完杂物，去见陈延年，才知道蒋介石不仅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还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对外谎称是保护，同时还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弹药。
4: 这里是茅盾传第六集，中山舰事件的惊魂一夜刚过，茅盾从毛泽东口中得知了蒋介石的野心。可事情还没完，两天后中央的回电来了，革命者的抉择往往就在这一封电报之间，茅盾的命运也因此再次转向。
5: 两天后，茅盾再见到陈延年，得知中央回电要求忍让，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已经同意撤回第一军内的所有党员。同时陈延年告诉茅盾，上海来电要他回去，张秋仁会从上海赶来接替他的工作。临走前，刘芬把一包秘密文件交给茅盾，嘱托他带回上海交给中共中央。大概是3月25号，茅盾乘船离开广州，站在甲板上，他遥望江天，心里百感交集。两个多月的革命中心生活让他亲历了风浪，也更坚定了革命信念。回到上海以后，茅盾立刻落实毛泽东的嘱托，着手筹办左派报纸。他考察之后打算顶盘中华新报的设备，估算了经费和人员的配置，可是意外接踵而至，法租界工部局迟迟不批准报纸立案，最后直接驳回了申请，这份计划当中的国民日报最终也没能办起来。办报虽然没成，茅盾还有另外一项核心任务，代理国民党中宣部上海交通局主任。这个交通局是国共合作时期的秘密机关，1925年11月成立，原本由恽代英负责，核心任务是翻印广州出版的政治周报，转发各类宣传大纲和秘密文件，寄往北方及长江沿线各省的国民党党部。当时孙传芳在上海严查扣押广州来的书报，所有宣传品都只能通过秘密渠道来转运。在上海忙碌的日子里，茅盾依旧保持着文学积累，白天开会忙事务，晚上呢就沉下心来读希腊、北欧神话和中国古典诗词。孔德止总是笑着说他白天晚上像两个人。孔德止社会活动多，结交了不少新女性朋友，他们经常来家里聊天，思想性格各有特点。这些鲜活的时代女性形象让茅盾心底渐渐生出强烈的创作冲动，只是当时革命事务千头万绪，他还腾不出时间提笔写作。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节节胜利，到了11月，武汉方面向中央来电要人，党中央就调整安排，派茅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担任政治教官，孔德止去武汉农政部工作。出发前，武汉军校委托茅盾在上海负责招生工作，招生广告登在申报和上海民国日报上，明确学生的食宿用品由学校来负担，每个月还发放零用津贴。报名截止之后，有近千人报考，茅盾请了吴恩齐、樊仲云还有陶希圣这些商务印书馆的旧同事来帮忙，用半个月完成了笔试面试，录取了200多名男女青年。1927年年初，茅盾夫妇到达武汉，住进了武昌跃马场福寿里26号。茅盾主讲政治课程，还给女生队讲授妇女解放运动专题。除了军校教职，他还兼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教学任务不算繁重。这群有着文学爱好的革命者就在二月发起成立上游社，在中央日报出版上游副刊，茅盾为副刊撰写了《红光序》、最近苏联的工业与农业、楚辞选读三篇文章。
2: 高丽说书，致敬茅盾，盛世如愿，不负先生百年文心。
5: 平静的教书生活没有持续太久，1927年4月，一纸调令改变了矛盾的行程。他接替高于涵出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份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实际上是由共产党人掌控，前任总主编都是共产党员。宣传方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矛盾日常主要向瞿秋白请示工作。矛盾接手报社的时候，局势已经急转直下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我党人士。矛盾的好友侯绍球在南京遇害，曾经和他并肩工作的萧楚女在广州牺牲。从4月12号到15号，上海工人被杀害300余人，被捕500余人，另有5000余人下落不明。消息传来，武汉三镇掀起了反蒋、讨蒋的浪潮。矛盾主持的汉口民国日报从4月下旬到7月初旗帜鲜明地发声，接连发表袁世凯与蒋介石等社论，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随着汪精卫集团逐渐右转，武汉的革命形势也日益险恶。7月23号，矛盾接到组织通知，前往九江对接接头人，并带去一张2000元的支票交给党组织。他买了当天的船票，同行的还有宋云斌等人。桶仓里面又挤又闷热，矛盾一晚上都是汗流浃背。第二天清早到了九江，上岸找客栈住下来之后，他按地址找到了街头的小店铺，进屋一看，里面坐着的竟然是董必武他们。董必武告诉矛盾，目的地是南昌，但今天去南昌的火车不通了，马回岭一带铁路被切断，如果去不了南昌就直接回上海。矛盾把支票交给了董必武，董必武让他带到目的地去。他转身到火车站，果然去南昌的客车已经不卖票了，只有军车能通行。走出车站，矛盾碰到了很多要去南昌的老熟人，有人说可以先上庐山古岭，翻山就能绕到南昌，还告诉他恽代英昨儿就是这么过去的。郭沫若也上了古岭，矛盾就决定要上庐山。第二天一早动身到了莲花洞，步行上山，到下午才到了山顶，住进了庐山大旅社。安顿之后，矛盾到古岭大街去走动走动，无意间就遇到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夏曦告诉他，昨天翻山下去的路还通，所以恽代英就是从那儿下去的，但是郭沫若来迟了一步，今天路就断了，上午已经匆匆折回九江。夏曦留了住址，让矛盾明天再去找他打听别的办法，矛盾只好先回了旅馆。可是上山之后，他才知道翻山的路已经断了。矛盾约好第二天再去找夏曦打听消息，没想到当天夜里他突然病倒，腹泻不止，一连好几天浑身无力，只能躺在旅馆卧床休养。宋云斌他们也看他动弹不得，就先行下山了。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7月29号，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人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所有革命机关并逮捕负责人。第二方面军全面清党，通缉恽代英、高于涵等共产党人。庐山上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矛盾身体虚弱，连房门都不敢随意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矛盾传》第六集，矛盾被困在庐山之上，前有断路，后有追兵，身体还病倒了。就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旅馆查房，交头接耳，南昌出大事了。那一声枪响，将为中国革命的走向带来全新的希望，也将彻底改变矛盾的人生。
5: 病情缓解之后，矛盾在旅馆听到南昌出事了。他出去打听消息，后来是范志超告诉他，8月1号南昌发生了起义，叶挺贺龙的部队把朱培德的兵缴了械，占领了南昌。矛盾这才知道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但这个时候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往广东进发了，再去南昌已经没有意义了，而当时也没有任何组织通知他该怎么办。茅盾在庐山有感而发，写了白话诗，提出了明日如何，后会何地这样的疑问，心中充满了矛盾。庐山虽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大概8月17号，茅盾托范志超买了2张去上海的轮船票。一路上，茅盾听范志超讲了很多人的经历，对那个时代女性的命运和挣扎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些都成了他日后小说创作的珍贵素材。船到了镇江，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茅盾多了一重顾虑。上海码头人多眼杂，容易遇到老熟人暴露身份，他决定在镇江提前上岸，转乘火车去上海，行李托范志超带回上海家里。可是镇江码头上军警搜查也是极严的，有一个士兵搜出了他身上那张2000元的支票，又看他没行李，就顿时起了疑心。千钧一发之际，矛盾急中生智，低声对那个士兵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了，送给你吧。士兵迟疑了一下，把支票塞到了口袋里面，放他离开了。逃过这一劫的矛盾匆匆赶到火车站，正要进车厢，就听见里面传来熟悉的说话声。他悄悄探头一看，原来是吴开先和另一些人。吴开先已经投靠了蒋介石，矛盾在汉口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他没有进车厢，车到无锡就下车找了旅馆过夜。矛盾的地下工作习惯让他一路顺利地回到了上海。矛盾的家在虹口景云里19号半，是1926年3月从广州回来的时候租下的。他和孔德只去武汉之后，母亲带着一双儿女住到了这个地方。回家之后，他才知道孔德只因为小产住进了福民医院。怎么回事呢？说是宋云斌回上海之后没地方去，外面又是一片白色恐怖，就先住在矛盾家里。孔德只帮宋云斌挂蚊帐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小产了。矛盾去医院看望妻子，随后向党组织汇报了失掉支票的这件事，后来由组织出面挂失。孔德只告诉他，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不少中共秘密机关被破坏的消息，很多熟人被捕牺牲，矛盾也在通缉名单里，所以他一直对别人说德宏去日本了。现在矛盾回来了，孔德只问怎么办，矛盾说，你还是这样说吧，现在不能出门，只能躲在家里不见人。1927年这半年多，国共合作破裂，大批革命志士倒在屠刀下，矛盾的不少同志朋友就死在敌人的刀下。他从军校教官到汉口民国日报主笔，经历了革命的巅峰与失败，最后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上海。
4: 从五卅街头的奔走，到广州宣传部的实干，从武汉报社的笔战，到庐山脚下的惊险转移，矛盾在大革命的漩涡里走完了滚烫又艰险的2年。他以笔为武器，践行革命理想，也在时代的风浪里积攒了最厚重的生活素材。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矛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矛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13: 大家好，我是嘉鹏。
11: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30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30年到康熙35年，整整5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4平8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5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5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 其实这五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12: 古今战争啊，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他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13: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五年的时间确确实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11: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12: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在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俄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到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准，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组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11: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12: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有的打水漂了。
11: 没错，
12: 这是常有的现象。
13: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在某种意义上。
12: 对对对，
13: 咱们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三万，派五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实际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
12: 不灵了，
13: 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 都是难能可贵的。
12: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偷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11: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八旗五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三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从八旗武官、议政大臣，再到三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12: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那迅速就变化了。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的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顿，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外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11: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13: 对，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12: 公司里也这样。
13: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12: 对， 对，
13: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些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11: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一样，
12: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13: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这入关五十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日子变好了，
12: 对啊，
13: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可是我和你们共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无论文武确实都是比较保守的。
12: 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通过第一次的那个战役，大家也意识到了不好对付。可能康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战略上的一种乐观主义啊，这是要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11: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12: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啊。但是你压入的本太高，你皇帝本身都压上去了，就像是倾国以争之。
14: 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想的是，哎呀，当年好像有个事情叫土木堡之变，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吧。
11: 康熙曾经批评议政大臣在讨论用兵问题的时候，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合议，就是全程沉默，跟木偶一样。
12: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还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的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前刚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他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格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干坏都一样，大家可不就是那样混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模型。
13: 对，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对吧？当然了，从皇帝和底下的大臣来讲，他们面临的市场可能眼光里还不太一样。越是前期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动，我觉得康熙帝是心里是越自信。他这人是这样，哎，你看我这事儿赌，我赌成了，哎，我前面不管是平三分，我还是干什么，我都赌成了。其实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有些是有很大风险的。
11: 他也有成功路径依赖，
13: 哎，
14: 对对。
13: 可是我就在底下人眼里，这事儿不是这样的。哎呦，上回将将完成，这回还能将将完成？我们总踩在这个河边上就没有失鞋的时候吗？
14: 是。是啊、
13: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不同，造成了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的差异。而且这一次呢，也确确实实难度也比较大。第一，我们不知道对面什么情况，对面可能有火器，对面人数又不少，对面人又不傻，对吧？等等一系列最终的负担和成本又嫁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就像熊老师说的，我们也看过汉朝是怎么打的。
14: 对，
13: 那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路啊？
14: 对，
13: 对吧？我们要是失败那一路怎么办？我们不一定是成功那一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博弈和竞争当中，根源就是目标不同。皇上眼里是天下，大臣眼里是眼下，
14: 对、
13: 对吧？它不一样嘛。
11: 一边是满朝文武未战不前，集体劝阻远征。另外一边，北疆又爆出了惊天疑云，科尔沁蒙古被怀疑暗中通敌。起因是内大臣苏尔达曾经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金商议迁至噶尔丹，结果消息走漏，流言四起，不少人认定科尔沁投靠了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甚至密奏朝廷说科尔沁有异心，这可不是小事情。科尔沁是漠南蒙古的核心部落，和清廷世代联姻，孝庄太后便出自这里。假如科尔沁真的反了，整个北疆防线都会陷入巨大危机。而此时危机还在升级，官员毕力克图又截获了噶尔丹写给沙金的密信，邀约双方联手行动。证据摆在眼前，通敌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康熙没有急于治罪，他压下了所有密报，密召沙金入京当面对质。面对皇帝的坦诚询问，沙金表明心意，说自己世代受清廷厚恩，绝无反叛之举，当初派人接触噶尔丹本来就是想设计诱敌深入。听完沙金的解释，康熙大胆做出决定，将计就计。他授意沙金假意归顺噶尔丹，引诱对方率军深入，在朝堂上下都猜忌科尔沁的气氛下，把核心诱敌任务交给沙金，风险可想而知。可是康熙依旧选择放手用人。随后沙金派遣使者赴约，噶尔丹果然中计，率军沿克鲁伦河南下，一番劫掠之后盘踞在巴颜乌兰。这份精准的情报让康熙判定战机已至，提前发兵。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沙金，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12: 这其实不是对沙金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 对于沙庆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把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

0: 明白，一个王朝发展的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的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风险？所以从这点说，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1: 对，所以你看，沙金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沙金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那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出来的结果。
0: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不是说也不是这个什么擅长，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或者退一步讲，你们俩还得磨合，还得建立诚信，这样的一个互信体系。我跟这个爱新觉罗家族，这是已经铁定的事情。
2: 危机之中，信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康熙用信任化解了部族的猜忌，借势布局来牵制敌人。从博弈的角度怎么来看，在复杂局势下用人不疑的边界？
0: 就是这个成语"用人不疑"，它是一个结果。就这个成语里面没有表现过程，其实用人不疑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或者说非常高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沙金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威胁，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吗，坏处打算吗？就是一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只是这种感觉。
2: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有一些哲学认知，
0: 嗯，
2: 就是我在
0: 我能掌控
2: 你，
0: 嗯，
2: 也有可能你也会变，
0: 对对对，
2: 对不
0: 对？
2: 对
0: 对对，
2: 既然认知到了变化，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0: 对，但是这话要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就是毛主席那句话：“天要下雨，莲要嫁人，随他去。”意思什么意思？你去了，你能怎么样？
1: 对，
0: 就是你变了。我又不是搞不定，哎，这是核心。
1: 当然康熙自己这个人，刚才小新老师也说了，他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就这事儿他肯定算过账了，这个信息很对称。看到这里边前面的这个，哎，就讲到他是把这个沙金得叫过来，这个我们在前些期节目中大家要是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0: 对对对，
1: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换句话说
0: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1: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0: 佟国伟，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1: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对面试案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2: 对
1: 吧，
2: 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
0: 嗯，
2: 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 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0: 老师看不见，
2: 老师看不见。

0: 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1: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0: 没错，所以康熙的高位视野就是他看群臣是看得非常清晰的。所以后面我们在讲九子夺嫡的时候，哪些大臣的站位，哪些大臣上奏说什么话，他一下把脉把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替八阿哥说话，你们为什么要替大阿哥说话，所以他满心的失落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个朝政着想，没有人为他还在位的这个皇帝在想，已经是开始为这个后面的人在做打算了。
2: 对，
0: 流言四起，群臣退缩，强敌狡诈，重重考验之下，康熙步步为营，稳住了北疆大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两千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为了让大军具备决战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灯火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了一场针对八旗军队的系统性整训改革。他下令恢复八旗春秋两季的校列操练，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从康熙31年开始，康熙几乎每年都要亲自检阅八旗军队。康熙32年冬季大阅兵，他看到全军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大为满意，下旨给所有士卒增发一个月的钱粮，此前因为过失被降级罚俸的官员也一律恢复原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你们怎么看康熙将乌兰布通之战的遗憾归咎于军队的训练不足？
3: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是要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了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2公里就气喘吁吁，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变，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4: 其实从这个统治者的视野，或者一个军队元帅的视野来看，和底下的这个真正去实际操作打仗的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50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
3: 对
4: 吧？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现在基本上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野战军在作战，
3: 对
4: 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成，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到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这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些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八旗子弟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2: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 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马驮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3: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条令条例。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他其实干的是磨刀的事情。条令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时候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程不识呢，是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调度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这汉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4: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着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3: 对
4: 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那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2: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骁骑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两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3: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注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预啊、李全呀，那个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军事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道他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他里面说得很清楚，将士不信阵亡如何如何，把他倾斜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他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懂了，这样赏罚也没人，任何老公司老总都知道讲究罚劣，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的，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100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是着眼于这个。
4: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逃杀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应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3: 对对。
4: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阴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3: 对，
4: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战场，说句实话，谁去心里都害怕，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还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3: 啊，对对对，也实现一个均衡。
2: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3: 对，
2: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来。
3: 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先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是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他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是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2: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颜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2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1伍，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伍又增加了1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3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量， 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驼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康熙提前1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3: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是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在古代制度框架，良性的一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又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读下来，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培训是不优质的，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非常懂，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的，还是好多事情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和关键少数就够了。
4: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你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
2: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4: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的。换句话说，刚才熊老师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要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3: 最底层逻辑
4: 是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着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三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3: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病书》这样的人，包括当时咱们以前也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话呢，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哦，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的前面人马饮用嘛，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武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很有很多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2: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归化城、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3: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啊，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你看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嘛，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就往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从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100天打100天，回来100天休息365天，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的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然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费扬古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起来，这些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既不快又不慢，它是有精密计算的。它这计算中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它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大家三路大军能汇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名不副实，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个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是选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我能干的同时，那两个亿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的。这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2: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
3: 哈，那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我觉得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钳子过去把它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2: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
3: 中路大军
2: 然后和西路大军。
3: 对，
2: 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费扬古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3: 对对对，名将。
2: 然后，而且费扬古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3: 对，
4: 对，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素还是费扬古这两个人，刚才 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这个战功卓越，能打，经验丰富。哎，萨布素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3: 他是个底线，萨布素是个底线。
4: 对，
3: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素建立了功劳，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萨布素才能立功，
4: 对
3: 啊，他是个底线。
4: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意义，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网化锁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3: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就是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统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的，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2: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六军向茫茫戈壁进发。纵使5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北京时间六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1: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灯。
11: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11: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14: 茅盾传第七集，乱世落笔，文坛新生。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文学巨匠茅盾的人生故事。1927年8月，结束庐山之行的茅盾回到上海，可迎接他的再也不是蓬勃热烈的革命景象，而是铺天盖地的白色恐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浪潮骤然落幕，蒋介石掌控上海局势，街头报纸满是歌功颂德的文字，背后却是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迫害。
15: 1927年，这个时候的茅盾亲眼见证了自己毕生奔赴的革命事业遭到破坏。有着多年地下革命工作经验的茅盾深知自己当下

0: 下唯一的选择就是隐蔽自己，等候党组织的通知。在隐居上海的日子里，报纸上一条一条的消息不断刺痛着矛盾的内心。1927年8月11号的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清党委员会的报道，详细披露了上海共产党秘密机关被破坏的全过程。矛盾曾经担任主任的秘密交通局就包含其中，多位共事的革命同志接连被捕。报道清晰记载着曾经在交通局任职的郑明德、梁圭放夫妇被捕，当局当场搜出了油印机、秘密函件、支部名单，还有大量的革命宣传品。随后的8月13号、20号，报纸又接连刊发报道，直指沈雁冰主持的中央交通局是共产党秘密据点，公开曝光了交通局的往来信件、会议记录，还有就是各省通讯留底的这些核心档案。看着自己亲手搭建的革命工作据点被彻底捣毁，昔日战友身陷囹圄，矛盾的心情无比沉重。回望那段激荡又残酷的岁月，矛盾后来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当中真实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他说，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惘，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当中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疑，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想清楚了，然而在1927年的夏天，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当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经历了如此动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需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趁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就在这段迷茫蛰伏的时期，老友叶圣陶来看望了矛盾。彼时叶圣陶正主编《小说月报》，他深知矛盾的才华和心境，劝说矛盾写些小说吧，把时代的故事写下来传出去。于是矛盾开始带着一种略带悲观迷茫的情绪创作了。然而开始落笔的时候，矛盾的脑海里面尽是大革命过程当中来来往往的人物形象，他们的音容笑貌、性格个性，在矛盾的脑海里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实存在。在大革命的洪流里，真与伪、善与恶、阴谋与幻想、野心与天真等等纠葛交错在一起，风起云涌，纷纷涌到笔端。在矛盾的生活积累当中，最丰富的素材就是那些时代女性的喜怒哀乐。于是矛盾选择了最能够表达时代特征的时代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矛盾从1927年9月初动手写，到9月底就写完了《幻灭》。对此矛盾说，《幻灭》从9月初动手用了4个星期写完， 当初并无很大计划，只觉得从五卅到大革命这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材料是可以写的，就想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当中的浮沉，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个大时代。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当时《幻灭》写到一半，叶圣陶过来看望茅盾，茅盾就把已经写好的部分给叶圣陶看，并随手在原稿上署上茅盾两个字作为笔名。但那个时候的茅盾是真正的茅盾，没有草字头。第二天，叶圣陶兴冲冲地来到茅盾家里，告诉他写得很好啊，马上发稿。茅盾一听赶紧说还没写完呢。叶圣陶说不碍事啊，九月份登一半，十月份再登一半。叶圣陶接着说，茅盾这个笔名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如果国民党方面来追问，我们就为难了，不如毛字上加个草字头，毛姓的人很多，不会引起注意。茅盾觉得叶圣陶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于是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九号上，一部新小说《幻灭》问世，一个新的笔名茅盾横空出世。
1: 前路未明，世事动荡，当革命的脚步被迫暂停，这位赤诚的革命者终将拿起笔墨，以文字为刃，记录时代风云。幻灭应运而生，全新笔名茅盾惊艳出世，悄然在中国文坛埋下一颗新星。这部饱含真实时代痛感的作品一经发表，便迅速引爆文坛，打动了无数历经时代动荡的青年读者。茅盾的文字为何能拥有直击人心的磅礴力量？
0: 幻灭的发表因为太真实引起轰动，人们都纷纷在猜茅盾是谁呀？诗人徐志摩见到叶圣陶，跟叶圣陶打听这幻灭是你的东西吧？叶圣陶摇摇头说，我哪里写得出这样的东西。叶圣陶没有告诉徐志摩《幻灭》的作者是谁。那既然这部《幻灭》不是叶圣陶的，那么是谁的呢？聪明的徐志摩一下明白过来，没有参加过武汉的大革命是写不出这样真实的小说的。后来徐志摩看戏的时候，在戏院门口见到了也是武汉回来的老乡宋云斌，他就悄悄地对宋云斌说，邵军兄不肯告诉我，我已经猜出来了，茅盾不是沈雁冰还能是谁？宋云冰一听，两人相视而笑。有一个读者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说，最近在小说月报上前前后后读过《幻灭》《动摇》《追求》这几个中篇小说，不自觉的一种力量命令我的眼睛一行一行地看下去了，觉得有些地方仿佛是自己亲身经历其境，至少限度也应该认识其中的几位。这位读者还介绍说，到学校去上课，有一个坐在我前排的同学，天天是抱了四本小说月报来上课的，这四本小说月报里就刊登了《追求》。这位同学上课的时候，右手拿着铅笔注解他的课本，左手呢仍然在追求。茅盾幻灭的问世，在中国新文学文坛上多了一位新文学作家。茅盾转身的成功并不等于离开政治。茅盾是一个对时代有责任感、有情怀的作家，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作家，是对共产党有深厚感情的共产党人。这个时候虽然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茅盾隐居在家里，思想很苦闷，经常是以唱国际歌来充实时间，调节自己的思想。可见当时茅盾的内心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尽管当时外面的情况矛盾知道有限，但是创作小说同样是矛盾对认识世界的一种探索。就像矛盾自己说的，我是真实的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

0: 下孤寂的生活中，而上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烬从别的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927年10月，鲁迅抵达上海，定居在茅盾居所附近的景云里。两个人呢，前门对后门，毗邻而居。这个时候的茅盾因为身处通缉名单，被迫足不出户，闭门隐居。鲁迅深知茅盾的处境，安顿下来之后就主动登门拜访。茅盾是这么回忆的。10月8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23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萧贤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是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的就多一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1: 与鲁迅相知相交，深耕文学评论，洞察文坛百态，蛰伏期的茅盾从未停止思考与成长。在沉淀自我的同时，他笔耕不辍，接续创作，完整勾勒出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与抉择。深夜不灭的灯火，日复一日的伏案，见证着他的坚守与深耕。
0: 鲁迅秘密看望茅盾以后，有一天叶圣陶来看望茅盾，请茅盾写一篇评论鲁迅作品的文章，茅盾答应了。但是茅盾没有先写鲁迅论，却先写王鲁彦论。茅盾自己说，我这是避难就义，全面评论一个作家，我也是初次。对王鲁彦的作品，评论界的意见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第二篇我才写了鲁迅论。其实茅盾对鲁迅作品的印象非常深刻，也是最早评论肯定鲁迅作品的人之一。早在1921年上半年，茅盾读过大量小说以后，认为我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些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后来《阿 Q 正传》发表一部分之后，茅盾立刻肯定他实是一部杰作，认为阿 Q 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啊，深刻揭示了鲁迅作品当中的社会价值。尽管茅盾对鲁迅作品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但是落笔评论却又非常慎重。写好鲁迅论，因为当时通缉令在身，茅盾署了个方弼的笔名交给叶圣陶。茅盾这篇随感式的鲁迅论，虽然没有从理论高度深入讨论鲁迅的创作道路，但是对当时鲁迅作品的认知体现了茅盾的真知灼见，而且对当时学术界在鲁迅创作上的那些误解，茅盾也立场鲜明地予以纠正。比如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茅盾引用一些文章的各种看法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鲁迅站在路旁边，老是不客气地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是不客气地剥脱自己。他不是一个站在云端的超人，嘴角上挂着庄严的冷笑来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 他不是这种样的圣哲，他是时时的生根在我们这愚笨卑劣的人间世，忍住了悲悯的热泪，用冷讽的微笑一遍一遍不但凡地向我们解释人类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盾。他绝不忘记自己也分有这本性上的脆弱和潜伏的矛盾。茅盾的这个观点影响了以后的鲁迅研究，所以茅盾的这篇《鲁迅论》应该是鲁迅研究的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完成两篇文论之后，鲁迅接着写《动摇和追求》。《动摇》是在1927年11月初到12月初期间创作的，

0: 盛陶是见证者。叶盛陶说，那时我与他是贴邻，他的居室在楼上，窗为半掩，人声静悄，入夜电灯照映出绿光，往往到三更还未碾灭。我望着他的窗口，想到他的写作，想到他的心情，起一种描摹不来的感念。
1: 大家好，我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怀奖作品湖光山色的作者周大新。茅盾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辈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先读的作品是诗。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走上社会的年轻人的心理变化描述得非常真切生动，令我十分叹服，尤其是对年轻人颓废后精神状态的表现，令我特别感兴趣。后来读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他用文字对1930年春夏之交上海社会的全面展示和呈现，让我这个从乡村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开了眼界，也让我见识了宏大结构长篇小说的模样，这对我的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感谢他捐款设立茅盾文学奖，鼓励我们这些后辈作家去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关心和贡献会不断地激励后人。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公致敬。愿中国今日文团如你所愿，谢谢。
0: 十三部曲问世后收获无数赞誉，也迎来了部分争议。有评论家批评作品基调低沉，满是幻灭，弱化了革命的希望，甚至把茅盾定义为小资产阶级作家，否定他创作的时代价值。面对争议，茅盾始终保持清醒，坦然回应外界的质疑。他说，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是严厉的。批判者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时只有50几个党员，到1927年就已经发展到50000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起挫折就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难道20世纪20年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能相信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1928年4月到6月，茅盾创作完成《追求》。原本他计划书写青年知识分子在幻灭动摇之后重新燃起希望、追逐光明的过程，但创作过程当中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彻底打乱了他的创作节奏。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盛行，无数无辜的同志莫名被捕牺牲，接连的噩耗让茅盾再度陷入悲观和苦闷。持续的精神苦闷、动荡的时局压力，加上长期居家隐居、足不出户，让茅盾的身体状态日渐衰败。为了调养身心，也为了静下来梳理思想，一次偶然的机会，茅盾决定远赴日本，开启一段流亡生涯。于是茅盾化名方宝宗，告别家人，和同行的友人一同秘密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 从1928年7月到1930年4月5号回到上海，茅盾在日本总共待了20年。

0: 一个月，在这个期间，茅盾在创作上是非常丰富的，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七个短篇小说、十二篇散文，还有从古岭到东京读倪焕之关于高尔基这些文论，出版了小说集、文艺杂论、世界文学研究和神话研究等书七部，其中在世界书局出版五部，而且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多是质量上乘之作。1930年4月，茅盾结束在日本的流亡，和友人一起秘密回到上海，茅盾先生也回到了孔德芷身边，重新开始一家人的生活。
1: 历经时代风雨的淬炼，异国岁月的沉淀，笔墨文字的修行，这位从革命战场转身文坛的先行者，褪去了迷茫与浮躁，带着一身文学硕果与清醒的时代认知，茅盾重新回归国内文坛与社会事业，即将开启全新的创作与人生篇章。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心市民这个群体，他们的风险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它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
1: 比如说在前种层面，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男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他的一个空缺。
0: 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啊，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
1: 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啊，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认知，它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给分析透彻，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
2: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每年的七月八号是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我们看到在新型城镇化的浪潮当中呢，新市民群体正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细胞和血液，比如我们的送餐的外卖骑手、上门取件的快递小哥、送你上班的网约车司机，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你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楼下小餐馆的老板，还有更多的屏幕前的你我，他们呢用双手撑起了整座城市的运转，有一份保障应该是他们的刚需而非奢侈，让他们的前行更有底气，就是为我们的城市保驾护航。央视财经财富新观察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的特别节目，保障新市民让前行更有底气。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今天呢我也请来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来出出招，保险到底怎样真正的护航新市民。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的副院长王丽珍，欢迎王院长。
1: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的王丽珍。
2: 还有一位呢是业界的代表，是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丽萍，欢迎杨总。
0: 大家好，我是泰康在线杨丽萍，也是一位精算师。
2: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到底新市民是如何看待我们新市民保险的这个概念的？我们来先来看一段前方记者雨桐带回的接彩。
3: 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小店老板、年轻创业者，这些新市民群，他们对保险有什么看法？
4: 就是您工作的时候最担心自己哪方面出问题？
5: 身体会有一些意外，磕着碰着了，
6: 在骑这个道路上注重交通安全嘛。
7: 身体健康
8: 肯定是这个安全问题啊。
3: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要给自己买上一份保险？
6: 想过，
9: 肯定想。
6: 想过是想过，但是没这个实力啊。
10: 确实是想过，
11: 其实是没有的。
12: 我觉得没有必要。
3: 那现在就是平台或公司有给您配置保险吗？
6: 没有没有，
9: 不是全职的话这个公司不会上的。
3: 公司谁管你？
5: 没有，我们那时候是很希望是有的，毕竟是我们也不是说是兼职的，
13: 我们这单位有保险，
12: 老板都给我们交了五险一金了。
3: 那您现在有给自己配置保险吗？
14: 有的，有社保，还有车险。
15: 基础的社保，然后百万医疗，还有意外险。
6: 我有百万医疗。
12: 家里帮我配置的基础社保、五险一金吧。
5: 像我们农村的，就是那个合作医疗，
9: 现在没有，
5: 没有想过。
3: 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给自己配置保险？
16: 没有去了解过，然后因为自己年轻，也没有考虑过会发生什么意外，需要去购入一个保险，
6: 就是不太了解这方面，不知道从哪儿去了解这个，都是村里边出来的。
9: 现在自身付了好多债了，
17: 是自己经济上的还了账了。根本就说没有说多余的这个东西我去
3: 给自己。
17: 哎，对，
14: 因为我觉得它不够灵活，
5: 不信任保险公司吧。你就是出问题了，他会以各种条款不给你赔。
3: 那您平时会主动去了解商业保险吗？
14: 会了解一些。
15: 有了解，
18: 我是有需要的时候才会了解。
6: 不会，
12: 暂时不会。
3: 为什么不去了解呢？
12: 因为现在商业险的话品种比较多，我理财它小，可能会
19: 存款。因为没有时间，
17: 就想着怎么拿单，怎么跑得快，没有说别的这个闲的时间去想想这些问题。
2: 好，我们看到记者采访的这些新市民群体的代表，他们的发言和观点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请教一下二位看完这个小片之后的感受。院长先来吧。
1: 好的， 我看到了这个新市民他们的心声之后呢，我觉得咱们首先咱们这个采访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说明就是听到了大家的心声，我发现保险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他们的这些心声呢给我们保险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让我们对保险树立了信心，因为大家提到就是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的啊。
2: 好，杨总是什么感受？
0: 其实我看到这个采访的新市民群体也能感受到他们真心还是非常需要保险给他们提供保障的，大家的保险意识其实是慢慢起来的，这跟我们公司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也基本上是一致的。那我们也在想，就是在我们现在以及未来的几年的规划当中，给这些新市民群体提供保险保障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但他们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对保险也缺乏了解，然后也觉得没有时间去了解认识应该购买什么样的保险，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工作要做，要让大家能够更快地触达到保险，更简单地去购买保险，而且对保险的赔付更有信心，让保险人真正做到更安心、更便捷、更实惠。
2: 好，我们看到这个新市民这个词啊，这个概念在近些年被频繁的提及，有政策文件里面，包括我们的网络空间里面。那么新市民到底是谁？然后包括他们的保障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们的痛点到底是什么？
0: 新市民这个群体，我们其实看到市场上的数据其实增长是非常快的，大概在去年新市民群体应该就有2.8亿，然后在2026年我们预计很快就超过3亿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那从保险的视角上来看，新市民这个群体它最突出的保障痛点就是它的高风险的属性和它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属性，它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矛盾的。对，因为我们了解新市民这个群体，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短片里头的啊，不管是这个外卖员，还有这个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还有这个上门的家政保姆，甚至是挂空调的这样的一些维修人员，那他们的风险的发生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啊。我今天上午刚刚查了一下，就是我司的这个保险的数据啊，就是像外卖员他的这个意外发生率都达到了日发生率是1/1.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相当于就是坐在办公室群体的这个意外发生率的300多倍。
2: 那其实还挺大的。
7: 对，
0: 我们看到它的保险覆盖其实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不足的，像刚刚视频里提到，很多人都说他不知道他有没有保险，或者说他没有买过保险。
2: 也就是说这个缺口其实很大的。
0: 对，这个缺口是非常大，
2: 反映到我们的业绩啊，我们要展业为他们提供这个保障的这个产品创新的思路和途径上，可能对我们还有是有所启发的。
0: 是。
2: 好，院长，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这个新市民群体，刚刚杨总提到了一高一低，就是他们的风险高，但是他们防范风险的这个能力是比较低的。
0: 对。
2: 那现在我们知道有社保这类的基础保障，那这个基础保障对新市民群体肯定是首先满足不了他们的风险的这个缺口啊。
0: 对。
2: 有哪些结构性的障碍？包括我们的商业保险怎么能补齐这个缺口和短板？
1: 对，这个呢确实对新市民来说呢，它有一些障碍在这儿。那就是从这个底层逻辑来讲，就是从社会保险，那社会保险它的这个基础呢，就是它要以一个标准的传统的劳动关系为基础，在这个劳动关系里边呢，它就要有一个固定的雇主，要有固定的收入，要有清晰的一个劳动合同。但是这个呢恰恰就跟咱们这个新业态新市民它的一个情况呢，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那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像第一个就是这个就业的一个适配性，像职工的这个社保，它的工伤呀，这个失业保险，它都是以劳动关系认定为基础。但是咱们的新业态从业人员，它跟平台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所以就导致它的这个社保呢，就可能挡在了这个制度的门之外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区域的一个障碍。那咱们这个新市民群体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流动性比较频繁。那像这个社保它统筹的话，好多是以省级它为一个统筹嘛，所以说呢在这个异地结算呀，这个转移接续手续方面啊，可能都存在一些这个麻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缴费的一个适配性障碍。那现行咱们的这个社保的话，它是以固定的缴费嘛，以固定的工资，但是咱们 这个新业态这个从业人员他们的收入波动相对比较大，所以他的成本支出是固定的，但是他的收入又不固定，这就是一个矛盾。然后第四个方面的话是一个经办的触达性，就是异地参保的话，它的这个流程呢相对来说可能要复杂一点，对吧？然后当地的这个经办人员呢，他的能力可能相对比较薄弱，对吧？经办人手不够呀，这个水平可能稍微这个参差不齐呀，这个呢也使得我们这个社保的一些相关的红利不能够落地。刚才您说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咱们这个商业保险怎么做？那商业保险的话，它是咱们这个社会保险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嘛，所以我们商业保险呢其实目前正在积极的发挥作用。刚才这个杨总也提到，对吧，就是我们公司呢一直在努力去补充一些他们的这个短板啊，比如说在这个险种层面，就是对这种劳动关系认定难呀，尚未没有被这个工伤保险纳入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呢就可以从商业保险的角度去开发一些这个专属的意外保险啊，还有一些这种雇主责任保险，去弥补它的一个空缺，对吧？然后就是从这个区域的方面，这个更是我们商业保险的一个优势了，因为我们商业保险的话它是不划分区域的，对吧？全国都是可以保障的，所以说呢就是商业保险呢能够精准的弥补社保它这个区域的一个限制。然后在缴费的一个补助，因为商业保险的话它的这个缴费呢目前是比较灵活的，像现在推出了这种月缴啊，对吧，按单缴费啊，这样的一些这种形式，像这个骑手啊、网约车云应险呢，它经常是采用这种按单投保，它接单之后呢它就可以承保，是非常灵活的，这个呢就正好跟它这种新业态的这种形式相匹配啊。所以整体来说吧，就是我们这个商业保险呢实际上是在很大程度上去能够弥补它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咱们商业保险其实未来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但是也需要做很多努力。
2: 像院长提到的这个补齐短板的这个路径是有的，但是呢产品有，路径有，不一定大家敢买。
1: 对，
2: 所以就像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大家有这个买不起、不敢买、不了解的这些，然后那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收入的问题，还是说产品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新市民群体对咱们的这个险资啊有这个信任问题？
7: 其实我觉得，新市民群体会对买保险有这样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过去其实传统保险往往都是按年交费或者是一次性交费，那平均的这个保费差不多就是动辄几千块钱，而对于新市民群体来说，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基本上就是几千块钱，而且他的收入还相对来说是不稳定的，就是有波动性的，那要他一次性决定去支出几千块钱买个重疾险或者是这个意外险的话那对他来说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压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基于之前大家对于保险的这个普遍印象的话，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2: 但是保险色变。
7: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确实就是像刚刚王院长也说了，就是我们泰康在线其实在2016年就首创了按天付费的这样的保险，就是骑手他今天出单了。他就可以买一单意外险，这个保险的保费呢基本上就是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额度，其实是把新市民群体购买保险的门槛已经做到一个大幅的降低了，所以我觉得这块可能已经解决了这块的问题。那至于这个理赔问题、信任问题，从我看到的数据啊，我们今年应该在我们承保的骑手业务当中已经收到了5.6万单的这个理赔申请，那基本上也都是快速的做了这个理赔审核，这理赔还是非常顺利的。
2: 正好我想追问一下您是因为咱们泰康在线是一个互联网保险这样的一个公司嘛，那如果咱们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线上去投保，然后再通过线上去理赔，是不是比线下要简化了很多手续和流程性的东西，理赔的效率会更高？
7: 是的，现在保司一般来说就是线上理赔都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流程，就是你通过你的手机就可以在线上提交理赔申请，然后我们的这个理赔专员也会告诉你需要提供哪些理赔材料，或者在线上就会告诉你所需的理赔材料，然后你可以拍照上传就可以完成你的理赔申请的这样一个过程。
2: 这个周期大概是最快能达到多快？
7: 我们最快的服务叫闪赔啊，还有一些就是低额案件的快赔，基本上都是在3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简易保单的这个赔付的过程。当然对于一些需要提供就是什么出院证明啊事故证明的一些案件，可能会花的时间长一点。
2: 好，那院长，对于刚刚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买不起、不了解、不敢买的这些问题，您觉得卡在哪了？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提到这种买不起，就是他为什么会买不起，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当前的这个普惠保险的一个产品体系。我们现在普惠保险的话，刚才提到有几元的、几十元的，对吧，就是近百元的都有，其实是他们这个对整个产品我觉得是缺乏了解的啊。另外一个这个不敢买，我觉得这个不敢买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他不敢买的原因，第一个呢，我觉得可能是他对这个保险产品的理解问题。因为咱们保险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纸合同嘛，那合同的话，合同条款是相对比较晦涩、比较难懂的，所以呢，他可能一方面就是比较难于把这个合同的条款给他看明白，不能够很好的去匹配自己的风险、自己的一个需求，所以呢，他觉得我这个就不买保险了，对吧？因为我可能不太理解。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他可能存在这个固有的一些偏见啊，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对保险觉得他理赔难呀、套路多呀，或者是他就是受到周围一些这种思想的一些影响，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偏见，本身内心呢就存在这样的一个抵触情绪。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信任的问题，就是他可能本身有的人对保险不是那么信任啊，他觉得保险就是骗人的。但是事实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我买保险，对吧，有100个人买保险，但是只有一个人获赔了，那不是说只有这一个人赔，是因为其他人没有出现风险，所以他这个对保险的一个底层逻辑了解的不深。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不敢买呀、什么买不起这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可能不是收入问题，也不是产品问题啊，也不是信任问题，是他们对保险本身的一个认知，他的风险认知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说保险公司啊，也都在努力的积极的去开发一些这种新业态的新市民的一些保险产品，这肯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可能还得去加强宣传，比如说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让新市民去接受保险，让他知道哦，保险原来是那么的重要，对我来说呢，它并不是买不起的问题，也不是不敢买的问题，它其实就在我身边，对吧，它能够对我的风险提供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识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个的话可能也是慢慢的需要大家去做工作。
2: 好，那前面我们聊了愿不愿意买的问题，但是其实买的对不对，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这个风险需求，包括能不能方便的去理赔，都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问题啊。那先请教杨总，就是我们先来说别买错，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风险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啊，肯定是要您买的这个产品要首先真的能覆盖你自己的这个风险，就您的这个展业的这个经验来看，所以说新市民买保险呢最容易出现的误区有哪些？
7: 因为我是精算师嘛，其实周边还是会有很多人问我该买什么保险的。那我其实看到两个特别典型的误区，也跟两位分享一下。一个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他们买了很足额的车险三责险。当然这个买三责险肯定是对的，但是你问他自己有没有买个意外险，都在摇头。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怕撞了豪车赔不起，但是他没想到就是
2: 自己的身体才是，
7: 他自己的身体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车撞坏了有钱修，自己生病了或者是受伤了只能硬扛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对于他来说，其实他往往都是他家庭的顶梁柱，而他一旦发生这个意外风险，不光是这个医疗的费用，还有他丧失的一部分的这个收入来源的这个成本，其实对他家庭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一定要给自己购买足额的保障。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购买保险的误区，就是很多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会更倾向于说，哎，这个保险返不返本啊，这个保险的投资收益好不好。但是其实买保险最重要的应该是先保障再投资，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把 高杠杆的这种保障型的产品先配齐了，而且保额要充足，就是满足你家庭出现这个风险的时候，你这个保额能够支撑你度过这个风险期间。那在这个保障型的保险买齐全了以后，要有额外的预算，您再去考虑啊，再买这个投资型的或者是返本型的这种保险产品。嗯，啊，这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常见的几个保险误区。
2: 嗯嗯，好，那院长，刚刚说了别买错哈，我们再来说怎么买对。因为新市民群体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他们可能包含了形形色色的岗位和职业，那不同类型的这个职业就面对的不同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高空擦玻璃，
10: 对，
2: 比如说这个刚刚提到的外卖小哥，他们可能这个风险的需求和保障的这个缺口都不一样。那您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给新市民群体看节目的这个时候能给自己对号入座，定个位，自己最大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1: 其实保险购买的话呢，它确实不是一个标准体，不能说别人买啥我跟着买啥，因为保险呢就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来，因为保险它是重要的风险管理工具，所以不同的人他的比如说职业状况不一样啊，他的家庭状况不一样，他所在的地域不一样呀，等等吧，都会影响到他的买保险。所以我觉得核心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咱们的新市民群体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给分析透彻，然后基于风险再去买保险。那么关于这个风险，可能好多人说我可能什么风险我都有，对吧，我健康存在，我这个意外存在都有。那这儿有一个逻辑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先基础保障再补充性的保障。其实刚才杨总已经提到了，对吧，就先这个保障再投资嘛，对吧，你先基础性的你这个意外啊什么的基础的保障有了，后边的话你可以再补充型的，对吧，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投连险呀，对吧，万能险啊，你可以去配，去配上。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先人后物，对吧，你先对自己的健康，对吧，负责，然后自己的意外呀，人身意外呀，自己的这个医疗呀，之后的话可能对你家里的这种财产呀再给他去配，先人后物。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看他的风险的高低，肯定是高风险的要优于低风险的。这个风险高，我的职业是一个比如说建筑工人，我可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那我这时候要针对我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伤害风险我要去保障。对，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刚才您提到就是针对这个新市民，那么新市民的话有很多类型啊，就是比如说以这个建筑工人为例啊，他们的话呢其实主要面临的一个风险呢是意外风险。像建筑工人的话，他主要在这个工地上啊，工地上呢他可能是高空作业呀，他可能有一些这种机械呀，所以很容易被砸伤，出现这种伤残呀，对吧，甚至意外死亡呀，这种都有可能。所以呢就是针对这些的话呢，这种意外伤害保险是特别重要的。然后像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就是他们的话也是意外，但是他的意外跟那个意外可能性质又不一样了，就他的主要是在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意外，那意外后面伴随着不就是我的这个医疗支出嘛，对吧，所以像医疗保险他们也可以就是相应的去配上。这是针对他们。再一个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学生，这创业者，对吧，这样的一些新市民，这些新市民他的特点呢可能比较年轻，对吧，我现在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们创业的话压力可能非常大，可能经常熬夜，那么未来的话他可能面临着一个慢性病呀，或者是甚至是出现这种猝死啊，对吧，有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呢，他除了覆盖自己这种基本的根据自己职业情况覆盖一些这种意外呀、医疗险之外呢，它可以配一些这种，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就是定期寿险，对吧？针对这一段期间的一个寿险，来防止它的一个这种猝死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伤亡的一些风险。
2: 对，好啊。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先解决了就是大家要对这个保险先有一个认识的建立，来破解掉所谓的这个信任问题啊，然后是杨总刚刚提到的，我们先解决别买错的问题，符合自己的这个需求，然后再来看针对自己的这个不同的风险状况来买对相应的这个产品。好，那我们也希望在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这样一个时间呢，带着大家能来认识保险，了解保险，然后呢结合自身的情况来买对，不要买错，还能有效的理赔，用得好保险。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王立正，谢谢院长，也再次感谢泰康在线助理总裁杨立平，谢谢杨总。
1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 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0: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3: 碎片财经，
19: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2: 更高，对。
19: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20: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1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8: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9: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7: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0: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7: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7: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7: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3: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4: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5: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

0: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

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与新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大家好，我是凌瑞。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今日财经头条，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新模式能否终止溢价拉扯。
0: 热点财经报道，央行表示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
1: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今年增速将超过30%， AI 手机、 AI 电脑等智能终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0: 月度经济数据观察，今年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重回扩张区间，行业运行恢复向好。
1: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工业互联网新观察，今天请听2.5万亿大蛋糕怎么改变就业结构。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17号零点。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一系列有力的打击，以此呢来回应此前伊朗袭击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
2: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说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应对这一违约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1: 国际油价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9美元，涨幅为2.7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17美元，涨幅为3.01%。那更多国际金融市场的最新消息，请关注天下财经，稍后8点时段。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买卖二手房成了业主和消费者双方都非常发愁的事儿。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会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更害怕自己买贵了。如何在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节奏呢？今年以来，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出现。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到底怎么运行的？能否终结买卖双方的溢价拉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3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诚意卖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君介绍，在买方交过50000元意向金，卖方交过50000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4: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50000元是进监管的账户。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3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2次出价的机会，
5: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3: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君介绍，这3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5: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 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5: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客户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3: 纵观整套交易模式，不难发现这种机制确实能够加速推动解决原本碍于各种心理或客观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交易进程缓慢的问题。关子君说，自今年三月在北京启动试点以来，这套新型交易模式已经取得很好的市场反响。
5: 从数据上来看，我们诚一卖从试点到现在累计覆盖了112套房，30天内的成交概率达到57%，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不用这个模式，我们之前调研了一下经纪人，他不同区域不一样啊，可能也就是10%几，有一些区域他用的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他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3: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诚一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6: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心理预期受到冲击，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这种模式肯定更有帮助。这样的模式呢更适合业主着急卖房并且不想线下见面的业主和消费者，最终的价格肯定是符合市场行情的，所以消费者呢也能够在符合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尽快完成交易。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0: 对，江姐要绣上5颗红心。
9: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11: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1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0: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昨天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未来国家外汇储备将继续提高在香港的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更多动能。
13: 潘功胜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几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一是深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将扩大债券通、南向通的规模与范围，将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从目前的5000亿元提升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回购支持范围，把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辐射澳门债券市场。 二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支持香港建设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市场合格担保品的使用范围，丰富人民币保值、避险、投资产品线，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 三是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此外，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这项工具目前已与香港金管局落地首单签约和首笔操作，香港金管局可以用中国国债等高等级债券回购的方式，从人民银行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便利香港对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 昨天主办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 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设立会场， 在展览规模等方面创下历届新高， 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来听报道。
14: 本届大会共策划超140场论坛活动， 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 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产品 集中亮相， 其中超300款AI产品
15: 实现全球首发。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大会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大会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10余个国际组织，集聚。

0: 聚了1400余位中外嘉宾，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1: 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成果与未来布局。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应用渗透持续提速，多项核心数据实现大幅突破。初步测算，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增速将超过30%。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
3: 今年的大会上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呢将发布两项成果。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案例集。今年的案例集呢要涵盖超过20多个国家，有农业、工业、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包括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
2: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布局了30余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央国企开放1000余个应用场景。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突破80%。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
3: 加快自主创新，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形成呢更多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要聚焦呢对经济的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一些领域呢，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
2: 此外，我国还将持续推动软硬件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同效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治理，加快研究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健全制度规则体系，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月度经济数据观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比上月回升 0.6%。随着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业务需求明显改善，指数重回扩张区间。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从分项指数来看，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4%之间。主营业务成本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有所下降，降幅在 0.5-3.6% 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6: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5: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6: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5: 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49.5%， 较上月上升 1.8 个百分点，虽然仍处于收缩

0: 区间，但降幅有所收窄。期末库存指数为 47.3%， 较上月下降 3.6 个百分点，回落至收缩区间，显示出库存水平明显下降。何辉分析，数据表明企业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加快。
1: 指数变化显示，在需求端改善的带动下，仓储环节出库活动加快，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商品周转效率有所改善，库存去化速度提高。
0: 收费价格指数为 51%， 较上月上升 2.7 个百分点，时隔一年再次回升至扩张区间，显示出仓储行业收费价格有所回升。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 52.5%， 较上月下降 0.5 个百分点，成本增速有所放缓。业务利润指数为 48.5%， 较上月回升 0.2 个百分点。随着仓储业务需求回升，设施利用率提高，企业盈利情况有所改善，经营状况较前期有所好转。何辉表示，总体来看，二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呈现小幅波动，季末回升态势，四月运行向好，五月受淡季因素等影响有所回调，六月重回扩张区间。四到六月份指数分别为 51%、 49.6% 和 50.2%， 均值为 50.3%， 较一季度均值上升 0.3 个百分点，显示出二季度行业整体运行稳中略升。
1: 展望三季度，仓储行业运行具备平稳向好的基础，一是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六兆网建设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陆续开工，基建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二是两新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将继续为家电等相关品种仓储需求提供支持，三是制造业新动能持续较快发展，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好景气水平，相关仓储需求具有较好增长潜力。
2: 外汇储备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
3: 今年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4: 您的财经闹钟已上线，全球市场昨夜发生了什么？ A 股开盘又有哪些信号？天下财经用数据敲开清晨的财富大门，让数字为你解读市场温度。
2: 好，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这不仅是一组数字，更预示着伴随 5G 专网深入万千工厂，一条重塑就业结构的变革之路已经开启。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工业互联网新观察》，今天请听2.5万亿元大蛋糕怎么改变就业结构。采制：纵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
5: 目前，一批 5G 赋能工业的应用方案已在多个行业落地。在机务维修领域，应用 5G 加 AI 技术打造的智慧机务解决方案，已覆盖飞机蒙皮检测、发动机错漏桩检测等多个场景。过去，飞机蒙皮检查依赖的是老师傅的火眼金睛和手工测量，而国内首套 5G 飞机蒙皮缺陷手持快速检测系统，则将传统手工检测变成全自动，并且将老师傅的经验通过数据标注与大模型训练转化为可转移的数据化资产。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智能物联网产品部副总经理范敏介绍，
6: 我们首次将传统的手工检测实现了全自动的检测，将传统师傅的这种经验通过我们的数据标注还有大模型的训练成定为可以转移的数据化的资产。绝大部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通过本地的终端的算力可以处理的绝大部分的问题，较复杂的一些这个缺陷呢，其实我们通过云端的大模型加上 5G 高带宽低时延的整体的这个性能呢，就是我们可以实现的就很好的效果。
5: 在政策的推动下，这类 5G 赋能工业的场景将会越来越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公开发布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绝不是简单的硬件扩张，而是生产要素数字化重构带来的劳动分工体系的重塑。未来可能出现三类全新的工种，第一类是工业数字运营类的新工种。
7: 个性化定制推升工业数字需求，设计师啊，柔性的产线的调剂师啊，平台这个设计它会催生了工业数字建模的工程师，跨企业协同的设计专员。过去我们的工厂的设计生产销售部门是割裂的，现在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它会打通全链路，需要既能看懂工艺图纸，又能操作数字孪生对接客户的定制需求的复合性的人才，这类的岗位是就业增量的一个主力。
5: 欧阳日辉说，第二类是 AI 工业落地技术的工种，工业 AI 训练师、产线算法优化专员、设备预测维护的数据分析师会成为工业领域的刚需。第三类是产业生态服务的工种，意见将催生工业数字化普惠咨询师、低成本专网部署运维师以及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专家，填补中小企业数字化服务的空白。北京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浩认为，未来崭新的复合工种将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宠儿，无论是应届毕业生还是传统岗位的员工，都需要掌握 AI、 工业互联网 5G 相关的数字化技能，企业也要加快开展针对员工的进阶培训。
8: 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要加快对传统岗位的员工的这些进阶培训，增加一些包括工业互联网 5G 的一些专业知识啊，特别是对于信号的一些诊断、数据上传的异常的观测、 AI 的工业应用的专业知识等等，企业要帮助劳动者去获取这些专业技能。通过这种专业技能的培训，就可以使传统的劳动者将自己沉淀的这些专业知识呢转化成数字化的技能，将传统知识和数字化技能结合一起，更好去适应我们未来产业发展的需求。
9: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4: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0号。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日前印发《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八条，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顺畅流动、高效配置，鼓励大型企业在临港新片区集中管理风险保障需求，推动风险和承保能力精准对接。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中国味道承载着5000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密码，传输着中国饮食的文化自信，助力构建更具影响力的饮食话语体系，才能让中国味道不仅满足味蕾，更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箭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显著上涨，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指数集体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彭博社报道，沙特将对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全球投资复苏脆弱且不均衡。
1: 环球公司扫描，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正式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经营承压，微软宣布裁员约4800人。存储芯片行情上涨，韩国三星电子今年二季度营业利润同比增长超过18倍。
0: 法国奢侈品行业加速拥抱人工智能，路易明轩、欧莱雅等奢侈品巨头纷纷上线 AI 个性化导购、虚拟试穿工具等服务。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八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44美元，上涨1.89美元，涨幅为2.76%。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9月原油期货合约